0: 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天文台清除后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大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另外1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本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的上课安排将会在稍后时间公布。入境事务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旗下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暂停服务。医管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辖下所有家庭医生诊所已经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则维持正常服务。另外，卫生署表示，其辖下的美沙同诊所会在改发8号信号后逐步开放提供服务，直至原定服务的时间。港铁表示，多条铁路现时是提供有限服务，大多数是15分钟一班车，但涉及露天的段的服务及机场发展仍在准备中。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后，港铁预早安排超过100名工程人员出动检查及清理露天路段，确保安全后才才会逐步恢复服务。港铁称，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以及轻铁等露天路段较长，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检查及抢修。发言人补充说，市区办理登机服务现时是暂停。龙运巴士宣布 S1 号线在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服务。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九巴及龙运外勤人员正加紧巡查 B1、B9 和 S64 线的沿线路面情况。当局表示，在确认路面情况许可后，将会尽快恢复相关路线的有限度服务。发言人称，其他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会继续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台风及暴雨后提高警觉，避免接触土壤及泥土，以防止感染类鼻锥。中心表示，类鼻锥帕克氏菌存在泥土及水中，强风暴雨会令到病菌容易散播，长者、糖尿病患者等高风险群组受到感染风险较高。如有需要接触泥水，应穿着水靴及佩戴手套。中心说，本港去年录得21宗类鼻锥个案，食水监测结果目前正常，符合香港食水的标准。发言人提醒市民，切勿饮用未经煮沸的水，接触泥土后要清洗伤口，亦要以防水敷料覆盖。若发现发烧及咳嗽等病征，应该尽快求医。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幼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的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的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及出售。涉事产品是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查了同一批的两个版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的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已经指出，进口商回收 受影响嘅批次。发言人话，中心正系加强喺市面上抽检婴幼婴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嘅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喺早上7: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早上8点，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及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最新风暴消息，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是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头，流浮山、青洲、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8: 阅读城市，叶咏诗。
9: 艺文开箱半个钟头，又有阿三喺度啦。嘉宾主持你好啊
10: ，Hello， 我主持好啊，大家好啊。
9: 嗯，今集我哋要介绍一个都几特别嘅计划。我哋成日都话艺术家都有唔同嘅海外嘅驻留计划啦。
10: 冇错。
9: 咁但系如果海外嘅艺术家嚟到香港做一个驻留计划，同香港嘅艺术家有啲交流咁样，呢个都系几得意嘅尝试嚟嘅。
10: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咧，唔同嘅文化啦，我哋互相嘅交流咧，其实可以激荡到艺术创作噶嘛。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想介绍咧一个系由西九文化區學院主辦嘅一個駐留計劃嘅，
9: 冇錯。咁呢個駐留計劃咧，有個名都幾特別嘅，就叫做素留生息啦嚇。咁究竟個發生嘅地方喺邊度咧？就喺香港好幾個地方都會發生嘅，係嘛？咁今日請嚟兩位嘉賓就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分別就係策展人就係 Joyce 啦，黃希婷 ，Hello，Hello，
11: 大家好。
9: 另外就係有份參與嘅香港藝術家就係洪輝，你好啊
12: ，Hello， 大家好。
9: 咁三點解覺得啊呢、這個駐留計劃咁值得推介呢？
10: 當然啦，我身為藝術家咧，我一見到個駐留計劃咧，我就開始擘大雙眼噶啦，我想玩嘅咧咁樣樣。同埋咧，其實班捷克嘅藝術家啦，有5位啦，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去過佢哋嘅工作室，我都發覺呢個計劃咧其實好有意義嘅。
9: 係咁啊，講下先啦。呢次今次即係同5位嘅捷克藝術家有一個交流喺香港駐留啦。咁多個國家點解係捷克咧？係嘛？
10: 係咯，
9: 第一個問題，
10: 第一個好想知嘅問題。
11: 系，因为其实

0: 捷克都是一个首先历史很悠久，跟住然后在艺术文化方面都有很深厚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国家，无论是视觉艺术还是表演艺术、工艺啊等等都很有成就。所以我们、西九都认为捷克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亦都加上、过去这几年捷克驻香港的领事他都非常之、热心和很积极地去推动、不同的艺术类型的一些活动、和文化交流，很难得遇到一个咁热心、咁积极嘅伙伴，就好水到渠成咁样达成咗呢个合作。
1: 系啊，你提到捷克领事咧，我哋叫 Clara 啦，系咪啊？其实佢真系好活跃喺文化交流上面咯，不同嘅场合都会见到佢啦。亦都因为咁，系咪捷克嘅艺术家咧？其实有画画嘅，好似亦都有其他类型嘅艺术家咁，系咪啊？
0: 嗯，系啊，我哋除咗有画家之外，亦都有雕塑家啦，同埋亦都有一位佢系珠宝设计师兼雕塑家嘅，所以嗰个媒介都非常之多元嘅。
1: 呢、这個媒介多元呢樣嘢，我覺得都幾緊要嘅，因為咧，我哋做視覺藝術嘅，可能嗰個諗法咧會有一套，但系咧可能做一啲珠寶設計啊，又或者香港藝術家裏面可能有啲會做霓虹光管嘅，佢哋對於藝術創作嘅理解會唔同噶嘛？會唔會因為咁嘅時候，所以依個藝術家嘅組合其實就有呢一啲咧？
0: 嗯，係，所以今次嗰個組合上面其實係揀咗捷克嗰方面嘅嗰个策展人咧 ，Peter Hayek， 佢係首先挑选咗会嚟驻留嘅捷克艺术家先嘅。咁我处理香港嘅呢个部分，就因应见到佢嗰边有啲咩人选，就揀一啲可能喺媒介上啊，无论係媒介定係主题上面都可以同佢哋达成一啲交流嘅一啲香港艺术家咯。所以都希望係嗰、那个多元化啲嘅一啲呈现。
1: 所以 Audrey 有冇听到啊？个驻留咧唔係纯粹海外艺术家过嚟啦，係有个相互嘅一个互动嘅作用嘅，
2: 地点都好紧要嘅吓，咁啊呢啲艺术家嚟到同香港嘅艺术家点样去产生一个交流同埋协作，甚至系有啲展示咧，咁拣咩地方令到佢吓有一个基础可以发生呢件事咧？
1: 我开头以为咧应该系闹市噶嘛，其实但唔系，去咗一个都哇几幽静嘅安静一个地方，系咪啊？
0: 系啊，即系因为其实。想一个驻留计划，它不同一个普通的策展一个展览，或你可能只是需要你那个展览场地的一个结构啊、个配套啊之类。驻留计划是需要考虑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咁、我哋都觉得其实是一个你首先提到幽静啊，它真的可以是集中精神去创作的一个地方。咁我哋就觉得马湾其实是一个好适合的地方，它距离闹市不远，但它亦都会远离一些尘嚣，等它们可以静落嚟去工作啦，咁亦都嗰度嗰个环境就有大自然包围住，好优美，就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啲灵感咯。
1: 所以头先我都问咗 Audrey， 有冇去过嗰个地方嘛？
2: 系
1: 你点样理解那个地方啊？
2: 我会觉得因为佢本身有好有历史底蕴啦，亦都经过咗唔同嘅阶段啦。咁最近大家都会有去过，都知道会有好多嘅活化咗嘅一啲计划啊，甚至系对于游人又好，本地人又好，去到都系一个悠闲好舒服嘅地方。咁我觉得，嗰個環境再加上一個大自然嚇，唔同嘅元素去包圍咧，我諗對於藝術家嚟講，創作應該靈感澎湃啦喺嗰度
1: 係
2: 嘛？
1: 係啊，因為咧藝術家去住咧係一個地方，隔離嗰棟咧就係佢嘅工作室啊嘛。紅輝啊，其實咧你對於呢個環境咧有冇啲憧憬？喂，我都想入去咧做創作啊！
3: 咁好靚嘅，因為嗰度你望到海啦，人哋好多植物包圍住你啦，咁其實好開心，同埋你入到去你都會有真係放鬆嘅感覺。咁我呢就我哋有兩位香港藝術家本身就已經喺入面租個工作室啦，咁樣咁我哋另外一個機位呢就會經常去嗰度去探訪捷克同埋香港嘅藝術家咁樣。
1: 係啦，你每次入去嘅時候呢，我唔知你有冇諗過呢，可唔可以過下嘢呢咁樣喺度。
2: 都有方法嘅一定。咁但係嗰個運作上我想知道咁點樣呢，即係嗱幾位捷克嚟嘅藝術家就進駐咗喺馬灣啦，咁跟住有兩位香港藝術家本身喺嗰度都有基地啦。咁另外一啲就叫做喺香港嘅藝術家又要去馬灣嗰度喎。
1: 譬如好似紅輝囉。
2: 咁點樣去做嗰個交流嘅呢？
0: 系，其实我哋一开始都唔想咁好似硬性叫佢哋订埋一间房，叫佢哋交流，好尴尬噶嘛咁样。
3: 系啦，
0: 咁所以即系佢哋有好多其实未嚟过香港嘅，咁都想佢可以了解一下香港嘅环境。咁咁啱我哋今次嘅香港嗰啲艺术家，佢哋嘅工作室都遍布香港18区唔同嘅地方。咁我哋一个觉得好好机会就系邀请佢哋去到访香港艺术家嘅工作室，咁就可以喺一个比较自然舒服嘅环境嗰度去进行一啲交流。咁去 佢哋工作室嘅嗰個過程之間，佢亦都可以了解到香港唔同地方嘅一個面貌啊，

0: 埋有啲咩得意嘅嘢咁樣。
1: 係啊，因為咧，我記得咧，其中一位自閂藝術家嚟到香港嗰日咧，落咗機，跟住我就已經喺個展覽場遇到佢。佢同我講係啊，佢話佢第一次嚟亞洲啊，唔止係香港啊、
2: 嗯，
1: 所以其實香港呢個地方其實好陌生。但係咧，好快地幾個禮拜再見到佢嘅時候咧，哇，好似咧熟過我咁啊！而
2: 係啊，識得去茶餐廳嗌嘢食咁樣，差唔多啦。誒咁，但係佢哋總共嚟嘅即係駐留嘅計劃咧，都係有十個星期啦。話、
0: 嗯、
2: 多唔多，話少唔少咁，但係點樣去又生活又創作又去探訪，跟住又係呢個地方俾到佢啲咩衝擊，令到佢可以繼續創作咧？咁成個過程，你哋係咪都要諗一個計劃或者安排俾佢哋嘅咧？
0: 嗯，我哋會安排咗一啲，譬如好似頭先啱啱講嘅到訪香港藝術家工作室啦，亦都會安排一啲俾佢哋睇下我哋香港唔同嘅博物館啊、畫廊啊，同埋其他一啲藝術空間啊，等佢哋，因為呢個駐留計劃除咗希望佢哋可以鼓勵佢哋創作之外，其實都希望可以佢哋喺香港嗰度會揾到一啲新嘅聯繫，可能係鋪路以後佢都可以再翻嚟我哋呢個城市去做其他嘅一啲藝術計劃。所以除咗佢哋創作嘅部分，我哋都希望是多啲俾佢去接觸城市其他嘅一啲新鮮事物啊，唔同嘅人啊之類咁樣。
2: 嗯，咁當然啦，呢啲駐留計劃亦都係雙向嘅。咁香港嘅藝術家又點嘅樣同佢哋交流，跟住有啲咩嘅啟發，從而變成佢哋嘅作品呢？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請阿洪輝同我哋介紹一下。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三，我哋就继续艺文开箱啦，继续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就系、是、Joyce 啦，独立策展人黄希婷同埋艺术家洪辉嘅，介绍紧嘅咧就系一个叫做苏留生式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咁啊，当然头先都有讲过啦，点解会邀请捷克过嚟香港驻留嘅一个先导计划啦。咁另外亦都有参与嘅香港艺术家吓。
2: 系啊，我听到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好幸福啊。原因咧，佢哋嚟到创作一个好足够嘅环境。好舒適的環境之外呢，其實呢西九文化區他們照顧得他們都很好的。因為呢我去到的時候我發覺、啊、他們第一次來到亞洲會不會人生路不熟呢，連買料都不知道在哪裡呢，但是不用那份的、我們叫 survival kit 生存的這個策略指南、啊、沒錯，很仔細、嗯、連香港用的貨幣啦，怎樣生活啦，哪裡可能還用的現金啦，他都講得很清楚給你知道
1: 的、嗯、需要的都下，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可能、剛才你都說是第一次來亞洲，甚至有些是吧。咁嗱，我又好想知道咧，嗱咁點樣去同香港藝術家交流咧？你哋傾咩嘅咧嚇？
2: 嗱、因為洪輝佢自己從事嘅就係現代或當代嘅水墨啊嘛，但係水墨對於捷克或者歐洲嚟嘅藝術家，其實佢明明係咩嚟嘅咧？
3: 其實有幾位藝術家咧，可能佢本身嘅題材，可能本身有少少關於碳筆畫嗰啲咧，咁佢會睇得比較多少少，好似 Michel 咁樣啦。
2: 哦，因為啲線條比較多啲，黑白比較多啲，係啦。
3: 咁另外有啲藝術家咧，佢就會覺得好新鮮嘅。咁所以當佢哋嚟咗工作室嘅時候，咁啱我爸爸亦都喺工作室，咁佢係畫傳統水墨啦。咁佢會見到好傳統嘅文房四寶啊，唔同嘅顏料啊、礦物顏料，甚至乎啊印章咁樣，佢
2: 其實
3: 係
2: 咪未見過佢哋都
3: 好多都未見過嘅。咁、我哋就谂啊，点样翻译呢啲
1: 嚟俾佢？我都想知啊！文房四宝点翻译啊？
3: 因为有时印章、闲章咁样，其实闲章嘅概念我都要同佢讲啊，闲章可能好似 emoji 嘅感觉，心情咁样样。咁、我觉得佢哋系好开心，我哋自己都觉得几有意思嘅呢、這个过程。
2: 同埋我记得咧，你哋佢哋喺工作室咧，我叫玩佢支毛笔啦，即系画啦、试画嘅时候都玩得好开心噶。
3: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哋第一次，因为我爸爸佢有时会磨墨啊嘛。咁啊 ，Michel 同埋 Gita 佢又真係都親手磨咗幾轉咁樣，我哋喺度介紹。以前其實都有一啲專人去做呢樣嘢嘅，咁但係而家就話佢哋可以試下咁樣。
2: 嗱，有趣嘅經驗啊，因為我就知道咧個展覽裏邊咧，其實就冇硬性規定咧要一對一咁樣去到做一個交流嘅。但係咧，洪輝你嘅作品咧，今次同頭先你提及嘅捷克藝術家 Michel 咧，其實有啲嘅互動或者啲想法。
3: 咁本身因為我哋曾經都有遇過各自做個展嘅時候喺香港，大概半年前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就見過大家做過啲咩嘢啦。今次再見面咧，其實就可以交流得再深入少少。
2: Michel 佢自己本身咧，阿 Joyce 佢係話插畫係咪啊類型嘅東西？
4: 係，佢有做插畫。咁佢其實佢嘅插畫都會應用喺好多唔同嘅展現方式，即係佢有一啲可能係畫喺一啲裝飾品上面。咁佢亦都同時有做舞台佈景添。所以其實佢嘅作品嗰個尺幅個 scale 都好多變。
2: 但係佢主題大概係啲乜嘢嚟嘅咧？
4: 佢主題通常都係一啲其實係好多都係回應翻呢一個植物科學繪圖嘅一個傳統，即係西方嗰方面。所以你會見到佢畫嘅都係一啲動植物有關嘅。
2: 咁啊啱曬馬灣呢個環境啦。會唔會因為呢個自然嘅一個主題同水墨又好似有啲拉楞咧？
3: 剛才 Joyce 講得好好啦，因為其實呢遠睇其實好似有少少似一幅花鳥畫啦、山水畫嘅感覺啦，但仔細睇呢，佢入面嘅角色動物、植物甚至乎小昆蟲呢，其實佢係好似畫插畫嘅古仔、講古仔嘅方式去形容佢哋。所以有時候我見到佢可能一個花樽上面有玫瑰，下面有兩隻小昆蟲，佢攞住玫瑰嘅荊棘嘅刺喺度互相喺度好似比劍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對讀係幾有意思嘅。
2: 係啊，頭先講到嘅作品咧，喺我哋嘅
1: Facebook專頁
2: 係啦，專頁有喎，係咪？
1: 冇錯，咁大家可以上翻去慢慢去睇啦。嗱，咁我又想知道啦，咁洪輝你自己嚇，咁同呢位藝術家咁樣交流咁樣或者傾偈咁啊，甚至要翻譯咁樣啊，咁對於你自己嘅創作，佢係點閱讀嘅咧？你嘅作品，佢點閱讀你嘅作品咧？
3: 咁我諗 Michel 佢感興趣嘅係，因為佢有時候佢畫啲嘢可能會有啲比較寫實少少啦，佢亦都有少少輕鬆少少、寫意少少嘅。咁其實佢幾感興趣係對於抽象嗰方面係點樣轉變嘅咧咁樣。咁所以有時候我哋譬如第一日嚟到香港，咪睇好多苗絲人咁樣啦。咁我哋又見到有啲可能郎世寧嘅繪畫，佢係畫得好寫實嘅馬嘅。
2: 清代一位畫家
3: 係啦，咁佢亦都係外國嚟到中國咁樣啦。咁我覺得係好啱佢嗰個身份感覺咁樣。咁佢又好有共鳴，我哋一齊睇咗好耐咁樣。 咁我覺得其實呢啲生活上面相處嘅小細節其實係好有意思。
2: 係啊，我仲記得 Michael 咧，其實佢畫嘅炭筆啦、炭枝啦，係咪啊？其實咧就唔係買翻嚟嘅喎，好似
3: 係啊係啊，佢係喺佢自己有個果園啦，咁樣佢咧個果園入邊咧，佢每年都會收剪嗰啲枯枝。咁收剪完枯枝，其實佢攞嚟做活性炭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將佢焗，咁焗完之後咧，其實又可以攞嚟做炭筆，可以攞嚟畫畫喎，咁樣樣。
2: 係啊，所以就配合翻咧成個展覽嘅主題啦，關於自然啦、生態啦，係咪啊？同埋一個可持續發展嘅。
1: 嗯，咁啊，當然成個嘅展期咧就會去到8月2日啦。咁但係啊，洪輝即係除咗頭先講嘅 Michael 之外，係咪都有其他嘅藝術家同你都有啲嚇交流相知咁樣咧？
2: 因為我成日都會講到一樣嘢，就係藝術之間嘅交流。我哋梗係好期待啦，但係其實呢班藝術家有一個生活層面嘅一個交流噶嘛，其實呢方面會唔會有啲可以分享下咧？
3: 哦，係，譬如我哋有時候見面食飯傾偈，會講喺屋企事咁樣樣。咁啊 ，Stanley 其實佢有分享過啊，我哋會問，其實點解你會一

0: 开始会做珠宝设计啊，咁可能佢就会讲，其实佢第一个设计嘅珠宝其实系俾佢妈咪嘅，咁我觉得会觉得好有共鸣，因为我哋大家可能岁数年纪差唔多啦，咁好多时候艺术其实都系讲紧你屋企入边点同家人都会相处都好重要嘅一部分，咁佢都讲下，讲到最尾，其实可能后尾妈咪身体可能即系冇咁舒服啦，咁其实但系最尾其实佢哋有个 project，佢哋系佢去咗佢嘅工作室一齐做珠宝设计。咁我觉得其实佢觉得成件事好圆满，咁啊，所以我觉得我都好听落去都好感动，因为我有时做作品都会关于屋企人父亲或者妈妈咁样样。
1: 系啊，因为咧，鸿飞佢自己嘅作品啦，有时咧都会同爸爸啦、鸿海啦一齐会做啲创作，系联合画一张画嘅，即系话父子之间嘅关系可以体现喺作品里边。而刚才鸿飞提及嘅紫藤艺术家咧，原来佢嘅珠宝创作咧，都可能同佢妈妈古仔有关系嘅。
2: 咁所以艺术其实都系一个载体或者一个展现嘅方式，但系到翻去最后就系关于你嘅生活啦、你嘅人生啦，或者一啲价值观啊、回应啊、回忆啊咁样啦。咁啊，最后问下两位嘉宾啦，系啦，即系呢一类型嘅驻留计划咧，你觉得最大嘅嗰个价值喺边度咧？
3: 我觉得因为其实咁长时期可以两个嚟自两个文化嘅艺术家可以长时间交流咧，其实唔系咁多呢一种嘅机会，所以我觉得呢种驻留计划其实佢好可贵嗰个地方就系去促进唔同嘅对话啊，唔同思维嘅一啲碰撞啊，咁就从中大家都会吸取一啲新嘅养分同埋灵感咯。
1: 因为咧策展人其中一个角度咧，就系要将佢哋促成，跟住仲有公众话俾佢听嘅倾斜角度。咁所以展览场地里面作品之间嘅交换呢，阿 Joyce 你点样去到帮手构思，去到安排嗰个空间呢？
3: 系，其实今次嗰个展览嗰个布局呢，都系因应艺术家佢哋喺驻留期间佢哋自己behind the scenes 做过嘅一啲交流。咁我嘅工作就系尽量将呢啲可能喺幕后嘅一啲对话，佢哋倾过嘅嘢，去展现翻俾个观众睇。咁所以就会将一啲可能题材相近或者系嗰个媒材运用系有共鸣嘅一啲作品摆埋一齐，咁等个观众都可以睇嘅时候，就无形之中吸收到呢啲信息咯。
2: 咁鸿飞咧，你自己觉得呢一类嘅驻留计划嘅交流吓，最具价值嘅系乜嘢地方咧？
0: 我觉得即系做到好朋友就系最珍贵嘅，
1: 紧要嘅一样嘢。
0: 因为其实我哋有时睇艺术圈咧，觉得好似有细，其实又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唔同地方嘅相处或者对艺术感兴趣嘅人咧，有时会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见翻面。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缘分嚟嘅。咁但系你又估唔到你嗰、那个大家等。同大家之間個 connection 可以連結到幾遠咁樣樣。
1: 佢講到呢度咧，我唔開心啊！就係咧嗰次我去睇佢哋工作室開放啦，我冇留到夜晚。但係跟住咧，其實佢哋有咧 BBQ 嘅活動。
2: 哇！讲啊 ，BBQ 啊，
1: 其实我唔知佢哋点样有冇 BBQ 嘅嘢。
3: 我哋有，但因为捷克艺术家佢哋其实一嚟到马湾嘅时候就发现有个即系个山上面有个营地，佢哋就好想尝试，咁所以我哋喺大热天时嗰度都同佢哋实现咗呢一个户外 BBQ 嘅一次活动。
1: 系啊，呢种我谂系一个交流啦、朋友啦，亦都系艺术创作交流咧。其实唔系净系呢十个礼拜噶，将来嘅时候唔知喺边一度，可能喺捷克，可能香港。其他地方咧，再會一種嘅相遇，
2: 係一個生活嘅體驗，對於佢哋繼續去創作嚟講，都係好重要嘅養分嚟嘅。
1: 冇錯啦，頭先我哋聽到我哋咁精彩咧，如果你想見下啲捷克藝術家或者見下香港藝術家嘅話咧，好似你哋下個禮拜係咪有個工作室嘅開放活動啊？
3: 啊，冇錯，我哋下個星期六日嘅下午咧，都會有一個工作室嘅開放，同埋亦都會有導賞團去俾觀眾參與嘅。
1: 導賞團我知道有名額嘅係咪？但係工作室開放就應該係開放
3: 嘅。係啦，冇錯，冇錯，冇錯，係。
2: 好，咁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翻相关嘅一啲网站啦，或者社交媒体嗰度咧，都可以揾到相关嘅资讯嘅。今日多谢晒两位嘉宾嘅分享
1: ，thank
2: you，thank you，
3: 多
4: 谢。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 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

0: 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务求尽快恢复露天路段的服务。澳门三号风球现正生效，气象局预料会维持一段时间。今朝早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是低至中等，而大气旋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预料会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澳门将转吹西南风，由于缺乏地形屏障，风力仍然会维持六至七级，同埋有阵风。空旷地区同埋桥上的风力间中可能达到八级。气象局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呼吁市民提防强降雨可能引致的水浸。在本港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表示，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有再打针，体内的抗体水平已经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到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然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维持到9月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的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到11岁人士的接种计划已经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该做好日常的防范。另外，新的流感疫苗在9月底才开始接种，关日华呼吁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可以考虑现在预约打针。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亦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的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咁做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上限。军方消息表示，美军仍然继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恢复打击。美军亦都宣布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全面生效，截至到今日已经成功拦截并改到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行动中令到两艘拒绝配合的船舶失去航行能力，并且曾经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舶。美军说，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对一艘悬挂科摩罗国旗邮轮的登船核查，该船随后获准继续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15日内摧毁了多架美军战机和无人机，但有关说法目前未得到美军的证实。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摧毁的军用设施包括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战斗机和直升机、17架无人机，以及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 C-17 运输机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 108

0: 和98公里。预料今日是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八号西南烈风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亦都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9: 阅读城市，李思成、
10: 叶咏诗，
9: 谈文说艺。
10: 开始谈文说艺的环节，请李思成，每次都要讲一讲啦。小说斋 Instagram
11: 系啦，我哋嘅 Instagram 名咧就系我哋小说斋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10: 冇错，咁上面有好多资讯啦，另外亦都有关于节目里面嘅一啲画作都可以睇到嘅。
11: 系啦。咁呢我今次就影咗大架相呢，就係、是、参加呢个 Matisse， 佢係后期係1954年 pass away， 係1946以后啊。咁其实嗰时佢已经唔行得㗎啦。咁通常你唔行得一定要諗巧，你佢唔喐得添。咁呢佢就用啲剪嘅纸啊，剪咗啲形状出嚟，然后就叫佢个靓女嚟。我有个靓女嘅杂志啊，逢系嗰啲艺术家佢冇靓女，佢冇灵感噶。
10: 有 muse
11: 系啊，咁啊，因为我系佢 muse 啊。咁呢个负责呢个靓女就同佢趴高趴低咧，去黏嗰啲 pattern， 上嗰幅墙上边。咁嗱，你睇到咧？佢系一啲好简单，好似细路仔咁嘅嘢嘅啫。但系咧，你去剪咧，你就剪唔到吓。即系好似等于啲人话，我点解你喺中国玩画几笔就可以咁样收咁贵咁？咁你画下系咪啊？咁即系个问题就系话，佢系累积咗咁多年对嗰个美学、那个 aestheticism 个认识咧。佢反璞归真咧，亦都当然符合佢嗰个状态咧，佢健康嘅状态，佢冇可能运笔如飞，啲教都梗晒个谂。佢于是就剪一张咁嘅嘢出嚟，就 贴上去，咁同我哋中国画似。嗱，呢个中国画咧，冇深度喎。即系嗱，譬如我记得毛虹，虽然毛虹我就麻麻地佢嘅啫，佢系 Yale 嗰个派系嘅，学中国画，佢就有个好得意嘅 theory， 就话我哋中国画咧，即系等于你将嗰、那个譬如一公里嘅嘢拍扁佢咁样。拍扁佢变咗块嘢咁，就系因为中国系一个平面啊，冇一个话好特别讲究嗰个视觉嗰个 perspective， 而制造到个深度，都系佢有制造深度另外嘅方法啦。但佢好多时候利用嗰个平面，咁啱就系同 Matisse 中期时候嘅话系有相应，甚至美期就更加。抽象化、简单化，咁佢仍然有个美感啊，就系、是、嗰、那个用一啲线条啦，用一啲平面啦，系简约 simplicity， 同埋嗰个所谓抽象，就表现到一个高艺术水平。咁我就拣咗几张大家去睇下，连个靓女都摆埋出嚟啦，睇下个缪斯吓，咁啊真系靓喎，那个助手，咁。丁显容，我就将佢一张油画摆喺另外一张 Matisse 嘅油画，你睇到佢系真系学佢，系学得都好似。咁然后我将一张 Matisse 嘅简约强调简约嘅画，摆一张系八大山人嘅画，又再摆一张丁显容嘅学八大山人嘅画，咁你就知道呢。但记住八大山是早过 Matisse 是百几年，同埋佢是明朝末年嘛，其实明朝中期已经有呢啲抽象画，例如徐汇吓，咁、变咗你知道其实我哋比西方嗰个所谓新 modern art 新艺术浪潮是早200年，而嗰、那个如果你识睇嘢嘅话呢，你就知道，甚至在佢哋之上、啊、所以如果你系崇洋，或者有啲家长成日叫个仔去学西方嘢，唔系我西方嘢，我觉得你要学，冇得唔学，因为嗰个主流，嗰、那个软实力嘅主流，佢都一定有啲嘢我哋要学。但系同时间，我哋一定要对我哋自己中国固有文化去，起码俾个机会你自己，或者俾个机会中国文化啦吓，系俾细路仔学下。参观下，佢自然就好似我细个，我父亲就洋化到不得了，我哋好觉得哇，讲英文个啦啦声啊，同啲西人讲嘢好犀利啊，爹哋。而妈咪系唔识英文嘅，但系我妈咪就默默耕耘，佢唔理你点先，总之灌输一啲中国嘢，最后都会开花结果。到我去到四十几啦。即系我对西方嘅文化都熟嘅，因为我中意艺术文化艺术。四十几你就知道嗰个高下喺边嘅，同埋系差几远吓。其实喺大部分嘅范畴，除咗音乐啦吓，除咗音乐就差啲。我哋但系我哋都有只古琴啊，所以今次我哋而家都安排紧古琴老师，因为我同香港大学大家选择有少少。唔同，佢又应该揾呢个，我又揾呢、这个，我本应揾个西人嘅，但个西人又唔肯嚟咁样，即系变咗我哋而家仲未揾到边个，但我哋将会喺十月或者十一月一定会有个古琴嘅演奏会。咁、古琴系胜过晒所有乐器，但系净系得个古琴，其他唔系啊嘛，其他西方嗰啲乐器系，同埋尤其是佢嘅交响乐系唔系咁容易。翻抄啊，即系啲你佢西方嘅嘢佢好，我哋一定要承认，我哋一定要客观啲。但系我哋东方好嘢，你更加要承认，甚至去欣赏，因为你本身系东方人嘛，吓、咁我哋甚至要将东方艺术，而家佢个软实力系唔够人哋嚟介绍俾一啲。西方的朋友是我觉得我们的责任，甚至是小雪斋的责任。
10: 我觉得你更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做呢，就是将两方面的东西做一个对照和比较。好有趣啊，
11: 我
10: 觉得这个 perspective。
11: 玩过几次啦，即是我们从西画去看那个徐渭的《摘花图》戏曲，我们今

0: 次都用咗英文去讲、我因为想嗰啲国际学校啲学生啊，你唔好成日讲英文，你学下我哋嗰啲戏剧，你慢慢会中意戏剧。咁、我整咗两位花旦啦吓，我记名好差，一个系余仲恩啦吓，红鸾星动嘅余仲恩，另外一位系同啊，真系好唔好意思，系应该系子琪啊，佢就系同啊
1: 梁子琪
0: 啦，同啊龙剑生拍档嘅。咁我觉得我好 impress by 佢嘅个戏好啊。咁咁啱佢系律师，咁余仲恩就系喺加拿大大噶啦。咁两个系用英文讲我哋中国戏曲。本应我都会参加，但我觉得有好重要嘅事，我唔能够喺度。本应我就负责讲嗰啲唱嗰啲做戏啲嘅，佢哋讲，我就讲嗰、那个。佢個制式啊，咁但係今次我唔得，咁就呢兩位年輕嘅花旦嚇、又靚女，又英文啦啦聲，又對粵曲都有幾深入嘅認識，同佢傾過偈之後，咁啊余仲恩甚至係蜜月期㗎，佢都抽個半鐘頭出嚟講，大家就要捧場啦嚇、日子就我都唔記得，你上網睇啊，應該係11月㗎嚇。OK， 咁大家嚟參用英文講粵曲啊，都少啊，喺香港都係、可能
1: 應該都未試過
0: 第一次
1: 添啊，係
0: 啦，因為想啲國際後啲小朋友同埋西方嘅人，但係英文有一度好嘅，我記得我最初讀佛經咧，我都係睇。英国人写嗰啲佛经系易明啲，唔知点解，可能佢 language。咁后来我再读中文就已经更难明，到梵文就更加难明。所以入门版有时用英文都未必唔好，因为佢个 language 个特质系比较条理分明啲嘅，
1: 同埋精准啊，
0: 系精准啲系。咁变咗我哋试下听下用英文介绍粤曲。
1: 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48，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丽事务所，
7: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2: 旅游、
7: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1: 我哋喺香港咧，尤其是有一个好独特嘅优势咧，就系我哋将唔同嘅文化都可以接触到啊！我哋应该将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吓，有自己嘅角度去欣赏啊！
0: 我哋成日讲经济 ，we connect， 其实文化一样，
1: 系
0: 我哋唔止 connect 系横向嘅 connect， 因为你经济就而家有咩嘢系咪唔同地域系咪？我哋而家时间都要横向中向 connect， 即系话我哋中国嘅文化系有记载系5000年，少有嘅文化，例如希腊或者系伊朗呢啲系几千年文化，而今日都仲喺度啊，冇俾人哋消灭，佢一定有个银。

0: 韧性啊 ，resilience 喺里边嘅，唔会话无情情噶嘛，系咪？咁、你睇下海湾战争，你睇到个一个系用最先进嘅机器，一个就用啲二流嘅飞弹或者唔知乜啊，话无人机，咁可以打个平手，咁你就知道嗰个文化韧力。尤其是最近大家都系科学兴国啦，因为真系嗰个科技你输就好惨啊！即系你睇翻我哋清朝都系因为个科技系落伍，当然佢有好多贪污舞弊啦，佢都系用德国嘢，但系唔知系咪落咗几钱落袋啦，咁啊买啲二流德国嘢，但系德国嘢都系要靠德国啊嘛，咪因为佢哋嗰个机械工程或者系英国嗰、那个。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科技唔得，你就会被人淘汰或者被人欺负。咁、当然呢个系啱嘅，但系大家有冇睇到就系话，点解中国喺个科技咁落后？譬如大家去过中国都知啦，我系70年代已经系学生已经去噶啦。好落后，到我出嚟搵到少少钱，我就捐钱。我少数系将自己都好大笔身家捐出去啊，捐俾北京大学，捐俾东莞中学。喺穷到你唔信啊！嗰阵时已经系90年代噶啦吓，系穷到好紧要。点解短短20几年、30年间，系去到喺个科技上？是排头两名啦、甚至力逼嗰个头一名。而喺个经济上，如果以购买力，甚至我哋已经系世界冠军，点解呢？唔系纯系靠科技。你例如我喺大学演讲都 call 咗两个人，一个系DeepSeek 吓、咩文峰啊。何文峰啊，佢系讲佢俾人哋抹黑话佢，诶，佢哋抄我哋嗰啲嘢嘅，个 DeepSeek 嗰个 AI 系抄我哋嘅嘢，吓，佢系用孙子中国嘅古典里边嘅几句说话去回应佢哋，吓。另外大疆啦，我哋香港科技大学嘅优才生啦。佢话佢喺点解佢突然间谂起要严肃地处理佢人生嘅目标呢，都系睇咗《论语》。到佢管理出现咗问题，因为佢后生仔廿几岁就已经有间公司，话突然间膨胀得咁快，喺管理上都出现咗问题。佢都系用中国嗰、那个。礼乐啊，去你睇翻《信报》嘅篇文章讲，系去处理嘅问题，而成功系将个公司重整嘅。你睇下呢啲咁嘅叻人，佢唔系话我喺边度学咗啲最先进嘅科技，而系话我系一个有文化底蕴嘅人，我系靠中国嘅文化底蕴而产生嗰个民族嘅韧力啊！而是帮我渡过难关。当然我在科技上我一定要在个知识上一定是要去到最前列。但如果你只是得单纯科技而没有那个文化底蕴的支撑呢、你是行不到今日，亦都没可能以这个速度。所以现在太多大学是一味科技而是人文科学 ,humanity, 是忽略，我都是一个悲哀嚟，
1: 系啊，越嚟越少机会读到文科啊！而家嘅朋友
0: 系啊，系啊，但系佢唔知道，甚至Nvidia 都话，第一唔系 AI 唔系写程式嗰班人，嗰班人反而会被人炒鱿添，
1: 系啊，佢取代咗你啦，
0: 而系读英国文学，咁嗱，系啦，咁读英国文学，咁佢因为佢用西人 AI 啫，我哋如果中国 AI 就应该用。中国文学历史的人，所以大家呢家长不要成日跟风、你好像以前跟风我要做律师，现在律师

0: 好大機會俾 AI 取替，啊我要做computer， 唔係咁樣嘅。無論如何，我唔理佢今日興乜啦。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定要對我哋自己嘅文化同埋歷史係有若干程度嘅認識，而唔係一味覺得西方係掂。咁而家當然中國突然間突飛猛進，啲人都開始改口啦，好多人變咗外國分子啦嚇。之前就中文都唔學嘅，咁呢啲都唔緊要。但係大家要俾年青人一個機會去，甚至大學要俾學生一個機會去認識唔同地方嘅文化，尤其是我哋中國呢個博大精深嘅文化，咁你先至喺嗰個人生路途咧，係行得遠啦。我覺得，
1: 嗯，我安樂曬啦，我有讀過中國文學，又讀過英國文學，咁我應該
0: 已經
1: 帶你淘汰嘅。
0: 好快快答咗啦。
1: 咁嚟到呢度，我哋啊聽下音樂啦。
0: 我都用翻呢、這個巴克啊，一個好神奇嘅啲心靈音樂，係巴克嘅無伴奏大提琴無伴奏曲。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者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点，台风红霞集结在本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嘅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港铁宣布，港岛线已经恢复全线服务，另外屯马线亦都恢复尖东站至到何文田站的列车服务。港铁表示，部分路线现时提供有限度的服务，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到宝林站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荃湾西站至到钻石山站就维持每15分钟一班车。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全力清理露天段路轨旁的塌树和杂物，并进行安全检查，务求尽快恢复露天路段的服务。澳门三号风球现正生效，气象局预料会维持一段时间，今朝早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较低和至到中等。热带气旋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预料会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澳门将会转吹西南风，由于缺乏地形屏障，风力仍然会维持6至7级，同埋有阵风，空旷地区同埋桥上嘅风力间中可能达到8级。气象局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呼吁市民提防强降雨可能引致嘅水浸。水务处表示，渠务处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8点启动，现在已经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市民求助个案，截至到今日早上7点，并未有确认水浸个案。在天气不稳定情况下，渠务处会同天文台以及路政处紧密联系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部队尽快处理水浸个案。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内地求诊的费用比较便宜，加上内地在癌症药物上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同本港的同类药物最多可以相差几倍价钱，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林志游在本台节目说，两地之间的医疗规范并没有太大分别，有北上医疗的病人对内地的服务水平或者价钱赞不绝口。他说，本港医健通和内地医疗系统对接将会是未来的趋势，有助病人接受精准诊治，但在法律技术和文字应用层面上仍然有困难，两地机构需要进一步讨论细节。至于今年初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医管局未有公布半紧急和紧急病人的求诊人士人数变动。林志游担心改革有机会影响紧急病人求诊的意欲，并有机会令到更多病人因为费用高昂在求诊之后不去攞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的新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亦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这样做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在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美军的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恢复打击。 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5: 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次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8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会在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继续岸上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而预测今日的天气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

0: 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悬挂，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89%。
1: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从头到脚，
10: 从内到外，
9: 从中医到西医，
10: 从养生到美颜，
9: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1: 开始星期日早上的从身体健康直播室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就是注册中医师罗医师。Hello， 罗医师你好啊。
12: 大家早晨。
11: 早晨早晨。喂，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咩，五穷六绝七翻身嘛。七月都嚟到七月尾，翻咗身未？转咗身。转咗身未啊。
12: 翻身。
11: 对。翻身啦翻身啦。哎呀，最近有好多搞错，医师好忙啊，晚上嘅听众朋友分享会啊，仲有煲靓汤啊，而家医师。
12: 暂时都冇嘅。
11: 係。
12: 对，以前就冇疫情我都会煲汤，但係始终疫情之后我都驚嗰、那个传染嗰个问题啦，
11: 系啦，冇煲汤啫，但可以教大家煲汤噶嘛，系啊，汤水都好紧要噶嘛。不如今日又讲下，即系天气咁热咧，有啲乜嘢系即系我哋好中意讲咩啊？咩都咩都食唔坏啊，太子都食唔坏系咪啊？
12: 系啦，太子食唔坏嘅太子心。
11: 系啦，系啦，俾啲 tips 大家，即系煲汤嘅时候要留意啲咩咧，或者即系中医平时嘅即系保健系要留意啲咩嘅咧？
12: 其实嗱，好多人话中医煲嘅所谓嘅老火汤咧，就系煲得太多咧，就可能会啲飘零好多啊，咁咧就会可能咧就长期饮咧就对身体唔系咁好。咁其实我都可以讲翻一样嘢嘅，咁如果你唔想煲嘅时间咁耐嘅，其实咧就系最主要咧就系你想要啲肉出味啊，或者想啲菜啊，或者要咩出味咧，咁当佢出咗味嘅时候，系咪就嗰煲汤就会形OK 咗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要最主要嘅办法咧，就要剁碎啲。
11: 哦，切细粒啲。
12: 系乜都系整细粒啲，即系嗱，好似你试下嚟一条人参，你就咁攞嚟煲，即系好粗嗰啲人参啊，干咗晒，干咗人参。你可以煲1个钟、2个钟，煲完之后你再切出嚟，佢嘅人参个心里边咧，仲系好深。

0: 系。
1: 咁佢原因咧就系佢未出晒味，佢两个钟佢都未出晒味。
0: 系。
1: 但系如果你整到佢，哇，喺好细粒好细粒，或者系你甚至系剁到佢粉咁样咧，咁佢可能系二三十分钟佢乜味佢都出晒嚟啦嘛。
0: 嗯，即系其实唔系真系越煲得耐越好，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咧嗰啲材料咧。是要煲三个钟先得嘅，其实唔系嘅，可以先。
1: 其实唔系嘅，咁你得佢够细嘅时候，
0: 咁
1: 就
0: 个零钟头，系咯，个零。
1: 你慢慢炆到佢出嚟，其实佢个容易系咁样啫嘛。
0: 嗯。
1: 咁其实正如我哋成个消化系统就系咁样啦。啊，咁而家我讲个消化系统之前，我就讲一讲我个中医班先。嗱，因为我中医班咧，有个中医免费分享会，就系乜都分享嘅。例如你而家讲紧个消化系统，我可以好详细咁样讲。咁我之前我都记得我讲脾虚有湿，咁样我点样分为有湿啊？湿嘅症状系点样啊？例如系大便嘅形状系点样啊？点分湿热啊？点为寒湿啊？点为止系燥啊？咁咧我系好详细，咁咧就系比任何你出边嘅书本啊嗰啲都会详细。你俾你任何就算系咩 YouTube 啊，或者系出边嗰啲视频啊，嗰啲系详细。因为我个分享会咧，每一次咧就系夜晚啦，举行嘅，有个几钟时间。咁个几钟时间里边，我除咗系慢慢分享我嘅心得之外咧，就系仲有一啲病人都可以发问，你唔明都可以发问嘅。咁所以我讲一讲就系，如果大家想听我中医嘅分享会，系无论系乜嘢嘅疾病，例如系癌细胞，因为我之前我都讲嘅，乜嘢叫癌细胞啦？癌细胞系点样形成嘅啦？其实癌细胞系我哋自身细胞嚟嘅，只不过系病变咗之后，佢咧就系变成一粒系识得分裂嘅细胞，但系即系复制自己嘅一粒分裂嘅细胞，但系佢一粒唔识死。但又懂得分裂的细胞就叫做癌细胞，但我们正常的细胞呢就是懂得死，但是每死之前呢就自己又复制一粒自己一模一样的细胞，就是我们这些叫健康的细胞。癌细胞是不懂死的，我们自身的细胞是懂死。那它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个出错啊那些这样呢？那就是可能经过辐射啊，或者是有些病毒入侵啊，或者是一些叫遗传基因啊，或者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太快啊，咁好多种原因，我係好详细咁我都讲过晒㗎啦。咁所以好多病人就係、是如果好多病人都唔了解嘅，咁我喺以中医啊或者医学个角度呢都可以讲返俾大家。咁另外嗱，我头先讲开就係个分享会嗰度呢，就係、是、之前我就讲啦，我做咩话煲汤嗰时你如果想去出味就未切细啲囉。咁切啲嘅原因呢就係、是帮助佢出味，咁同样我哋啦，系啊，我哋消化系统同样一样啦。如果你想我哋嘅消化系统消化嘅食物系好啲嘅时候，你要点样可以减轻佢嘅消化嘅负担咧？
0: 嚼耐啲，
1: 咀嚼系啦。我哋咀嚼得耐嘅时候，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嘅胃啦。啊，咀嚼嘅同时咧，我哋会分泌好多咩啊？
0: 口水，
1: 系啦。因为口水又是帮助我们人体的消化同埋可以抗菌啊嗰啲作用啊。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咗呢个道理嘅时候，咁就知道以后煲汤，如果你话我唔想煲咁多老火汤，因为出面好多话煲老火汤唔健康，咁但係你又想要好多营养嘅时候，咁你咪剁啲肉又好，剁啲食材又好，任何食材你咪剁得细啲咁样啦。只不过佢食汤渣就可能冇咁过瘾啦，系咪先？因为你都知噶啦，如果系有时系一啲汤系好好味嘅，都好中意食下佢啲汤渣嘅。但系你剁到好细咧，就冇咁过瘾。但系其实唔紧要嘅。睇翻你自己啦。如果你本身成个消化系统好正常嘅，你正常煲老火汤，其实我觉得系冇问题嘅，我都系赞成嘅，系啦。但是如果你说消化系统真的比较弱一点啊，又容易可能是尿酸过高啊那些人呢，那呢你咪学我刚刚话斋这样啦，就嘟嘟嘟嘟咁样，乜都是啲肉类啊，食材啊，无论是淮山又好，你说煲啲党参又好，煲啲北芪又好，煲啲莲子啊，其实啊任何嘢你都得到佢好细好细咁样嚟煲呢，咁你煲嘅时间呢就唔使话要变成老火汤㗎啦。可能八九个字就已经全部嘢已经出晒味咁样㗎啦。就所以讲返俾大家听，呢、这个就係一种方法嚟嘅。咁就 我当然我中医嘅分享会里面我会全部会教晒大家，最主要大家系想听啲咩内容啊嗰啲呢，咁都可以除咗报名之后呢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报我呢个中医分享会，免费嘅分享会嗰时呢就可以提问，即系问定一个问题。咁我咪备课啦，咁我咪准备好啦，咁下次一个分享会嗰时就可以全部可以解答俾大家听。咁有啲人我又冇高血压，我做咩要听呢啲？咁其实我呢个分享会呢就系任何身体里面嘅唔舒服，咁我都可以解答到㗎嘛。皮肤嘅问题啊，肾虚嘅问题啊，成晚要去夜尿啊，或者系月经不调啊，做咩月经唔准啊，月经嘅量咁多啊，做咩唔识停啊，嗰啲全部我都可以解答到啊。或者好多人我想生 BB 啊，应该点调理啊，生完 BB 之后点调理，全部都可以分享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呢个免费嘅中医分享会。
0: 嗯，而家系咪一个礼拜搞一次咁意思嚟？
1: 一至两次咧，有时人多我都会搞两次，因为我以前都系一个星期三次，三堂课，因为每堂都几十人噶嘛，我爆晒嘅，系啊，咁疫情之后当然而家系少咗啲人啦，嗰啲咁样啦，咁所以但系每次我都爆晒噶吓，都有十几廿人咁样嘅，而家都有嘅，
0: 系，所以如果大家即系
1: 要紧噶啦，系啦，
0: 系想参加咧就要把握机会啦，今个早上咧大家就可以打1834104登记1834104，咁另外咧亦都系办公时间咧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27874892，咁之前喺节目有提过啦，医师就即系好好啊，帮啲听众朋友，除咗系搞分享会之外咧，就即系特登咧系为我哋啲听众谋福利啊，出咗一啲阿胶膏啦，同坊间嗰啲系好唔同啊，真材实料，咁同埋咧又可以补钙啦，又可以增加我哋嘅血气啦，咁啊对于一啲即系身体比较差嘅朋友，亦都冇时间煲汤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考虑下，即系食下呢个阿胶膏吓。咁如果大家想查询嘅话咧，亦都可以同阿医师嘅诊所姑娘了解一下。27874892呢个电话咧就可以喺办公时间咧打去查询或者系报名晚上嘅分享会都得嘅。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9。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星期日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从身体健康。Hello, Sandy, 早晨。
12: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直播室除了程海欣之外，电话旁边呢就是爱丽健的资深健康顾问。哇，这个下七月份呢眨下眼呢就过了，好快脆呢就有一个月啦。时间过得好快啦，我们就是这么讲啦。咁但是对于如果身体不好的人呢，你有时都可能听到啲人讲呢，度日如年啊。有啲人呢即是很多 痛症咧又瞓唔到觉啦，哇眼光光咧，真系等天光嘅。所以如果你有身体上高嘅问题咧，就要竖起耳仔啦，要听下 Sandy 嘅讲解咯。
12: 每个星期喺呢度咧都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健康，因为咧我自己本身咧 Karen 可能系。

0: 职业嘅关系啦，做咗我都做咗呢、這个保健医疗嘅行业咧，有30几年啦。
1: 哇，咁卅几年，犀利！
0: 系啊系啊，咁、啊、就即系所以即系喺职业嘅关系咧，我都认识好多健康嘅资讯啦。咁同埋都系嗰、那个保养身体嘅意识，亦都系特别高嘅。因为喺呢30几年嚟，我真系见证住无数嘅朋友。其实咧，真系嗰句老生常谈好似，但系系真嘅。其实咧，真系有健康啦。就同埋我，因为我哋公司咧，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就喺日本投资研发咗一部完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达到医疗级，但系可以俾到我哋咧喺屋企里边好舒服咁坐喺梳化嗰度咧，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好轻松咧。你坐掌度咧去就应用呢部仪器咧，一家人都可以应用嘅，佢就可以咧达到一个医用级嘅养生抗衰老之余咧，仲如果已经有一啲嘅长期痛症啊，或者系血糖血压唔好啊，又或者系想改善一啲脑部嘅健康问题，或者系我唔想自己老得咁快，想提高个记忆力啊，同埋咧保护住个脑部嘅健康等等咧，都系一个好一部好嘅仪器啊。咁我自己本人咧就即系因为讲翻转头啦，即系因为职业关系啦。咁我哋部仪器又对痛症啦，同埋系改善脑部嘅健康啦，系嗰个效果系特别好啊，特别理想。咁所以我每日咧都会有机会接触好多系周身痛嘅朋友，佢哋全部都系睇到即系啲亲戚朋友介绍，用得好好、啊、喎。有好多朋友痛症医极都唔好，最终用咗我哋部机之后改善咗，甚至乎完全康复翻啲痛症冇咗啦。咁咧就好，所以我系好多机会接触到啲周身痛医唔到嘅朋友，医咗好多年，但系最终嚟揾我哋之后咧，帮到佢哋解决咗唔痛啦，或者好大改善啦。咁系好多嘅，咁所以我就。对于一啲周身痛好困扰医咗好多年嘅朋友嗰个心情系特别理解嘅。咁而我又特别呢好开心地我哋公司部机呢系能够帮到好多呢啲痛症嘅朋友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朋友。佢哋好多时呢譬如中咗风啊或者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都系又会有周身痛痹硬之余他们的手脚是不灵活控制不到甚至乎有些是半边身动不到。但是不要灰心啊，如果真的有这些朋友在心机旁边或者你的亲友。我见我自己亲眼或者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接触很多我们的用户他们真的半边身动不到的中风后遗啊或者帕金问题。但是通过用了我们这部仪器它是改善返的。咁甚至乎呢中风后遗我见证好多完全康复返由半边身动不到到它完全康复返周围去旅行可以譬如好像其中一位就是香港大学的梁世荣医生的仔啦我成日都会间中都会分享他这个个案。20几岁的时候已经中了风了半边身动不到只脚夹下夹下夹。夹下夹下咁行20几年啦，只手拎唔到筷子，拎唔到筆，但系透过用咗20几年后，一路医唔到嗰个呢个半边身嘅问题，中风后遗，最终用咗我哋部机咧，佢系逐渐改善到可以打翻网球、跑翻步，正常揸筆揸筷子，已经康复90%有多啦。咁呢个个案之外咧，我今日都带咗一啲痛症嘅真实个案嚟嘅。
1: 系啊，想问阿 Sandy， 咁头先你讲嗰个咧，即系半边身都用唔到，佢做咗几耐之后就可以做翻运动啊？
0: 佢其实咧就因为20几年嘅中风后遗咧都好顽固噶啦。
1: 系啊，我未听过，因为咁耐都搞得点20几年喎。
0: 系啊，系啊，冇错。咁佢呢个佢就系用咗大概系几个月后，逐渐最初头嗰几个月就唔系好快嘅，因为佢真系好耐嘅个后，即系个中风后遗20几年喎。咁佢几个月后就逐渐越嚟越好，个脚咧嗰个改即系行路嘅，佢以前掂唔到地噶嘛，慢慢慢慢可以掂翻地啦。嗰个只脚嘅喐动嘅弧度越嚟越活动越能力越嚟越强啦。佢完全康复到超过90%咧，可能要年几我印象。咁我或者我查翻下个星期同大家详细分享。
1: 系啊，最紧要就系要有恒心啊！我觉得咁啊，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18341104，可以即刻打嚟登记啦，试做疗程下口。咁啊，另外一个个案交俾你啦。
0: 好啊，咁就补充翻咧，头先讲佢年几后可以做翻运动啊，各方面行山打网球，但系其实跑步唔使年几啊，即系佢几个月后已经越嚟越好噶啦，一路一路改善。

0: 题，下个星期再同我哋讲。系 ，OK，
1: 系啦。咁而家讲翻个真实个另外一个真实个案系痛症嘅，就系、是、石山石太。咁啊，石山石太咧，其实佢哋嚟揾我哋嘅时候都超过80岁啊，好大年纪啊。咁两夫妇咧都系有痛症成20几年噶啦。咁好多年㗎喇，佢話即係都係個個都一樣啦，佢話周身越嚟越痛啦。咁但係呢同好多人一樣，佢哋雙腳嗰個膝頭哥退化特別嚴重，雙腳痛係最犀利嘅，佢話咁始終成日要行㗎嘛，因為咁同埋呢就兩夫婦亦都又有血壓啊膽固醇高嘅問題。咁先講返石太啦，石太嗰個腳痛呢就痛得特別嚴重，咁同埋佢自己又係日本人嚟嘅，咁咧佢咧就佢話佢係習慣成日踎，即係中意跪喺度應該話，咁但係佢話咧以前咧佢係又痛啦只腳，佢話但係佢又中意跪，佢話但係咧一跪咧唔夠10分鐘咧就提醒佢噶啦，佢跪唔到啊痛到，咁咧。除了腳痛之外啦，佢話即係血壓又唔好，一路長期睇住家庭醫生都係解決唔到嘅，即係都唔靚仔嘅啲指數。咁後嚟咧，佢就有親戚朋友介紹佢用我哋愛麗健呢部治療機，話俾佢聽對痛症啊、血糖血壓都好好噶，你快啲用啦，對身體好好噶，唔一定話有病先用。咁阿石太咧，兩夫婦就試啦。咁佢啲仔女都好孝順嘅，好快啫，就覺得唔好試啦，爹哋媽咪買啦，直頭咁講。咁就鼓勵，即係買咗翻去俾佢哋用啦。咁佢兩夫婦咧就好勤力用嘅，石山石太輪流用啦，每日都用，早晚都用嘅。咁阿石太咧就話好中意用呢部機，佢話每一次用完之後咧，嗰啲腳痛啊，嗰啲即係啲硬啊臂啊，一路一路鬆嘅。咁就更加勤力用啦，咁仲话用越用越好，用咗大概2-3个月已经行得好好啦，咁咧同埋个痛已经改善得好好啦。佢话到慢慢不知不觉咁咧，佢话佢双脚越嚟越唔痛啦，完全唔困扰佢生活。佢话而家佢跪喺度，以前10分钟都话唔得嘅，痛噶嘛。佢话而家跪1个钟都完全冇问题。佢可以回復返佢自己嘅習慣啦。咁同埋呢佢另外除咗腳痛啊改善呢，咁佢話佢周身都好多腰啊頸又痛啊手又痛，佢話佢都用我哋部機去做埋啦。咁佢話一路一路全身嘅痛都改善啦，佢阿石山都係。咁另外石太呢佢話意外收穫，幾個月後佢發現佢返去覆診，佢嘅家庭醫生每次都讚佢。佢話哇點解你而家血壓咁好嘅，咁佢就話俾佢嘅醫生聽。是啊，佢话俾佢医生听个仔，仔女买咗呢、這个我哋爱丽健部机俾佢，佢啲医生家庭医生都好赞成佢，咁你继续用啦，好好啊，你而家啲血糖血压
0: 系。
1: 咁佢另外阿石山咧，除咗系脚痛同埋周身痛改善之外咧，石山以前气管唔好嘅，而家都改善得好好，佢话唔会好似以前咁成日都好似即系会朝早唔够气，同埋会喘咯，冇咗呢啲问题。同埋石太到而家佢话81岁啦，佢可以仲可以揸单车添啊！即系用咗呢部机，嗰、那个身即系嗰个手脚痛嗰啲各方面改善咗，身手好灵活啦。佢话哇，真系好开心，即系觉得成个人自己回复年轻咁。
0: 系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啦，有兴趣登记3次免费试做疗程啦，1834104，1834104，亦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27280222。27280222就可以同阿 Sandy 嘅同事了解更多。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9: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上午9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

0: 球的机会较低和至到中等。热带气旋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预料会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澳门将会转吹西南风。由于缺乏地形屏障，风力仍然会维持6至7级和有阵风。空旷地区和桥上的风力间中可能达到8级。气象局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提防强降雨可能引致的水浸。而港铁宣布港岛线已经恢复全线服务，另外屯马线亦都恢复尖东站至何文田站的列车服务。港铁表示，部分路线现在提供有限度服务，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到宝林站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荃湾西至到钻石山站就维持每15分钟一班车。港铁说，工程人员正全力清理露天段落轨道旁的塌树和杂物，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务求尽快恢复露天路段的服务。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内地求诊的费用较为便宜，加上内地在癌症药物上有更大的议价能力，与本港的同类药物最多可以相差几倍价钱，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林志游在本台节目表示，两地之间的医疗规范并没有太大分别，由北上医疗的病人对内地的服务水平或者价钱赞不绝口。他说，本港医健通和内地医疗系统对接将会是未来趋势，有助病人接受精准诊治，但在法律技术和文字应用层面上仍然有困难，两地机构需要进一步讨论细节。至于今年初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医管局未有公布半紧急和紧急病人的求诊人数变动。林志游担心改革有机会影响紧急病人的求诊意欲，并有机会令到更多病人因为费用高昂在求诊之后不去攞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还未知道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的安排，抑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这样做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情况下，现在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上午9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需保持警觉，而预测今日天气方面，会是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仍然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亦都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

0: 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头到脚，
4: 从内到外，
3: 从中医到西医，
4: 从养生到美颜，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星期日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从身体健康。今朝大家有没有这个头痕的问题呢？最少有没有头痕
5: 都有的，担心可不可以赚多点钱咯。
1: 哦OK， 喂黄生早晨啊，黄生
5: 是啊，透露了。
1: 是啊，今朝很开心啊，这个星期日的早上每逢星期日我们就会用一个轻松假期愉快的心情去迎接，兼且面对所有不同的问题最好就是这种方法的了，是不是？有几大件事啫，是咪？你紧张又系要解决，系啦，你轻松松开开心心咧，就可以容易啲解决添。点解今朝咧讲开呢个即系关于头痕嘅问题咧？大家头痕咧就系啲经济麻麻地嘅时候咧，就好想啊，好头痕啊，睇下点样去搵多啲方法去赚钱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真系身体上高嘅头痕啦，就真系喺可能夏天嘅时候咧出现会比较多啲吓，就系呢个头皮出现咗啲问题，可能系由于油脂啦，或者系滋生嗰啲细菌啦。咁会引起呢个头痕啊，系啦，敏感啦。咁但系咧，你唔好净系谂啦。即系我记得以前啊，黄生喺我哋个即系节目时段讲咗好多关于头痕嘅嘢咧。即系除咗你话嗰种外观啊，即系喺个社交场合，即系唔系几好睇啊，哎呀，忍住又好辛苦之外咧，其实佢系隐藏住，因为每一个身体嘅信号，即系无论飙好多油出嚟，或者你个头皮有啲敏感出现痕咧，都话俾你听，着咗红灯啊，即系话俾你听有啲问题，喂，你快啲搞啦，我就用痕嘅信号，有啲就用个头皮泛红嘅信号话俾你听，咁有啲就系直情系可能再严重少少，哇，嗰啲头发开始冇力啊，或者稀疏，咁所以咧都要揾出个根源嚟嘅。好啦，想揾出个根源可以点咧 ，Giselle？
5: 梗系打电话嚟5566-8299啦，因为一打电话嚟咧就已经可以得到一次嘅头皮检测啦。好多朋友就问啦，咩系头皮检测咧？其实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嘅头发官就会用一个60倍嘅放大镜放喺你个头皮上面，咁佢就喺唔同嘅部位咧就可以 check 到你一啲嘅头皮状况啦。好似头先程主播咁讲，点解会头痕呢？哦，原来你个头顶有啲可能头皮屑，一啲硬块已经塞住咗啦。个情况可能因为咧你成日染发啊，可能你油脂堵塞啊，咁样好多嘅问题，佢就会逐一话俾你听噶啦。咁你揾到嗰个问题嘅根源，你先至可以有方法去改善啊嘛。所以跟住落嚟咧，仲会送一次嘅疗程俾大家，系等你体验一下。疗程点样可以帮你解决到头痕嘅问题啊？临翻屋企之前咧，仲有一支发再生嘅空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送俾大家啦。
1: 如果佢唔翻屋企咧，跟住翻工咧，系咪唔送？
5: 都照送，照送。
1: 即系走之前系啦，离开你个店之前，记得要攞埋礼物。
5: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大家唔需要担心咧，就系话程主播提咗大家啦，唔一定要即刻翻屋企嘅，真系去街都得嘅，因为咧个头咧，我哋会帮你吹翻好啊，你自己亦都可以梳理好啦，即刻见朋友咧系冇问题嘅，
1: 非常之完整嘅一个回复俾啲听众朋友吓，最紧要咧即系讲咗好多资讯啦。就是、记得呢一个 number 5566-8299 WhatsApp 俾黄生。今日咧，我哋嘅重新体健康咧，除咗有 Giselle 之外，我哋两个成日都系讲 bili bla bili bla 咁啊，黄生咧就冇威胁噶啦，佢而家咧就喺度玩手指啦吓。咁啊，仲有嚟自发再生桂圆美同埋月桂生创办人黄创安先生。
6: 即系轮到我
1: 啦。系啦，轮到你出场啦，叮叮叮叮。
5: 咦，咁不如黄生你问下大家嗰个游戏系咩啊？今集
6: 你未问咩？
1: 系啊，
5: 俾个任务你。
1: 系啊，诶，调翻啲嘢嚟做
6: 咧。会唔会即系好翻咧咁嘅样 ？A 就会 ，B 就
1: 系
6: 唔会嘅。
1: 系个重点系头皮痕痒会唔会自己复原？
6: 好多人咧就即系、头痕系好似必然嘅，好多人咧就无端端即系净系见到 Giselle 咧，我一见到佢咧就即系望下佢咧，佢通常咧就会捻咧头发咧，
1: 拨下咁啊，我知啊，我都见过啦，
6: 卷两卷，我都唔知卷嚟做乜嘢。
1: 佢型嚟噶嘛？嗱，佢都系做紧啦，即系 shape 嚟噶嘛，要做啲 curl。
6: 佢要两只手去
1: 系啊，拨下拨下，系

0: 咁呢样嘢咧就系一个习惯性啦，即系好简单。我咧就即系我结咗婚嘅啦，咁啊太太嚟讲咧就每日都话，你早啲翻嚟啦，我梗系好快脆答佢嘅，一秒钟都唔使哦咁样，
1: 系
0: 系嘛。咁我咧就即系隐喻，我觉得佢讲嚟都即系多余啦，我都系答佢我啦，咁但系佢都要吩咐你要早啲翻去嘅，咁我都想早啲翻去嘅，但系无可奈何嚟讲咧，系有时多嘢做啊，或者倾多几句咁啊迟咗，咁啊迟咗之后，咁佢当然唔开心啦，叫你早啲翻，你都得我字系嘛，
1: 晚晚都咁夜系咯，
0: 系咯，咁但系无可奈何啊，人在江湖系嘛，
1: 身不由己，
0: 咁但系问题咧，即系。比喻翻咧，即系头痕，好多人咧做咗啲嘢拗个头啊，咁拗之后咧，觉得系一个习惯手势嚟嘅，即系冇乜，即系好似
1: 冇再深入去谂，
0: 系啦，好似即系有啲习惯咧，有啲啊啲后生仔女咧就即系拎住支笔写就写啦，佢又喺度揈下转下转下咁啊，或者摁脚嗰啲，我都唔知摁脚嚟做乜嘢系嘛，咩摇
1: 人摇福薄
0: 系啦，
1: 树摇叶落。
0: 咁如果熟嗰啲咧，我通常叫佢，譬如公司啲同事，我话你唔好摁啦，话即系我唔舒服啊，即系好似唔得
2: 有啲嘢喺度
0: 喐啦，有啲摁到台都喐埋嗰啲，
2: 我都会觉得唔舒服嘅，如果系摁
0: 咁我会即系同佢商量，我话喂，你可唔可以唔摁住啊？或者你去厕所先摁啊？
1: 咁你有冇叫人哋唔好拗头啊？
0: 叫咧就拗头咧，我会关心佢啦。我话如果你咧就不如打5668299或者上嚟我哋中心同你 check 下啦。我肉眼睇咧未必睇到，我只系睇到你咧有冇头疮啊，有冇头皮红啊咁样样啊？呢啲你可以有冇头皮屑都睇到。咁你就但系实际咩问题咧，就要放大60倍咧就先至清楚睇到。咁你习以为常，咩理由会头痕咧？好多人都唔知咩理由嘅，会唔会好忙会头痕呢？或者你就谂唔到嘢会拗啊，会增加血液循环啦，
1: 或者冇钱
0: 咧，
1: 好似阿卓生冇钱咪头痕。
0: 佢冇钱就唔会头痕。
1: 头先佢话头痕要搵钱，
0: 佢形容系头痕啫，但系拗头我就识佢咁耐咁多年咧，都识佢6-7年嘅话咧，佢冇呢个拗头嘅习惯嘅。因为
1: 佢只系一个形容啫，
0: 系形容啫，
1: 即系谂办法咁。
0: 系啦，冇错啦。但系咧就有啲人真系
1: 痕
0: 拗头，咁拗头咩理由咧？好多人都唔知嘅。点解会头痕咧？其实你有冇可以知道话俾你？
1: 头先我都有少少讲，我觉得系同个头皮有菌有关咯。
0: 系啦，咁嚟讲咧，依家你哋听住啦，我都要好细心话俾大家听，所以咧就会朗读得比较慢啲。
1: 哇，朗读嘅你
0: 头痕咧，最主要嚟讲咧，就系由呢个油脂分泌咧比正常多咗嘅，即系个人咧即系好紧张啊。或者即系
1: 食煎炸嘢都会嘅，
0: 煎炸嘢会啊，或者湿热比较多啲咧，系油脂比正常咧多咗分泌。
1: 仲有夜瞓咧，
0: 系啦，咁夜瞓都一定会，你夜瞓好简单，你加班做嘢或者打麻雀啊，打通宵啊，咁你哇，
1: 成面都系油，我想讲，
0: 立晒啦咁啊，
2: 或者调翻转讲，有啲朋友系因为头痕所以瞓唔到，而影响到佢睡眠质素，
0: 呢啲就严重啦，去到，咁其实嚟讲咧。头皮嚟讲咧，啲油脂嚟讲咧，就即系多咗分泌咧，系令到头皮里边嘅只蛛丝性嘅真菌咧，系好容易咧就会分泌出嚟。咁分泌出嚟之后咧，佢分泌之后咧，佢就会滋生咗之后咧，佢就慢慢会繁殖，即系扩张佢嘅版图啦。扩张版图之后咧，佢食咗你。在头皮上面油脂之后呢，它就会繁殖呢，就会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呢，它因为吃了之后呢，它会分泌的东西出来。分泌的东西呢，是会破坏毛囊，令到毛囊呢是会即是萎缩。所以头发呢，就会毛囊呢萎缩得来呢，头发就会松了。松就很容易会脱落了。所以大家呢，就我哋成日都讲油脂，其实油脂嚟讲个后遗症咧，我通常都讲到，你油脂多，第二步嚟讲咧，你会头皮屑；第三步嚟讲咧，你会头痕，跟住头疮，呢啲系一个连带呢个锁链嚟讲。所以我第一步嚟讲咧，系将呢个油脂嗰个分泌咧，系将佢平衡翻、正常翻。即系冇油脂又唔得，但系你多个头咧，亦都唔得，啱唔啱啊？即系好简单，你煮餸要落啲少酒嘅落去嘅，但系你一多嘅话咧，又会醉嘅，即系唔应该适当嘅份量咧系最好嘅。咁你所以嚟讲咧，系油脂我一路都讲又讲，好多人都觉得油脂咁最多索咗或者我忍啦咁啊，但系唔系你忍嘅，因为里边咧佢。

0: 这个菌咧就慢慢繁殖嘅话咧，佢最乞人憎咧就佢啲分泌物咧系会破坏毛囊，明唔明？你谂唔到咁深入嘅嘢咧，系原来个连锁性系出现呢个问题，所以只系性脱发嚟讲咧，个根源咧系由枝嗰度咧系影响到一步一步一步咁大落去咧，系令到最后咧结果就系你秃头啦。
1: 嗯，所以即系如果要处理呢个即系油脂嘅分泌啦，或者控制嗰个油脂点样去啱啱好适当，亦都唔会塞住个毛囊，或者令到你个毛囊久而久之咧，仲产生埋另外一啲真菌嘅问题啦。咁有好多方法嘅，咁总言之咧，你想揾一个最啱自己嘅方法，可能系用一啲适当嘅产品啦，做一啲相关嘅疗程啦。咁啊，详细咧可以直接揾阿黄生沟通一下，亦都可以喺今个早上咧利用呢个 WhatsApp 同阿黄生联络嘅。5566829955668299，咁啊 WhatsApp 咗俾阿黄生咧，就可以预约睇下边个地区系啱你啦，可能翻工啊或者住嘅地方啦，因为好多唔同嘅分店嘅，咁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做一个专业嘅头皮嘅评估啦，跟住咧仲有个疗程咧送翻俾你。如果你真系有头痕嘅问题，我哋会针对你个头痕嗰个问题咧，就相应地俾一个适合嘅疗程咧，帮你护理一次。咁跟住咧仲有就啊啱晒啦，今日咧我哋送俾大家嘅咧就系控油止痒洗发露嘅旅行装，咁仲有礼物，哇！唔单止系头皮痕啊，头皮系连埋成个身体啊嘛，诶、哎，你皮肤久唔久啊都会有啲好似即系痕痕地嘅感觉，冇错啦，我哋有一樽咧系嚟自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嘅沐浴露嘅旅行装送埋俾大家 ，WhatsApp 5566829，呜，一次过可以攞晒呢啲礼物添，咁如果玩埋个互动游戏咧，仲多一次疗程。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头皮痕痒咧，会唔会自己好翻嘅咧？你觉得 A 会 ，B 唔会？5566829，记得啦，玩埋呢个互动游戏咧，有多一次嘅疗程送俾你嘅。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早上9: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7: 继续翻翻嚟，重新睇健康。今集咧，我哋就讲头痕呢一个嘅话题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头痕系咁拗，或者可能真系觉得好难忍啦。但系有冇谂过，其实个根源嘅问题系点解呢？因为其实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都真系因为头痕呢一个烦恼，瞓唔到觉，令到佢哋咧第二朝又好冇精神，咁啊变咗一个循环啦。一路瞓得唔好，一路就冇精神。但系咧，佢开会嘅时候咧，又好想拗头，咁啊变咗咧，好影响到佢日常嘅生活啦。所以咧，其实上一 part 黄生有讲过，原来都有少少系关嗰个油脂嘅问题系引发出嚟嘅。
0: 主要系油脂问题，唔系少少。
7: 系啦，咁所以咧，今集咧，大家咧记住拎起呢一个手提电话，玩以下呢一个互动游戏啦，就系、是、问大家头皮痕痒会唔会自己好翻嘅咧 ？A 会。B 唔会，点解要玩呢个游戏啊？因为咧，只要 WhatsApp A 或者 B 去到55668299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得到一次嘅护发疗程啦。而且恒常咧，仲有多一次嘅护发疗程送俾大家，所以 WhatsApp 系好着数，系可以得到两次嘅疗程啊。如果大家咧同样有头痕嘅问题咧，就可以俾顾问帮你做一个嘅头皮检测，然之后咧就做一个疗程去改善翻个情况。仲有一支咧都系啱头痕用嘅产品，就系控油止痒嘅洗发露。旅行装都可以帮你改善这个头痕啦、头油的问题。还有呢，如果你头痕之外仲有身痕嘅话咧，就可以用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咧，去帮你作一次性嘅，亦都系全面性嘅改善。
1: 系，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即系你今日个问题系会唔会自己好翻，我就觉得唔会嘅，唔单止唔会添，最惨系咩咧？嗱，头先我哋喺节目最开头时候讲到影响外观啊，即系哇，即系有时候见到有啲即系唔好话男人女人啦，即系拗嚟拗去咧，觉得点啊佢。

0: 咩啊？即系发咩事啊？佢系咪皮肤有事啊？佢嘅头皮有啲咩嘢咧？又惊佢唔知有冇啲虱啊跳过嚟？即系你明唔明？你一拗咧，你俾人联想唔干净吓。即系我觉得喺个仪容啊出嚟，即系见人嘅时候嗰种即系社交咧系有影响嘅。呢个第一，但系第二样嘢咧，反而系自己咧，因为你一行就拗，你唔拗又唔得，因为好辛苦。你拗下拗下咧，你有机会拗损啊。
1: 系，
0: 我就好担心咧，即系由本来系表面就系痕痕地嘅啫，就拗下拗损咗咧。就有机会发炎啦，变咗疮啦，咁就越嚟越麻烦啦。咁所以我觉得所有嘅问题咧，就唔好等，即系唔好谂住佢真系自己好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系唔会嘅。我生阿妈嘛，我唔知啊，
2: 唔会啦，
0: 系咯，即系我特登要问一问专家先，因为我就系只凭我嘅经验 common sense 去估
2: 嘅
0: 啫。
2: 即系我呢度都会耐唔中头痕嘅。我有几个情况嚟讲咧，第一个咧就当我染完头发之后咧。我就会头痕。
0: 我记得你嗰次话特登试下噶嘛，试下染发。
2: 即系我成日试嘅话咧，都出现咧头痕。一染咧，我敏感嘅皮肤嚟讲咧，我试嘢咧最清楚嘅。咁所以经我试过 OK 嘅话咧，就 OK 噶啦。如果唔系咧，一试出嚟如果有少少敏感咧，就我都会即刻呈现。咁跟住我会生头疮啊，呢啲个次序排咧都系啱嘅，即系你着鞋要绑鞋带咁样样，即系跟住要做呢啲动作嘅。咁我咧就。即系我都系人嚟嘅，主持系人，情主播都系人，咁佢都正常嚟讲咧，佢都油脂咧系啊喺某种情况，大家我哋上一集讲过油脂多系由于你繁忙啊工作啊或者挨夜啊或者身体即系唔得平衡啊各方面咧系油脂比较正常多。当你出现油脂嗰阵时咧，就会真菌出现嘅话咧，就感染到之后咧，佢嘅排泄物咧令到你头痕啦。呢、这个头痕嚟讲咧系。是正常嚟讲，你系拗定唔拗咧？好多人就觉得，我就不如揿住用个指腹按下佢得唔得咧？咁呢个咧就喺你当你个精神状况系有思想嗰阵时咧，你可以
0: 有意识做就系、
2: 是啊。但系当你瞓着觉嗰阵时咧，你就难搞啦。
0: 嗯，
2: 难搞。我记得咧做呢行，我做咗廿几年、三十几年咧，就有一个朋友咧就好严重，即系个头损晒咁样。咁啊，当时咧就佢话痕得好犀利，痕得好犀利咧，冇嘢止到痕。咁啊，睇医生嚟讲咧，可能有啲类固醇俾佢查咗之后咧，但系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翻，出现越嚟越犀利啦。咁啊，成个头咧损晒咁啊，佢以为系习以为常咧，就初初佢嘅心态谂住，我好快好翻，或者我洗头洗密啲得唔得咧？或者搵啲强啲嘅洗头水。即系碱性比较重啲嘅，得唔得咧？咁样其实咧系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因为如果你真菌要点样咧，即系好简单，你屋企有只老鼠，你点咧？
1: 哇！好想捉
0: 搬屋系咪？
1: 系啊，
2: 系嘛？你系咪一定要捉走只老鼠走咧？啱唔啱？即系你唔可以由得佢困住呢个房或者厨房，你有生活算啦，你唔好出嚟啦，佢唔得噶。
1: 一路好担心，一路好担心，几时跑出嚟呢个问题？
2: 唔好讲老鼠，如果曱甴点咧？系嘛？
1: 都系要捉佢出嚟噶啦！
2: 我哋公司啲女性唔知咧特别惊曱甴嘅，
0: 唔系你公司，其实所有女性大部分应该系，系呢度直播室嘅女性都应该惊曱甴，
1: 好惊。
2: 咁系啦，如果你头里边如果有即系有头螨，我哋唔好讲头虱。是头螨，咁其实头螨呢样嘢或者面螨啊，嗰方面咧，大家女性嚟都知道咧，就系皮肤都有嘅，即系你耐唔中皮肤会痕咧，你会拗啊。其实呢啲系因为佢系喐动，会喐。我哋唔好讲呢样嘢，讲出嚟大家都有啲惊嘅，系嘛？但系冇法子啊，呢个自然嘅生长啊嘛，地下有咩你又冇虫啫。即系啲泥土嗰度，啱
0: 唔啱？你话唔好讲，你又继续越讲越多嘅，点解你系咧？猛喺度话，唔好讲啦，就又讲一个，唔好讲，你又讲一个。
2: 即系啲人唔相信啊嘛，佢话我啲人都洗头洗得好彻底嘅，咁啊，即系
0: 我信噶。嗰阵时阿 Lily 咧有照过俾我睇嘅吓，即系系啊，我记得我上过你啲
2: 用显微镜望望，
0: 系啦，真系有
2: 嘅。咁我哋嚟讲咧就唔想讲，因为点解啲人会惊，以为恐吓佢，呢个事实上嚟嘅，冇得避免嘅，会呕出嚟嘅，自然会生出嚟。当你油脂多咧，佢会慢慢繁殖越嚟越多嘅话，
0: 咁做疗程可以即系杀咗呢啲
2: 可以嘅呢样嘢，因为啲产品嚟讲咧，系有啲系可以处理咗呢个问题，所以大家嚟讲咧，系你要面对。如果你唔整佢嘅话咧，会唔会去慢慢饿死咧？唔会，因为你自己嘅身体里边分泌油脂咧，佢就会生存。一生存咧就有啲繁殖嘅。
0: 你要养大佢啲
2: 啊，佢单体繁殖，
0: 成家人
2: 最惨就
0: 系
2: 唔获得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可以两者雄性雌性，即系佢唔
0: 即
2: 系
0: 繁殖得好快。
2: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嚟讲咧，你哋呢个题目嚟讲咧，敷脂药出嚟讲咧，其实都唔使敷啦，你都知道咧系唔会好翻。

0: 啱
1: 唔
0: 啱？
1: 自己好翻
0: 啊，唔会自己好翻嘅话咧，我哋一定要面对呢个问题咧，去解决佢嘅话咧。咁嚟讲，嗰阵时咧就喺好耐之前，我哋系讲到冇讲到呢个朋友行到咧好严重咧。你唔好谂住初用个手压话佢就算啦。咁其实咧，当你感染得大嗰阵时，感染得犀利嗰阵时候咧，嗰、那个朋友咧系自然搵翻餐刀嚟去拗。
2: 即系掘嗰边
0: 啊？
1: 唔系啊，佢尖嗰边
2: 啊，搵把刀啊！
0: 系啊，因为佢手指甲佢都唔够，因为已经痕到
2: 痕到入心入肺
0: 嗰阵时系好难，
2: 但系越拗系越痕嘅，你冇发现啊？
0: 特别嚟讲咧，有啲人咧就你睇佢翻工后生仔，佢又唔睇波，又唔打麻雀，又唔去夜街，好早就瞓觉。但点解佢第日都唔够精神咧？因为佢半夜咧痕到即系痕拗醒咗，拗醒咗之后咧，佢睡眠质素系差，睡眠质素差之后，整个身体影响。所以嚟讲，你觉得头啫冇乜所谓啦，咁啊，佢唔在意嘅话咧，其实影响到你一个人嘅整体嘅健康、整体嘅精神咧，都会受影响。所以我哋嚟讲咧，系唔好忽视呢样嘢。咁你有冇头痕？头系我哋点样 check 到出嚟嘅话咧，咁啊好容易 check 到啊！我哋睇到你角质层厚唔厚，新陈代谢厚定薄咧。第二嚟讲咧，头皮系咪带红咧？明唔明啊？毛囊口咧系带黄色啊，带黑色定白色咧？呢啲嘢咧都系一个因素嚟讲。你唔讲俾我听，我都可以 check 到呢个问题。你讲俾我听咧，我哋可以针对性咧，你自己睇到自己即系个状况点咧，咁你点样处理嘅话咧，其实有方法处理嘅，明唔明啊？咁你就快啲打电话嚟566-8299，咁你就我哋同你安排一个时间咧，系俾你咗个详细头皮检测。同埋睇完疗程，做完之后你会觉得个人舒缓咗啦，
2: 即刻已经唔痕啦，
0: 系啦，明唔明噶？咁你会唔会杜绝咧？杜绝要睇你嘅菌真菌里面多定少啦，
2: 睇而家有个情况有几严重啦。好，记得啦，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就系556-8299，556-8299。咁啊，利用呢个 WhatsApp 同阿黄先生沟通啦，登记咗之后咧，就先去到店嗰度咧做咗个评估先，咁跟住咧就有啲疗程啦，同埋啲礼物送翻俾大家嘅。55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的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FM102.4 至 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上昼十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昼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上午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北偏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影响本港多处地区。港铁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屯马线全线恢复通车，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火炭站亦都已经恢复通车，每10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东涌线同机场快线就每15分钟一班车。轻铁除了614和615线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就暂停服务。九巴 B1、B9 和 B9A 朝早9点起陆续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 S1、S64 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上午8点，有9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上午8点，政府18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冧树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

0: 岛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28人入住。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所有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说，有关夜校的上课安排会在稍后公布。转看下，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者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的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都需要按指示透过积金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可以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轩在网志度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要加强保护计划成员。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业界如果持有这批产品要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是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到本港，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美军宣布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全面生效，截至今日已经成功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行动中令两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曾经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美军说，当日在阿拉伯海完成对一艘悬挂科摩罗国旗邮轮的登船核查，这只船之后获准继续航行。美军昨日亦在亚曼湾另一艘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原因是这只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兼无视警告，目前已经无法再驶往伊朗。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 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和96公里。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

0: 喺 Amy 嗰把聲度唱出嚟咧，嗰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头到脚，
4: 从内到外，
3: 从中医到西医，
4: 从养生到美颜，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10点钟之后，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从身体健康嘅下半场啦。早晨啊，
6: 万能教主，
7: 万能教主
5: 系咪好大压力咧？
7: 系啊，有啲压力啊，有啲咁呢个责任咧大咗好多咁。
5: 冇错，咁啊，不如嗱，叫得即系本身由呢个美肌教主，哇，好似摇身一变咁啊！我哋而家好多嘢都要即系跟个时代行噶嘛吓，变做呢个万能教主嘅过程咧，就请嚟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阿教主同我哋讲下啦。
7: 嗱，其实你当喺个健康保姆啦，咁有啲即系同大家分享嘅经验啦，吓咁即系做美容都做咗30年啦，咁我啲fans 咧真系好好啊，几廿年啦都跟咗。其实即系个人生当然有一啲唔同嘅演变啦，系咪？咁个人一路成长嘅时候，点样将我哋副底保存得好咧？咁外在啊，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个样就已经唔似实际年龄啦。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再进步咧？系咪？咁咁当然啦，我成日都好吟沉啦，教你哋飲水啦，嚇還下啲水債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又升班咯，我哋而家係還下我哋嘅陽氣債啦，係咪？
5: 跟住仲有咩債要還？
7: 仲有你哋嗰啲冰凍債。
5: 哦，跟住，冰凍債就同我哋之前溫經都有關。
7: 係啦，其實都。都系即系用一啲外在嘅力量去帮你哋嘅，
5: 所以啱噶啦。嗱，还得水债，还得呢一个氧气债，咁啊又到呢个冬天啦，又还呢一个即系寒气嘅债。
7: 冇错，咁所以喺唔同嘅节气里边，我哋就要掌握得到。咁你借到天时，咁加埋自己嘅努力，咁你咪可以累积比别人多咯。
5: 我想问下咧。

0: 嗱，即系我跟咗教主咁耐，教主就有啲中医嘅底啦。我哋中国人啊嘛，即系《黄帝内经》啊，入边点样讲养生啊，点样因应呢个天地人啊，嗰啲节气啊。
1: 系
0: 咁喺呢个时间，即系譬如做红宝石光又好啦，或者喺呢个时间你特别集中啊，想大家留意一下自己嘅呼吸啊，点样可以叫还氧气质，同嗰个即系时节有冇特别关
1: 系
0: 咧？
1: 嗱，你应该咁样睇，如果你系叫做 below standard， 即系唔喺你个水平线之下咧，就一年四季你都要填
0: 都要做啦、
1: 因为你好多 min pay 啊嘛，你都俾唔到。咁但系如果你已经还咗好多债，你已经爬咗上水平线上啦，咁就要优化啦。咁所以我哋点解成日都要做皮肤评估啦？譬如举例，我哋帮朋友仔去温经嘅时候，做背脊啦吓，同埋做后腰，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叫佢企喺度，我哋帮佢影张相。咁做完咗个背脊之后，我哋都会影张相。咁个 amazing 喺边度呢？有啲朋友仔个眼袋会收得几靓嘅，咁係即刻做到嘅。咁呢个就即係代表咗你当时你个状态，除咗废水多之外，喺肾区呢个位呢，同埋脾胃嗰个位呢，呢个人都係比较偏弱。咁所以就会调整咗，疏通咗一啲经络之后，你就会见到係啦，呢啲叫福利啦。咁所以咁即係话如果佢开始去进行面部嘅疗程嘅时候呢，咁就需要去注意佢脾呀、肾呀、个经络同嗰个面部嘅配合，咁所以喺做红宝石光嘅时候，咁我哋咪知道行边一啲嘅路径对于佢嚟讲着数咯，咁每个人唔同啦，咁有啲朋友就只系做面嘅啫，咁变咗净系做面嗰啲就当然第一我哋经验啦，咁当然有啲 standard 嘅穴位，我哋已经系决定咗点做，然之后就会跟翻你个肌肉嘅流向，咁去再令到你个面部提升，咁同埋如果譬如举例你有斑啦，咁喺斑嘅位置点样利用个光合作用将你个斑嘅颜色去控制减少，咁呢个都系我哋经验储翻嚟嘅。咁呢个就变咗喺外在，你咪还咗个面一啲叫做皱纹债，一啲斑嘅债，咁去收紧啦。咁喺身体嗰度，你点解要多饮水呢？咁我亦都教咗好多朋友仔，因为我哋会做皮肤评估咧，会影一个全面嘅。即系我哋叫蛋蛋嘅皮肤分析相啦，系咪？其实嗰个好似影相咁嘅啫，你自己都得嘅。咁我会教佢哋睇下个嘴唇个颜色变化。咁其实有阵时遇到朋友，佢话其实我都饮好够嘅水噶啦。咁嗱，呢个系主观感觉嚟嘅，其实够与唔够。其实你
0: 唔系你讲咗就算嘅，
1: 系啦，
0: 身体话俾你听，
1: 系啦，
0: 你究竟真系够定
1: 唔够？冇错啦，其实我呢个保姆就系教你同个身体
0: 沟通，
1: 同你
0: 你识翻佢啲
1: 信号
0: 啊，系啊，
1: 系啦，
0: 你
1: 解下
0: 解
1: 咁
0: 咯，解读个嘴唇个颜色，咁样为之够，咁样为之唔够，
1: 系啦，咁佢嘴唇嘅颜色啦，咁佢通常遇到嘅朋友就我个嘴唇不嬲都干噶啦，好快答嘅呢个问题，咁其实干与唔干咧，咁你自己口渴。当然是一个通知啦，但如果你觉得口渴，自己的人觉得口渴，其实你身体里面啊沙漠了，是沙漠不是干了， 是沙漠了两个钟头的了。咁即是话你够不够有用的水呢？肯定是不够，佢先会有呢个通知嘛。咁但朋友可能未必有呢个感觉。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喺皮肤评估嘅时候就会教下你哋睇个嘴唇嘅变化囉。因为譬如举例你7月1号同7月31号你会有张相咁去对㗎嘛。咁你望下你嗰个月努力飲水嘅时候会唔会有变化囉。如果有变化嘅时候，咁即係你个方向啱咗囉。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指标。咁第二个指标系乜嘢呢？咁我哋会睇你嗰个血管壁嗰个弹性。咁点样去睇呀？唔系拎条血管出嚟拉佢。咁喺个皮肤评估上面，我哋咪可以会用一啲皮肤嘅分析机放大佢。咁你就会睇到下边啦。而家好多朋友仔可能我讲血管呢，佢会觉得系一条条嘅微丝血管。我唔系讲紧嗰一种。一条条嗰啲微丝血管呢，我哋叫血管扩张。咁佢已经系一个胀大咗一个体积，佢固定咗喺你某个位置。我而家讲紧嗰啲咧，系可能你会觉得个斑深色咗。点解我块面有个位嘅皱纹特别深？或者你会觉得有个位特别松弛？我哋会睇嗰啲位嘅下边嗰一啲供应营养嘅毛细血管同埋小血管系唔系健康啦？如果佢系健康嘅话，喺皮肤分析机底下其实唔会见到嘅，见唔到嘅，系清澈嘅。但系如果我哋

0: 见到咧，佢就唔系一条条，佢系一片咁样嘅红色，或者系一笪笪嘅红色，唔平均嘅，蒙嘅。咁呢一类即系话俾你听，你嗰啲毛细血管壁嘅弹性好差。同埋仲有一样嘢，有阻滞。阻滞嘅意思即系其实我哋咪净系送血液噶嘛，其实好多有用嘅水都会经过你皮肤唔同嘅部分。咁就我哋就根据呢啲嘅颜色嘅分布同变化咧，就会知道你到底嗰个礼拜啦，或者嗰一日啦，个情况有冇好虚耗啊？或者你好攰啦，你个水量够唔够啦？咁同埋你嗰个叫做送营养上去面嗰度，到底够唔够？因为好多朋友有阵时营养送唔够，或者佢水量送唔够，佢两个面珠灯系会红嘅。咁所以好快就会跳咗落去过敏同唔过敏嗰个位啊。咁
1: 但系原来可能其实系饮唔够水的关系，
0: 系啦，其实只系咁简单。其实有好多朋友我遇到嘅情况就系、佢可能饮嘅量都多，但系佢睡眠质素差，咁变咗咧，其实你一晚嘅睡眠质素差，你可能今日饮咗两 l 或者两 l 半，其实一个睡眠质素差已经对冲咗噶啦，咁其实同冇差唔多嘅啫。
1: 即系所以好多样嘢加埋，
0: 系啦，所以
1: 环环相扣，
0: 冇错。所以呢啲情况有阵时我哋就会拣喺个颈喺个头嗰度去做疗程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已经送营养去面部唔够，所以佢个血管先至扩张。咁唯有咪喺其他大嘅区域，譬如做温经啦，或者有啲我唔掂身体嘅，咁我哋会喺颈嗰度就会同佢做一啲嘅譬如一啲超声波啦，或者系做一啲负压嘅肌肉训练啦，就令到佢嗰个气血送上去头面部。咁所以好多时呢啲情况，如果个面比较泛红嘅朋友，我哋都会揸住个镜啦，我哋一路做个镜嘅时候咧，除咗睇到提升以外，个红会散。咁所以每一个人个情况有啲唔同，我哋点样用隔山打牛，或者用唔同嘅方法，就是、都系帮你个气血去平衡，送去嗰个你想去嘅区域啦。我唔可以话一定送到去嗰个门牌，但系大部分嘅区域我哋能够俾到上去咧，咁我哋都系一个方法。所以点解我会由洗面开始教起？其实教室好多年都系洗面呢个环节都唔会少得，看似好普通，但系如果你由洗面开始，你已经放啱洗面奶。摆啱爽肤水，其实嗰个面部嘅提升能够做得到，就系、是、可以帮你嗰个微循环可以喐动啦。第二个表皮同真皮嗰个衔接面会准确啦。第三件事咧，就系、是、将你皮肤表面一啲叫做肚饿嘅死皮，嗱死皮都会肚饿嘅，喂饱咗佢，然之后我哋再摆色。量嘅爽肤水，啱嘅方向跟个肌肉流向去做咧，跟住你再搽嘅精华，再搽嘅 cream 咧，咁嗰个成效就会系事半功倍。咁所以系环环相扣，由洗面开始去做，咁直至到你搽好个面咧，咁你嗰个提升已经比别人多。咁如果你能够又跟到我教你哋嘅办法啊，吸咸蛋眼啊，扮发烧啊，咁呢一类嘅动作咧。咁你整体个头面部嗰个气血就会顺畅，咁所以再加埋我其他一啲，譬如红宝石光嘅仪器啊，或者我用温经嘅仪器去帮，咁你个进步空间咪越嚟越阔咯。
1: 系啊，咁而且改善嘅，我相信就唔单止净系皮肤，净系块面嘅提升咁简单，即系唔系咁窄添啊范围。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喺即系我觉得喺今年打后添啦，咁阿 Grace 咧除咗块面之后咧，仲伸延到去头皮啊，系啦，点样令到啲发线啊唔好咁快啊，好似即系越嚟越阔咁啊。咁大家喺呢个美肌教室入边咧。当然有好多嘢咧系俾大家学嘅吓，俾你去吸收，好似一嚿海绵咁。嚟紧嘅美肌教室咧喺八月份咯，8月13号嘅星期四晏昼两点半钟喺荃湾啦，另外20号嘅星期四晏昼两点半咧就喺铜锣湾。咁啊记得上完呢个肌肤再生嘅特训班嘅教室之后咧，仲会有一本书送俾大家，就系好多年前 Grace 已经出咗嘅护肤革命。咁所以看得出咧 ，Grace 咧即系唔系嗰啲因应住个潮流系点样就会跟住要走嗰啲嚟嘅，有啲基础。我哋照顾皮肤嘅啲方法，再加上佢自己有不断咁增值啦，上唔同嘅堂啦，将佢啲一生嘅武功啊传授俾大家，所以我先叫佢做万能教主嘅啫吓。咁啊，况且今日咧，如果大家系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

0: 疗程嘅话咧，少少心意送俾大家嘅。咁啊，想登记嘅话，无论系教室或者系想免费试做呢一个疗程咧，都可以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另外咧，可以打电话25042008登记都得，25042008。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记得啦，如果大家咧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系适合所有嘅听众朋友嘅。我咁样讲啱唔啱咧？
5: 当然啱。
0: 系啊，因为有啲人咧都会问啊，咁呢个系改善啲咩噶？适合啲咩人噶？系咪个个都做得噶？
5: 系任何人。
0: 有咩好处啊？做完之后会点噶？
5: 好处就系好多好多。咁有阵时如果我讲得太多，又好似卖花赞花香啦吓。咁所以
0: 俾自己感受下咯。
5: 系啦，自己感受啦，同埋
0: 影埋相噶嘛，你做之前
5: 冇错，前后你哋自己可以睇变化啦。咁好多时做完咗系，当然一定系有进步嘅、即系我即系讲少咁讲，即系我喺教室，我同你洗半边面、你都见到个进步啦。咁所以加埋个仪器，有乜可能会每日睇咧？咁、只不过系朋友就个谂咧就啊，咁到底我维持几耐啦？
0: 呢个都一定会问嘅
5: 吓。系啦，咁
0: 几耐要做一次啊？
5: 系通常都系嘅。嗱，其实如果你真系做疗程，令到个皮肤个记忆比较好咧、就头三次咧就最好每个星期做一次。嗱，
0: 有完三次每个星期啊 ，OK，
5: 点解咧？
0: 即系 keep 住一个月，一个礼拜做一次啦，咁上下啦。
5: 系啦，头段系紧要啲嘅、一，你嘅皮肤需要记忆。第二，你揾得我去改善，咁你梗系有啲嘢走咗下坡，或者已经跌过你嘅正常水平啦，系咪先？
0: 有啲要求，
5: 咁我都要爬翻，就要咧由负分，要爬翻上去
0: 合格先啦，
5: 合格先啦，唔好讲咁复杂。咁你。一路一路行嘅时候，你嘅皮肤要有记忆噶嘛？咁你冇几次嘅记忆俾佢，其实我已经相对少噶啦。如果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咁高技术咧，你根本上你连环做几个月都冇嘢睇嘅，即系我自己嘅经验上。咁当然你自己喺屋企如果能够跟到我的方法，那个叫完美。但系我觉得有阵时人唔系要追完美，我哋系追。我哋自己做嗰一刻系咪完善啫？做得咁嗱，所以如果你去真系做一个疗程，头段嘅时候做一个星期一次，咁你做三次以后就睇翻嗰个变化个稳定度。如果佢已经比较稳定，你不妨可以隔一个星期一次。但如果佢未够稳定，你咪补多一次习先咯。咁、然之后先至谂啊，我系10日啦，定14日先一次。咁一路睇，咦10到14日我都能够保存，咁你咪可以10到14日先一次咯。咁如果有啲风吹草动，咁你咪变翻一个礼拜一次咯。咁有啲朋友，譬如佢系唔喺香港住嘅，佢3个月先返嚟一次，嗰啲又点咧？咁个家居护理就重点啦。所以洗面点解你一定要跟我个方向慢慢放落去？爽肤水点解一定要用个嗰啲冇压边嗰啲有啲毛毛走出嚟嗰啲棉呢？
0: 同埋同一个牌子。
5: 冇错啦，要同一个牌子，其实系有原因嘅。咁第一，我自己用开嘅洗面奶爽肤水，当然个分子比较细啦。咁同埋因为我都用咗几十年啦，我梗系熟悉佢嗰个变化，或者你攞到啲咩成效啦。咁跟咗我嗰个肌肉嘅流向放落去嘅时候，你皮肤嗰个表皮一定系冇咁容易老化先。咁表皮嗰度其实我哋

0: 死皮嗰陣咧，用洗面奶、爽膚水已經可以補曬飛嘅啦。咁、你揮發水分嘅情況一定會比別人少。
1: 係，因為我諗對於啲聽眾嚟講咧，即係爽膚水同埋洗面奶係一個即係一個基本一個基礎嚟嘅。咁、但係佢哋嘅概念可能就係清潔同埋嗰個爽膚，我估係保濕滋潤下咁樣嚇。咁、但係即係我跟咗 Grace 咁耐啦，即係佢哋自己嘅產品入邊咧。就唔系清洁咁啦，清洁就系太简单啦、对佢嚟讲系啊，反而系已经开始紧护肤啊，做紧后边嘅即系大家所讲嘅补水补湿嗰啲过程，补油嗰啲过程噶啦。
0: 系啊，其实如果你话你真系纯粹缺水嘅皮肤咧、其实用洗面奶、爽肤水完咗噶啦件事、因为缺水你只系喺个表面个水分蒸发比较犀利啫嘛，咁、其实你洗少啲。咁其實你個蒸發水分嘅情況已經會少啲，只不過喺個過程上面，我哋要令到個皮膚個負擔減少。咁所以喺開始嘅時候，我就將個 muscle training 已經擺咗喺前邊、只不過因為咧太快。同埋咧，你太冇感觉，所以你会觉得所谓俗啲讲叫冇料到、其实就非常之有效。如果唔系，我点会屹立咗几十年都仲教紧洗面啦？梗系有啲原因喺里边。咁我哋放咗个奶上，因为里边会有啲山梨醇，有啲蓖麻油，系皮肤中意嘅油嚟嘅。咁、我哋摆跟住我嗰个方法，所以有时间真系嚟教室吓，咁、我哋可以 share 多啲，或者如果你唔去教室，你去做评估嘅时候，我哋同时都会教一次你点样。简单的洗面，咁真系你唔好嫌佢烦，其实都系想帮你哋有个延续嘅啫，唔系话用我嘅产品先至教，系咪？咁只不过用我嘅产品嘅时候，我睇到你个皮肤变化，有阵时你个手更改咗，真系一分。提高咗少少，其实个出嚟嘅效果，
1: 力大咗啲，
0: 系啦，已经有分别噶啦。咁、呢个就系我哋生活上嘅调整，其实同做运动一样啫嘛、你今日
1: 拉要教练，
0: 系啦，点解我哋识拉一字马嘅人都仲要上个一字马调整班咧？梗系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吓、即系个方向你咁睇啦，
1: 可以精细啲
0: 咁。系啦，咁咁你话去做疗程，咁当然疗程用仪器一定系深层嘅，咁同埋一定系做啲你做唔到嘅嘢。如果你又做。我又做同一样嘢，咁咪嘥咗咯。咁就做啲你做唔到嘅细节，自己翻屋企就做翻你嗰个部分。咁你洗面爽肤做得好，跟住你俾嘅精华素，你俾嘅 cream 个意义就会大好多。有啲朋友就好唔着重洗面爽肤嘅，或者系。过分注重洗面得滞吓，咁、我哋其实
1: 洗多咗有啲油吓，
0: 有啲系洗多咗，咁所以我哋点样中间攞个平衡位咧？咁呢个就喺皮肤分析嗰度可以睇得到咯。
1: 咁啊，记得啦，如果大家有时间咧，真系要上下呢一个美肌教室嘅肌肤再生班吓，8月13号星期四晏昼2:30钟荃湾，20号吓就系晏昼2:30喺铜锣湾嘅25042008 25042008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 92105284，同时间咧亦都可以登记做埋呢个免费俾大家体验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上昼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会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机场管理局表示，台风红霞逐渐远离，天文台即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赤立角机场大部分的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陆续恢复。 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表示，因风暴影响取消的航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計劃的同時，亦都為行政長官新一份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期望為市民建造宜居宜業宜學宜遊的國際大都會。陳茂波在網誌表示，上星期他主辦一場以宜居城市為主題的諮詢會，有超過80位相關專業團體和組織的代表出席，從不同角度合力為香港宜居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出謀獻策。陳茂波說，與會者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都充滿期待，認為北都優美的自然生態、良好的空間規劃佈局、便捷的交通配套、優質的大專教育將會和引入的科技、人才和產業有機結合，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宜學宜遊的都會區，亦都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一個新引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計劃在星期二訪問白宮期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遞交一份關於伊朗軍事和核計劃的最新情報。以色列媒體引述消息說，以方會在情報中揭發伊朗正在加速推進核武器研發計劃。有以色列高級官員更公開表示，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雙方衝突升級已經不可避免。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电台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暴风，随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9%。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点50分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行，就

0: 饮少啲或者戒咗佢。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仲有蒋哥。
5: Hey， 大家好，我是黄掌。
4: 是啦，今天呢由 Molly 来到我们的节目啦。其实刚刚都分享了很多你参加选美的一些经历啦，还有一些心酸往事啦。咁有没
5: 有心酸的
4: 都有少少心酸。不过呢 ,Molly 就克服得很好啦。咁你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呢，除了你说想着去选美，你之前都做过新闻编辑啦。咁这段时间即是你在融入香港的职场的时候，有没有都遇到啲困难呢？
6: 都会有，即系嗰阵时咧，其实我为咗融入，我觉得我都做咗好多尝试嘅。咁、其实我 before 我做嘢之前啦，咁我仲读紧 master 嗰阵时咧，我系有参加一个可能系偏 local 啲嘅 program， 系同我本身专业相关嘅。咁嗰度啲学生咧，佢全部都系local 嚟嘅。咁其实我觉得我融入得好辛苦，因为我成日觉得我表达唔到我想讲嘅嘢，同埋可能一件系嗰、个系偏向于体育新闻咁样嘅，咁系做体育新闻相关啲嘢。咁我会觉得我好难啊！
5: 即系你喺学校里面发生嘅。
6: 其实佢唔系一个学校嘅 program。不过是一个是你知香港都有好多啲出面校外可能有啲咩机构咁样去做一啲帮助青年人去帮助佢哋去搵工嗰啲一啲 program 嘅。咁我当时都有参加一个，咁我觉得嗰阵时系对我打击最大嘅。
5: 哇，讲到打击添啊！
4: 佢系唔理你哋
5: 朋友，
6: 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冇明面上面笑我，但系咧，我觉得。我会 feel 到一啲可能唔友善咯，
4: 会点样啊？你会觉得？
6: 即系我觉得我融入唔到，即系我沟通唔到，同埋我好冇自信。因为其实体育系一个非常之 local 嘅嘢，咁其实你去做体育相关啲嘢系完全系同即系唔同于好多港漂咁样，佢唔会接触到咁 local 嘅层次。咁系一个你初入嚟香港嗰阵时，你去接触到呢个咁 local 嘅层次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难。
5: 其实都系，即系我觉得都要一步步嚟。即系有一啲嘅活动咧，佢可能 local 嘅人太多，你
6: 系
5: 唯一嘅港漂。咁如果咁嘅时候咧，系有啲难嘅，因为其实大家唔知道就你好唔就你好。咁变咗，佢可能佢唔系话我真系要杯葛啊，或者我唔系真系唔受你玩。但系我哋自己玩得好开心。你一隔篱见到我哋好似啲大家好有默契，我又唔系好知道你做。
6: 同埋我唔知佢哋讲紧咩，
4: 系咩体育啊？
6: 即系佢 total 系一个体育嘅 program， 佢会做好多项目嘅。
4: 哦，即系足球、篮球咁样
6: 都会有嘅。同埋因为佢哋都系后生，好后生，年轻人啊嘛。咁佢哋用词系非常之潮嘅。
5: 系，
6: 即系因为年轻人同埋我哋可能出嚟工作用嗰啲用语系完全两件事。
4: I know，
6: 系即系有时系听唔明年轻人讲紧咩。
5: 同埋佢系有心令到大家唔明噶嘛。即系我哋而家呢个圈子嘅说话咧，净系我哋呢一班人明嘅啫。
4: 系，我之前都系同系啦，啲香港中小学、中小学生讲嘅咩 sigma 咁，我唔知系咩意思啊？咩啊？佢真系当时佢同我讲嘅时候，佢话 You can go to Google yourself。
5: 即系佢哋会咁样谂嘅。
6: 但系其实我唔系话嗰个唔好，其实因为只不过系另一面。我觉得其实对于好多港漂嚟讲，其实我有时同我 friend 话，因为其实我可能受过一啲打击啦。咁呢个打击唔系佢哋带俾我嘅，可能只不过系我比较敏感。跟住可能我嗰阵时系可能真系讲得唔好或者咩，其实我觉得佢哋。即系 OK 友善，只不过我会觉得佢好似有
5: 佢有一个圈子，
6: 系
5: 自己玩得好开心，
6: 系
5: 同埋近来我觉得香港人玩嘅运动咧系越嚟越偏嘅，系啊嗰啲咩躲避盘啊，
4: pickleball
5: 啊，系啦，一阵间叠杯啊，我见过有个校际比赛玩紧叠杯啊
4: ，beer pong，
5: 即系你谂下呢啲好 pick 嘅。

0: 运动游戏咧，其实我哋有时有啲难参与嘅，即系对我嚟讲，嗰件事就唔系话讲唔讲票嘅问题啦，嗰个系年龄距离嘅问题。你叫我去睇个碟杯，我都唔知点碟。
1: 系
0: 啊 ，OK， 我早排见到人玩紧八旋陀螺，仲好啲，系、我仲知道嗰个系咩嚟。但真系有一啲新嘅新兴运动啦，对我嚟讲，我冇办法参与，冇办法。咁有阵时，我觉得就系要拣啊。
1: 系圈子不同，不必强用啊，不必强用啊。
0: 系有阵时系唔使太过夹硬去融入某一个好细嘅圈子。
2: 即系后边我心态其实，但系呢件事都帮到我。即系嗰时我就真系决心，我一定要讲好广东话。系会有少少，即系同埋会觉得系其实唔系讲好广东话就得嘅。是你都要了解好多文化啲嘢，同埋无论係咩文化你都要多少少识，即係你真係融入一个地方，其实你唔係话你学咗语言就 OK， 你要明白呢个社会有好多面，跟住你要去接触唔同面，同埋你会可能有啲面佢相对嚟讲比较友善，即係无论你去第二个国家都係咁样嘅、即係可能佢相对有一啲人佢会好相处啲，相对有啲人佢可能恶意多啲、但係都唔紧要，即係紧要係你想要啲乜，即
0: 系嗰阵时我就
2: 开始谂我要乜，即系因为经历呢件事，即系唔系事啊，即系好事嚟嘅，只不过好似讲得好委屈，但系。即系会令自己思考，
1: 系你嘅主体性强咗好多。因为我都发现初嚟到香港咧，有一部分人真系唔明点解嘅，就系对于港漂可能愕意有少少大啦。有班人咧就喺中间，佢自己都好中意认同香港嘅文化，同时佢都认同内地嘅文化。有一班人就好似我哋港漂咁样啦，可能有三拨咁嘅人咧。咁我最中意就系同中间嗰班人玩，系啦，佢哋又系自己本身又好中意香港嘅文化，同埋佢哋都好想知道内地嘅文化。咁我哋倾偈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开心，系啦，就我觉得自己即系港漂。朋友嚟到香港之后咧，我觉得大家都要有选择性咁样去交朋友，咁我觉得个效果出嚟会好好多咯，系啊。
0: 同埋即系你头先讲分三批人，中间呢批人咧系最多交流，因为你讲嘅嘢佢觉得有用，佢讲嘅嘢佢又有心要讲俾你听，即系有啲说话
2: 系啊，
0: 即系佢对我哋所有唔同嘅文化都有兴趣，即系有啲人其实佢可能佢唔系话香港 local 唔 local 嘅问题，系佢事实上对其他文化冇兴趣，咁佢讲乜冇好用
2: 嘅，
0: 佢根本冇兴趣。咁问题咧就系如果我哋大家对各样嘢都系有兴趣多啲嘅话咧，其实你无论点都容易沟通啲，系啊，所以拣朋友都紧要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啊有几个港漂朋友加啲香港朋友，
1: 多啲睇下我哋节目咯，咪多啲识啲港漂朋友，
0: 即系呢类型嘅节目啦。虽然呢个节目今日嚟到最后一集，但之后大家仲可以 YouTube 翻之前嗰啲旧节目都 OK 嘅。咁同埋我相信就系圈子紧要，系啊，即系我哋唔系话一定要大家系搵翻港漂嘅朋友一齐玩，而系有一啲香港人佢系有兴趣同港漂朋友一齐，
1: 可以带住你一同成长，
0: 系啊。即系有阵时嗰啲嘢系咩文化嘅嘢，唔系一定我哋啱晒咁。其实两边都有自己嘅文化，大家点样交流啫？下一节啦，最后一节啦，咁啊要同大家即系要倾下喺香港嘅文化有啲咩真系影响到港漂朋友。
3: 上昼11:4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6: 收到！
7: 喂喂喂，你跟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8: 今天我又赚了啦！
9: 你睇。
7: 是喎，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喎，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又抵，梗系梗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万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嘅，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

0: 啊，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0: 终于咧第十次
2: 爆炸啦，
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9: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Vin， 仲有我的拍档蒋哥。
10: 大家好，我是黄掌。
9: 是啦，咁啱啱呢同我哋嘅 Molly 呢其实倾咗好多关于你选美嘅故事啦。咁过咗三年喎，已经你嚟香港到依家。係咩原因令到你一路都唔想离开呢个地方呢？
11: 其实我觉得主要最紧要一件事情是搵工冇咁难。
9: 就业压力
11: 相对嚟讲啦，同埋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唔系过于学历崇拜嘅地方。
10: 系
11: 因为你知系其实我嚟即系因为我哋内地毕业啦，咁好多人佢会揀读研究生。或者出嚟读 master 咁样，咁系 compare to 直接揾工，好多人系选择继续读书呢一条路。其实你问佢哋点解想读书，唔系真系想做学术啲嘢，
10: 唔明嘅，
11: 纯粹系因为唔知自己想做乜，
10: 好了解，
11: 同埋唔知即系自己可以揾到乜嘢工作，同埋出边啲环境真系太差。
10: 好了解，我系过来人，喺香港有个 term 嘅，呢样叫抌波钟。
9: 抌波中系咩？
10: 抌波中即系咧，我其实而家本身咧就应该出嚟做嘢噶啦，但系我想拖长嗰个时间，不如读多两年 master 啦。我当年就咁样啦，咁啊求其揾一间肯收我嘅，跟住呼飞咗去英国读咗两年，跟住再翻嚟睇下仲可唔可以再抌多几个月啦。即系通常个谂法系咁噶嘛。
9: 唔赶住赚钱嘅咩？长哥冇压力嘅。
10: 吓，赚钱你要付出好多时间心机噶嘛。
11: 同埋我觉得系有一个我接触。到有幾個都係，我覺得香港啲大學生嘅試錯成本係低啲
9: 嘅。啊，我都同意，
11: 係即係佢哋想轉專業係好容易，或者我唔想，我想 quit 呢間 U， 我讀另一間 U 係好易做嘅呢件事。
9: 好難想象喎，如果喺內地嘅話，
11: 係啊，但係內地係完全 impossible。
9: Yes，
10: 首先咧，我哋轉校啦，轉科啦，轉科就好易啦，轉校也可以啦。然之後咧，我哋出嚟做嘢咧。头嗰几年转工咧，其实冇人问你嘅，系啊，因为我哋基本上都惯咗啲朋友仔。当然啦，我哋会 complain， 成日都话啲后生仔成日都转工嘅。我后生唔系咩？
11: 系咯，但系我哋转 major 系好难，系你要喺你原本嘅专业，你要攞到第一、第二或者前几啦。咁我想谂，如果我想转专业，就算未我读唔到嗰一科，你仲要我攞个前一、前二、前三。点算？
10: 即系冇路行咯，简单讲就我要逼你一定要行到呢一个category 嘅最顶峰，然之后先再俾你转。其实到嗰阵时我又唔一定想转啦。
9: 系啊，我觉得香港就系好宽松嘅环境，令到你有好多自己尝试嘅机会啦。我身边有 friend 咧 ，Poly 读到一半，佢话唔想读啊，去咗英国读。好多人咁样操作，但完全喺内地系冇办法想象呢件事情嘅发生咯。系啊，咁我觉得系即系可能好似我哋呢咁。E 人啦，系咯，我哋三位应该都系比较 E 嘅啦。其实喺香港就会觉得好开心嘅。咁可能 I 人嘅话，就相对嚟讲，你就要自己去学识，哇，点样去适应香港。

0: 翻呢个社会。
1: 唔系香港 I 人有 I 人嘅乐趣嘅。
2: 哦，真系啊！
1: 系因为香港我哋又唔会话你
3: 见唔到 I 人，
1: 系你见唔到佢，因为佢好开心咁样，即系喺屋企对住个 mon， 跟住好开心地玩晒所有想玩嘅嘢。
2: 嗯，
1: 香港要掌握资讯又容易。
2: 嗯，
1: 因为嗱，我相信啦，就算你好 I， 唔代表你即系咩都唔想知噶嘛。
2: 嗯，
1: 你仍然系想知好多嘢嘅。咁但系如果咧，我喺香港，我喺网上，其实我 get 到好多资讯 ，I 人也有好多知心朋友。
2: 嗯，
1: 但系佢唔系喺出边喺交际嘅情况之下识好多人。而事實上佢有幾個好知心嘅，咁、
2: 嗯、
1: 香港呢個情況容易，因為我哋揾人好易啊。
2: 係
1: 香港地方細，我要揾個 friend， 其實即係半個鐘頭內邊個你揾到？
3: 係嘅，係嘅。
2: Molly， 你依家即係當時你讀 master 嘅同學，有冇一半係留喺呢度㗎？
3: 我 friend 嘅一。即系我 friend 嗰啲好多都留喺香港。
2: 哦，佢哋都系从事、嗯、即系同一个即系专业出嚟嗰个行业定系点样？因为你系读新闻噶嘛、嗯。
3: 其实我唔系读新闻。
2: 啊，你唔系啊？
1: 哦、
2: 你竟然唔系读新闻？
1: 都话转得即系香港转嘢系容易咯。
2: 诶、咁你系读都系
3: 我
2: marketing
3: 读。读体育嘅，
2: 体育啊 ，Oh my god，、
1: okay.
2: 真系睇唔出嚟、啊。
1: 咁我哋就可以睇新闻台里面去做呢个体育嘅节目咯。
2: 咁神奇啊！哦，即系你啲同学留喺香港都系做翻体育定系点样啊？
3: 都有，
2: 嗯，
3: 都有体育嘅、
1: 哦、
3: 都有。
1: 所以你之前嗰次就话，之前系参与啲体育节目，
2: 系
3: 啊，
1: 明白。
2: 其实对你专业对口，
3: 系因为其实我老实讲，因为喺内地啲机会少好多。虽然我本科都系体育大学嘅、
1: 嗯，
3: 但系咧其实俾到我哋，即系可能读翻，因为我本科都唔系读传媒嘅，
1: 嗯，
3: 咁读翻传媒嗰啲人咧，可能佢会有好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可能比较cutting edge 嘅体育资源啦、嗯、新闻资源啦，同埋啲电视台啲资源啦。但系其实 for 我哋咧，我哋唔可以噶。但是香港唔同啊嘛，香港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好多啲機構會幫助你，可能你唔係讀呢科，但係佢可以幫助你去嗰一科就業。
1: 係、
3: 嗯，即係我覺得係呢、這個，咁當時我都係因為呢、這個，所以我先會去參與嗰啲 program 咁樣。
1: 我哋其實
3: 了解多啲，
1: 我哋其實冇乜 formula 嘅，即係本來咧，我哋就係成日覺得啲 category 咧就係即係隔行如隔山。系啊，即系你隔咗一行，我哋转唔到过去。但香港其实冇乜呢啲嘢，我哋觉得啊，你要转咪转咯，你有兴趣做。我哋其实几相信一件事就系，无论系咩工作，只要你好有兴趣做咧，通常都做得好。
2: 嗯，
1: 即系呢个系一个我哋底层嘅信念嚟嘅呢个。
2: 狮子山精神啊，我觉得。
1: 我哋又唔好讲到咁大、
2: 啊。我觉得系，其实我好中意呢首歌，即系狮子山精神。即系总之，你嚟到呢度，就算你冇任何资源，你唔识任何人，你都可以靠自己双手咁样打拼，你一定可以揾到一条好适合你嘅路。
1: 因为我哋整体香港系有呢个谂法。是我哋唔習慣话啊嗰样嘢我哋一定要有一个框架跟住个规矩行上去先至行得到。其实我哋信系你鍾意行你总会有机会行到嘅。
2: 系啊，
1: 虽然如果冇一个好叻嘅即系师傅带住你会兜路。兜路咪兜路嘅，兜路都开心
2: 的。但都可以到嗰个 destination 嘅，系、啊。
1: 同埋某啲角度嚟睇、嗯，我兜路咧，其实我睇多啲嘢啫嘛。
2: 嗯，睇多啲风景。
1: 我估我哋有个睇法就系、做嘢唔使一下去到咁准嘅。即系我唔系话一嘢就去到个终点站嗰位，
3: 系
1: 啊，即系你睇多啲嘢，转多几份工，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咁冇所谓，因为其实你睇多啲嘢咧，对你嚟讲你识拣多啲啫嘛，
2: 嗯，
1: 系啊，咁所以话开心嘅，同埋我估阿 Molly 系俾我睇咗一件事咧，系我做咗啲节目之后我先发现，因为我以前咧我成日觉得好多港漂朋友咧喺香港住一段时间咧会翻去嘅，
2: 嗯，
1: 但我发觉而家唔系，我发觉好多人系中意留翻喺香港。系啊，咁呢件事可能香港系做嘢嗰个环境咧最得人度，系、提供到好多自由度俾大家，大家可以拣自己中意做嘅嘢做。
2: 系啊，吸引力系上升咗好多，因为我系二一年毕业啊嘛，咁我当时系我哋全班得我一个留喺香港嘅，全部翻晒去，系啦，翻晒去咩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因为我读 new media 啊嘛，佢、哋觉得香港冇 new media 呢回事，佢哋就翻去啦，但佢哋而家好后悔啊。
3: 其实都系，其实而家大家越嚟越。care 个工作环境啦，同埋个 work life balance 啦，同埋你可以请假，你唔需要讲理由。
1: 哦，系
3: 系，
1: 喺香港呢件事
3: 系
1: 好得意嘅，
2: 系人权利啊。
1: 唔系，其实咧，你又唔话佢唔俾你请，但喺香港咧，就系、你请假咧，我唔使俾理由你。即系总言之，我话请假，你唔好问。
3: 系
1: 你问我，其实你侵犯咗我私隐，我自己放假去边，我唔使交代俾你噶嘛。即系我哋嘅打工仔系咁谂嘢嘅。
2: 嗯，
1: 但系咧。国内可能唔系咁咯，
2: 所以留

0: 事假，即系请嗰啲 no pay leave， 你都要讲明你去做乜。
1: 系系，即系呢个系我之前谂唔到，原来香港同国内有咁。
0: No pay leave 系要讲嘅，系
1: 系
0: 系年假你都要，即系嗰啲 annual leave 你仲要讲你要做乜。
1: 本身 entitle 嘅假期，嗰 suppose 你可以自己，你中意点玩啫，你中意喺屋企瞓咗佢都仲得。系咪咁？但系国内可能佢要问你多啲。咁嗱，呢件事我以前就唔知嘅。但系咧，做咗呢52集节目之后咧，我又听多咗好多嘢。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即系嚟到最后一集啦，即系要同大家讲。其实我系唔舍得嘅，
0: 我都好唔舍得啊。
1: 虽然大家仲仍然会见到我嘅，因为我喺隔离台，我喺财经台继续出现嘅。咁但系咧就我估呢个节目俾到我嘅一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我见多咗好多香港嘅嘢。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好熟悉香港噶啦，因为即系喺香港咁多年，香港朋友又多，但系港漂嘅朋友我的而且确唔系咁多。咁但系喺呢一段时间里边，我见嘅嘢多咗，我觉得几开心。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咧，有啲系港漂朋友啦，喺呢个节目里边可能都攞到少少帮助嘅。而另外咧，有啲可能有啲听众佢本身唔系港漂，但系因为喺个节目里边咧就接触多咗港漂嘅嘉宾啊，咁所以佢哋对双方嗰个理解亦都会多咗。咁所以呢个节目我相信都帮到好多人。
2: 系啊，都好感谢新城呢一档节目啦，令到好多港漂都知道咗好多香港本地生活嘅一啲小 tips 啦。希望我哋后会有期，继续我哋港漂喺香港可以生活得越嚟越好。多谢晒大家，
1: 多谢，
2: 多谢，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4: 正午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喺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到时将会陆续恢复。九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会在12:40陆续恢复服务，部分路线可能会因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九巴 B1、B9 和 B9A 以及龙运 S1、S64 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大部分日间路线都会在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港铁宣布，东铁线部分露天段仍有塌树，太和站附近亦都有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多时间处理。其余露天段都已经恢复服务。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屯马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东涌线和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车。轻铁除了614和615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就暂停服务。至于港九小轮旗下的渡轮航线，会在下午2点起陆续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特别在挨晚至到通宵，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因为风暴而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陆续恢复，呼吁乘客预早3个钟头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启德体育园宣布，体育园所有场地和设施会在改发三号暴风信号后的2个钟头后陆续重开。体育园说，停车场和启德零售馆目前维持开放，市民可以透过启德体育园的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查询园内各项设施的服务安排。至于今日在启德体艺馆集艺方同

0: 城竞技场举行的篮球培训活动和音乐会，可以留意主办方的官方公布，了解最新安排。转睇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同时，亦都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个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代表出席，由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和即将引入的科技等，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决定是临时安排，定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阶段。央视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上限。军方消息表示，美军仍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陆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8%， 请注意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档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 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5: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5: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6: 接收创业家思维，
1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7: 民生议题，
18: 全城关注。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7: 民生无小事，
18: 主持林洁莹。
19: 又到星期一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洁莹在这里。今集我们会讲一下医疗相关的话题。近来大家知道手足口病、流感，以至到新冠疫情方面都有个上升的趋势。大家担心就是譬如我们外游出外的情况应该是怎样防备呢？今天先请来这一位医生，就是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的会长关日华医生，一起跟我们倾下相关话题。Hello， 关医生你好。
20: 你好，你好。
19: 关医生，其实暑假外游都是高峰期来的啦。大家都知道近来季节性流感或者新冠感染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你了解现在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20: 呢？现在其实呢，我们医院里面呢，我们看到都入来的病人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病毒感染啦。讲回上呼吸道感染呢，包括就是新冠啊、流感啊，还有一只比较少人提的就是合胞病毒。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几只病毒呢都是在个社会肆虐紧啦，所以咧近来咧就我哋见到好多好多病人入院咧就系呢啲情况啦。咁另外再讲啦，就多咗啲手口足病嗰啲嘅病人入院咁样咯吓。
19: 其实边一类人士可能咧比较高危啲咧？我哋讲新冠疫情有冇机会进一步咧系即系系蔓延出去咧？
20: 应该有啊，因为而家咧先至啱啱开始系见到多嘅个案，都唔知几时咧会系见顶。咁讲翻新冠先啦，而家最近新冠咧就多咗好多病人系呢个情况入院啦。咁另外个好特别嘅病征就是他们的喉咙很痛的、即是他们会发烧啊，另外的喉咙很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就再加上呢就有一些失去味觉啊，失去嗅觉呢，偶有都会见到的这个病征。那么所以来讲呢，我们见到是多了这些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新冠感染而入院的。
19: 一讲到新冠呢，大家会想打疫苗、其实呢很多人呢之前呢其实已经打了，但是我们的疫情呢已经是即我们回复了正常都一段时间了。很多人那个打了疫苗那个抗体呢其实都已经过了。其实在现阶段呢应不应该再打疫苗，或者怎样去决定呢？
20: 我们观察到呢，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是新冠而病呢，还有病得都不轻的病情。因为呢就我们打了疫苗一段长的时间，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风土病都不用理会了。正正呢我们的抵抗力呢现在开始慢慢跌到很比较低 的水平啦。另外呢再扯呢个病毒呢本身呢都有一些少少的变种的情况的。所以呢可能呢都是时候呢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再打疫苗咁啦。尤其是呢是小朋友啦，一些身体高危人士啊，同埋咧一啲嘅，譬如老人家啊，咁咧都要小心咧，要睇下自己要唔要打翻个疫苗咁样咯。
19: 打疫苗咧，大家会谂啦，系咪打翻以前我哋打开嗰啲咧个情况又系点咧？
20: 其实咧，而家虽然话有啲变种病毒啦，但系咧如果用翻我哋而家用緊嘅疫苗嘅嗰个血清量呢仍然都係有用嘅。咁但係要话俾大家听啦，而家呢就喺成年人呢嗰个接种嗰个疫苗嗰个时间呢，係去到今年嘅9月5日，咁呢就会即係截止㗎啦。咁所以嚟讲呢，如果各位成年人呢係想打疫苗嘅话呢，应该呢而家快啲去打。咁另外呢就好可惜啦，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呢佢哋嗰个疫苗接种嘅计划呢已经係停咗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呢，小朋友呢係未有疫苗接种住咁样。
19: 咁如果係现阶段呢，市民方面应该怎样去防范呢？
20: 正正除了话疫苗接种之外，大家都要小心啦。即是其实新冠的感染呢，我们都知道啦，我们如果是有些群体活动的话呢，要大家做好自己个人的保护措施，包括呢就是戴好的口罩啦。另外呢就要勤洗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部呢掂到啲表面呢，如果附有病毒的话呢，就我们的手呢会将啲病毒呢去带去我们嗰个眼耳口鼻的黏膜，从而呢感染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除了戴口罩之外呢，都要是勤洗手。

0: 咁咧就洗手時候咧要記住，洗乾淨手指尖啊、手指罅同埋咧手腕，咁咧先至可以咧有效地咧預防啲病毒咧係傳染俾自己咁樣咯。
1: 嗯，我哋外圍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喺新冠疫情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咧？
0: 而家香港嚟講咧，就我哋開始爆發緊啦。咁另外周邊嘅地方，譬如話係泰國啊、越南啊，都有通報咧係有個案上升嘅趨勢嘅。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其實全個亞洲咧周邊地方咧都係有呢個新冠嘅病毒嘅肆虐。
1: 除了新冠之外咧，咁啊流感咧，亦都系咧，卫生防护中心显示咧，而家亦都进入咗个流感嘅周期啦。咁呢个流感系咪属于夏季流感呢？
0: 可以咁讲啦，就因为咧，我哋而家嗰个距离上一次嘅流感爆发时间比较耐啦，同埋咧，我哋好多人咧上年年尾咧打完疫苗啦，咁但系而家相距一段时间咧个抵抗力咧开始慢慢都降低，所以而家咧正正咧就系全城咧嗰个嘅流感嘅抵抗力咧都会比较低啲嘅，咁所以而家最近咧我哋见到咧开始个流感病毒咧都会开始肆虐，咁讲翻啦，而家最普遍嘅咧就系 H3 嘅类型啦，即系甲型流感 H3，跟住咧就甲型流感 H1，咁另外咧有少少咧嘅B 类型嘅病毒系感染紧我哋个城市咁样咯吓。
1: 嗯，我记得咧旧年咧九月几嘅时候咧，九月差唔多九月底咧就系政府开始鼓励即系大家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啦。咁去到而家啦，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啦，其实现阶段喺而家呢个时间系会接种新嘅疫苗啊，定系即系仲系旧有嘅疫苗嚟嘅咧？
0: 因为咧新嘅疫苗咧要今年嘅九月尾先至会系有啦。咁但系咧我都见到咧有啲市民咧或者病人咧，佢哋其实咧上年咧嗰、那个都冇接种到个流感疫苗嘅，咁所以如果我见到佢哋嘅话咧，我都会呼吁佢哋咧可以打翻个流感疫苗，即系我哋讲呢个2025、2026年嘅流感疫苗啦。咁咧，但系如果接种咗个人咧，就变咗你系已经有抵抗力噶啦。
1: 不过咧，
0: 可能咧个抵抗力咧慢慢而家跌到比较低嘅水平。咁咧就，但系咧就你可以做翻头先我讲嗰啲嘅个人嘅卫生措施咧，都可以预防到嘅。咁但系再次呼吁啦，如果系未接种2025、2026年流感疫苗嘅市民咧，可以咧而家去打翻都未迟。
1: 剛才我們一開場關醫生都有說，除了流感、新冠、手足口病和合胞病毒，其實手足口病通常就大家都覺得輕症來的，但引發嚴重併發症的風險機率有多大呢？
0: 其实咧，手口足病咧，对于我嚟讲咧，唔系轻症嚟嘅，因为我哋曾经见过咧，喺当年咧，爆发呢个 EV71型肠病毒嘅时候咧，咁咧，我哋见到啲重症出现。咁最紧要话俾各位市民听啦，手口足病啦，或者叫手足口病啦，佢咧本身系啲肠道病毒而引起嘅，有两大类嘅肠道病毒，包括咧就系黑沙奇 A16嘅类型啦，同埋我哋最担心嘅咧就系 EV71型肠病毒。咁咧就后者咧系会引致一啲脑部嘅病徵嘅吓，即系感染完之后咧，如果一啲嘅高危人士，譬如小朋友啊、老人家啊，会有机会有呢个脑炎嘅情况吓，咁咧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1: 我哋成日听到呢一种病咧，好多时候见到喺幼稚园啊、小学嗰度爆发啦，成年人爆发嘅几率有几大嘅咧？
0: 其实最多咧就系一啲未接触过呢个病毒嘅人士啦，譬如系5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咁我哋成年人咧普遍都接触过噶啦，所以咧都有啲抗体系对付佢。咁但系去到老人家嘅年纪咧，佢个抵抗力开始系慢慢减退咧，都系一个高危一族，会系感染完之后咧会有啲重症咁样咯吓。咁或者讲一啲重症嘅表征吓，佢哋咧就会系一个我哋叫脑干发炎嘅情况嘅，咁咧个病人咧就会有一啲佢好似一啲不由自主嘅，我哋叫肌弱性抽搐。咁咧，如果你就咁外表睇咧，佢系坐坐咁嘅啫，好似我哋瞓觉扎醒咁啦，坐坐。咁嗱，如果假设呢啲坐坐嘅情况咧，如果假设系非常之频密，譬如话5至10分钟有一次啊，或者成晚咧不断咁样抽搐啊，咁咧家长要小心啦。再加埋如果有发烧同埋有一啲手脚嘅出疹啊，同埋口部有溃疡嘅情况咧，要立即带小朋友咧去睇医生，俾医生做一个诊治咧，同埋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接受治疗咁样咯。
1: 这个病毒是不是传染性都相当之高的呢？
0: 都高的，是一个我们叫接触传染，因为这个病毒会附于一些的表面，如果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你沾到之后呢，你又不洗手去摸自己眼耳口鼻呢，就会感染到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呢，在一些人多的地方，一些病人咧好容易会将个病毒咧传俾其他人，尤其是咧如果一啲表面啊好难清洁，譬如话小朋友玩嗰啲波波池啦，或者一啲电梯嘅扶手啊、lift 掣啊呢啲咧都容易会传染到个病毒俾市民嘅咁样咯。
1: 呢方面真系要小心吓。咁目前咧香港同埋东南亚地区咧就处于大家话流感啦、新冠病毒啦，同埋咧手足口病交错嘅流行期啦。如果真系小朋友咧不幸咧同时先后都感染到呢啲嘅病，对于佢嘅免疫系统啊，甚至可能重症嘅几率又会唔会咧增加？ 嘅咧？
0: 咁我哋观察到咧，如果呢啲不同嘅类型嘅病毒同时间感染咧，个病情系会重啲嘅。而家我哋见到啲病人咧，我哋同佢做呢、這个鼻咽膜嘅测试咧，随时咧揾到有成两至三种嘅病毒吓。咁、我最高嘅个案咧，见到系有成五六种病毒系揾到嘅。咁、我哋发现咧，如果系多种病毒同时感染咧，那个重症机会咧系会高啲嘅。再加埋咧，如果病毒感染完之后咧，我哋会有细菌嘅继发性感染啦，譬如话甲型链球菌啊、肺炎链球菌啊，呢啲咧仲更加咧令个病情咧系更加严重，包括有一啲肺炎啊嘅情况出现咁样咯。咁所以咧，就点解我哋咧要做好预防措施咧系咁紧要啦？
1: 有啲市民都会谂啦，其实几种病咧初期嘅病征都系话发烧啊，可能咧好攰啊咁啦，有啲咁嘅症状都真系好相似下啦。咁尤其是家长咧喺感染病毒啊，小朋友感染病毒初期嘅时候，点样可以分辨到边样嘢咧？譬如流感啦，或者系新冠啦，定系手足口病咧？
0: 其实咧要分唔同嘅感染咧系几困难嘅，因为咧如果系呼吸道感染嚟讲咧，譬如系流感啊、新冠啊、合巴病毒咧，其实个病征都系差唔多，
1: 都系发烧、喉咙痛啊。
0: 咁当然啦，头先我讲过啦，新冠感染咧会多啲喉咙痛啦，另外合巴病毒感染咧会多啲嘅气促，譬如话啲气支气管发炎嘅情况，咁咧呢啲会几难分嘅，咁所以咧都系要靠医生咧帮病人做检查，就攞啲标本去做测试咧，系化验到咁样咯。如果手足口病嘅话咧，佢就会有个口里边有溃疡啦，另外手板脚板咧会有啲水泡出现，咁呢啲咧就帮手分辨到咁样咯。
1: 嗱，市面上面都有好多咧一啲检测剂啦，包括话流感啊、新冠二合一啊，甚至三合一呢啲快速嘅测试啦。其实家长又可以点样，或者市民可以点样使用呢一啲嘅快速测试剂，准确度又点样嘅咧？
0: 其实咧就比较参差啊，喺市面嗰啲嘅不同嘅牌子、不同嘅类型，咁咧就大家咧如果假设个病情好轻嘅话，你可以即管做一做，睇下自己有冇感染啦。不过咧，我觉得最重要建议市民嘅咧，就系其实有病征病状咧，应该睇医生，由医生咧去帮你决定咧，你个病情系重定系轻啊。如果重嘅话咧，要入医院啦，接受治疗。咁如果轻症嘅话咧，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啦。咁其实咧，如果有某啲测试剂，我担心咧就系做咗之后有个假阴性嘅情况嘅，即系纵使咧我系有某种病毒感染。但系驗出嚟咧都係陰性嘅，咁變咗咧，你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一個錯誤嘅信息咧，就同自己講話啊，我冇乜嘢，咁我可以唔睇醫生啦。但係如果萬一真係重症嘅話咧，就變咗咧入醫院就會比較遲啦。咁所以我會建議咧，各位市民同埋家長啊，你應該咧因應嗰個病情，如果假設係真係有病徵病狀咧，就要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判斷咁樣咯。
1: 我想睇下咧，而家咧即係喺醫院裏面咧重症嘅情況係點樣咧？你自己睇。
0: 我都偶有見到啲重症嘅出現啊！點解咧？因為如果你感染人口嘅基數係大咧，我哋都會見到重症嘅情況出現嘅。咁包括咧，譬如流感咧，會見到一啲比較嚴重嘅肺炎啦、氣管炎咁樣啦。頭先我講合巴病毒咧，會有啲嚴重嘅氣管炎咁樣啦。咁另外咧，新冠咧，我哋都觀察到一啲嘅小朋友咧，佢有啲叫思考症嘅情況。咁咧，即係話嗰個聲帶咧係有發炎同埋腫脹咧，引致佢呼吸困難。咁呢啲咧，我哋都見到比較多嘅個案嘅。咁所以我都擔心。其实咧就而家个病情咧系上升紧嘅香港，大家市民要小心啦。
1: 嗱咁啊，过去咧几年咧，大家话咧防护啊、隔离啊，除咗系接种疫苗啊，家长又点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咧，可能逐步咧增强翻一啲长者甚至儿童方面咧，系长远嗰个免疫力能够增强翻咧。
0: 其实咧就我哋一方面咧要提高自己抵抗力啦，包括均衡饮食。同埋足夠嘅休息，咁另外咧就頭先我講過嘅一啲個人衞生嘅措施，譬如係喺適當時候戴口罩啊，喺即係有病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要勤洗手啊。另外一個好嘅家居衞生咧，同我哋工作間嘅衞生咧都重要嘅。咁一個好嘅通風咧係重要啦，一個好嘅通風咧可以幫助咧嗰個空間裏面嘅病毒咧係被稀釋，就冇咁容易咧感染到我哋嘅市民。咁呢啲如果做足呢啲嘅基本預防措施咧，都可以幫助到咧減低病毒感染嘅。咁但係唔好怪怪醫生氹氣啦嚇，適當地使用疫苗咧係應該嘅嚇，即係我哋唔好抱一個僥倖嘅態度啊，以為。都唔会感染到我嘅，我都唔会有事嘅，咁样就唔系太啱啦。如果适当嘅时候，适当嘅人群咧，应该去打疫苗咧，去预防呢啲疾病咯。
1: 嗯，当然头先开始都讲啦，而家暑假好多人咧外游啊，甚至系北上咁啦。东南亚地区以至内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疫情方面嘅情况啦。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呢一啲嘅流动，对于嚟紧嗰个疫情有冇机会咧再上升呢？
0: 其实咧就人口嘅流动咧就一定会有噶啦吓，咁、啊、咧就我哋都要去嚟系去工作啊，嚟同埋去旅游咁嘅情况。咁但系咧，如果假设我哋真系喺呢个疫情开始爆发嘅时间咧，如果我哋纵使去旅游嘅话咧，我哋做好一啲个人嘅保护措施咧。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另外咧，我再讲多次啦，即系其实如果假设我哋打咗疫苗嘅话咧、嗯，其实咧系可以帮我哋咧感染到个病毒之后咧，个病情唔会再加重或者变重症。咁呢啲咧都系帮助我哋一个好好嘅方法咁样咯。
1: 嗯，咁另外咧都想问一下啦，作为咧就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学会嘅会长啦，咁你点样睇咧？而家咧或者未来呢几年咧，亚洲地区包括咗粤港澳大湾区啦、东南亚等等地方，喺儿童传染病嗰个监测啊，同埋疫苗嗰个研发上面一啲合作同埋前景咧？
0: 咁我而家系呢个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嘅会长啦，咁我就可以同不同国家嘅代表咧系交换一个疫情嘅资讯吓，咁好多时咧我哋会交换知道咧啊边度地方爆紧呢个疟疾啦、登革热啦。同埋咧，例如系裸膜炎双球菌啦，咁样啦。咁除咗交换资讯之外咧，大家可以交换一啲咧，我哋防疫嘅知识。咁另外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知道国家而家发展紧呢个疫苗，都几发达呢个情况吓。咁我哋香港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咧，系同各位亚洲嘅国家咧，系做一个联络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嚟讲咧，我会觉得咧呢个位置咧，我系可以帮到呢个传染病咧喺亚洲区咧嗰个发展、认知同埋啲预防嘅措施咁样咯。咁我咁啱咧。我哋唔同嘅国家嘅代表啦，其实写咗一份咧，系指引咧，系教各位嘅市民、大众、家长咧，点去咧照顾一啲小朋友，如果患有流感啊，点处理咧？咁呢个指引咧，我哋将会喺个荧光幕度打出嚟啦，系咪有个 QR code 嘅？有不同语言嘅指引，大家可以 scan 个 QR code 咧，去获取啲资讯咧，系点样睇下照顾咧？我哋嘅如果万一患病嘅小朋友点样做咧？咁嘅情况啦，你可以大家攞啲资讯咁样咯。
1: 嗯，最后咧都想啊，关医生俾啲 tips 大家啦。喺呢段时间咧，大家点样可以小心谨慎呢？
0: 其实小心谨慎咧，我觉得最重要嘅咧就系你一方面咧，如果我系未接种呢个上年嘅流感疫苗咧，而家要打翻啦。咁另外咧，适当嘅人群，譬如系成年人啦，有长期病患人士啊，同埋老人家咧，就如果你上一次新冠感染已经距离而家系超过半年，又或者咧上次打针系超过半年嘅话咧，应该而家快啲咧去打翻针，预防呢个疾病啦。另外咧，做好呢、这个个人嘅卫生吓，咁另外咧做好家居卫生同埋工作环境咧嘅通风同埋卫生咧，这个咧其实咧系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这个传染病嘅流行咯。最重要嘅咧就系大家要多休息，同埋咧要减低自己工作嘅压力，咁咧呢啲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咧调适我哋身体咧系预防呢啲疾病嘅。
1: 嗯，好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咧关入兰医生，多谢晒你先嘅。休息翻嚟咧，我哋会咧同另一位嘅主席咧讲下咧就关于咧病人权益方面嘅问题，就会同林志游主席咧倾下相关话题嘅。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中午12:2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0: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11: 要做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0: 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8: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7: 102.4 to 106.3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十二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12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特别在挨晚至到通宵，如果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明表示，昨晚台风期间大约有2000人在机场等候，大部分都是离港旅客。机管局增设座位和充电设施给旅客使用，亦安排职员向旅客派发水和食品以及毛毡等物资。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表示，因风暴影响取消的航班将会由中午至到挨晚陆续恢复。因应天气和交通情况，呼吁乘客预早3个钟头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而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3号强风信号之后将会陆续恢复。九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12时40分陆续恢复。九巴的 B1、B9 和 B9A 以及龙运 S1、S64 等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亦都会在12点40分开始陆续恢复服务。港铁除了东铁线之外，其余露天段已经恢复服务。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屯马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东涌线和机场快线就每15分钟一班车。轻铁除了614和615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就暂停。渡轮方面，新渡轮旗下来往中环和长洲的首班船在2点开出，由梅窝到下中环的头班船2点40分开出。港九小轮旗下由平洲出发前往中环的渡轮就会在2点钟复航。医管局表示，截至到上午10点18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7男11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嚟，始终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俾两国人民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利益。习近平指，2024年穆伊兹总统访华期间，两个人一致同意将两国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愿意同穆伊兹总统一起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艘越南船只载住62人，星期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有37人获救，仍然有25人失踪。中方有6艘船舶、一架救助直升机、一艘越南渔船，继续在现场展开搜索。事发在星期六挨晚6:30左右，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近海域在附近海域发现疑似救生艇，进一步瞭望确认有一艘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艇，艇上有人挥舞衣物求救，随即靠近展开救援，救起了29人，其后在第二只救生艇再救起7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八路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个钟头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红霞稳定感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7%。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林洁莹。
4: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林洁莹喺度嘅。休息之前咧，我哋啱啱同阿关日华医生咧讲咗最近嘅流感啊、手足口病啊，以至到咧就系咧新冠疫情方面嗰个情况啦。其实咧病人方面有阵时咧病人权益都好紧要嘅。喺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咧，主要就要讲解一下咧病人权益方面嘅话题啦，亦都会咧睇下咧就系咧北上方面医疗方面嘅趋势系点样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医务委员会委员啦，亦都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啊林志游啦。Hello， 林主席你好。
5: 系你好，
4: 系林主席你好啊！咁啊，其实咧同你倾下啦。近排咧，我哋讲紧咧热门话题就系北上啦。北上咧，除咗消费之外咧，仲有医疗啦。咁其实咧，北上医疗上面咧，其实你睇翻个趋势系点样咧？
5: 我喺度咧，其实由香港唔少嘅市民咧，就系即系到国内就医啦。咁主要嘅选择咧，就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咧就系话佢哋可能本身都已经喺国内嗰度居住啦，或者系退休咁样咁。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地理上环境咧，佢就唔需要长途跋涉翻嚟香港睇症。咁啊，兼且咧，即系国内一啲嘅医疗机构啦，佢哋嘅收费咧都系即系非常之即系相比上咧就非常之价廉物美咁样。咁呢个咧就其中一个即系做好大嘅诱因。第二咧就话一啲嘅即系特别系癌症嘅药物咧，喺国内嚟讲咧，佢哋系对于呢啲癌症药物都系有一个喺。即係大嘅藥廠嗰度咧，能夠有一個好大嘅議價能力啦，嚟到將呢啲藥物咧，就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就係即係賣到國內，咁然後咧就提供俾即係國內有需要嘅一啲病人去使用。咁呢啲癌症藥物咧，如果相比喺香港嗰個嘅價錢嚟講咧，就即係爭好多嘅。即係我聽過有啲啊爭幾倍價錢啦，或者係。即係就算啊，爭一成都好啦，以咁高價錢咧，爭一成兩成咧，都係一個唔少嘅。
4: 同埋都唔係食一兩次啊嘛，你要知道係咯。
5: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呢啲背後環境嘅情況之下咧，市民就會即係選擇嚇，即係離境咁啊，去到國內咧接受呢啲治療。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唔係話聽到有啲好大嘅問題出現嘅。咁當然可能問題出現地方就好似啱啱呢兩日講緊嘅牙醫服務啦，咁呢啲都可能即係有進一步嘅探討空間喺入邊。
4: 嗯，你哋自己接觸啲病人咧，佢哋對於咧北上醫療嗰個睇法係點，或者接受程度又係點嘅？過去有冇話都有啲嘅反應向你哋反映翻實際嘅情況嘅咧？
5: 嗱，我聽到咧就係佢哋對於嗰個國內嘅一啲醫療機構服務啦，特別可能一啲比較規模大啲嘅醫院啦，佢哋個對於嗰個服務水平啊或者價錢咧，都係即係讚不絕口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喺國內也好，香港也好，任何呢啲醫療服務咧，即係仲有可能有啲即係病人未滿意嘅地方。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就唔係話覺得即係聽到覺得好似國內嗰啲醫療服務有啲咩好大問題啊。固然佢哋國內都有一啲即係就住醫生行為啊、專業啊各樣嘢都有啲嘅規範喺入邊。咁所以就我聽到嘅事情都唔係話即係太過即係有同本地咧有太大差距，反而喺嗰個嘅診金啊藥物方面咧，就喺國內有個好大嘅優勢添。
4: 嗯，問多一樣嘢啦，嗱，病人咧上去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咧北上就醫，有啲咩都需要特別留意翻咧？特別我哋而家香港可能有醫健通啦，好多醫生都可能透過醫健通咧了解翻病人嗰個病歷嘅情況嘅。咁但係內地方面咧，暫時其實都未通噶嘛，那個情況又係點嘅咧？
5: 嗱，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假以時日啦，即係喺嗰個即係醫健通喺國內嘅醫療機構能夠係同香港即係對接嘅話咧，呢個都我相信都會係嚟緊嘅趨勢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摒除咗一啲嘅技術嘅問題之外，或者一啲法規上嘅枷鎖啦嚇。咁我覺得呢個對病人都有利嘅，因為喺國內醫生能夠接觸到病人喺香港嘅。公營也好，依私營機構嘅病歷也好啦，即係對於佢哋精准去診治咧，都係有幫助。咁只不過問題咧就喺呢度啦，就係話根據而家嚟緊香港嘅即係法例咧，就會係話私營機構咧都要有個法律嘅責任咧，將病人嘅資料咧去上傳去呢個醫健通嗰度嘅。咁喺

0: 呢個嘅規範之下，咁病人去到國內睇症，醫院或者診所也好咧，國內嘅醫生有冇呢個責任咧？似乎法例就唔會規管到國內嘅醫生嘅。
1: 嗯。
0: 咁所以佢哋做呢個事情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都有一個機會俾佢哋輸入呢啲嘅系統嘅資料咧？咁但係呢啲可能要克服好多一啲法律上啦、系統上邊啦、技術上嘅困難。咁呢個我覺得可能即係兩地嘅機構咧，要即係有一啲嘅溝通喺入邊。嗱，當然咧就話喺國內嚟講咧，診症咧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得到咧，就係佢哋嗰啲藥單啊，或者係一啲醫療報告咧，都會係用中文去撰寫嘅。而香港醫健通嘅記錄咧，就差唔多係100%都係用英文去即係輸入嘅。咁喺兩者嗰個嘅文字上嗰個嘅應用嚟講咧，究竟即係國內機構你喺國內睇醫生，醫生輸入啲資料，究竟用中文、英文咧？呢、這個問題都要值得去即係。是一口探讨
1: 了。这个要由返呢即係两地方面嘅政府啊有关部门方面呢去积极去探讨啦。咁头先呢睇下林主席呢你都一路讲緊呢内地嘅优势呢就係个价钱平啦。咁其实呢问题在于呢即係香港呢边呢其实个医疗收费一直大家讲緊呢都係如果你私营呢就相当之贵呢有啲基层都负担唔到嘅。但呢公立医院方面呢个收费呢其实喺今年一月呢亦都有所提升到嘅实施呢就係公营医疗收费嗰个改革啦。咁实施咗半年啦想问一问呢医管局呢个急症室方面佢哋就话呢整体嗰个求诊人次咧就较咧改革之前咧都减少咗10%-1%嘅，其中仲话非紧急嘅个案咧大跌咗20%添。咁啊，单从数字嚟睇，咦真系跌咗。咁其实你哋自己睇翻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0: 嗱，我谂呢个数字上边，我固然咧就系话喺嗰个加价之后咧一个必然嘅后果嚟嘅。特别咧就系话喺嗰个非紧急嗰个数字嚟讲咧，就话因为你本身非紧急，你如果你唔能够去有个即系药费豁免嘅话咧，其实你要付出代价咧，即系究竟再去谂下值唔值得去冲去急症室咧睇一个唔急嘅一个嘅病症咧咁样，呢个系固然系一个即系经济上嘅考虑啦。咁但系咧，我都留意到咧，医管局似乎就冇将半紧急啦同埋紧急嗰个人数咧嗰个减少咧去公布嘅。咁呢个我哋担心咧，就话当如果呢个加价影响到一啲本身系紧急嘅一啲嘅病症，即系第三级啦吓，同埋第四级半紧急嘅病人咧，佢哋就因为嗰个药费增加咗而佢哋系即系唔去即系去攞呢啲服务嘅话咧，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哋即系喺加价之前咧，我哋个担心亦都就系即系多次都向呢个医院局嘅有啲即系反映咗啦。你咁樣加呢，其實如果令到嗰啲人佢本身係有呢個醫療需要，而因為你加價令到佢哋卻步呢，呢個我哋覺得係唔合理嘅做法嘅。
1: 嗯，都經過咗半年嘅時間啦，其實你哋接觸啲病者，其實佢哋有對於呢個加價改革有啲咩意見呢？
0: 意見就係即係佢哋即係就覺得嗰個加價呢就加得太過太過即係狠啦。係即係嗰個藥費呢以前睇開100多元啊，连睇医生连睇药就100多元，但系而家咧，即系你出嚟咧就要几百元吓、啊，即系几倍嘅价钱咧，你先可以即系行得翻出嚟。咁所以都数字上反映咧，喺早几个月前咧，就医管局都公布就话，似乎都有唔少嘅病人咧睇完医生之后咧就唔去攞药、啊，即系呢个咧就当然咧医管局嘅说法就话，其实呢个事情咧上年已经出现噶啦，今年咧就繼續出現咧，都唔係啲乜嘢嘅事情。但個問題就係話，醫管局其實喺上年咧已經係就住藥物嗰個嘅費用咧，已經有改革喺入邊嘅。個改革咧就係話，佢將你攞次藥嘅模式咧，就分為4个星期為一節。咁你以往咧就攞開一次攞藥就6个月咧，就變咗而家就有6次4个礼拜嘅藥費喺入邊，就成6倍。咁所以咧喺上年已經產生咗呢個效應嘅話咧，其實上年已經有人睇完醫生唔攞藥嘅，不過今年可能更加多咁解。咁呢個問題咧就當然啦，醫管局有個好涼薄嘅說法就係話其實啲病人覺得唔需要，咁就唔攞藥啦。咁我覺得呢個講法係即係我哋好難接受嘅，因為即係點解病人睇完醫生唔攞藥咧？佢哋會唔會即係醫管局會唔會考慮？其實啲藥費貴得咁多嘅時候咧，有啲人佢唔能夠獲得豁免，佢哋其實係好困難，所以佢哋選擇唔攞藥。
1: 嗯，好多時候咧，

0: 医管局如果长期要复诊嗰啲长期病患者咧，其实可能三个月都要去一次啦。其实咧喺收费上面要加咗，对佢哋都会有影响吓。咁啊，政府咧就即系希望咧，人家咧系话有能力负担嘅人咧就转用咧私营医疗啦。但系现实系咪真系能够做到咧？我哋成日讲私营医疗咧，其实而家透明度咧都高咗噶啦。但系始终个收费同公立医院咧个相差咧都几大嘅。呢方面咧系咪真系做到？可以取决啲咩因素咧？
1: 我覺得而家咧就當然有啲報道咧就話嗰個私家醫院個收費咧都已經係叫做平民化。咁、我都留意到咧，佢哋嗰個即係睇醫生啊，連埋藥物嘅收費咧，其實都幾貼近醫管局嘅水平嘅、因為醫管局加到咁多咧，其實醫管局
0: 加價之後嘅水平啊嘛，係嘛？
1: 貼近咗私家醫院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就形成咗有個所謂經濟學上嘅效應咧，就係、替代效應咧，就係、當一啲即係唔係咁貴嘅產品，質素亦都差嘅產品，佢哋加價加得多嘅時候咧，當佢哋貼近一啲即係優質產品嘅話咧，市民就可能會考慮、用一啲比較優質但係貴啲嘅產品嚟到做替代。咁所以形成而家咧就多市民多咗咧，就係話你既然公立醫院咁貴，咁我不如去私家啦，我可能俾多啲，但我得到嘅服務就係我排隊唔使咁耐，我嘅藥可能會好啲嚇、即係唔會話好似醫管局嗰啲可能係一啲好好平平到你幾毫子一粒藥嘅嗰啲藥，佢可能攞啲靚啲藥，或者咧甚至私家醫院咧有個比較顯著嘅唔同嘅地方，就係話你可以揀你可以揀醫生睇嚇、你因為嗰啲醫生長住噶嘛。咁但係咧，公立醫院就冇得俾你揀嘅，輪、到你個醫生喺度，咁你就見過個醫生㗎啦。但係時間你有得揀嘅話咧，咁所以市民咧就話，當價格有一個好大幅度嘅改變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即係傾向去攞呢個私家醫院服務。咁與此同時，私家醫院亦都因應即係可能多咗人去攞呢個私家醫院服務嘅話咧，咁佢哋就減價啦，即係大家鬥平，咁啊吸引咗啲客咧，因為呢啲客睇完一次咧，佢哋都想繼續睇嗰個醫生嘅，咁、所以咧呢啲可能係叫做市場上邊佢哋想即係叫做盡快分一杯羹咧，咁啊及早去減價咧，吸引呢啲即係離隊嘅，即係離開公立醫院嘅市民咧，去私家醫院攞呢個服務嘅時候咧，佢哋有個長攤戰。
0: 如果咧真系冇能力咧离队嘅话咧，其实继续喺公营医疗嗰度咧，其实喺公立医院都话有一啲嘅即系资助可以咧俾佢哋申请嘅，其中包括咗咧即系医疗费用减免嗰个机制咧，经常咧我哋都听到啦，或者啲议员都有反映翻，就话嗰个程序咧都系过于繁复啦，门槛又过高啦，对于一啲基层市民嚟讲，手续上面系咪仍然可以有个改善空间，或者你了解翻咧其中嗰个医疗安全制度方面，其实有冇个安全网喺度咧？
1: 安全網呢，其實我覺得就因為而家嗰個加價呢，同埋嗰個嘅豁免機制呢，即係有一個落差喺入面呢，即係我哋覺得就話始終有一處市民呢，佢係唔符合嗰個豁免嘅、特別係中產嗰啲嘅市民啦，咁、所以嗰啲市民呢，就可能因為你嗰個嘅減價呢，而都唔能夠受惠於嗰個嘅豁免機制呢，咁呢啲市民係最受影響嘅。咁所以我哋留意到就点解会有啲数字，有啲人病人睇完病唔攞药呢，咁药费贵咗好多。只要医生话、你呢就最近身体冇咩事喎，唔错喎，咁半年后又再嚟睇啦。咁可能啲病人就觉得既然都身体冇咩嘢，咁啲药食或者唔食，或者食返以前嗰啲食开嘅药、会唔会都定得住呢？或者一个礼拜每日食一次嘅，咁你就隔日食。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叫做減低嗰個嘅損耗或者嗰個藥物嘅開支？但係呢個咁樣做法呢，我哋固然唔鼓勵啦。但係呢啲市民呢，如果受到你加價影響，佢雖然唔係話跌出安全網以外，但係當佢哋喺嗰個嘅收入嗰個比例嚟講呢，呢個係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喺金錢上嘅即係選擇嘅話呢，呢、這個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問題產生嘅，就係話最近都有一個嘅叫做經濟物價指數啦，即係總之低收入人士咧，佢哋個醫療上嘅開支咧就係、高咗幾倍嘅，低收入人士嘅嗰、那個即係、醫療上嘅開支咧係高咗好多嘅。
0: 咁嗱，其實咧講緊咧低收入人士咧，其實都好靠咧，即係政府方面嗰個公營醫療啦。其實如果要公營醫療做得好嘅話，其實喺推動嗰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咧，政府都係即係着力咁做緊嘅。其實呢方面嗰個進展又能唔能夠做到，同埋公

0: 私營方面一啲合作係咪可以加強咧？
1: 嗱，我諗分幾樣嘢講啦。嗱，基層醫療咧，其實我哋都大力推舉嘅。
0: 嗯。
1: 因為我哋都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啦，你及早去偵察、及早介入、及早治療咧，係可以省卻咗往後嘅好多即係治療上嘅一啲嘅開支啦。咁唔好講話即係病人可以做啲即係即係或者延遲咗佢哋嗰個病情嗰個惡化嘅時間表啦。咁呢個我哋都係即係希望政府做，而政府真係有一個藍圖去做咧，咁我哋感到欣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話喺呢個嘅藍圖上邊咧，基層醫療藍圖上邊咧，政府可以繼續即係做多啲咁樣嘅啦。而家好多嘅政府咧都提供咗一啲檢測啦，大腸癌啊，或者係其他即係乳癌啊呢啲咁嘅篩查話咧，其實都其實俾到一啲嘅幫助市民咧，能夠可以及早去即係偵察佢哋身體有冇事，或者喺嗰個嘅生活習慣啊嗰、那個即係地方嗰度咧，去及早去睇翻佢哋有冇一啲嘅糖尿病啊或者三高呢啲咁嘅嘢，咁從而咧可以早啲咧令到佢哋有啲藥物治療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日常生活上嘅安排咧。可以即係俾佢哋咧，可以即係及早偵察，就免得話到咗某個時間發現咗咧，就已經可能太遲，要用好多嘅即係金錢咧嚟到去即係治療。咁啊，剛才你所講嘅公私營嗰個協助咧，其實咧嗱呢個咧，我哋都覺得即係我哋形容為糖衣陷阱咧，就係話公私營協助咧，其實咧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嘅，就係當政府在一個高效率的公營醫療體系那裡，將一些的病人放落去私營那個的機構那裡去、就是提供服務的話呢，他所付出的金錢呢應該是遠超於他們可以在公立醫院提供服務的那個比率的。
0: 嗯。
1: 所以呢，當他們將那些資源放得太多在一個的私營市場那裡呢，就相反地可能會令到更加多嘅公立醫生咧，或者醫護人員咧，就跳過去私人市場，因為佢哋覺得如果政府擺多啲錢喺私人市場嗰度，咁佢哋咪離開嗰個公立醫院嗰個體系，咁啊進入私人市場咯。咁所以呢個咧做咧，我覺得係即係有限度嘅公私營協助咧係可以，但係大額嘅大程度嘅協助咧，我覺得呢樣嘢我就有保留。
0: 嗯，始終咧醫療改革咧都係好大件事嚟嘅，亦都要全民方面咧去討論，去參與先得嘅。咁今日咧，我哋多謝曬咧林志由主席，多謝曬你先。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6: 中午12:57。
5: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7: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Music on board。
10: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朝早在惠州登陆后，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并逐渐远离本港。天文台在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红霞在凌晨最接近本港，天文台在凌晨1:10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到朝早7:10改发八号信号。目前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继续远离本港。天文台说，现时风力仍然强劲，呼吁市民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小型船只现时驶离避风塘仍有危险。医管局表示，截至上昼10点，有18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7男11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政府公布，截至上昼10点，政府18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35宗和153宗塌树报告，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渠务署指出，截至上昼11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35人入住。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后，将会陆续恢复。九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12:40起陆续恢复。当中 B1、B9、B9A 以及龙运的 S1、S64 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亦都会在12:40起陆续恢复。而港铁除了东铁线外，其余露天段已经恢复服务。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屯马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车。渡轮方面，新渡轮旗下来往中环和长洲的首班船会在2点开出，由梅窝至中环的首班船2:40开出。港九小轮旗下由平洲出发前往中环的渡轮会在2点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如有需要，机场3条跑道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受风暴影响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逐渐恢复，呼吁乘客提早3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令大部分与会者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会同引入的科技、人才、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的新引擎。 今日是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致贺。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嚟，始终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为两国人民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利益。习近平又话，2024年穆伊兹总统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将两国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愿意同穆伊兹一起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今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

0: 27度，相对湿度 85%， 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呢，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4: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有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 理财通天下，
1: 主持
0: 麦穗财、
1: 陈以提。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3: 系亦都有麦穗财喺身边嘅。
0: 今日咧，我哋要嚟睇下咧家族财富嘅一啲传承嘅方法，尤其是系一啲信托可以点样帮到手嘅。今日我哋请嚟咗香港星世汇盈首席执行官冼建文 Henry，Hello Henry，Hello
4: 早晨大家好。
0: 仲有星世集团星世信托业务总裁萧子庭 Eric，Hello Eric，Hello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早晨。
0: 讲信托嘅话，就由一啲传统信托咧，俾我哋嘅印象开始讲起啦。咁其实以前一啲传统嘅信托嘅服务，有时会被批评话呢个资料系咪唔透明咧，或者成个设立嘅流程系咪都比较麻烦，系咪比较长，令到受益人咧都好难去掌握其中一啲资产嘅状况咧？咁喺你哋嘅观察之中，以前嘅一啲高净值嘅家族，尤其系年轻一代，喺面对信托嘅时候，其实有啲乜嘢痛点咧？
4: 亚洲嘅高净值人士啊，或者家族办公室咧，佢哋好多时都追求咧，其实系一个更灵活啦，我哋讲紧要数字化啦，或者透明度高嘅啲信托嘅结构嘅。咁传统嘅信托好多时咧，啲操作就比较复杂啲啦。咁同埋set up 嘅时候都即系要好多时间啊。咁亦都即系缺乏好多实时嘅资产嘅，即系佢哋可以即系睇到嘅一啲 information。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新一代一啲即系家族成员咧，好多时佢哋好希望都系即时可以掌握到啲资讯。咁甚至乎讲紧，譬如话系喺个支付上边可唔可以灵活性大啲啊？
3: 嗱，咁除咗話嗰個信託咧，就係可能係舊式嗰種咧，就可能係透明度冇咁高啊，或者係對於嗰個一般人嘅掌握咧，會係困難啲啦。咁而家咧就係會有一啲新啲嘅方式啦。咁但係咧就過往咧就對於一啲家族嘅傳承咧，就開頭咧就係會係就係守財嘅啫，即係可能係嗰個founder 嗰個嘅最開頭嗰個嘅財富累積者，最緊要有啲子女咧就唔好敗曬啲家產啦咁樣啦，咁啊守財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就話唔係咁簡單，係仲要係要點樣係去治理喎？咁譬如呢方面又會係點樣嘅發展咧？而家
4: 其實咧就住頭先阿 Mark Sir 講嗰個諗法咧，我哋早前咧其實同呢、這個即係普益標準咧，亦都聯合出咗個白皮書咧、其實係講關於而家即係一啲家族辦公室，我哋就住香港啦、新加坡啦或者中國啦，喺無論係家族辦公室嘅發展啦，同埋一啲客户需求一啲嘅演變嗰度咧，係做出咗一個報告嘅。咁我哋觀察到咧，其實咧有三個大嘅趨勢咧。首先第一咧就係好多咧，而家都係一啲叫新一代嘅傳承，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過往，尤其是譬如中國大陸六七十年代嗰班即係由呢個改革開放開始揾到錢嗰班嘅，其實而家就六七十歲啦，開始要諗啊，即係佢哋係第一代去傳承嘅。咁第二其實就係喺

0: 呢个财富科技嘅发展方面，即系佢哋好讲求个，即系可能如果用到个信托喺个科技上边嗰个嘅条件系点样啦。咁最后其实好多时咧，亦都系会考虑到一啲跨境嘅财富管理嘅需求。OK， 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其实我哋会睇嘅，即系如果系就住第一个讲啦，其实就系话就系、是、如头先麦 Sir 所讲啦，由过往单纯系我哋讲紧守财咧，其实而家比较强调啲咧，就系点样系即系将更加系统化啦，系去即系管理啊，或者系即系去传承咧嘅架构去 set up 嘅，咁啊，即系从而咧就系甚至乎亦都会谂就系点样培育佢哋下一代。咁第二个关于头先讲系即系对财富科技嗰个发展需求咧，其实讲紧就系话佢哋更加要求诶，知啲嘢数字化到啦，甚至乎讲系话个透明化嘅需求咧，亦都系即系增加嘅。即系好多时，尤其是譬如一啲年轻一代嘅家族信托嗰啲成员咧，佢哋好希望都可以即时睇到，譬如话信托里边嘅资产啊，或者知道啲交易系点样，咁就唔会觉得好似系黑箱作业，唔知道发生咩事咯。咁最后关于头先讲话即系喺跨境嘅财富管理方面嘅需要咧，其实好多时佢哋而家都希望透过一个信托嘅即系产品啦，或者设立啦，系可以将佢无论系即系佢嘅身份啦，佢唔同嘅投资啦，或者佢唔同资产管理啦、税务方面啦，都结合喺信托呢个平台上边。咁我哋讲呢个其实就系一个新世代嘅即系家族办公室喺信托上面嘅需求咯。
1: 嗯，咁就係一个新世代嘅家族办公室嘅信托需求啦，咁即係而家有一个所谓嘅 Master Trust 嘅东西，究竟係第一係咩嚟嘅呢？咁第二样嘢，呢样点帮到一啲嘅富裕嘅家族啊，係能够好容易掌握到就家族整体嘅财富啊，佢哋嗰个嘅状态啊，同埋未来嘅增长呢，
2: 係几针对而家所谓新世代嘅一啲嘅传承嘅一啲成员啦，或者家族传统嘅信托啊，好多时候喺往往我哋做信托嘅 set up 嘅时候呢，其实嗰个流程或者去设立嘅时候所需要嘅资料係非常非常之繁复啦，或者係时间比较长嘅。咁就算今日成立咗个信托啦，咁好多时呢个信托可能都是一个单一的一种服务，想结合不同的资产，大家都留意到现在我们新一代的人客，他的资产的结构比较复杂，就是不同我们以前说的钱啊，或者是一些股票啊，或者是一些房地产啊，现在可能结合了一些他们甚至乎认为新一代的数字资产的元素在里面，针对这方面的人群的需要啦，提升了这个服务，就希望打造到一个亦都符合信托服务需求的一个比较相对透明啦，亦都灵活啦，同埋正如Henry 之前讲的，就是比较可以即时知道整个信托里面的一些资产情况。咁所以这个服务来讲呢，比较针对现在新世代的人客来讲呢，是比较适合的，我们认为是。
1: 咁我想了解一下啦，即係譬如话，如果一个信托入面呢，究竟呢有啲有啲咩嘅组合呢，即係譬如话有啲乜嘢係可以会包括喺入面嘅呢？
2: OK， 咁我哋星世信托咧，其实支援嘅资产类别咧系非常之多元化嘅。咁啊，头先提到除咗传统嘅一啲嘅可能现金啦，咁啊都包含咗房地产啦，咁啊证券啊、基金啊，或者而家讲嘅债券啦、甚至乎人客离不开嘅保险产品啊，亦都包括咗数字资产啦，甚至乎可能亦都有啲人客系包括咗啲艺术品嘅收藏咧，都可以全部放喺信托里边嘅。
3: 好，咁其实我哋咧之前都有讲过话，以前一啲嘅信托咧，可能系喺佢嗰个手续上会比较繁复啦。咁其实而家有冇见到啲信托嘅设置嘅趋势，系咪真系向灵活性呢方面咧有多啲嘅改进咧？
2: 其实系嘅。喺我哋成立信托嘅时候啦，咁我哋首先会集齐晒人客嘅所有文件做 KYC 啦，咁做翻我哋应该做嘅尽职调查之后咧，其实喺而家嘅服务上嚟讲，已经可以最快去到14日咧，可以完成成个信托嘅成立过程噶啦。主要嚟讲啦，我谂有好主要有两个唔同嘅优势啦。第一个就系讲紧比较制度化嘅流程啦。即系而家设立信托嚟讲，咁其实佢已经因为香港比较成熟啦，经验比较丰富，喺过程当中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相对标准嘅流程化，咁啊令到减少咗好多平时我哋可讲嘅可能 admin 嘅一啲嘅成本啦，同埋时间啦。咁第二个就系我哋而家成立信托嚟讲咧，都可以采用一啲叫做比较安全嘅远程签署嘅机制，即系话人客唔一定需要亲身嚟到香港去成立个信托嘅，咁啊令到人客冇呢个跨境嘅麻烦啦，咁啊减短咗好多需要嚟出行嘅一啲嘅时间，所以喺成个信托嘅成立嚟讲咧，我哋只可以好快速咁完成咗所有嘅 KYC 啊、AML 啊呢类型嘅要求之后咧，其实个信托就可以完成正式咁样成立噶啦。
1: 出边有个讲法，其实咧我就唔怕二世祖嘅。咁啊，如果系屋企累积咗好多嘅钱咧，咁啊二世祖都好啦，佢可能咧都未必会系咁容易 擺曬嘅。最驚咧嗰個嘅即係後人咧係太有雄心啊，跟住咧就係大量咁樣投資咧，就係即係不顧風險啊。咁啊，成立個信託嘅其中一個嘅原因咧，都希望個家族嗰個嘅財富咧係可以永續啊嘛。咁其中咧就會包括咩咧？會包括翻一啲嘅所謂嘅係即係權責嘅問題啦，例如係公司嗰個嘅決策究竟係唔係由單一人去管理咧，定係話嗰個嘅信託入邊咧都會有一啲嘅規定，令到嗰個嘅管理係能夠永續咧咁樣。
0: 麥 Sir 佢先個講法係真係好好啊，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好多時家族咧最擔心咧就係有個叫交棒後嘅失控啊，即係交棒之後啊，究竟即係下一代啊，頭先所講啦，即係最怕佢太積極係咪先啊？咁啊，即係可能好過分去投資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喺成立信託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我哋會有做嘅工作，其實都係關於我哋講接棒人嘅一啲即係培訓。咁呢個亦都係喺成立家族辦公室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咁當然第二樣嘢其實亦都係喺我哋今日集團裏邊啦，即係成個嘅平台上，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好完善嘅唔同嘅板塊，其實係可以幫到我哋信託嘅即係成立人同埋佢家族嘅後人咧，其實係去幫忙去管理佢嘅資產啦，或者咧其實係作出一啲第時唔同投資嘅決定嘅。咁啊，即係集團即係作為喺香港其實係即係叫全牌照嘅公司啦，即係無論係喺保險啊、投資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講緊上市啊、上市公司嘅管治方面啊，其實我哋都有我哋即係相關嘅團隊，其實可以服務到我哋嘅客户家族嘅資產傳承啦、資產保障啦。頭先有提過，譬如話一啲跨境嘅稅務方面，甚至乎一啲跨司法管轄區嘅架構嘅服務路咧，我哋即係都有一個一站式嘅即係服務俾到我哋嘅客户。咁亦都確保到其實就係話接棒嘅第二代，其實就係喺個即係一啲框架同協議底下咧，就唔會咧係即係。好容易啊，即系进取得滞，卖咗啲家产咁样咯，系啊。
1: 不如一息阵，翻嚟再同你嘉宾再倾。
4: 理财通天下，
5: 下昼一点十八分。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4: 理财通天下，
9: 主持
8: 麦穗财、
9: 陈以提。
3: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继续系有麦教授 Henry Eric。咁我哋咧讲紧呢一个嘅用信托嘅方式咧，去帮到一啲嘅家族去做传承啦。咁但系其实好多人都会问，点解我哋要喺香港呢个地方去设置呢啲嘅信托？咁其实我哋邻近地区都有好多即系金融方面啦，越嚟越做得好嘅竞争对手啦。咁其实喺香港去进行呢个信托嘅服务，有啲乜嘢好处？
0: 我谂你话讲竞争对手啦，好多时即系啲客户或者我哋听众不自觉都会同
1: 新加坡
0: 啊，
1: 系嘛？亚洲佢得新加坡嘅啫，
0: 咁但系即系嗱，你要谂一样嘢，讲到尾啊，其实香港咧系一个即系拥有超过百年嘅信托法律体系嘅一个地方嚟。某程度上，所有一啲关于即系信托架构啊，或者一啲法例上边嘅嘢咧，都系比较完善啲。再加上其实，譬如香港本身冇外汇管制啦，咁即系你嘅资金个流动性又好高啦。几主要嘅原因都系近年其实香港政府咧都好即系積極去推動香港成為這個即家族辦公室的中心。咁最直接其實講到尾咧，就係啲稅務方面嘅優惠。即如果簡單講，其實你符合到香港政府喺加辦嗰個嘅 access 嗰個 volume 嘅 size 咧，其實。 坦白讲基本上是免税咁滞。
1: 嗯，
0: 咁其实而家嗰个要求其实大约系2.4亿。嘅港幣就成立一個家族辦公室，咁所以喺呢個層面上嚟講，其實對於我哋嘅客户嚟講咧，其實香港呢方面好優勢。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即係我都有個私人經驗可以分享啊，即係我自己舊年其實都有過新加坡咁啊，即係同啲行家傾開偈。咁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啲新聞都聽咧，其實喺疫情期間咧，事實上係好多啲 family office 係走咗新加坡，
1: 走咗新加坡
0: 係啦。咁啊，開咗兩三年之後咧，其實近一兩年咧，好多都回流翻。
1: 嗯，
0: 其實其中一個最关键咧，佢哋讲咧，佢哋唔够人啊，唔够人才啊，即系其实佢系突然间有几年拱晒啲人入去新加坡，即系拱。

0: 摆钱入去，跟住佢就即系嗰啲就你都要拉啲人上嚟帮手睇啦，系咪先？咁但系其实根本上冇咁多人才，咁所以变咗其实当好多客户或者好多家族办公室，当佢真系喺新加坡度去落地去体验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家族办公室嗰个服务啊，或者啊即系甚至乎一啲产品上面嘅配置嘅，就会发觉其实原来香港都有佢优胜嘅地方，就会留翻、
1: 嗯嗯。我谂呢样嘢都系特区政府啊，都系好希望嘅。咁啊，过去嗰几年啊，都话多咗好多嘅家族办公室咧，香港落。户啦，咁而家讲紧系有成系几千个、几千间啦，咁啊，对于整体嗰个嘅财富管理啊，都系好重要啦。咁但系咧，就另一个嘅讲法咧，就系话，其实香港咧作为系国际金融中心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噶嘛，吓咁啊，就包括我哋系人民币系作为系世界嘅最大嘅离岸市场啊，占呢一个七成几八成啊嗰个嘅人民币交易啊嘛。咁呢一个对于嗰个嘅所谓嘅信托嘅行业，会唔会系有一啲嘅帮助咧？特别系咩咧？特别系咧，就系话嗰个嘅信托嘅人士，可能喺香港，我哋系覆盖系大中华区系为主嘅。咁通常你可能嘅资产咧，就有香港啦，又有内地啦，咁啊加埋海外啦。咁呢一啲咁嘅持有跨境资产吓嘅高净值人士嘅话，究竟佢哋对于嗰个信托嘅要求又会系点样咧？
0: 其实即是绝对是即由即刚才有麦 Sir 提到啦，即究竟香港作为一个即家族办公室的中心啦，在照顾内地的客户上来讲呢，其实绝对有它的优势在这里的。即其实我们很多时刚才讲过，很多今时今日是去即想用到信托服务的客户呢，其实某程度上他的年纪呢都不算太大。即我讲的可能他五六十岁这样。某程度上他一边呢，其实他都继续应该是即做緊佢嘅事業 ，OK， 咁總之佢即係唔係完全退晒休唔理嘢嗰啲嘛？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講信託，傳統地就係、是、喂，咁我 set up 咗個信託，然之後就唔理啦，咁等個信託溫落去俾下一代點樣啦？但係今時今日個狀況唔同咗好多，尤其是國內客户，就係話其實佢一方面其實佢自己都仲係做緊嘢嘅，咁另外一方面佢亦都希望開始去諗傳承嘅嘢啦 ，OK， 咁所以變相嚟講，其實佢即係譬如內地人，佢喺香港去成立一個信託，其實就方便到佢一邊係即係運作之餘，亦都一方面就係佢開始去 planning 下一代嘅嘢。咁而事實上，咁可能始終喺個文化上邊，咁香港亦都即係去服務我哋國內嘅客户，亦都比較係到位一啲。咁所以其實因為咁嘅原因，亦都令到香港喺近依一兩年咧，其實就係好多國內嘅客户係去徵詢一啲關於喺香港成立信即係信託或者成立呢個家族辦公室嘅一啲嘅即係。即查詢咁樣咯。
1: 嗱咁，但係唔同地方嗰個嘅法例都有唔同噶嘛。即係譬如話香港，我哋係用呢一個嘅普通法啦，咁啊沿用係英式嗰種啦。咁喺內地啊，又個法例又唔一樣啦，係大陸法啦咁樣啦。咁喺唔同地方嘅資產管理，跟住你擺喺香港做一個嘅信託，咁嗰啲嘅法例係要令到個客户了解嘅，又或者幫佢可以係梳理翻嚇唔同地方嗰啲嘅要求嘅，咁又可以點辦咧？
0: 嗱，其實所以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唔同地方唔同法例，咁所以其實好多時，當我哋幫同客人去做成立信託或者做家族辦公室啦嘅大前提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幫個客人喺個身份規劃嗰度咧，要做咗功夫先嘅。其實個客人佢長遠其實佢想 under 邊個 jurisdiction 睇住佢啲嘢啦，係咪？咁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幫客人做一個恰當嘅身份規劃。咁如果當佢有咗一個身份規劃之後咧，其實佢就可以享受到嗰、那個地方嘅即係稅務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唔同即係財富管理嘅服務上面嘅需求咯。
1: 嗱咁另外一點咧，即係可能係對於聽眾嚟講咧，最好一啲嘅案例啊，就更加理想啦嚇、啊。即係睇下個景咧，就係、是、一個嘅係合適嘅信託嘅、啊、方法係點樣協助得到佢。咁譬如話有好多唔同例子嘅。咁譬如話一般嚟講啦，最常見嘅你香港咁多上市公司嘅好多都係企業家咧，就希望咧就係會係佢嗰個嘅財富能夠傳承得到嘅。咁譬如話而家一個嘅合適嘅信託計劃嘅話，你點樣幫到佢咧？譬如話你哋公司為例啊，啲客户。话究竟有啲乜嘢嘅例子可以值得分享下嘅咧？
2: 个几经典嘅案例，我相信可以同大家听众一齐分享下啦。客人你本身嘅背景就系个喺内地嚟讲系比较大嘅一个家族集团啦。咁其实三个小朋友，咁有两个位仔仔咧就已经喺外国度读书毕业。爸爸嘅谂法就系谂住个仔仔翻嚟集团度做所有嘅接班同管理啦。咁但系到最尾，因为两位仔仔都头先提到好雄心壮志啊，咁翻嚟之后就想做啲自己嘅嘢。咁到最尾，其实接班嘅人咧就去咗个女最细嗰个女度，系啦。咁去到呢个情况咧，我哋留意到个情况就系、是。 成個未來嘅傳承上面嚟講，可能比甲作中係一個單一子女，咁亦都造成咗就係喺成個傳承當中嘅利益分配上面，佢哋點樣去平衡得到呢件事啦？係啦，咁喺呢方面，我哋就其實都會令到用到我哋嘅服務啦，即係我哋公司嘅信託啦。咁信託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釐定於唔同嘅人嘅參與度，或者一啲觸發嘅條件，我哋點樣去將信託嘅資產裏面點樣去恰當地點樣做分配。咁啊當然啦，參與度越高嘅成員，其實往某程度上佢都會攞比較大份嘅一個收益嘅分配。咁但係集像另一個問題就係，可能本身嗰個企業家都考慮到未來可能子孫啦，可能第三代嘅一個問題，所以佢都另外就喺個信託成立嘅時候咧，都特別提到就係點樣未來喺個信託資產上做一啲管理。所以呢個其實都係一個信託幾好嘅一種方式去做家族治理，都係幾多人係會認為係一個比較實在嘅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就係點樣利用信託嚟講，可以延續到家族嘅嘅傳承，甚至乎個財富嘅傳承呢方面嘅問題。咁啊，頭先都提到其實本身係個上市公司啦，咁佢都有好多海外資產，想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哋嘅聽眾，就係其實我哋往做境外信託呢部分嚟講咧，更加多係幫到佢哋去做一啲境外資產嘅成個重組啊。
1: 嗯，
2: 唔同嘅分佈，佢唔單係香港，其實佢有啲資產甚至喺加拿大、澳洲，我見到佢哋嗰陣時係有嘅。咁啊，點樣將所有嘅全球資產喺一個完整嘅信託架構底下可以持有，成為得到一啲保障。咁呢個係我哋香港信託獨特嘅一個功能啦。咁幫到佢哋去完成到嘅資產保護、未來嘅傳承規劃之後，甚至乎家族治理上嘅需求，都可以一一滿足得到。
1: 嗯，咁我哋應該對於信託呢樣嘢咧，瞭解得好多啦。今日好多謝兩位嘉賓啊，接受我哋訪問。
3: 理財通天下，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下昼1: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早上在惠州登陆之后，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并且逐渐远离本港。天文台在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1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
11: 红霞凌晨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东90公里掠过， 天文台在上午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到早上7:10

0: 分改发八号信号。目前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继续远离本港。天文台表示，现时风力仍然强劲，呼吁市民不要松懈防风措施。小型船只现在驶离避风塘，仍然会有危险。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港铁表示，现在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线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在太和站附近有塌树导致架空电缆受损，港铁仍然努力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九巴同埋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服务，并且加强路途经港铁大埔墟站至粉岭站的巴士路线服务。渡轮方面，新渡轮旗下来往中环同长洲的首班船会在2点钟开出，由梅窝到中环的首班船2点40分开出。港九小轮旗下由平洲出发前往中环的渡轮就会在2点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已经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受影响的675班航班飞出，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1: 我们相信今日是非常繁忙，特别可能在傍晚甚至通宵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三条跑道亦都是通宵的去运作，而是疏导所有的航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听朝能够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0: 杨达荣表示，昨晚台风期间大约有2000人在机场等候，大部分都是离

0: 所有的服務逐漸復常。醫管局表示，截至到上週10點有18名市民在風暴期間受傷，包括7男11女，在公立醫院急症室接受治療。政府公布，截至到上週10點，政府123電話中心和消防處分別收到35宗和153宗冧樹的報告，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傾瀉報告。渠務署就說，截至到上週11點，一共確認5宗水浸個案。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一共開放了29個臨時庇護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強烈熱帶風暴紅霞在惠州登陸之後，繼續北移到廣東內、江西和湖南，水雷暴傷三省，洪水防禦應急響應提升到第三級，三省連到片區一共有43個縣，達到山洪災害紅色預警級別，發生山洪災害風險高。水雷暴加派兩個工作組前往江西、湖南省防禦一線協助指導。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进一步压紧压实防御责任，加密滚动监视红霞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水利部有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四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在美国在大约两个星期以来首次武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据报，阿曼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据报他将向特朗普递交一份有关伊朗正加快推进核武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官员形容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方明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是美国在大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伊朗方面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据报，特朗普此前每日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日停止空袭。目前尚未清楚这个决定只是一日的临时安排，定是意味着军事行动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然制定紧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而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几个钟头，据报阿曼代表团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说，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和伊朗有望在今个周末达成协议，到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星期三访美，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央视报道，他会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和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是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虽然美伊之间战火稍息，但红海局势持续紧张。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不过声明未有提供相关证据。声明指出，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之后实施。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军宣布对伊朗的海

0: 上封锁继续全面生效，截至到今日已经成功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行动中令到两艘拒绝配合的船舶失去航行能力，并且曾经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美军说，当日在阿拉伯海完成对一艘悬挂科摩罗国旗邮轮的登船核查，该船随后获准继续航行。美军昨日亦都在亚曼湾另一艘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理由是那艘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兼无视警告，目前已经没办法再驶往伊朗。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发言人重申，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亦或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在星期六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指控乌克兰军方就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日打击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以及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同时又打击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另外，又空袭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两座变电站，击落敌方8枚航空制弹。制导弹同1060架固定无翼无人机，打击多个乌军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的站点。回来本港，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的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指出，在内地医疗机构求诊以及治疗癌症的药物价钱更加便宜，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
1: 即係特別係癌症嘅藥物咧，喺國內嚟講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大嘅藥廠嗰度咧，能夠有一個好大嘅議價能力啦，嚟到將呢啲藥物咧，就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就係即係賣到國內，咁然後咧就提供俾即係國內有需要嘅一啲病人去使用。咁呢啲癌症藥物咧，如果相比喺香港嗰個嘅價錢嚟講咧，就即係爭好多嘅。即係我聽過有啲又爭幾倍價錢啦，或者係即係就算啊爭一成都好啦，以咁高價錢咧爭一成兩成咧，都係一個唔少嘅。
2: 同埋都唔係食一兩次啊嘛，你要知道係咯。
1: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呢啲背後環境嘅情況之下咧，市民就會即係選擇嚇，即係離境咁啊去到國內咧接受呢啲治療。
0: 林志游在本台节目表示，两地之间的医疗规范没什么太大分别，有北上医疗的病人对内地服务水平或者价钱赞不绝口。他说，本港医健通和内地医疗系统对接将会是未来趋势，有助病人接受精准诊治，但在法律技术和文字应用层面上仍然有困难，两地机构需要进一步讨论细节。至於今年初實施的公共醫療收費改革，醫管局未有公布半緊急和緊急病人的求診人數變動，林志游擔心改革有機會影響緊急病人的求診意欲，並有機會令到更多病人因為費用高昂在求診之後不去攞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都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指，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企业是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都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

0: 表示，積金易平台月底將會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嘅核實要求，除咗5000元或以下嘅小額結餘，以及以死亡為理由嘅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嘅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智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最近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的成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且下午和今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93%。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9: 下午1:46，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哇，美琪真系正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12: 方老，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3: 今日我又赚咗啦！
14: 你睇。
12: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
15: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6: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商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8: 理财通天下，
19: 主持
18: 麦穗财、
19: 陈以提。
18: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进入到小白科嘅环节，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继续系有麦穗财教授。Hello， 麦教授，
2: 你好啊 ，Esther。
18: 咁我哋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个财资中心啊吓，咁啊之前咧就听到政府话要发展呢个财资中心啦，呢、這个 Corporate Treasury Centre。咁乜嘢系财资？乜嘢系财资中心咧？
2: 嗱，咁其实系咁样嘅。咁如果系一间嘅跨国嘅企业咧，入边咧就可能系全世界有唔同嘅分公司啦。咁有 有一個特點咧，就話其實係響世界各地唔同分公司咧，佢都係獨立營運嘅。咁、但係最後尾咧，每年咧，你有一個嘅即係會計嘅年報啦。咁、你要將其他分公司究竟係賺同埋蝕啦咁樣咧，就要擺埋個年報入邊咧。咁中間咧牽涉到一啲嘅外匯啊嘅結算啊。咁、第二。

0: 二样嘢啦，你如果系响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子公司，用唔同嘅外汇响当地系进行呢一个嘅系商业活动啊，去做交易啊咁样，咁你就会系收同埋系俾唔同嘅所谓嘅资金啦。
1: 嗯，
0: 而啲资金咧就可能系多币嘅，就唔系单一种货币嘅，就唔好似你系单一个国家去营运啦咁简单嘅。咁咧就于是乎咧就系出现咗一个问题啦。咁当你牵涉到唔同嘅外币嘅话咧，有机会嗰个外币嗰个价值可能系升。可能系跌，嗱、如果你借咗钱啊，借咗外币嗰、那个价值系跌嘅话，你着数咗啦。但系调翻转头，你如果系借咗外币响支持你系海外嘅营运，结果咧外币升嘅话咧，结果你咪会要俾多咗本地货币结算咯。吓、咁另外一点咧，就因为要做唔同嘅公司嘅资金管理，咁好多时一间嘅跨国嘅大公司咧，佢咧就会有一个嘅中央嘅管理。嘅部分，咁咧就係呢个所谓嘅係 CTC 啦，叫 Corporate 嘅 Treasury Center 啦。咁嗰个嘅企业嘅财资中心係咩意思呢？就係管理返成间跨国嘅企业，包括下面所有嘅子公司，响唔同地方嘅子公司呢，佢哋嘅资金往来呀、或者係个资金嘅拆借呀、嘅活动啦。咁点解会咁样做法呢？嗱，好简单嘅例子啫。如果呢一间嘅母公司，你有一个财资管理嘅中心，咁可能咧，你有啲子公司咧系需要系借钱嘅，咁你咪由呢一个嘅母公司系将啲资金系可以掟过去咯。咁但系如果有一啲海外嘅公司，佢哋嘅子公司佢哋系有一个嘅资金嘅盈余嘅，咁佢哋如果唔系将呢啲钱摆咗喺当地系作为投资嘅话，佢可以翻去个中央个系统入边，就调翻转头，等于借翻俾呢一个母公司。咁呢一个嘅做法咧，就令到整体公司嘅营运咧，系用内部嗰个资源咧，都可以解决咗好多问题，就唔需要再对外咧系作为拆借嘅。咁但系有咩问题咧？嗱，呢一个咧就复杂好多啦，牵涉到个税务嘅问题啦。你谂下，如果个子公司我系好多咗嘅资金喺度，我所谓嘅长咗钱啦，跟住咧我将啲钱咧就掟翻俾我哋嘅中央嗰个财资中心入边咧，我当借翻俾佢。咁当然啦，喺借嘅过程入边，咁你会收到利息噶嘛？咁你收到利息嘅话，需唔需要俾税咧？嗱，香港咧，我哋咧就唔使俾税嘅吓，咁因为香港我哋冇利息税嘅。咁但係呢就好多海外嘅地方呢佢哋都会有利息税嘅。咁利息税之外呢就仲有一啲投资啦，譬如话有资本增值税啦，咁香港我哋都系冇㗎喎。嗱，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呢，响香港成立一个所谓嘅财资中心呢，系相对嚟讲呢会系较为具优势。咁但係呢就如果我哋系收个利息，我哋系冇利息税。但系咧，会都系呢个嘅利息咧，响个企业入边嚟讲咧，都系一个收入嚟噶嘛。咁你收入系咪需要俾利得税咧？嗱，原则上咧，而家系需要嘅吓，你系唔需要俾利息税啫，但系你要俾利得税啊嘛。咁啊，就似乎咧就唔系咁理想啦。个原因就系话，如果你系一间香港公司嘅话，你原则上你系去存钱嘅，即系而家嘅个人嘅话，你存钱嘅话咧，你系唔需要支付一个所谓嘅利息税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呢一啲咁嘅唔同嘅所谓嘅唔同嘅情况、唔同嘅 scenario， 可以点样系可以应对咧咁样？咁所以咧，而家系政府咧就研究紧咧，系咪可以有部分咧系可以作为豁免？当你豁免咗之后咧，你会系大大利好一啲嘅国际性嘅跨境机构咧，香港成立一个嘅财。资嘅中心，咁咧就系主要喺香港管理成间集团嗰个嘅资金嘅业务。咁大家会问啦，咁如果咧系有呢啲咁嘅豁免嘅话，做得到嘅话，当然加好啦。咁但系咧，嗰个财资中心喺亚洲区嘅，我哋另外一个对手嘅新加坡都做紧噶嘛。咁其实咧，而家咧有好多一啲嘅跨国企业咧，佢哋嗰个所谓嘅亚太区嗰个 headquarter 咧，系摆喺新加坡嘅。咁你擺得個 headquarter 擺喺嗰邊嘅話咧，嗰、那個財資管理中心嗰、那個 corporate treasury 嘅話咧，佢擺喺新加坡咧係唔出奇嘅。咁但係頭先我哋提及過咧個問題就係話，因為間公司係跨國企業，佢有好多唔同子公司用好多唔同嘅貨幣作為交易，咁所以你要做一個好嘅財資中心，你係咪要外幣交易啊嗰、那個嘅服務啊要到位先得啊？新加坡嗰個嘅所謂外幣交易咧係全球排第三嘅。咁香港呢係全球排第四嘅，而計個 turnover 嚟講呢相差唔大嘅，咁所以喺香港同埋喺新加坡做嗰個嘅

0: 交易，特別係一啲主流貨幣咧，其實咧係唔大嘅。咁但係咧，香港有個特點咧，香港咧，我哋喺節目頭先都提及過嘅，香港嘅人民幣嘅離岸交易咧係全球最大，佔整體嘅離岸人民幣交易咧去到70%至80%左緊嘅。咁所以咧，如果呢個財資中心你最後尾嗰啲嘅貿易嘅交易入邊咧，牽涉到收同埋俾係人民幣嘅話咧，你香港做咧，就會係方便好多啦，因為咧就唔係單係有冇得交易，係個市場深度嘅問題嚇。因為香港深度係大好多嘅話咧，你會係方便咗好多。咁同埋咧，如果你係照睇嗰個環球嗰個發展咧，主流嘅幾隻貨幣，如果你計頭嗰五大嘅係呢一個美元啦、歐元啦，跟住咧就係英鎊啦、日元啦，跟住第五大咧係人民幣嘅啦。咁我諗你頭嗰四大嘅貨幣咧，喺新加坡同香港嗰個交易咧，其實嗰個分別係唔大嘅，都係好容易嘅。咁但係咧調翻轉頭係最後尾第五大咧人民幣咧，就一個嘅分別咧，就香港一定係方便好多，係嗰個市場深度係大好多，可能係嗰個價咧係就係拆出拆入個價咧。都会是优惠好多的。咁而呢啲嘅优势呢就香港有。咁以往点解佢哋係唔过嚟香港去做财资管理中心呢，因为好多种因素啦，包括喺2018年嗰时啦，就美国同埋中国啊有一啲嘅贸易战开始係打緊嗰时啦，大家呢都会係驚嗰个嘅潜在嘅政治风险嘅问题啦。咁但去到今时今日嚟讲呢，咁似乎係美国同埋中国一啲贸易上面嘅矛盾呢係暂时呢就缓和咗好多啦。而家大家咧都应该系相安无事啦，系大家系互相咁样系去生存嘅。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其他方面系咪能够提供到个服务优惠咧，系好紧要。咁以往香港同新加坡系唔得嘅原因之一咧，系因为系香港响一啲嘅税务方面啊，或者一啲行政方面啊嘅利便程度冇咁大。咁就系好明显，今次特区政府，佢哋研究咗咧，就話只需要響一個嘅稅務方面啊，作出一啲嘅重新考慮啊，一啲嘅寬減啊，一啲嘅豁免咧，咁應該咧嗰個競爭力咧就係大會係大好多。咁我諗呢個咧係計爭取一個嘅家族辦公室多啲嚟香港成立個辦公室之外咧，如果連啲跨國嘅大型嘅企業都願意將佢哋嘅財資中心搬嚟香港營運咧，咁啊更加加強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嗰個嘅地位咯。
1: 理財通天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sorry。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两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告会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陆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后陆续恢复。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线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在太和站附近有塌树导致架空电缆受损，港铁仍努力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经太和站。九巴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服务，并且加强途经港铁大埔墟站至粉岭站的巴士路线服务。渡轮方面，新渡轮旗下来往中环和长洲的首班船在2:00开出，由梅窝至中环的首班船2:40开出。港九小轮旗下由平洲出发往中环的渡轮在2:00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表示，今日有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在中午后会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受风暴影响而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陆续恢复，呼吁乘客预早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医管局公布，截至上午10:00，有18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7男11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政府公布，截至上午10:00，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35宗和153宗塌树报告，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渠务处就说，截至上午11:00，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转睇下，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的身份。

0: 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都要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可以领取强积金。刘麦家轩在网志道话，由于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因此要加强保护计划成员。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惠州登陆后，继续北移至广东、江西和湖南。水利部将三个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第三级，三个省连片区共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加派两个工作组去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转睇下国际消息，德国首都柏林在星期六晚发生货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涉事的货车突然冲向人群，伤者中有部分人的情况危殆。当局派出大批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受到事件影响，大会在活动开始几个钟头后宣布取消余下的庆祝活动和音乐会。当局正是全面搜捕涉案的司机，并调查事故原因。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國家15規劃強調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 新城财经台。
1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8: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9: 人生百味，刘婉芬。
20: 好啦，好快脆啦，开始我哋星期四夜晚呢个时间啦，同呢一位，我仲系咪叫居士林嘅创办人呢？因为系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呢。Hello， 你好，李先生。
21: 我创办好多嘢㗎喎。
20: 每一样嘢都讲下係咪
21: 冇啦。
20: 係咁啊，李先生，我哋呢就好想啲听众啦，如果佢对佛学真係有兴趣嘅话呢，既然你哋开咗之后啦，即係有自己嘅会址，又做咗好多班呢，咁我哋有啲见到你有啲咩啱佢哋嘅，佢哋有兴趣，我都想推介下俾佢哋。
21: 我就好似有啲制片人咁啊。
20: 係点样
21: 叫做不咪叫好不叫座啊！我哋真系啊，我讲即系我就唔想讲到咁市侩啦，但系嗰个现实就
20: 系
21: 咁。我哋最初点解搞呢个嘢呢？其实我都好怕搞呢啲嘢。第一，管理比起
20: 商业机构，
21: 比起上次啊，即系十几年前系争好远。
20: 点解呢？
21: 系真系变咗。
20: 同埋我想讲，因为你管商业机构已经好多年噶啦嘛，对你嚟讲，多一个行社有咩咁难嘅事呢？
21: 商业机构摆到明我系
20: 要
21: 收钱噶嘛，咁但系你喺佛堂唔通话我嚟赚钱噶嘛？咁啊已经唔得啦。第二样就系话，你有啲商业有一度好就系话，譬如好简单，譬如。赌业，我喺东南亚有啲关系噶嘛，咁有啲亦都有啲朋友去做赌业，譬如佢叫你，你同我搞掂佢，我俾几多千万美港纸你，我 say no， 但系我哋做宗教或者文化事业，你冇得 say no 嘅，有时你明唔明？即系你好难去 say no， 有啲嘢你唔想做你都要做。咁就是、所以点解我哋嗰个口号就话欲救众生苦，今为天下奴。你系奴隶嚟嘅啫，要用呢个心态去做你先会做得好。
20: 但我可唔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一啲大厨，我煮得好好食㗎。即系呢个呢，我应该系当今世上，即系我哋自己师大倾偈嘅啫。我就同嗰人讲，冇人嚟食，你几叻都系冇用。
21: 系啦，啱啦。
20: 咁但我就会諗啦，冇人嚟食一定有啲原因。系咪？咁我点样令到佢能够嚟食呢？我咁好嘅嘢，但我好嘅嘢冇影响到我质素㗎嘛。只不过系我个噱头，我个 gimmick 令到佢嚟到呢个地方。
21: 啱啦，啱啦。就系啦，嗱，我如果做嗱，一样嘢就好，即系几矛盾嘅。亦都你都知道点解啦。我记得我读硕士嗰阵时候，就有篇论文就系话现代生活，我自己拣嘅。现代生活有啲咩唔容许咧？佛学，我差唔多个结论就系、是，差唔多成个现代社会都要停咗佢啦。例如有啲大家都知咧，而家更加知啊呢排，你做军火生意。同軍火有關嘅生意係不容許
20: 嘅。
21: 咁第一次咧，哇！殺人殺到直情揾水嘅，殺人係揾水。第二樣就係話廣告，原來我哋呢啲都唔接受。我一開始知道點解啦。譬如你睇翻，就算當我哋佛學廣告先啦，啲人係中意聽佢想聽嘅嘢，但係佛學就是。正正系好多系你唔想听噶嘛，咁、如果你麻醉佢嘅，你要叫助嘅，咁、你咪讲啲佢中意听嘅嘢啦。咁如果我要出卖都得，但系我问题我唔想嘛。咁、你变咗，你咪有个咁问题。头先你话蛋糕好食，嗱蛋糕就比较麻烦啲。譬如讲音乐啊，有啲好靓好高级嘅音乐。真系冇人中意听嘅，咁点啊？你
20: 咁但係都仲有一班小众好中意。
21: 小众系小众比唔起，养你唔起嘛。
20: 系
21: 吓，

0: 你而家我哋呢度好简单啫，嗰啲人咧，我第一我请啲职员啊，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啲职员啊，同阿悭到咧吓，系我好多谢嗰两位女士，但系佢哋冇翻嚟搵我哋，可能我因为取消咗佢哋有啲唔甘心。我哋嗰阵时个总裁一个女仔30岁到啦，一脚踢12000。嗯，冇任何人帮佢。
1: 嗯，十几年前系咪？
0: 十几年前，
1: 嗯，
0: 接近20啦吓。咁，22、23年前，跟住有个女仔系做 model 嘅，嗯，fashion model， 可能遭遇咗啲挫折或者咩 ，full time 义工，斗领冇攞过，嗯，我亦都冇去点样鼓励佢。佢由我哋开幕之后一年。是翻 full time zero pay 咗，嗯，去到执笠咯，吓，
1: 嗯，去到结束，
0: 结束啦，即系执笠啦。咁好啦，而家今次
1: 重开
0: 嗱，出街我唔好讲佢笔先啦，因为出街我唔讲得。譬如有啲亦都俾市场嘅人工啊，佢已经投诉啦，吓，嗯，咁啊礼拜六日我又要翻，啊。咁我哋计返嗰个 time 囉，咁我哋六日系最多生意㗎嘛。嗯，我哋总之五个工作天嘅 hour 咪得，你譬如礼拜六返嚟咪唔得喎。我两个仔系10几岁，我要陪住佢喎。咁我六日都唔得，返半日都唔得，唔得。咁，我酒店嗰啲人点啊，我两个司机都要轮流返六日啦。咁佢哋唔得。咁即系譬如呢啲囉。咁我你就係话生活质素紧要过去事业，咁，你遇到呢人点啊？另外第二啲有啲讲师，不过呢个都意料之中噶啦，佢就去有若干 ego 咯，吓。
1: 不过我明白，我明白。
0: 咁所以咪知道难咯，系咪？唔系话仲难过做生意，做生意我摆明居嘛。你如果你话要翻去凑仔。拜拜，但我佛堂
1: 都可以拜拜，
0: 人哋亲子点拜拜得落啊？
1: 拜拜得落，
0: 我一啲慈悲心都冇。
1: 要同道中人啊嘛，唔得噶，你呢个系好啦，翻嚟我哋再倾啊。
2: 下午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China 同阿李先生讲咗咁多，都系嗰个原则啦。即使系社企，我成日都话一定要自负盈亏，因为如果我哋有几多好嘅 mission， 有好几多好嘅谂法，不能够自己生存嘅话咧，佢靠其他人去帮系唔得嘅。咁所以头先李先生讲啦，就系佢喺居士林行社，
0: 佢行社里边
1: 系啦。我好希望就系佢能够自己生存，因为我好希望好多朋友都有机会有缘可以与佛有缘。
0: 系啊，好简单啫。嗱，譬如啱啱最近我去咗一次厅啫。一讲到都真系大家好兴奋，即系呢位先生咧，就佢系做教书嘅吓， 咁佢

0: 是彭仲恩，咁佢系教育啊嘛，咁佢整到嗰班人 group discussion 好兴奋，咁到话大家要资助，因为每一堂都有成本啦吓，教师都要居马费啦，咁啊捐啦，居马费未够俾，冇讲其他啦吓，咁啊咁你谂下，佢你叫佢自负盈亏，佢都唔肯制，佢最好你又。服务得好，但我唔使俾钱咁样，即系咁，你变得好难。
1: 嗯，我觉得应该
0: 系点啊？点做咧？你教我做生意点开始？
1: 因为我都系用我作为一个信众啫，我唔够胆教你做生意。不过我觉得，即系如果我真系有兴趣听佛学嘅话，我会好，我觉得我好想能够真系精进啊嘛。
0: 嗯。
1: 付出代价是必然的事，这个在香港我们生活
0: 中。还有用回你自己的份而已。
1: 当然了。所以我不觉得有免费午餐的这个事。不应该有免费午餐。亦都不应该让人觉得是有免费午餐的。
0: 啊不好，我下次这样说。那他真的走晒的可能。
1: 那我觉得那些人未必是与佛有缘。有时候我们都要明白人家的难处，那我们都要一起。如果我哋觉得佢值得嘅话，我梗系会共同希望佢继续存在。好似你而家嚟紧有个你自己嘅讲座，我觉得如果你话要有收费，唔好话资助个佛堂，我成日都话呢个世界系冇免费午餐嘅。总之你有兴趣你就嚟听啦。
0: 嗱，我哋而家爆晒噶吓，我哋要开外坛啊，应该咁你哋识做啦。但其实都唔好讲呢啲嘢啦，即系最紧要自己出心。我即系做呢啲慈善事。你好似要逼人咁，我又唔系觉得咁好咯吓。咁、我哋以前甚至系，但人哋做得叻嘅，我哋就做得差。我好记得有位专栏作家，其实佢好好人嘅。佢话吓，你哋收学费嗰时，我记得我收50蚊一堂。吓、收学费，冇一间庙会收学费。我话唔系，我收咗学费咧，佢上足四堂，俾翻佢嘅。咁佢大部分都唔上足四堂啦，咁系啊，但我问题我而家仲亏紧本，咁佢但系佢唔同情你，因为嗰个做法，尤其佛学做法系，佢有好多方法令到你捐钱，但系佢唔噏出口，
1: 系，
0: 咁变咗你，就明唔明啊？咁你变咗你，我又唔识呢啲啊嘛，咁我如果做生意，我梗系噏出口啦，咁但系你而家唔系做生意。你好似下下讲钱又唔系咁好，咁当然睇学你话斋，我都系一样，缘散即灭咯。咁而家有缘相聚，咁如果佢又系好似上次咁样，或者个业主又加价咁样，亦都我嘅预咗 budget 都用晒，咁都要散。
1: 放心啦，放心啦。
0: 但系咁，
1: 有心人会好多。
0: 原来有好多系以前居士林嘅，我譬如我喺前几日上去就系。举手10几%系以前20年前嘅
1: fans 系咪？
0: 系啦，同埋第二样鼓舞咧就系年青人好多。我太太同我个犬儿就成日话：，你个节目老人节目嚟，边个听你？嗱，而家唔系啊！我同我太太同我两位老板讲40%年青人吓，咁我哋希望再加强呢方面，因为我哋成日觉得一样嘢净系得。上年纪人捧你场，最后你咪会直灭咯。
1: 系，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就介绍下你嚟紧呢一个礼拜六嘅阿毗达摩嘅讲座啊。
0: 系啦，咁其实我都开始有啲后悔嘅，因为我睇咗两班啦吓上，佢哋都唔系咁识佛学。咁大家知道阿毗达摩咧，就系、是、可以咁讲啦，相当深嘅嘢。但系嗱。我都点到即止，然后再讲多啲一个佛学个经验，同埋点解个佛学个宝贵在哪里？咁啊，包括阿毗达摩。其实阿毗达摩点解咁重要呢？就系佢系好似我哋春秋战国咁，即系话最多有智慧嘅人喺佛陀死后嗰500年，即系大菩萨，即系。粒粒皆星，即系我哋等于今日嘅中国嘅哲学，都系春秋战国时候嗰啲百家争鸣，嗰啲人系影响到我今日，包括即系孔子啊、孟子啊、乜乜子、乜乜子嗰啲， 全部是他的哲學影響整個文化。而阿皮達摩就有這個第一點，有這件事。第二樣就是阿皮達摩就最科學化，因為你看到呢，我第一次為何接觸他我都覺得什麼來的阿皮達摩，哇，但看了幾篇那些他們的經文，第一興鬧交，真理越辯
1: 在小城的裏面的，
0: 他是小城和大城中間，他有大城的元素，有小城的元素，兩樣都有的，
1: 這個時期
0: 他是過渡時期來的，是的，那同埋佢係有中啊！香港點解或者大中華就有中係比較蝕底，因為有中心咁啲嘢。咁你
1: 逢講點解有？
0: 逢係心嘢，你嗰個餅食嘢就係人都識食啊！但係你整啲咁嘅冇乜人明嘅嘢，咁亦都冇乜講師嚇。講師就以咧你空就只係叫人放下就可以講一餐懵嘅啦，講十個鐘都得噶。咁但係問題。点解放下呢？放下咩原因？佢哋唔嗰个哲学上个道理，佢再叻嘅人都好似分析得唔清楚。
1: 咁我想问下啦，呢、這个嘅星期六系嚟紧嘅礼拜六系咩啊？
0: 系啊，嚟紧
1: 下昼几多点钟？
0: 七点钟，
1: 夜晚嘅七点。
0: 系啦，
1: 如果要报名可以点样做啊？
0: 报名咪上网有个佢而家啲叫咩 QR 曲 ？QR 曲系啦，居士林个网或者笑雪斋网有 QR 曲上网，其实已经爆咗啦。我哋准备开外坛噶啦吓，咁
1: 即系而家大厅以外嘅
0: 大厅系坐百人，而家好似百三四已经去到。同埋我唔知个 turn up rate 咁高啊。咁以前我哋通常系加多30%，而家就
1: 我最后问你，你觉得咧听完呢个讲座咧，对阿皮达摩佢应该有乜嘢认识啊？
0: 你对嗰个佛教嘅哲学同科学，你会话咁样
1: 咯 ？OK， 好啦，今日因为时间关系咧，所以我要我拍档要好精简咁样讲下，即系去到听呢一个阿毗达摩嘅讲座有啲咩可能会有啲咩特着，好嘛？大家有兴趣快啲报名咯！
0: 好多谢。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下昼2: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告会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逐渐缓和，天文台会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受到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红霞外围雨带将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港铁表示，而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线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在太和站附近有塌树导致架空电缆受损，港铁仍努力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特别在挨晚甚至通宵，如果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表示，昨晚台风期间大约2000人在机场等候，大部分都是来港旅客。机管局增设座位和充电设施给旅客使用，亦都安排职员向旅客派发水、食品以及毛毡等物资。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表示，因风暴影响取消的航班将会由中午至傍晚 陸續恢復，因應天氣和交通情況，呼籲乘客預早三個小時到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醫管局表示，截至到上午10:18，名市民在風暴期間受傷，包括7男10女，在公立醫院急症室接受診治。政府公布，截至到上午10:00，政府123電話中心和消防處分別收到35宗和153宗臨時的報告，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傾瀉報告。渠務處指出，截至到上午11:00，確認5宗水浸個案。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一共開放29個臨時庇護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新冠及流感個案持續上升，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日華表示，好多人已經至少半年沒有再打針，體內抗體水平已經大幅下降，加上病毒變種，令到新冠病情病毒感染個案呈上升趨勢，建議高危人士因應自身的情況考慮是否再接種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預計在今年第四季運抵本港。關日華在本台節目說，即使新冠病毒會變種，但現在有疫苗仍有保護力。衛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只是維持到9月5日，提醒有意接種疫苗的12歲或以上人士應該盡快安排接種。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美軍暫停對伊朗發動新的空襲，結束連續13日對當地的每日打擊行動。目前尚未清楚有關行動是否屬於臨時安排，亦或是代表軍事行動將進入暫停的階段。央視報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這樣做是希望為外交

0: 並且曾經登船檢查另外兩艘船。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89%。
7: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2: 好，又系我哋砖头事务所嘅时间啦。咁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喺度。
13: Hello， 周哥你好。
12: 哎呀，阴公啦！我哋有个听众咧 send message 过嚟啊，佢话咧有一日翻到屋企咧，发觉咦，埲墙开始有啲毛毛地咧，跟住再望上去，发觉有滴水嘅情况。哎呀，楼上天花板渗水、啊。如果遇到呢个咁嘅情况 ，Andrew 应该点样处理好咧？
13: 唔系你屋企系嘛？
12: 唔系我屋企，
13: 咁都好啲。否则嘅话咧，咁其实咧呢啲咁嘅情况咧就几鬼头痛嘅。我建议咧，大家都有几个步骤去做嘅。第一就係話咧，必須要立即去處理。首先咧，以處理方面嘅話咧，當然啦，假設你可能你真係漏水漏得好犀利嘅話咧，咁啲膠桶啊、毛巾啊、吸水嗰啲咧，自己接水先。同埋咧，就係話將有關傢俬啊、牽涉到啲電器啊，甚至乎有啲文件咧，盡快要移開佢。最重要就係要避免第二次嘅損壞。如果係一啲嘅漏電嘅風險嘅話咧，亦都可以避免嘅。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點解咧？就係話，如果日後啊真係假設作為業主，佢需要作出呢個嘅民事追討嘅話咧，法庭一直會考慮，其實你作為一個原告人，有冇用曬你哋可以做嘅一啲方法去避免第二次嘅傷害，而減低咗原先被告损失啦，即系唔系话有得佢滴水咁唔理佢咯，有得佢慢慢去滴咯，吓滴到啲个家私明明可能即系可以系烂咗30%嘅，你有佢去滴啦，可能觉得就系有得人去赔啦，不如就有佢滴喺度，你唔冇移开到，冇尽量去减低佢嘅损失嘅话咧，呢样嘢系对原告咧其实系好不利嘅，因为咧作为一个官会觉得就系话，喂根本你可能你冇减低有关损失意欲，咁而令到有关将来嗰个赔偿咧唔系你心目中个数，可能会减低有关嘅赔偿噶啦。第二方面嘅话咧，就要作出一啲嘅即时嘅记录啦。最好咧就留低一啲证据，例如影相啊、拍片啊、边度渗水啊，通知管理处啦，甚至乎咧就系打一个咧非常之有用嘅电话，就是1823啦。1823咧系政府提供一个24小时一站式嘅服务嘅电话服务，咁啊可以作出查询同埋作出呢个投诉嘅。而呢一方面嘅话咧，政府方面咧，佢通常咧你会投诉完或者作出一个嘅查询嘅话咧，都会有一个嘅档案编号俾佢留翻低，将来维修啊、报价、收据啊，同埋装修任何损坏嘅清单，甚至乎有需要一啲嘅测试报告嘅话咧，你都留一留个底嘅。当然啦，如果有关嗰个渗水嘅情况，你可以见到嘅话，咁啊包括咗渗水嘅位置啊、时间啊、范围啊，如果有滴水嘅话，睇下滴水嘅速度有几多啦，拍低嘅片啦，有冇颜色啦，会唔会有呢个异味啦，同埋咧。究竟发生嘅时候有冇落雨，同埋咧系咪真系上面开水嘅时候啊，冲刺嗰时候咧更加严重啦。咁如果天花板明显有胀起，因为嗰啲石屎已经渗咗水，而嗰啲钢筋嘅已经系生咗锈，已经系一个一段时间噶啦，而啲钢筋嘅话咧系发胀，发胀

0: 之后嘅话就会逼爆咗一啲嘅石屎，令到啲石屎剥落，同埋究竟有冇啲噏味？其他啲电线咧又冇发毛啦。咁如果啲电线嘅话有问题嘅话咧，可能你真系需要系关闭有关嗰个电灯啊个电源啦，同埋咧尽量咧避免喺呢个嘅滴水下低嘅话咧长时间停留啊，甚至乎最好避一避嗰个位啦。第二方面嘅话，除咗停止扩大个损失之外嘅话咧，就要追讨有关嘅源头啦。咁啊，追讨嘅源头情况喺边度落嚟咧？体积就睇到噶啦，究竟系浴室啊？厨房啊，会唔会洗衣机嘅位置对应翻咧？咁如果假设啦，好明显唔系一个嘅外墙，因为好多时候外墙或者窗边渗水嘅话咧，可能好大机会咧就属于一啲嘅公共嘅部分。而公共嘅部分嘅话咧，嗰、那个负责人咧就系、是、管理公司，你要追翻个管理公司。因为管理公司嘅责任就系话去帮助所有嘅小业主去管理好嗰个嘅公共部分。而外墙假设系属于公共部分嘅话，因为外墙咧可能有部分咧唔系属于公共部分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以前曾经尤其是对住一些海景的地方，如果假设有一些的 advertising value， 所谓一些可以做广告的一个效益的话，很多时大业主都会留返住这些的外墙，而这些外墙的话就会作为他们卖广告的收益了。当然有关的外墙如果计算面积去给一些的 undivided shares， 个不可分割业权给他，外墙的业主等同一个的普通一个单位的业主，他必须要负责有关维修，也都需要交管理费。当然如果啲收益的话也都是给回有关的业主了。
1: 啱啱讲到啦，喺渠道方面咧，除咗1823之外咧，有阵时咧啲人就会直接报警啦。咁其实报警系咪咁可取啊？定系要搞到系直接上去揿佢钟会好啲？你会唔会咁样咧？
0: 嗱，报警咧，其实咧，你问我咧，我觉得咧就系冇乜用嘅。点解咧？因为作为警方，佢主要咧就处理一啲嘅人与人之间，或者人同公司之间，其实处理一啲嘅刑事嘅个案。究竟你有冇犯法？如果你喺民事方面嘅话咧，警方系唔会理会嘅，必须要就系话你自己去解决，包括咗。你一啲嘅合约方面啊，嗌杀啊，当然啦，冇任何一啲嘅殴打啊，冇任何一啲嘅一啲纯粹系嗌交，系咪两个人对讲粗口啊，喺度一啲口喷紧口水嘅话咧，冇问题嘅。只需要佢哋两个冇有任何肢体接触，甚至乎有一方面受伤或者伤亡嘅话咧，警方系唔会理会嘅。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有个官方机构可以帮助你嘅，叫做渗水办，就系、是、由呢个食环署同埋呢个嘅屋宇署咧两个嘅政府部门咧，佢共同建立呢个办事处嘅。咁有啲咩用啊？呢、這个渗水办就系话，当呢个渗水办佢接受咗你个举报啦，佢会喺6个工作日里面咧，就联络呢个嘅投诉人啦。咁而投诉人嘅话咧，跟住之后咧，佢咧就作为渗水办咧，佢就会派员咧入去怀疑嗰个嘅源头漏水嗰个单位，进行一啲嘅测试啦。例如好似用啲色水啊，或者用啲嘅红外线嘅测试啦。咁啊，测试完嘅话咧，咁啊一般嚟讲咧，调查嘅时间咧都会喺呢个嘅90嘅工作天里边咧就会完成。之后调查咗有关嘅结果嘅话咧，就会通知有关嘅投诉人。如果假设啦，嗰个嘅源头啊，嗰个嘅被投诉嗰个单位佢拒绝合作嘅话咧，有关嘅渗水办咧，佢有权咧向呢个嘅法庭申请呢个嘅手令入去呢个嘅单位作行呢个调查嘅。如果之后发现咗就系话，原来嗰个渗水办认为就系话呢个嘅源头呢个单位啊系佢令到下低有漏水嘅情况嘅话咧，咁啊有关嗰个渗水办咧就会向嗰个嘅业主发出一个叫做妨碍事故通知嘅勒令，而咧就要求就系话。在这个嘅指定时间里面维修了，如果佢喺指定时间里面甚至乎系唔理呢样嘢嘅话咧，咁佢可能最高罚款咧，去罚到咧就系港币嘅25,000元嘅。
1: 咁啱呢个渗水办咧，会唔会系一个都系官方机构咧？其实佢系有佢嘅法定权利咧，去真系进入嗰个单位，又或者系啱啱正如你所讲啦，佢真系唔愿意配合嘅，佢明知你渗水办都唔开门嘅时间，咁其实如果我作为苦主又可以点做咧？
0: 作为苦主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向呢个法庭申请呢个手令嘅，咁当然我哋一般我哋申请唔到呢个法庭嘅手令啊，好似下低咁啊，喂我。法庭申请的手令，我进入去里面作出一个嘅渗水的调查，其实在法庭是一定不会颁布的。但是如果是这个渗水办就可以，因为它由这个嘅食环署和屋宇署两个联合一个嘅办事处来的嘛，那它可以根据着法例的话向这个法庭申请手令去作出这个嘅要求入去屋里面呢作出这个嘅调查的。那么当然啦，你要看就是说究竟这个嘅情况，如果假设是管理公司在这外墙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是较为是严重少少，究竟因为本身外墙呢牵涉到整个外墙，你都可以想象一下外墙有几大啊，是吧？所以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个外墙哪一个部分而影响到你呢？同埋渗水未必一定是楼上的单位的，很多时候渗水不可能是对上那两个单位，其他可能那两个单位没问题，而令到就是说，是你对上那两个单位令到你这个单位 係出現咗滲水嘅情況。
1: 好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咧，记住四个号码先啦，记住1823啊吓，咁到咗下一 part 啦，咁万一真系如果真系要涉及到追究啦，又或者系赔偿啦，咁到底应该点做呢？我哋下一 part 翻嚟继续同大家讲。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5: 下午2:45。
4: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1: 好啦，又翻到嚟个砖头事务所啦。咁啱啱如果渗水板咧真系咁成功咧，用色水都真系 test 到啦，肯定系楼上系源头，又或者真系啦，我哋揾到个源头喺边度嘅时候，咁作为苦主嘅话，如果要追讨赔偿，咁又应该有啲咩程序或者系点样做咧？
0: 当你知道就系边一个漏水嘅话咧，咁当然有一个跟进嘅地方啦，由管理处啊、业主立案法团啦，或者上层单位嘅业主嘅话咧，佢哋作出一个检查，同埋有关业主咧，最好就 WhatsApp 啊或者电邮书面留翻个底。唔知将来会唔会大家就係话啊，就算佢安排咗呢个嘅维修啦，维修完就话自然都係漏水，如果拒绝可能第一次佢非常之愿意合作去同你去作出一个维修嘅，之后佢唔合作嘅话咁点搞呢？最后个问题都解决唔到嘅，要知道就係话究竟係点样去继续去跟进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咧，如果假设真系对方唔系咁合作嘅话咧，或者甚至乎你留个底嘅话咧，最好就系安排就系话攞个嘅专家嘅报告啦。咁呢个专家报告有啲咩用咧？就系话将来有关嘅纠纷啊、索偿咧，可以喺呢个法庭里边咧作为一个证据嘅，就非常之有用。如果啊，可能即系知道上边嗰个系一个嘅唔系咁容易相遇嘅人啦、或者佢见佢嗰个态度嘅话，都系比较系一个嘅唔合作啊嘅态度嘅话咧，所以。一开始找专家的话就要最好找一些有工程背景的，也都写明就是说一些的检验方法和结论，甚至乎将来的话有关的专家他需要作出团队，可能有需要出去变成一个专家的证人 expert witness 的。而一般来讲的话，漏水的一些检测公司他们做的事都是做一个的现场的勘测，做一些的拿些色水的测试、湿度的测试，甚至乎作出一些的他认为一些的合理或者本身有需要的一些嘅测试嘅，当然啦，咁你话除咗揾一啲嘅一般嘅渗水漏水公司嘅话咧，亦都可以揾公证行同一啲嘅渗水调查公司嘅，佢哋会出一啲较为系啲正式嘅检测嘅报告，将来咧。特别是适合咩？我哋作出呢啲嘅争议，或者系呢个嘅法庭嘅索偿嘅一啲嘅报告嘅。当然啦，如果系一啲嘅较为复杂嘅个案嘅话咧，我都建议揾一啲嘅工程师啊，或者啲嘅认可嘅人士嘅啲团队啦。尤其是牵涉到一啲嘅结构啊、公共喉管嘅话咧，即系要睇嗰啲有关嗰啲 drainage plan 啊，睇啲喉管嗰啲嘅图嘅话咧，一般人都唔识睇嘅。究竟呢条搭去呢条啊，嗰条搭去嗰度嘅话，系咪因为呢样嘢而系一个漏水啊？又可能有 crack 啊裂。所以令到你哋嗰间屋漏水嘅话咧，咁所以嚟讲咧，呢啲报告嘅，尤其是一啲工程师或者一啲认可人士嘅团队呢个报告嘅话咧，作为一个法庭嘅话，去作出一个索偿嘅话，呢啲报告咧系更加有说服力嘅。
1: 咁但系揾得呢啲专家啦，又揾得呢啲工程师啦，咁可能调翻转都系要需要一啲费用嘅。咁呢啲费用我系咪应该亦都要存档？万一索偿嘅时候要揾埋对方索偿咧？
0: 绝对系嘅，因为本身咧，由于呢个事故出现咗，因为由于当然啦，可能上面个业主可能或者当然或者其他有关嗰个业主啦，由于佢有做一啲嘢或者冇做一啲嘢而令到出现咗渗水嘅话咧，责任都喺翻嗰个嘅业主上面嘅。当然啦，你话嗰啲嘅报告贵唔贵啊？嗱，当然啦，有 通一啲嘅流水測試嘅話，我諗都係四五千蚊嘅啫。專業人士報告嘅話，我諗係萬零蚊已經 OK 嘅啦。咁啊，當然啦，有啲比較簡單啲，可能揾出邊嗰啲嘅一啲嘅細公司去檢驗，可能即係一千幾百嘅

0: 但一千几百嘅话都可以做到。不过你只可以得个支持，作为一啲将来一个追讨赔偿嘅话咧，就基本上系较为困难嘅啦。而你作为揾咗呢啲有关情况，头先好似阿租哥你讲到，系咪需要保留有关嗰啲证据啊？系嘅，所有一啲嘅单据啊，同埋头先我所讲到可能123嘅个案编号啊等等方面嘅话咧，你都要作出一啲咩咧？就系话留翻留底。好啦，到正式做好晒所有嗰啲嘢啦，甚至乎你未做好之前嘅话咧，以一个书面要求对方作出呢个收理嘅赔偿。当然啦，可能你做到中间或者本身。佢认啊，系我漏水啦，你俾封书面嘅要求佢嗱。由於你有漏水嘅，到將來嘅話有啲嘅費用嘅話咧，我就會實報實銷去問翻你去追討翻嚇。咁、當然啦，佢可能唔答你嘅，但係唔緊要。你揸住呢一份文件嘅話咧，將來咧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證據。而呢個證據嘅話，將來作為一個嘅法庭索償方面咧，都會作出就話啊，其實佢已經知道有關責任喺佢度。當然啦，有埋其他嘅報告去支持啦，亦都雖然啦喺呢個書面要求嘅話，亦都寫明就係滲水嘅情況啦、初步嘅證據啦啊，會唔會有啲專家？报告啦，同埋要求完成嘅期限啦，甚至乎咧损失有啲项目系需要佢要负责嘅。
1: 但系而家我有个题外话，就系咧，万一楼上嘅业主咧，其实佢咧就以为啊吓，佢又买一份嗰啲屋企嗰啲全保嘅，佢就以为咧漏水咧都系肯保嘅。其实有冇呢一类型嘅保险系保到漏水呢一样嘢？或者好啦，原来就因为佢嗰份保险原来唔包嘅，所以佢就拒绝配合啦。咁又应该点做咧？
0: 首先嚟讲嘅话咧，工作系可以外判。责任冇得外判，即系话如果嗰个嘅责任佢漏水嘅责任嚟讲咧，佢自己唔承受，佢将有关嘅责任嚟讲咧外判咗或者分担咗出边俾保险公司去同佢分担嘅话，当然佢要俾个保费啦。呢一个嘅话咧就系保险公司去赔翻嗰个金额佢俾佢，但系嗰个责任人嚟讲咧，最终嘅责任人一定系翻上面嗰个业主嘅。咁即系话如果我将来我作为即系下低我个苦主去告嘅话咧，或者本身去告或者要求索偿嘅话咧，一定嗰个责任人咧。一定向责任人去作出一个申索，唔系向呢个保险公司就唔关我事。我向你索偿几多，你问翻你保险公司去 claim 翻你嗰个损失。呢样嘢系对下低嗰个嘅苦主或者本身受害人咧系冇乜个关系嘅。当然，如果作为一个业主佢拒绝嘅话咧，头先所讲到啦，当然啦，可以揾呢个渗水办去安排啦。啊，当然亦都系有关其他啲调解嘅啲纷争嘅话咧，啊，亦都系一个嘅好嘅一个方法去帮助去解决呢个嘅纠纷。咁啊，如果假设真系佢唔鬼睬你啦，如果调解唔成嘅话咧，可能进下一步咧就系一个嘅法律嘅程度咯，包括咗就系话，首先揾呢个律师发出呢个嘅警告信啦，讲到明就系话有关情况系点啊，有啲咩证据要求佢几时几日几话要完成啊，如果要完成嘅话，要求几时几日要赔偿翻你某一啲嘅金额，可能有个清单去俾佢，如果佢唔理你嘅话，咁啊如果牵涉到个金额喺75,000楼下嘅话咧，咁其实咧有关嗰个苦主嘅话。可以去呢个嘅小额钱债审裁处啦 ，small claim tribunal 嗰度咧就去作出呢、这个索偿嘅。咁啊，如果你话唔系，咁啊，如果超过75,000嘅，可能牵涉到啲装修啊，吓、啊、滴到即系上边渗水，滴到呢套靓 HiFi 嘅喇叭啊，咁点搞咧？咁啊，75,000至到呢个300,000楼下嘅话咧，可以去区域法院嘅。咁啊，更甚嘅话，300,000以上嘅话咧，系可以向呢个嘅高院 High Court 嗰度咧就去申索嘅。但系当然啦，头先我所讲到话，你申索嘅话，最重要，你除咗系头先你所讲嗰个嘅repayment cost 嘅话，即系所谓嘅还原翻嗰个嘅损失嗰个嘅费用之外咧，记住你一定要去提供一样嘢，就系话你有冇尽你嘅能力去防止二次伤害。
1: 嗯，
0: 因为一般嚟讲嘅话咧，对家作为一个嘅律师抗辩嘅律师嘅话，一定会话你系冇做到有关嗰个嘅防止二次伤害，而将所有嘅责任系不必要地去交俾佢上边嗰个业主，其实佢只系应该要负责第一次伤害嘅啫，而之后二次伤害嘅话，你冇尽到呢个责任，呢方面嘅话咧，对嗰个苦主嗰个业主嚟讲咧，系非常之不利嘅，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嘅证据去证明。举个例，有啲咩可以证明啊？就系话，一滴水嗰阵时候，即刻移开咗有关嗰啲嘅物品。好啦，咁啊，影咗相，最好咧就话，喂，叫埋管理处上嚟睇，啊，影埋相，几时几月几日，吓，写翻晒啊。管理处加多句就话，嚟啊，管理处嘅同事，你见到我啦，我见到滴水，我即刻移开咗啦，等佢唔需要再去继续呢个嘅二次伤害啊，又或者系令到佢继续去破坏佢有关嗰个嘅物品啦。其实我做咗，我应该要做去减低佢嗰个损失嘅。咁如果有呢咁嘅证据嘅话，

0: 咧，对苦主嚟讲咧，日后去索偿有关嗰个嘅损坏啊、赔偿方面咧，系一个非常非常之有一个好嘅地方，亦都好比较系有力嘅第三者嘅一个嘅证据咯。对佢嚟讲系一个嘅好处
1: 嘅。嗯，就住渗水呢个问题咧，我相信我哋都可以讲耐少少噶啦，因为我都好想问，咁如果我真系因为渗水，我要做工程嘅时候而做酒店，咁个酒店费用又可唔可以 claim 咧？呢一方面我哋有请 Andrew 啦，之后同我哋继续讨论好唔好 ？Andrew，
0: 好啊，冇问题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三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

0: 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告会在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受到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而红霞外围的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后陆续恢复。港铁话，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线以外，所有铁路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在太和站附近有塌树导致架空电缆受损，港铁仍然努力抢修，预计要在下午过后才恢复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经太和站。九巴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都已经恢复服务，并会加强途经港铁大埔墟站至粉岭站的巴士路线服务。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因为风暴影响而取消的航班，在中午至挨晚会陆续恢复，呼吁乘客预早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时亦都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代表出席，他们对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的自然生态、空间规划、交通配套、大专教育将会同即将引入的科技、人才、产业有机结合，会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新冠和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表示，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有再打疫苗，体内的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再接种疫苗。另外，新一批流感疫苗会在9月底开始接种。关日华呼吁，未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可以考虑现在预约打针。一艘越南船只载住62人，星期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有37人获救，仍有25人失踪。中国派出6艘船只、1架救助直升机，以及越南有1艘船继续在现场搜救。事发在星期六夜晚6:30左右， 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

0: 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艇，进一步瞭望后确认有一艘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艇，艇上有人挥舞衣物求救，随即行近展开救援，救起29人，之后发现第二只救生艇，救起7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年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7: 如结局是我第四。
4: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0: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1: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2: 开始今日的品牌成功路，现在听的是 FM 104新城财经台。小米你好。
13: 今日我们带来这一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上来跟我们讲一下行业的发展，来自卓家单线滚轴溜冰学院院长，你好啊。
14: Hello, 大家好。
13: 喂，以防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单线滚轴溜冰，都轻轻一分零钟讲一下给大家知道什么叫单线滚轴溜冰呢？
14: 因为以前大家讲开的踩 roller 就是四个碌两排咁嘅车咁样噶嘛，咁单线其实就系将排碌变咗一行啦，即系以前啲人俗称嘅 roller blade 啦。
13: 系喂，咁但系其实喺呢一个嘅运动入边啊，吓会唔会香港其实都好多人混淆咩叫滚轴溜冰，咩叫单线滚轴溜冰，同埋你系咪真系专做单线唔做两条线嘅咧？吓，
14: 其实我自己真系净系做单线，因为佢玩法其实好唔同嘅，啲人成日以为同一样嘅嘢，但系其实系你可以理解系两个运动嚟噶啦，已经
13: 系。喂，点解会？ 会系两个运动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其实有几大分别咧，成件事。
14: 即系等于你有个车牌揸架普通私家车，唔代表揸电单车噶嘛。咁、
13: 哦、
14: 你单线其实就好似电单车咁变咗一排咯。咁所以其实系两件事嚟噶咯。
13: 但系咪会比双线，即系唔好话双线，比正常我哋见到嘅滚轴溜冰系会难度高少少，因为多咗个平衡啊嘛。以我嘅理解，
14: 如果你唔喐嘅情况下系嘅，因为以前四个辘系好似平白稳企咗喺度噶嘛。但系而家你单线嘅话，企系难咗嘅。但系当你踩咗，你有速度快，其实仲容易做咯。
13: 其实同踩单车差唔多咯，你睇落去两个辘嘅时候好似好难，但系当你有个速度一路去嘅时候，其实仲好过三轮车。
14: 冇错，
13: 速度同埋嗰个平衡，我都觉得系舒服啲。嗱，讲到咧滚轴溜冰，我咧就未试过啦。不过咧，你咧其实唔系自己咁简单啊，你真系开咗一间单线滚轴溜冰学院，开咗几耐？
14: 开咗廿几年啊，
13: 系
14: 2002年开始到而家。
13: 呢、這个时间有冇见到即系成个运动上边咧有啲咩变迁，或者你都觉得其实哇好似生意难做咗，定系唔系？原来而家因为运动嘅兴起，大家都觉得啊小朋友又要做运动嚟攞分，跟住有啲小朋友真系中意做运动，成人又有成人一边、
12: 嗯。
13: 其实喺呢个行业上边要推广呢个品牌，容易咗定难咗咧？
14: 其实可以话容易咗嘅，因为以前啊，滚轴溜冰喺个社会上嗰个印象唔系太好嘅，即系喺好耐以前我玩嗰个年代，同我爷爷讲
13: 系
14: 啊，飞仔玩呢啲嘢，但系而家系普及咗好多嘅，好多小朋友玩嘅，同埋而家器材容易接触咗嘅，以前咪对鞋都难啦，咁而家其实好易嘅啫，所以系容易接触咯。
13: 系喂，咁但系容易接触还容易接触啦，始终啊，家长可能都会偏向一啲传统啲嘅运动嘅，即系有阵时会讲紧系踢波啊、篮球啊咁样，去到滚轴溜冰，一定有啲家长都仲会皱眉头。而家仲使唔使同啲家长去先做啲心理辅导，等佢哋知道下其实呢个活动可能比去一般嘅足球甚至打篮球咧，对于即系青少年朋友嗰个心理上嗰、那个增进、嗰、那个成长会仲好咧？
14: 其实而家调翻转啊，啲人就唔系太中意传统嘢。
13: 哦，系咪啊？
14: 系啊，即系等于你玩音乐，你其实你玩弹琴通街都系啦。
13: 系
14: 而家啲人癫到玩竖琴啊啲噶嘛。
13: 系、哦、啊。
14: 咁你玩运动员你一样嘅，即系你。踢波篮球会继续玩嘅，但佢又会揾啲冷门啲嘢玩咯。
13: 系，喂，但系会唔会有啲小朋友系唔适合去做呢一类型嘅运动？即系第一身材上边，即系我会唔会见到我呢啲身材就唔好搞住啦？定系话都有其他考虑嘅因素咧？有啲好锡身噶嘛？
12: 嗯，
14: 其实冇话边个玩得边个唔玩得嘅，实玩到嘅，争在系时间上嘅问题嘅啫。
13: 系系，喂，咁但系喺自己啦经营呢盘生意呢段时间入边，有冇啲乜嘢系你睇到即系？或者你一路做緊一路改变緊，同初初係真係会有少少唔同咗呢？
14: 最大分别就係啲人玩嘅时间，呢个明显嘅。以前嗰个即係十几二十年前呢，啲人可能真係当一个好长嘅运动嘅玩，有啲人真係玩十几二十年，有啲即係有几我有几个学生到而家，我哋由2002年开始到而家仲跟咗学费嘅，其实廿几年都跟咗学费嘅。但係而家好多家长就係即食心态嘅，佢学识就算㗎，佢唔会真係当一个运动去 training 去比赛嘅，佢可能嚟八堂十二堂真係学识咗就算数。
13: 即
14: 係
13: 见到个小朋友又唔识着住对鞋会跌到可以咧，砰一声飞咗去咧，咁就算噶啦。
14: 系啊，冇错。
13: 系咁，其实为乜咧？佢哋下个心态上真系得个识字嘅啫，因为唔会有一张好 official。你当然你哋课程完咗会有一个认证啦。咁、但系，譬如话喺坊间唔会话一个机构去评核究竟佢踩到啲咩成绩、即系对于佢嚟讲，其实真系学识一件事
14: 嘅
13: 啫。
14: 嗱喺我角度就冇所谓嘅，因为其实喺即系滚轴溜冰嚟讲，喺我觉得系一个技能咯。即
13: 系
14: 你同你识踩单车一样，你要识嘅，我觉得系要。即系譬如你去外国，滚轴溜冰可以系一个好好嘅代步工具嚟。咁但系佢唔当系一个运动咁解啫。咁当然仲有啲人当系运动去比赛。咁但系如果佢净系需要学识嘅，咁的而且确学识就完咗咯。
13: 系嗱，识完上呢一段时间啦，即系完上去经营一间滚轴溜冰单线滚轴溜冰嘅学校咧，即系我成日觉得啊，佢唔系净系为咗去做盘生意或者去做。一个品牌，反而你对于呢一个运动方面，无论喺个传承定系喺个发扬光大上面咧，你系落咗好多唔同嘅功夫。其实呢个系一路做，一路个兴趣越嚟越多啊，定系其实你一开始做呢一个品牌嘅时候，已经系摆个心入边，哇！我呢一定要将呢个运动发扬光大嘅咧。
14: 其实 泡沫呢个运动系最主要因素嚟嘅，
13: 即系当时开已经系噶啦。
14: 系啊，其实好老实咁讲，如果你系为咗盘生意去搵钱嘅话，就点都唔做呢样嘢噶啦。即系人都知做运动就唔系好 work 嘅，如果真系计你搵钱嚟计。
13: 当年我够胆讲，即系其实当年。啲家长真係有阵时就算嚟玩运动佢都係问你要入边间名校，同而家唔同。因为而家呢就係睇几届奥运会呢知道原来做运动呢其实都係最尾都係有机会攞牌啦。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都可以分一杯羹。但係当时真係冇人諗过係真係会可以运动都做得咁好嘅时候呢真係难做㗎喎。
12: 你哋有冇一啲好成功嘅一啲经验呢？
14: 其实

0: 嗰阵时呢、這个运动香港唔 hit 嘅，
1: 系啊。
0: 其实我有啲自私就系我中意玩呢样嘢嘅，我系想整一间学校出嚟教好多人玩呢样嘢，去陪我玩嘅啫。其实，所以而家都叫成功噶，我整咗好多人陪我出周围去玩噶。
1: 系喂，咁但系当时吓、啊、你都要谂嘅一个，即系始终啊。規模上面你一开始已经系唔细噶啦，咁、所以都会有一啲投资，甚至乎都会有一啲希望系喂最少唔使自己个袋度揞出嚟嘅。有冇话有啲一个目标，当时希望可以做到啲乜，同埋而家系咪真系跟住嗰个目标，定系行下行下，其实都有啲唔同咗咧吓？
0: 代盘生意嚟计，目标梗系最想搵到钱噶啦，即系我想 win win 嘅，我又跑唔多运动，我想赚到钱嘅，咁但系。呢件事唔容易嘅，尤其是喺香港租又贵，咩都贵嘅情况之下，唔容易嘅。咁而家叫做输唔晒咯，系啦，输唔晒，都系每个月少少钱赚，但系喺比赛啊，其他层面都唔错嘅。
1: 即系都使翻落去呢个运动度，最后
0: 其
1: 吓、你周围去嘅，其实我都搵到你上嚟，好开心。
0: 其他啲人成日话我搵到完钱，即系可能暑假暑期班搵到一嚿钱之后，转头又唔知整。啱啱先系，因为啱啱前日先整，我公司整完块地，又 renew 完块地 ，renew 下啲冷气，有啲钱又就晒翻落去嘅。
1: 系喂，但系嗱，其实你有提到一样嘢啦 ，renew 块地啊，冷气，对于场地嘅要求咧，其实你间学校一路都好高水准，点解即系一路都要揸住呢一个宗旨去做？
0: 其实一个环境舒服先可以学得好嘅，即系好尤其是而家好似而家啲天气咁样啦。你就算你有一个户外场俾你用都好啦，啲家长等都唔舒服啦，个学生玩都唔舒服啦。可能而家太热又好，成日落雨又好，根本好唔稳定嘅件事。所以如果自己嘅场地舒服啲嘅，玩就开心啲，等嗰个都开心啲啊嘛。
2: 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3: 下昼3: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好开心，直播室入边咧有袁 Sir 李志卓加单线滚轴溜冰学院嘅。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都想当年啦吓，即系开呢一间学院嘅时候嘅初心。咁啊，初心咧，佢又冇变之余咧，仲要越嚟越大嘅。呢盘火咧就越泼越热。正如你咁讲咧，其实你就好想揾身边有人陪你去玩，玩下玩下咧，其实喂，你做咗几大班，无论青少年朋友，甚至乎成年人咧。 对于呢个运动嘅喜爱已经唔系每日或者每个礼拜要做咁简单，要去比赛，仲要系世界各地嘅比赛。即系我咧自己有阵时咧都揾袁 Sir 倾下呢样，倾下嗰样啦。咁我揾佢嘅时候咧，喂，我喺边度比紧赛啊？我准备带队去边度啊？即系其实去到呢一个位，你自己有几有成功感咧？究竟？
0: 其实都几大满足感噶，
1: 我知啊，因为每一次你同我讲你喺边度嘅时候，佢眼。

0: 系会搭埋咧。我啱啱我又攞，即系佢直情已经系好似二个食饭咁咯。啱啱我啲学生又攞咗几多个牌啊，咁样噶咯。
1: 喂，学生攞牌系容易过我攞牌嘅，
0: 点解咧？
1: 我唔使跑啊嘛。
0: 哦，喂，呢个系体力上嘅容易啫。咁你系专业噶嘛？但系喂，你啲学生全部都好专业嘅，即系譬如话啱啱起。呢、這个暑假啦，
1: 嗯，
0: 你啲学生男子组、女子组啲青少年朋友啊，都去过法国就攞晒人哋啲冠军翻嚟嘅，
1: 都未攞晒嘅，
0: 即系佢哋攞到嘅，系佢哋攞到嘅都攞咗啦，即系男子攞唔到，女子攞，女子攞唔到男子咁解嘅啫，而家系，喂，点样去令到一啲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而家喂都唔系 I 定 E 人嘅问题，系大家都可能因为个手机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自己少咗去同身边嘅人沟通，甚至有阵时赖咗疫情啦，即系大家都好宅噶嘛，点样由好宅嘅小朋友可以培养到？变咗系中意运动之余，仲要我见到你哋参加嘅好多都系一啲团体嘅运动，听落系好容易嘅，即系佢话，诶、哎，佢有兴趣嘛，但系兴趣系培养出嚟嘅。其实你整体喺嗰个课程教学上边，你花咗啲乜嘢心思，令到佢哋可以泼得咁着嘅咧？
1: 其实要泼着班僆仔咧，最紧要就系同佢玩得癫嘅啫。
0: 系，
1: 即系你练嗰时候练得癫，玩就玩得癫噶。成日都讲呢样嘢嘅，即系你唔同佢玩，或者你成日死操烂操，佢得唔得咧？得嘅，但系可能好短时间咯，系啦，
0: 系。
1: 所以同佢玩开心啲，
0: 但系佢未必肯同你玩得癫噶嘛。即系你点样去令到入手系容易咧、
1: 其实一开头拣咗噶啦，只系如果。傾唔埋嗰啲咧，其實你去唔到我哋一齊去 training 啊比賽班人度噶啦，已經黐埋咗噶啦。其實
0: 嗱講啊講到好似精英班咁啦，不過其實袁 Sir 咧，即係每一次咧，佢同嗰啲小朋友上嚟嘅時候咧，都係一大班，即係其實唔係講緊好難揀嗰啲噶，即係其實佢都揀到啊。係咪你自己都有一啲嘅方法令到小朋友都肯打開佢個心扉同你去溝通？因為有啲真係有啲連家長。都未必做到，佢可能抌个小朋友俾你，佢唔系真系想佢做运动啊，佢系想你搞掂个小朋友，唔好咁窄咋，系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
1: 其实有噶，其实好多比赛集训系啲家长唔想去嘅，佢想掟咗小朋友俾我哋，跟住成班一齐去做 training 啊咁样去噶嘛。其实佢都系想，其实运动系一个小社会嚟嘅、其实你系需要喺呢个运动世界度学下点样做人咯。
0: 系
1: 啊，你搞得掂运动世界，其实迟啲你带咗出嚟做嘢都一样嘅啫。
0: 系呢、這个体育精神都好紧要。不过我见到你除咗吓，即系虽然你嘅课程大部分都系青少年朋友，但我睇你啲相咧，去玩嗰啲咧，就全部都成年人嚟嘅。
1: 因为成年人自己有钱啊，
0: 系
1: 金主啊，
0: 系啦，呢个又系一个咩事咧？即系我见到有阵时啲比赛咧，除咗你带队嘅小朋友之外咧，好似系啲家长啊，全部一齐去玩噶。
1: 嗱，呢个系一个疫情帮咗件事嚟，
0: 系
1: 因为疫情嗰时大家冇嘢做啊，啲家长见到班小朋友喂。操喎，不如自己又學啦，學完之後自己上個人。所以而家我有陣時，我哋係癲到咧，唔係去比賽嘅。我哋舊年定前年咧，係成班家長去咗瑞士度踩，唔係比賽嚟噶，係無啦啦走去瑞士條路度踩咗幾日幾百 km 翻嚟。
0: 係，
1: 所以係令到一班人中毒係好緊要咯。
0: 係，喂，點解會選擇即係喺海外嗱，無論比賽啊，定係甚至乎你話去踩都好啦，點解選擇去海外做？會唔會話有啲特別嘅原因或者即系设施啊，甚至乎即系个空气啊，有冇啲特别噶？
1: 其实特别系瑞士啦，因为瑞士嗰条路我哋踩一条路咧，就系官方滚轴滑冰路线嚟嘅、
0: 哦，
1: 国家级路线嚟，佢系好似500几 km 一条直线，
0: 系
1: 好靓嘅，即系本身瑞士空气又好啦，画面又靓啦，咁喺香港就麻烦啲，因为香港可以踩的地方唔多，应该话香港可以踩的地方就
0: 系
1: 你可以行又可以踩，因为法例上系得嘅，其实
0: 单车径踩唔踩到咧？
1: 唔得。
0: 哦，即系讲明系唔得，
1: 因为喺法例上，香港法例入滚轴滑冰系等于行人嘅。
0: 哦，
1: 理论上你行人路度踩嘅，但你想象下，如果行路度踩，你到最系踩唔到嘅咧，
0: 我都谂唔到
1: 边
0: 度有啲又直又唔会上落车嘅行人路。
1: 所以你想踩得舒服喺香港系合法，但系搵唔到条好嘅路踩咯。所以我就周围去踩，嗰阵时我哋去澳门啊，都会去玩嘅。
0: 系室内同室外踩有冇啲咩好大嘅分别啊？
1: 室内就阵间喺度兜圈，
0: 系
1: 咯，
0: 即
1: 系好传统以前双排好兴噶嘛，喺个场度兜圈咁样啦。咁但系户外就会想周围去咯。睇下风景啊，即系好似之前话咁样脱离手机咧，你踩一条路你唔可以睇电话噶嘛，系咪咁收埋部电话就
0: 可以做到咯？
1: 唔得噶，真系炒死，
0: 系啊，真系唔可以。

0: 做呢件事，啊、即系可能原来我哋呢啲手机一族咧，呢件事可能系要嚟脱手机嘅。
1: 系啊，
0: 但系如果成年人真系想入门咧，会唔会难过小朋友？
1: 会，呢、這个系难啲嘅，
0: 因为个平衡好似即系大过某一个年纪，其实要再重新 train 过噶嘛，系嘛？
1: 同埋佢比较高啊，
0: 系。
1: 所以大件事就系大人通常如果佢跌咧，系会大件事嘅小朋友嘅，即
0: 系
1: 重啲啊，高啲啊，咁但系唔系唔得嘅，嘥啲嘥时间咯。
0: 系，但系譬如话安全措施如果做足嘅话，系咪都其实有机？会是可以学到点样去玩
1: ？OK 嘅，我最癫试有教过69岁嘅人。
0: 哦，咁我有排咩六？
1: 系啦，69岁唔知点嘅嗱，嗰阵时我唔知点解佢无啦啦嚟踩啦。
0: 系
1: 都唔，其实我系教佢系惊过佢嘅，其实
0: 系
1: 我惊跌亲。
0: 你有冇考虑过其实唔教咧？
1: 咁又冇喎，见到咁有诚意，无啦啦走嚟踩。
0: 系，但佢系因咩事佢会知道有呢个单线滚轴？
1: 唔知啊，
0: 其实佢都好犀利。
1: 系啊，
0: 可能系我哋啲听众嚟，喂，听众相认啊！如果系你哋嘅话咧，可以 inbox 入嚟。如果唔系，冇理由。
1: 无啦啦 walk in 咁，你话嚟踩之后69岁，
0: 因为你唔系地铺嚟，系啊，你仲要上 lift，
1: 同埋佢老婆都68岁，你一 pair 嚟踩嘅。
0: 哦，咁佢哋好浪漫。
1: 系啊，之后到最后佢学得识嘅，仲要出街踩嘅。
0: 哇，好好、
1: 啊。系啊，所以冇话边个学唔识噶，我觉得系时间上
0: 嘅
1: 啫。
0: 即系其实睇下你有冇呢个心态咯，呢、這个都系运动嘅精神。
1: 冇错。
0: 嚟紧有咩发展呢？之前我知道你喺启德体育园区啊，为咗呢个运动，你又去零售馆又有啲发展，会唔会？继续都有一啲活动或者有一啲行动去推广咧。
1: 其实喺香港推广系难嘅，但系会不停咁揾啲地方去玩，要俾人见到啦。所以嚟紧就同几个体育会搞紧啲公路赛啊，即系要俾人见到嘅嘢咯。即系你唔可以匿埋自己喺度搞就冇用噶啦，即系要推大个运动，要至少俾人见到。
0: 系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因为我谂下，我认识你，所以我知道咧，原来滚轴溜冰都有分单线同埋普通嘅滚轴溜冰，但好多嘅朋友咧。佢真係见到嗰对鞋就觉得係一个滚轴溜冰，即完全将佢笼统咁样去统称咗呢一样嘢。但原来唔同嘅运动呢当中亦都有唔同嘅乐趣，亦都有唔同嘅方法㗎嘛。如果发扬光大嘅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啊终有一日有一啲嘅国际性运动比赛呢都可以将呢一样嘢摆埋落去呢，咁更加呢就可以为我哋香港呢增多啲光啦。咁希望啊你嘅推广可以成功。
1: 好。
0: 多啲做推广，多啲上嚟同我哋倾。
1: 冇问题。
2: 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0: 下昼三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点20分改发1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热带气旋红霞会在明天继续移入华南，并且逐渐消散，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中期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区内的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着阔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本周后期广东沿岸骤雨稍为减少。天文台预料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台风红霞逐渐远离香港，发展局督导有关部门启动特别巡查行动，检查河道和渠道，以及识别强风过后有潜在风险的斜坡、树木和构筑物，以保障公众安全。渠务署巡查全港240个容易淤塞的地点，主要河道和渠道的排水情况。负责维修保养人造斜坡的政府部门正全面视察人流和汽车流密集的地点、斜坡和挡土墙，并会进行所需工程以消除安全隐患。各树木管理部门移除已经倒冧的树木，亦都会针对高人流车流的地点检查、清理或者围封有潜在风险的树木。路政署巡查全港主要干道和道路，屋宇署就巡查各区主要街道，重点检视松脱的招牌、棚架、窗户或受损建筑物。发展局就呼吁土地拥有人和物业管理人员在台风吹袭之后，尽快为辖下构筑物和树木完成检查，以及进行适当的风险缓减工作。渠务署指出，截至到下午1:30，一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渠务署派出紧急应变队伍，并且使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全部个案已经在1至2小时内完成清理。受到水浸影响的道路亦都回复正常运作。渠务署表示，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积极部署并进行水浸风险评估，对为石湖围、粉锦公路、坪斜等地区作出针对性的预防部署，有助迅速处理水浸。渠务署会继续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合作，并保持戒备及快速派出紧急应变队伍，以处理水浸，提醒暴雨可能令到河水突然暴涨，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和排水道。高铁香港段听日部分班次会取消，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知，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的所有班次取消，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港铁表示会继续同内地铁路单位就两地天气情况协调相应的列车服务安排，提醒乘客出发之前先在12306网站同应用程式或者高铁网页同应用程式查阅班次的资料。另外，港铁宣布延长今日机场快线的服务，去到凌晨1:15和1:30，共加开2班由机场开往香港站的列车，并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协助收到因为台风延误的乘客。港铁话，由于届时其他铁路线的列车服务已经结束，乘客应该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的接驳交通。至于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或者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将会在午夜12:48开出尾班车。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3日至少遭到武装分子袭击2次，有32名平民死亡。刚果电台引述民间组织消息报道，两次袭击地点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曼巴萨地区多个村庄，搜寻工作仍然继续，遇难人数或者会上升。葡萄牙在首都里斯本北面大约50公里发现一具距今大约1億4800万年的曼朱罗纪恐龙化石，可能是葡萄牙至今出土最完整的恐龙化石。考古研究团队今年6月开始全面发掘，目前发现的骨骼从部分骨头骨一直延伸到尾部末端，基本保持关节连接状态，并且呈腹部向下的俯卧姿态。研究人员表示，大多数恐龙化石被发现的时候呈侧卧， 因此呢种保存姿态十分罕见。呢次新闻报道完。

0: 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被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0: 道指纳指新飞 talk， 朱家明。
11: 欢迎收听新城财经台道指纳指新飞 talk。在过去一个礼拜，市场最关注的就是亚洲区科技类的股份会不会继续下跌啦。另外亦都担心中东那个局势紧张的。而美国在上个礼拜开始进入业绩期啦， Mac7 之中呢有两间公司呢公布业绩的。一间就是 Google 啦，即是 Alphabet 啦，另外一间就是 Tesla 啦。两间公司公布业绩啦，但是两间公司呢在上个礼拜呢都录得一个显著的下跌的。尤其是 Tesla 啦，一个礼拜呢跌咗超过17%的。Google 呢一个礼拜就跌咗大概 7.8% 到啦。而喺指数方面啦，道指一个礼拜跌咗 0.38%， 纳指跌到 2.13%， 标普500要跌 0.61%。但係欧洲区就做得唔错㗎。伦敦富时100升咗 1.28% 啦。法兰克福 DAX 呢有 1.08% 嘅上升，巴黎 CAC 呢都有 0.4% 嘅上升㗎。而 Google 啦同埋 Tesla 啦喺出咗业绩之后啦，股价都明显受压㗎。我哋依家呢即刻搵埋陈俊文罗文啦，睇一睇究竟呢两间公司嘅业绩情况系点样呢。罗文啊， Google

0: Tesla 业绩系咪真系咁差呢？股价都跌咗较为多，点分析呢？
1: Alphabet 同埋 Tesla 业绩呢都系有些小差嘅。Google 业绩就好啲嘅，但个每股盈利都低于轻轻低于市场预期啦。同埋呢两间公司都系俾投资者担心，就话资本开支大。
0: 除咗 Google 之外啦，咁其实 Tesla 呢就更加，即系如果你睇数字呢就更加差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嘅第二季嗰个营收呢其实系好过市场预期嘅，即系多过市场预期啦。但系啊，
1: 冇钱赚喎。
0: 系啊，个经营利润啊，即系我计你个经营利润先啦。哇，其实低过市场好多，因为个经营利润呢只系得3.9亿美金嘅啫。咁啊，远低过市场预期嘅13.9亿。哇，真系好夸张喎！呢、這个低得吓、啊，
1: 即系你个margin严重受影响咯。
0: 啊，佢仲有佢负现金流，虽然啊呢、這个负现金流咧，其实市场系预期嘅，甚至啊佢负10.9亿美元啦，好过市场预期啦，负36.4亿美元嘅已经啊。咁、但系啊都仍然相信啦，或者叫有一个数字显示到啦，个现金流咧都系继续转弱啲嘅吓。咁、如果你望埋去咧就。Google 即系 Alphabet 啦，其实第二季嗰个业绩系咪真系咁差咧？咁样，其实有两例嘅地方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合并营收咧按年增长24%噶嘛，咁去到1,198亿美元嘅，如果用固定汇率计咧，就增长23%，其实系连续12个季度录得双位数字增长嘅，
1: 好强劲啊！
0: 系啊，好强劲噶，
1: 而且尤其是呢个 AI 方面嘅业务方面嚟讲，我咧增长系高于预期噶。大家好关注嘅究竟呢个 AI 业务、AI 云端啊、cloud 方面嚟讲，我咧个营收增长几多咧 ？AI 嘅 Google 嘅 cloud revenue 咧系大升82%，去到248亿嘅。咁啊，因为以前咧一路以嚟讲过咧 ，Google 咧曾经何时咧系90%以上嘅营收咧都系嚟自呢个广告收益啊 ，search 方面嘅 revenue 嘅。但而家就唔同咯，而家你见到就系话，虽然你讲紧即系1,000多亿嘅营收里面嚟讲嘅话咧，有248亿咧就唔系话好多啦，但都占20%到噶啦，系咪？有20%或者轻轻多过20%咧系嚟自呢个 AI 云端业务啊。咁所以呢个 AI 云端业务方面嚟讲系颇为理想嘅，同埋尤其是咧呢个数字咧 AI cloud 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之前呢预期72-73% 啦，甚至有啲遇到75啊，最高都遇到78啊。喂，而家呢个实际数字去到82%方面嚟讲嘅话呢，就一个颇为强劲嘅增长嘅。咁所以因此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呢， Google 呢其实就唔系话太差嘅。虽然每股盈利2.5元，系轻轻低于市场预期2.9元。咁但好似你首先所讲啦，个营收方面嚟讲 ,revenue 呢去到1198亿呢，呢个明显系高于市场预期嘅1169亿嘅。咁所以个数字就唔差嘅，但问题上就系 Google 一如所料啦，其实系将个 CapEx 方面继续增加嘅。增加幅度都唔系好大，而家2026年呢全年嗰个 CapEx 嗰个预期嘅指引呢系上升到去1950亿去到2050亿，中位数2000亿啦。咁同佢之前嘅中位数1850亿嚟讲嘅话呢，只系加咗 8% 啫，其实就唔算认真好多嘅。咁同埋最紧要就系话，你见到佢好明显系唔够算力喎，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仍然系严重嘅算力不足喎。咁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之前喂佢租咗 SpaceX 嗰啲 AI data center 啦，佢旧就唔使租啦。仲有更加明显就系之前我哋都讲过几次啦，佢叫 Meta 唔好用咁多嘛。
0: 哦，系啊，系、啊。
1: 喂，俾钱嘅大客仔都叫你唔好用咁多，你去做生意。
0: 冇理由有钱都唔赚噶嘛。
1: 系咪？我哋几时如果你话广告客户唔好登咁多广告，咁我哋就掂
0: 啦。系啦，好掂啊，真系。
1: 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嗰、那个 AI 算力嘅不足情况好严重嘅，甚至除咗 SpaceX 之外嚟讲嘅话，其实 Google 咧同好似其他 Microsoft 一样咧，周围揾啲 New Cloud 揾啲细嗰啲 Cloud 公司啊。嗰啲咩 Labs 啊、Libius 啊，或者系啲咩 CoreWave 啊啲咧，喂有冇剩啊？借嚟使下，我唔够啊咁样。周围喺度揾啲 New Cloud 啲，喂佢自己做云端服务公司啦。即系我比喻就系、是，我啊做个发展商起楼之后收租，问题上我起唔切。喂你买你起楼，借嚟借嚟，我帮你租，卖俾我，租俾我，或者我做二房东咁样。咁嘅情况嚟讲嘅话 ，AI 算力嘅不足嘅情况就好明显噶啦。不过你仍然担心。你回家会唔会使太多？两三年后会唔会话个需求突然间冧咗落嚟，因此令到你蚀钱？而呢个就系最主要原因咧，令到 Google 个股价喺咁嘅业绩之下嚟讲嘅话，都要跌5%，甚至就拉低埋成个纳斯达克指数啊，成个 Max Seven 嘅股票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下昼3:45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哇，美琪真系正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快乐
6: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6: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0: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万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道指纳指 Sunday Talk 朱家明
1: 翻翻嚟道指纳指 Sunday Talk 嘅时间。
2: 咁我哋头先咧就睇过 Google 啦，咁仲有咩要留意咧？仲有另外就系 Tesla， 当然唔好啦，所以咧见到啦个股价咧都有一个压力啦。不过吓，Elon Musk 咧都几。即係講真啦，佢做 CEO 都犀利㗎，因為佢呢就放啲風出嚟啊，就話呢 Tesla 啦同埋 SpaceX 呢兩間公司嘅業務重疊呢就日益加深㗎，咁等下大家有多啲嘅聯想㗎嘛，點解合併㗎嘛，
3: 合併
2: 係啊，咁你好簡單，即係兩間公司如果佢
3: 合併對股東係好事嚟㗎，
2: 好难讲啊，
3: 系咯，好难讲嘛，
2: 系啊，咁但系至少一样嘢就系等大家谂下嘛，可以
3: 合并呢支对边个最有利啊？
2: 应该大股东最有利啦，
3: 唔系 ，Elon Musk 最有利
2: 哦
3: ，Elon Musk 都系一个大股东，但佢唔系最大股东，因为之前咧你见到佢咧成日都讲话喂，Tesla 我啲股份太低啊，唔俾多啲股份我嘅话咧，我唔捞啊，唔做先，系啊，我控制唔到间公司啊，系嘛，咁啊要多啲俾多啲 sub option 我啦，咁样。佢话我唔系话要钱嘅问题，钱我大把，我要控制权。
2: 哦，
3: 嗱，喂，咁而家问题上就系、是，因为 SpaceX 咧，其实好似成八成嘅股份咧，定系即系好高嘅一个水平嘅股份咧，高过 Tesla 好多啦。
2: 系啊
3: ，Tesla Elon Musk 嘅股份就唔系咁高嘅，高佢就唔使讲话控制唔到啦。SpaceX 咧就即系
2: 佢控制住噶，依家
3: 控制住嘅。
2: 系啊，
3: 咁如果佢同而家 SpaceX 上市虽然跌一啲啊，仲系万几亿美金。咁如果同 Tesla 合并嘅，唔计有乜 premium 诸如此类啲嘢啊，净系而家当系。等价合并嘅话，喂，咁佢突然间呢间公司 merge 之后嚟讲嘅话咧，佢个机会超过五成嘅股权嘅咯。
2: 哦，即系新嗰间，即系假设将两间合并咗之后，一间新嘅公司咁计啦。咁咧 ，Elon Musk 咧就有机会控制嗰间公司咯。
3: 否则以而家呢间两间公司咧，最主要赚钱嘅业务啦，将来画饼嗰啲唔计住啦，最主要赚钱的业务咧，譬如话电动车、储能，另外一边就系火箭上太空回收啊，可以回收火箭上空。或者是呢个卫星电话有好多 overlap 嘅地方咩？有好多
2: 真系唔知道啊！佢系咁讲啊！
3: 佢点讲啊？佢话有好多。
2: 佢话就 Tesla 同 SpaceX 喺众多领域嘅多次合作之中咧，可以睇得出双方嘅重叠之处就越嚟越多咯。
3: 重叠之处
2: 系啊，
3: 重叠就唔使合作啦。如果重叠嘅话，
2: 唔系佢觉得合作就系重叠啦。
3: 喂，合作重叠两件事嚟噶，
2: 唔系即系佢觉得啊嘛。
3: 即系你见到譬如话呢个 NBA 嘅 OK 组合啊，Kobe 同埋呢个Shaquille O'Neal 咁样，

0: 一个就中锋，一个就系即系 point guard， 嗰啲先合作噶嘛。两个 point guard 唔通你叫姚明同O'Neal 一齐打波咁啊叫合作咩？喂，嗰啲叫重叠啊。
1: 所以嗱，即系呢个咧，我就觉得即系头先我都讲啦，即系佢又专登放啲消息出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咧，其实咧就喺 Tesla 嘅财报电话会议上面表示嘅，佢就即系呢句说话，佢系咁样讲啫。咁究竟即系点样重叠啊？即系讲真啦，系佢可能更加理解咯。
0: 系啊，但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啲嘢，嗱你收购平，通常第一件事讲话有冇 synergy， 有冇协同效应。
1: 系啊，
0: 系咪？咁我唔敢讲话冇嘅，咁你两间公司点都有啲协同效应嘅。好多阵时即系可能你 share 一个 CEO 啦 ，CEO 可能人工平啲啦，系嘛？或者系即系你有机会可以嗰、那个啲 marketing 嘅嘢可能可以 share 一齐做啦。点都有啲地方可以有啲协同效应，梗有重叠噶。咁 HR 部门都一定有重叠噶，系咪？大家都有 HR， 系嘛？喺个规模效率方面嚟讲嘅话，问题上其他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系咪有好多协同效应呢？咪都唔系话冇可能冇嘅，但系即系实际上就并唔系好多。好多时就系话啊 ，OK， 可能话，咦，我做呢个生意系上游嘅，你系中游嘅，或者系下游嘅，咁我哋合并咗之后嚟讲嘅话 ，vertically integrated 吓、啊，
1: 系呢、這个好明显啦，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啊啊、结合，咁啊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啦。跟住另外就可能系好似有啲公司咁样，喂，我需要你个科技，你需要我嘅硬件咁样，大家合并咗之后嚟讲有好处啦。或者就算好简单，两间药剂公司大家合并咗之后嚟讲嘅话，可以悭翻啲 R&D 嘅，系啊，悭翻啲 R&D 啊，系咪？跟住可能可以悭翻啲销售部门啊。咁、以前大家都十只药，咁啊两条 sales team 走出去啊，仲要大家可能有阵时有啲舌剑唇枪咁样。咁而家你一个 sales team 搞掂，咁可能有啲协同效应咯。但你话我卖车之余，系咪可以卖埋火箭呢？咁样或者系卖埋呢个都可以卖埋呢个手提电话嘅卫星电话嘅。而家我话车有卫星电话喺度咁样。咁但系即系嗰个协同效应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就觉得
1: 唔系咁高，系啦，唔系咁高啊。
0: 系啊，最大嘅效应都系话两间公司拆埋之后嚟讲嘅话咧 ，Elon Musk 嘅股份咧够大，以后话得事，咁就好啦。佢话得事咧，佢系中意继续做啦，咁就留喺度啦。跟住就可以攞咧，又仲有一样嘢。咁而家两间公司合并咗之后嚟讲嘅话。我唔知道之前条款点讲啦，因为其中嘅条款 Elon Musk 要攞10,000亿嘅 stock option 嘅话咧，就要拱到呢个 Tesla 咧，去到上到100,000亿嘅市值啊嘛。咁啊，合并之后如果算唔算咧？合并咗间公司市值咪大咗
1: 呢样嘢？
0: 你一间万亿两间万五亿加埋咪30,000亿啦，已经
1: 即系容易好多。
0: 上去10亿，3蚊上10蚊就容易，个半人钱上10蚊啊！
1: 咁啊，梗系啦，
0: 系咪
1: 啊？所以就话咯，最着数嘅就可能系变咗即系将来嘅大股东啦，唔系依家嘅大股东啊！依家嘅大股东咧就系 SpaceX 先系 Elon Musk 嘅啫啊！
0: 系啊，咁当然啦，其实有好多长远嘅生意嚟讲嘅话咧，呢间公司咧都系有一个。potential 有个潜质咧，可以赚多钱嘅。最稍微近傍啲嘅，当然就 Tesla 啦，即系喺个机械人啦。我唔知道机械人有几劲啦，但理论上机械人又系一定市有一定市场噶嘛。咁啊，无论系家居市场又好啦，军用市场又好啦，工厂用嘅市场又好啦，机械人系好多唔同嘅市场空间嘅。
1: 唔一定啦，呢个
0: 甚至机械狗啊，机械猫啊，
1: 总之系机械嘅。呢个项目呢将来可以入到屋啦，即所谓。咁、其实系好多嘢做㗎。咁当然唔系话淨系入屋㗎，因为你平民百姓先至入屋去做到帮你手做到嘢。其实其他层面上面呢都做到好多。零售市场啦，依家已经试緊啦，内地已经做緊啦。
0: 喂，其实好多啦，你唔系话试緊㗎啦，有啲好多做緊㗎啦。你行去内地啲餐厅周不时几平嘅餐厅都见到机械人周围送货送餐啦。
1: 但系就限于一啲叫做面积囉。因为香港你会少见啲。
0: 系啊。
1: 因为香港太细。
0: 系啊，咁但问题上就系喺好多地方啊，咁可能喺工厂啊，如果机械人再劲啲啊，可能将一啲工序方面嚟讲嘅话，其实某程度上而家都好多工厂都有机械人㗎啦。不过机械人嘅定义唔系你见到啲有手有脚啊，会打关
1: 系。系啦，即系唔会，系啦，冇错啦，或者叫移动上面系好少面积咁样移动嘅。
0: 系啊，如果工厂佢负责即系类似系一啲工序咁，佢都唔使移动啦。
1: 系啊，
0: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你有冇做过打个暑期工喺工厂做嘢？不过啲真系几廿年前嘅事啦。去厕所都举手㗎嘛准喐㗎嘛大佬啊喺个
1: 工厂生产线度。因为缺失咗你嘅时候嗰条拉就会停㗎啦。
0: 係啊唔俾佢停嘅当然呢。
1: 佢唔可以停㗎嘛。
0: 会有个拉掌坐落嚟。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咁依家你机械人呢即係嗰个流程或者叫做呢佢甚至可以将一啲货物搬去第二度嘛以前就冇㗎嘛一定系人手搬㗎嘛。
0: 佢可能系唔同机械人㗎啦到时工厂有几百种机械人㗎啦有啲搬货有啲扭螺丝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机械人方面讲系有前途但暂时呢一刻嚟讲嘅话呢似乎我哋祖国的机械人就好似稍微近
1: 防。醒过佢好多。
0: 咁仲有一样嘢就当然都系嗰样嘢啦自动

0: 驾驶啦，咁呢啲所谓叫做物理学嘅 AI 方面嚟讲都系重要嘅。咁但系究竟 Tesla 几时喺呢方面嘅话会赚到多啲钱呢？咁都系有待观察，因为暂时好似见唔到佢赚钱。
1: 系啊，麻麻地嘅啫吓。
2: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低 top。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昼四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喺下昼3: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住强烈热带风暴。

0: 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过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日初时仍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及涌浪。热带气旋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医院管理局话，截至今日中午12点，有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9男12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分别收到88宗和243宗冧树报告，渠务处收到8宗水浸报告，政府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截至今日下午1点10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台风红霞逐渐远离香港，发展局督导有关部门启动特别巡查行动，检查河道及渠道，以及识别强风过后有潜在风险的斜坡、树木和救筑物，以保障公众安全。渠务署巡查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淤塞的地点，主要河道及渠道的排水情况，负责维修保养人造斜坡的政府部门正全面视察人流和车流密集地点的斜坡和挡土墙，并会进行所需工程以消除安全隐患。各树木管理部门移除已倒冧的树木，亦会针对高人流车流的地点检查清理或围封有潜在风险的树木。路政署巡查全港主要干道和道路，屋宇署巡查各区主要街道，重点检视松脱招牌、棚架、窗户或受损毁建筑物。发展局呼吁土地拥有人及物业管理部门在台风吹袭后尽快为辖下旧筑物及树木完成检查及进行适当的风险缓减工作。台风红霞在惠州登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话，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话，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话，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冇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系咪再接种疫苗。新一批疫苗预计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话，即使新冠病毒变种，但是现有疫苗仍然有保护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9: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8: 咁点做好啊？
9: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财经分析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3: 胡万清、魏美珍，
12: 财智双打。
14: 好，星期日财智双打，预告一下我哋今日节目内容啊 ，MBO TV 时段先重点讲下。啱啱喺上个礼拜咧，就见到啲 MPF 数据 GUM 金首席投资总监啊刘家雄啊 Chris 咧，同我哋讲下 MPF 最新嗰个表现同埋投资嘅策略。另外去到5:45咧，我哋就会有继续探讨下 呢一个 RSV 嘅病毒。好，咁啊先嚟第一节咧，就讲下今个礼拜有啲咩重要嘅经济数据先，同埋重要嘅事件
15: 系嚟紧，大家要关心嘅就系中国啊，究竟个制造业啦系咪真系有景啦？但系有得做唔等于有得赚啊嘛，所以工业利润啦，六月份嘅工业利润数据咧，大家要关心，星期一就会公布。
14: 咁啊，今个礼拜有啲重要经济数据同埋业绩都开始多噶啦。除咗星期一有中国嘅工业利润数据之外，香港亦都要留意翻个六月份嘅进出口嗰个数据啦，贸易收支数据等等啦，星期二开始要有啲业绩，都同我哋民生都几贴近嘅，包括咧系759 CEC 国际嘅末期业绩，仲有呢一间1373咧系国际家居零售嘅业绩。
15: 国际家居零售咧就即系日本城嘅妈妈啦，日本城嘅母公司，不过连日本城咧近期都改咗名啦，搣咗日本两个字啦。
14: 系啦，咁佢会改名啊，公布咗噶啦，正式落实咧系会改成日本城变成咗真好城。
15: 咁因为咧佢里面唔系净系得日本货啊嘛。
14: 系咯，呢间公司咧都有啲历史噶啦，佢哋系成立于1991年嘅，1993年咧就借鉴日本100 yen店嗰个概念咧喺香港推出咗第一间10元店啦，咁跟住咧就大受欢迎啊，咁啊成为咗10元店嘅始祖。
15: 不过当然大家最熟悉佢老板咧，就系啊佢旗下嗰只浪漫勇士咯，马王啊。
14: 是啊，咁佢哋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呢，就趁住啲租金下跌，咁跟住呢就係急速咁扩充，开咗好多好多嘅分店，亦都收购咗佢哋嘅竞争对手日本城。 咁呢个日本城嘅名就系咁样得嚟噶啦。
15: 不过咧，依家流行北上消费不特止啦，仲系网购成风啊。咁所以咧，而家做呢啲家品店都要啊喺策略上咧有啲重新嘅定位啦，睇下佢有咩 fulfill 啦。
14: 星期二啊，睇睇佢嘅业绩表现。另外同日有另一间都重要嘅公司522 ASM 公布佢哋呢一份咧系中期业绩。咁啊，公布完中期业绩之后咧，佢会喺星期三嘅早上，开市之前咧会有个中期业绩嘅网上会议嘅，咁啊令到大家进一步咧了解佢哋嗰个业务嘅变化。星期三嗰日咧，除咗呢个 ASM 嘅网上嘅业绩嘅网上会议之外咧，亦都会有9901新东方嘅末期业绩，另外仲有就系盈大地产432嘅业绩，1878百威亚太消费股嘅业绩，仲有渣打集团2全8业绩，同埋6823嘅业绩都系中期业绩嚟嘅。
15: 咁去到星期四啦，亦都系业绩一路公布嘅高峰嚟噶啦。咁啊，电信盈科008，咁仲有和王医药13号啊，咁啊，迪普科技1384，普拉达1913啦 ，Prada 我都唔明点解佢仲未系蓝筹咧？系咁，佢喺我哋心目中都系蓝筹嚟啦。咁多只品牌啊，国际跨国品牌系佢都仲要有增长啊。咁啊，9987百胜中国呢只咧就食得嘅，哇，都几多消费股
14: 啊。系噶，咁啊，另外仲有地产类股份啦，都重要啊。楼市好似都好翻啲啦，咁啊，啲收租股近期我哋见到个走势都好翻。以往咧，恒隆地产同恒隆集团咧都率先公布地产类嘅股份嘅业绩。
15: 睇恒隆嘅业绩都唔系净系睇业绩啦，
14: 系
15: 睇睇下老板哇嗰
14: 金口啊嘛，
15: 系啊，
14: 系不过
15: 金句啊，
14: 不过而家就交咗俾阿仔啦。咁啊，中期业绩嚟嘅，星期五7月31号啊，亦都系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啦。
15: 不过近期咧 ，Asian Society 啊，亚洲协会嗰边咧，其实都有一个系哇大爆金句嘅机会啊，俾阿陈生啊，咁咧，因为佢同阿胡生咧一齐互爆金句添啊，因为佢访问阿胡应湘先生，
14: 哇，两强相遇啊，7月31号啊，留意翻个中期业绩，恒隆集团10号同埋101恒隆地产。
15: 咁睇下香港嘅收租股啊，吓有嗰时揿收租股揿漏咗佢添，
14: 系啊，
15: 真系唔好意思。
14: 系啊，跟铜锣湾大地主嚟噶，其实都。
15: 咁啊，另外仲有。康山啦，都系佢有份啦。咁另外，製造業嘅採購經理人指數，大家知啦，啲月頭月尾一定係睇呢啲噶啦。
14: 係啊，
15: 製造業、服務業綜合睇曬噶啦。
14: 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國內生產總值第二季嘅數字，係香港呢邊嘅數據。咁啊，睇下啲香港經濟嘅表現係點樣啦。
15: 因為內地嗰個已經。上两个礼拜公布咗噶啦，而家睇香港嗰、那个。
14: 咁啊，仲要提一提啊，星期三7月29号咧系期指结算日嚟噶啦，我哋已经踏入咗月尾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强人系列咧就事先喺节目都有提过啦，想讲下黄兴女士啊，黄女士啊，呢一位咧系鼎泰高科嘅创办人，咁啊另一位好杰出嘅女企业家嚟噶，一阵间讲下佢嘅奋斗史啊。
16: 下昼4:13。
1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8: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9: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1: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2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2: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14: 上个礼拜原本就想讲 鼎泰高科啊黄兴嘅，不过咧稿剂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先讲翻，系关于一只半身股佢嘅女当家吓，1377就系鼎泰高科，已经喺香港挂咗牌噶啦，咁喺7月9日嗰日咧，佢已经在香港登陆咗噶啦。咁佢咧就系全球领先嘅印刷电路板，即系简称 PCB 嘅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嚟嘅。核心业务咧就系 PCB 制造，提供一啲关键嘅工具啦、材料啦，同埋智能嘅设备。
15: 所谓嘅关键工具咧，就系要嚟去喺 PCB 啊个印刷电路板上高咧，系做一啲
14: 刻
15: 度嘅钻针。咁呢啲工业钻针咧，又被称为工业绣花针。因为佢个精密度系好高，同埋支针系好幼嘅，同埋呢啲系耗材嚟嘅，针完咧就钝噶啦嘛，咁、又要换针噶啦嘛。全球每三支呢啲印刷线路板嘅钻针咧，就有一支系鼎泰高科嘅出品。
14: 咁咧就系用喺边度咧？就喺电路板上面咧，要钻出一啲好细细嘅窿。咁呢啲细细窿咧，就系要嚟连接唔同层嘅电路嘅。好，咁佢咧喺7月9日喺香港上咗市啦。咁另外喺2022年嘅时候，佢已经在深圳的创业板上了市的了。我们留意回去，当然今年在内地的股价表现就非常之标青，也是过去一年 A 股最受瞩目的 AI 概念股其中一个成员。咁我哋可以睇返佢啲核心嘅产品啦，核心嘅产品包括有一啲嘅呢，就係研磨嘅抛光材料啦，咁就係用喺 PCB 生产过程入面一啲表面处理嘅工序嘅。咁另外呢亦都有头先所讲啦，有啲嘅转针啦，就係转出一啲微小嘅孔，然之后连接唔同层嘅电路啦。另外仲包括用喺电路板外形切割嘅一啲刀啦，同埋一啲数据刀嘅工具等等。咁亦都睇返佢嘅市场份额啦。咁根据一啲市场嘅报告，佢哋嘅销售收入去计，全球嘅 PCB 嘅钻针市场規模喺2021年呢係有人民币41亿，增长去到呢2025年人民币係60亿，期间嗰个复合增长率呢係有10%咁多，跑赢 GDP 嘅。
15: 咁可以被形容为新兴嘅下游应用，尤其是喺人工智能 AI 相关领域一个快速发展所驱动，而 PCB 嘅钻针市场一个受益于消耗量增加同埋产品嘅平均价格上升，咁提升咗个议价能力，呢个双重嘅增长动力呢係为公司带嚟更加多嘅成长。
14: 好，睇下佢嘅业绩表现，喺去年嘅全年公司实现嘅营业收入係有20.8亿，净利润都有4.3亿，同比增加大概90%，其中精密刀具的收入占了它营业收入的大概83%，成为了它们企业增长的核心的支柱。
15: 鼎泰高科它拥有全球第一个每个月的产能能够突破1亿支微钻针的单体工厂，一个月1亿支，听清楚。截至到2026年第一季度的尾段，公司的钻针月产能呢已经是再进一步话去到1.3亿咁多。
14: 好啊，咁啊，另外业绩方面，去年全年表现靓丽，今年嘅第一季个增长又如何呢？今年第一季嘅增长呢是进一步提速嘅，实现嘅营业收入8.1亿，增加92.3%，净利润有2.6亿，是增长2.5倍咁多嘅。
15: 系啦，即系话呢2025年佢全年先做20亿松，但是今年一个季度已经做了超过8亿了，今年梗是大跃进啦。
14: 是啊，咁全球每三支 PCB 的钻针有一支就是来自这一只的鼎泰高科。咁我哋讲返佢嘅女当家啦，咁佢又係一个好
15: 握手
14: 卿家故事。系啦，
15: 工厂妹万岁，内地叫打工妹。我哋香港咧，曾经喺上个世纪50-60年代啦，就有一套电影啦，就系萧芳芳啊、陈宝珠啊喺度跳舞啊，嗰套就系叫《工厂妹万岁》啦。咁啊，后期咧去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啦，香港好多嘅工厂，尤其是人口密集啲嘅劳工啊、劳动力咧，咁就系好好咁利用内地一个庞大嘅工人嘅 资源，咁咧好多女士咧就系由其他中国好多乡镇嘅地方啊嚟到广东省打工。
1: 阿黄兴女士就走到去东莞，成为咗咧系东莞嘅女首富，夫妇嘅身家咧已经去到380亿。胡润研究院喺今年3月份全球嘅富豪榜，黄兴夫妇嘅身家380亿咧系稳坐咗东莞女首富之位嘅。
15: 黄兴咧就系70后嚟嘅，系生于1973年啦，咁喺河南嘅南阳新野，屋企咧就贫寒嘅，好想读书都冇书读啊，16岁咧就要辍学，就出嚟谋生养家啦。咁喺1989年啦，黄兴带住妈妈系卖黄豆换嚟嗰几十蚊嘅路费，啱啱好够买路钱，就南下嚟广东，咁进入咗东莞，因为当其时。哇！第一个最多工厂，我哋北上啊，嗰啲厂家咧就系、是、去东莞开玩具厂啊、鞋厂啊、一啲成衣厂啊，都好犀利。咁去咗一间玩具厂，成为咗一名喺流水线上啊，条 assembly line 啊，生产线上高嘅打工妹。
1: 咁啊，因为东莞比较接近香港啊嘛，咁啊，所以有好多香港嘅工业家咧，都喺呢个东莞咧开设厂房。好啦，咁跟住咧，佢就由一间玩具厂，跟住后屘咧就转咗工，咁啊加入咗一间电路板企业做销售，亦都喺呢一度咧接触到第一次 PCB 产业链，
15: 咁就唔使再趌喺条流水线上高等运道啦，一路喺度做同一个动作，而系做 sales， 不过咧就要跑数啦，当然，咁呢度咧佢系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接触到印刷线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呢个产业链，
1: 咁佢系89年南下噶嘛，去到97年。佢咧就只系当时系24岁嘅啫，咁佢又开始创业咯，切入咗呢个 PCB 耗材嘅领域啦。因为自己曾经做过 PCB 嘅销售员啊嘛，咁佢咧就攞咗佢积蓄，咁啊几万蚊嘅啫，2-3万元咧就成立咗鼎泰电子材料，咁啊佢系经营呢个经销部门嘅，成立咗呢个经销部门啦。
15: 咁佢带住屋企人一起打拼啦，咁啊系主营咧嗰啲旧钻针咧就回收翻新嘅业务啊，咁啊旧钻针其实都可以再重新咧抛光打磨啊、清洗啊，咁同埋可以磨尖翻佢，再销售俾啲细嘅工厂啊嘛，佢哋唔使下下话咁高端要用新钻针噶嘛，咁纯粹咧就靠手搓，真系手作。第一年咧已经赚到10万元啦。
1: 咁啊，
15: 不过辛苦钱啊，
1: 系啊，薄利多销嘅政策啦，咁所以佢嘅工厂咧慢慢又开拓到另一片嘅天地啦。咁啊，但系中间个时候亦都当然唔好过啦。
15: 始终高不成低不就啊，咁啊上游咧就人哋梗系卡住你啦，知道你话最需要呢一啲回收钻针啊，下游又压你价，因为你嗰啲始终都你又唔系大厂，咁同埋明知系二手啊嘛，即系两头都受制于人，都意识到个发展咧系处处受。绑手绑脚噶，
1: 咁所以咧，佢喺2004年嘅时候咧，佢喺自己人生入面咧，作出一个非常之大胆又冒险嘅抉择，佢就系告别咗贸易经销呢一个板块啦，转型自己去生产同埋制造。呢、這个时候公司咧就讲真都冇乜技术累积嘅，所以全部都系由零开始。咁佢系带住3个研发嘅人员，对住呢个资料咧就系不断咁样推敲啊，不断咁样喺度研究嘅。自主研发咗一个钻针嘅生产设备出嚟，
15: 系啊，佢用一啲已经系成品咧去倒推翻嗰种工艺出嚟啊，
1: 系
15: 咁咧，谂住由个零开始做翻出嚟，因为唔会有人喺零嗰度教你做翻呢件产品噶嘛，你咪攞件成品出嚟，再 back testing 咁望翻究竟源头系点样行第一步咯，咁啊，不过咧。就点都好啦，佢咁样推敲返呢都能够令到佢了解到成个工序啊，咁所以点解后嚟系自己可以自主研发一啲钻针嘅生产设备就係咁啦。
1: 头嗰2年都几坎坷㗎，头嗰2年基本上都自己攞唔到人工啦，咁赚到嘅钱。
15: 你攞人工，伙计咪冇人工囉。
1: 咁啊，梗係有钱就出咗俾啲伙计先啦。咁啊挨咗几年啦，咁啊转折期呢就喺2008年出现啦，
15: 一路不断咁样做研发，当然啦，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国际金融危机啊，金融海啸来袭啦，咁啊，沿海咧原来大量嘅制造业啊，啲企业咧订单咧就急降，咁有啲人要关门，有啲人咧 就直头拍拍啰柚走咗，咁就走佬。咁有啲喺内地嘅一啲外资嘅大厂咧，亦都系利润下滑啊，开始咧佢哋要真系焗住都要揾啲性价比特别高嘅替代品啦。咁呢个都系金融海啸帮咗佢啦。
1: 好，咁佢又再次把握到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因为佢本身已经掌握到一啲核心嘅生产技术噶啦。咁另外佢哋个生产能力亦都系相对比较稳定啊，所以咧就算顺利通过了好几间大厂的资质的测试，订单量亦都是逆势暴涨。

0: 全年的销售同比增加有50%咁多。
1: 咁2008年之后啊，喺呢20年里边，咁而家都仲系嗰20年里边啦。景泰高科咧就围绕住微型嘅钻针、线刀同埋一啲刷磨轮啊等等呢啲产品咁样不断咁扩张，咁佢唔会就是独孤一味一支针做到老噶嘛，咁成个产业链里边边啲精密部件系可以有议价能力，竞争又冇咁大咧，佢就切入去，真正能够让鼎泰高科系建立起一个壁垒嘅，保护到佢哋自己嘅生意嘅，就系佢嘅钻针啊，原来咧系其他嘅厂家都系难以啊去模仿同埋仿效佢嗰种精准度啊 high precision。
0: 嗯，人哋有嘅时候咧，你要做得比人哋更加好啦。咁啊，所以喺2012年咧，阿黄兴咧已经带领公司成功自己研发咗第一代嘅钻针生产嘅设备，亦都系解决咗进口设备啊成本高啊、交付期又长啊呢啲咁嘅行业痛点嘅。咁即系唔好等进口啊，进口咁贵又个交付期咁长，不如你自己生产自己钻研啦。
1: 咁佢推动啦啲自主研发嘅 PCB 微型钻针嘅加工机啦，将加工精度咧再进一步做到加减0.001毫米级数。咁啊，最细嘅钻针咧直径原来只系得0.05毫米嘅啫，相当于就系喺头发丝上高做微雕，所以业内咧就形容呢啲钻针就系叫工业嘅绣花针。
0: 嗯，咁啊，佢2022年嘅11月呢间公司咧已经喺内地嘅创业板上咗市，咁啊产量咧年年扩张，今年更加成功咧已经喺香港上咗市啦。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编号1377鼎泰高科呢间公司佢嘅女当家黄兴。
2: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下昼4: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亦都生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说，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

0: 风力正系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今日中午12点，有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9男12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88宗和243宗冧树报告，渠务署就收到8宗水浸报告，政府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而截至今日下午1点10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台风红霞在惠州登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会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谢展环将会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讨论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和科技创新等议题。谢展环将会在星期二返港，他离港期间副局长黄淑娴会署任局长。中电表示，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下可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在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塌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和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下午2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挨晚前能够恢复供电。一批皇家美素力1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食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点至夜晚9点运作，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和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3日至少遭武装分子袭击2次，至少32个平民死亡。刚果电台引述民间组织消息报道，2次袭击地点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曼巴萨地区多个村庄，搜救工作仍然继续，遇难者人数可能会上升。袭击怀疑是由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发动，受影响村庄和周边地区大量居民逃离家园。自今年3月以来，民主同盟军已经在这个地区造成100多人死亡。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5

0: 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快啦！
5: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9: 要有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12: 今年以嚟在亚洲区最滚动最波动的市场一定是韩国股市莫属啦，尤其是这个 KOSPI 指数呢，年头的时候4000多，去到6月中的时候呢去到9000多的历史高峰，跟住又斜返落嚟。咁我哋今节呢就想解构下韩国佢哋呢个民族嘅炒股特性，点解会咁癫嘅呢？喺咁多个市场入面佢哋都真係几癫㗎。疯狂嘅背后呢，有啲分析就话咧，点解韩国嘅股市会咁波动呢？就系、是、有啲结构性嘅问题嘅，例如咧就系双子星呢个权重结构咧，都好影响到佢哋嘅股市动荡嘅。咁因为咧，原来韩国股市嘅命运咧系高度绑定咗喺三星电子啦，同埋 SK 海力士两大晶片巨头上面，两者合计咧占据咗指数差唔多有50%嘅权重咁多。
13: 高峰期咧系超过咗50%嘅，
12: 系啊，咁所以呢两只股份嘅波动咧就亦都直接影响到呢个 KOSPI 指数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元素咧，就系因为佢哋啊全民借贷炒股同埋一啲新型嘅杠杆工具咧，亦都系令到韩国股市点解会咁癫嘅？
13: 话全民借贷即系借埋孖展杠杆啦嚟炒股，仲要杠杆嚟炒杠杆嘅 ETF，
12: 系啊，
13: 咁真系赌上赌啦。咁呢一个双子最惨咧就系高度集中喺两只股份身上，即系集中度极高。咁呢个 concentration risk 咧就真系哇！如果一下出事，骨牌效应都出埋嚟啊 ！Two stock paradox 咧，其实呢种权重结构都好危险噶，因为风险过度集中咧，分散唔到嘅时候，连带嗰啲衍生工具随时咧一个浪冚埋嚟就火烧连环船噶啦。
12: 系啊，仲有就系散户嘅威力啊！韩国嘅总人口咧系得5100万，但股票嘅户口咧竟然系突破1亿个咁多嘅，即系话咧，其实每平均咧即系一个人咧都有2个户口噶啦。咁啊，全民呢个炒股嘅热潮咧相当之明显嘅。融资余额方面咧，由年初27万亿韩元，亦都系急增去到38万亿。咁啊，更加攞命嘅就系5月底金融市场推出咗16只2倍杠杆嘅一啲 ETF， 唔到1个月规模咧就已经由30亿飙啊！飙到上去$91亿嘅水平噶啦，
13: 即系飙多咗2倍出嚟啊 ！KOSPI 指数由6月嘅下旬高位急转直下啦，而事实上6月咧系外资咧，走钱走得特别多嘅一个月啊。咁而进入7月之后咧，更加演变成一个全面失控嘅互相践踏嘅惨剧啊！咁啊，截至到7月嘅中旬指数咧系跌。

0: 穿翻7000点嘅大关啦，由高位咧已经系崩跌咗，插咗水30%噶啦，咁迅速咧就跌咗入技术性嘅熊市。
1: 好，七月嗰个航股嘅风暴咧个爆发点咧，其中一定要提嘅咧就系 SK 海力士去到美国上市啊。7月10号嗰日 ，SK 海力士咧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咁啊筹集资金啊系265亿美金，成为美国史上第三大嘅 IPO。咁佢第一日咧就大升嘅，但外资咧就喺韩国本土市场咧就系咁样抛售佢嗰啲股份，令到咧半导体嘅资产嘅定价权咧转移去到华尔街，直接咧抽光咗韩国本土嘅流动性嘅。
0: 咁啊，曾经一度炒到咧高见过系韩国嗰只正股嘅50%过外啊，而全球 AI 嘅预期修正啦，同埋宏观嘅一啲利淡嘅因素啦，咁譬如就担心投资咗 AI 嘅巨额投资，啲资金有几大机会回收翻啊？呢都系好多嘅分析员啊、国际嘅机构啊，对于一啲成长型嘅资金啦，开始获利不特止啊，开始仲更加抱住怀疑嘅态度。加上中东嘅局势咧，又再升级推高油价。其实科技股最惊就系加息，所以佢哋更加惊就系油价爆升。全球科技股系面临估值回调啦，成为咗压垮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咁当然股市咧太波动啦，咁啊今年都熔断咗8次，咁啊熔断同埋强烈嘅强制嘅平仓潮啦 ，margin call 啦，即系焗嚟平仓。咁喺7月13号咧，咁就上个礼拜一，咁 cospi 嘅喺盘中咧系暴跌咗接近9% 啊，咁触发到今年以嚟第7次嘅熔断啦。
1: 嗱，最攞命嘅系今次暴跌咧，我哋要留意影响到嘅咧，就系好多时系啲年轻一代啊，有啲真系即系本金系归零嘅群体入面咧，有高达62% 咧系20至30岁嘅年轻人，
0: 即系呢批本金唔多啦，但系咧
1: 归零
0: 又好想一朝发达啦，
1: 所以咧因为咁多年轻人受到影响咧，咁最近网络上面亦都有一啲年轻人因为炒股失败走上绝路嘅一啲极端嘅事件啦，亦都有个 YouTuber 咧就即系有啲唔系几好嘅事发生喺佢身上啦。好，韩国嘅金融服务委员会简称 FSC 同埋四大经济部门咧紧急开咗个协调嘅会议啦，正式出手要研究针对单股杠杆 ETF 嘅严格限制措施，咁啊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强行降温金融衍生品嘅投资风险，因为佢哋炒嘅唔单止系股票，仲最中意炒咧就系嗰啲两倍杠杆啊嗰啲 ETF 嘅。
0: 咁啊，同埋咧上个星期啊，除咗系实施一啲强制平仓啊，同埋再系改一啲关于单股杠杆 ETF 啊嗰啲上市嘅例之外咧，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啊，就系韩国咧上个礼拜。是加息的，科技股是最怕加息的。
1: 好，另外我们研究韩国的散户的特性，
0: 散户疯狂起上来，简直是跟我们香港比 算吧，我们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1: 他们有个名字叫蚂蚁兵团，这个就是韩国散户他们独有的 label。 韩国股市和美股台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散户交易额是占了韩国股市总交易量7至9成那么多，佢哋唔单止系人数众多啦，而且佢哋嘅交易风格咧，亦都系好能够影响住咧全球嗰个资本市场嘅。有啲咩特性咧？其中就系散户咧，佢哋有一个好大嘅集体主义嘅，甚至系民族主义色彩嘅政治力量嘅。佢哋咧系会自己组织一啲机构啦，或者系一啲组织啦，就系对抗一啲外资同埋机构。佢哋会自己好疯狂咁买入某一啲嘅蓝筹股，然后咧就系谂住咧系对抗一啲大型嘅外资机构。
0: 我哋香港嘅朋友应该好多年前曾经见识过啦，韩龙反世贸嘅骚乱，
1: 系啊，嗰次都好经典啊，嗬。咁另外咧，仲有
0: 记得嗰次系2005年12月啊嘛，啱啱嗰个星期咧，12月11到18号咧，喺香港咧就当年系主办，咁啊啱沙士之后添啊，主办世界贸易组织第6次嘅部长级会议，咁啊引嚟咧反全球化嘅运动。同者咧就系喺12月17号啊，2005年嘅12月17号咧，即系个会议 完结之前嘅一日嘅前夕啊，咁咧就喺湾仔嘅会场外面咧都骚乱啊，当日都哇好考验警方嘅保安嘅安排，
1: 系嗰次都好
0: WTO， 佢哋系反全球化嘅呢班，
1: 因为
0: 全球化咧就会进口好多平嘅农产品，咁、就会影响咗韩农嘅生计。
1: 好啦，头先嗰个咧就系讲韩农啦，跟住咧
0: 呢个就系佢哋嗰种集体主义咧，嗰种行为啊嘅政治力量咧，好多时喺唔同嘅范畴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噶。
1: 喺股票市场亦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噶。韩国嘅散户佢哋好好嘅凝聚力，咁啊，当政府曾经试图开征资本利得税或者系开放做空限制嘅时候咧，佢哋咧会发起过一啲大型规模嘅集体抗议，亦都迫使到一监管机构咧系出于选票嘅考虑啦，推出咗全面禁止做空呢啲民粹式金融嘅政策，亦都但呢啲咁嘅政策反而系加剧咗市场嘅投机嘅意味
0: 嘅。而韩国嘅散户啦，因为佢哋都好想增加提升自己嘅上流力啊，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咧嘅狂热咧，佢哋系可以话即系打遍天下无敌手咁滞啊。咁啊，放眼全球都冇咩人可以同佢哋匹敌。
1: 系，
0: 佢哋系不满足于现货嘅缓慢升跌，
1: 太慢啦，升得。
0: 佢哋系要疯狂咁追逐，能够带嚟更加多嘅多巴胺飙升嘅高风险杠杆。即系情绪高涨啊，令佢哋。
1: 系啊，
0: 全球嘅杠杆 ETF 嘅超级买家咧都咁讲啊，话由于韩国嘅国内一度对杠杆产品有严格嘅模拟演练同埋保证金嘅规定，大批嘅散户咧，梗系唔喺韩国炒啦，掠咁啊过咗去转战美股啦，因为佢哋随时嗰啲三倍杠杆嘅比比皆是，韩国嘅散户已经成为咗美股三倍杠杆 ETF， 譬如啲 TQQQ 啦，呢只系正向嘅 Nasdaq 啦，SOXL 啦，即系呢啲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嗰个啦，如果 SQQQ 咧就系反向啦，咁啊都值得留意，佢哋系呢啲三倍杠杆 ETF 喺美股里边最大嘅海外买家之一啊，几恐怖啊个情
1: 况，系啊，
0: 真系出到海啊呢啲散户，
1: 咁啊出到海之余咧，五月份佢哋自己本土推出咗一啲晶片股嘅两倍单股杠杆 ETF 嘅时候咧，佢哋都疯狂入市，咁由2017年咧加密货币狂热嘅时候，去到呢个生技股啊，呢一个室温超导体概念股啊，再到而家嘅 AI 晶片股，次次咧佢哋都好疯狂，好癫嘅。
0: 疯狂嘅程度就系2017年嘅加密货币嘅热潮咧，呢个狂热啊，好似郁金香狂热咁，系韩国嘅股民交易量咧，系曾经占咗全球嘅四成咁多。咁至于生技，即系我哋讲生物科技吓，太过简称啦，可能好多人听唔明啊。生物科技股，咁仲有室温超导体概念啊，呢啲嘛咩概念，佢哋都谂到。到依家嘅 AI 晶片，哇，佢哋永远咧都能够揾到下一个可能，或者下一个可能令佢哋一夜暴富嘅极端波动嘅资产。最紧要一只资产够挫。
1: 仲有佢哋嘅炒股文化另一个特征咧，就系好能够影响朋辈同埋一啲社交传播性非常之强嘅。喺大牛市嘅时候咧，社交媒体上面，例如好似啲 YouTuber 啊，佢哋会推波助澜啦。咁韩国嗰啲父母咧，亦都好兴咧，将佢哋小朋友嗰啲教育基金咧，直接投入去嗰啲非常之波动高嘅股票入面，甚至疯狂咧替嗰啲啱啱出生嗰啲 BB 咧开埋呢个股票户口一齐炒
0: 嘅，就出现咗咩叫 BB 有炒股嘅怪现象啦。咁呢啲 YouTuber 咧，我哋唔系话平时见到嗰啲 YouTuber， 而系财经网红啊。咁佢哋讲嘢好大胆啊，好怂恿啊，去人哋去炒嘢嘅。咁同埋，如果你有睇过《与神同行》呢套电影咧，你就会睇到点样系有个小朋友咧，佢将来读书嘅钱咧系由1998年嘅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输到零咁滞，跟住后嚟竟然喺韩国股市暴升里面咧，唔止翻身，仲可以即系发咗添啊！咁所以呢个系波动性极高嘅市场，甚至即系如果留意翻啦，有啲小朋友啲 B B 咧，佢哋个股票户口咧就爸爸妈妈开啦，里边咧都买咗唔少三星电子同埋 S K 海力士嘅，惊佢哋咧会系喺财富上输喺起跑点。
1: 咁啊，仲有啊，原来喺韩国嘅文化入面咧，投资系被视作为咧系赌博，而唔系长期嘅规划噶。所以诶，佢哋即系
0: 所以有得赌就精神好啦。咁啊，韩国时时用咧借魂啊，魂魄个魂啊，即系借来的灵魂啊，嚟去形容借钱投机嘅一种心理上嘅挣扎。

0: 因为高嘅楼价啦，同埋内卷啦嘅终极解决方法咧，就系面临住职场极度嘅内卷、阶级嘅一个僵化啦、固化啦，同埋首尔高不可攀嘅楼价。年轻一代咧就好清楚啊，净系靠嗰份咁嘅月薪薪水咧，呢世都买唔起楼噶啦。
1: 咁佢哋要买啲咩咧？佢哋梗系要买一啲咧可以一夜暴富嗰啲啦。喺佢哋眼中，股票同埋加密货币就系俾佢哋视为人生中唯一仍然可以翻身、可以实现阶级跃升嘅一道门啦。咁所以佢哋会觉得投资其实就好似一场赌博咁，
0: 直头好似系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嘅心理咯。咁同埋好明显佢哋就变成咗我哋睇得多鱿鱼游戏啦 ，Netflix 嘅鱿鱼游戏咁，金融版嘅鱿鱼游戏咧，似乎就系喺股票市场或者加密货币市场咧系发生紧。他们的投资行为呢是似一场很残酷的博弈，好像首尔国立大学的教授都这样说，在韩国投资时事呢被当作赌博，但其实投资真的不是赌博，他们如果没有一种以长期规划呢为依归、为目标、为初心的投资嘅目的咧，其实同鱿鱼游戏咪有咩分别啫？嗰种残酷
1: 都系一样咁残酷。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四点五十二分。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一比一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1: 好，讲完咗韩国民众啲散户嘅炒股特性之后咧，我哋亦都睇一睇嚟紧今个礼拜外围嘅重要事项，都好多重要事项。最紧要咁，梗系美国嘅联储局议息啦，议息周嚟嘅今个礼拜系咁啊。先顺序啦，星期一，德国会有 IFO 企业信心指数，另外美国会出非国防资本物品嘅订单数据，同埋美国六月份嘅耐用品订单数据，
0: 仲有达拉斯联邦制造业嘅展望企业活动指数。
1: 好，星期二咧就系韩国嗰边咧就会有消费者信心指数啦，同一个数据喺法国亦都系会公布嘅消费者信心指数。
0: 去到美国有零售库存、批发库存、FHFA 嘅房价指数啦，不过去到五月份嘅指数而家先出。咁啊，仲有Richmond 啊，里奇蒙储联储行嘅一个制造业指数、经济咨询委员会啊，都有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
1: 星期三澳洲会出翻第二季度嘅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咁啊韩国咧就会出翻六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美国有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
0: 嚟到7月30号啦，咁啊英国、美国都会有议息啊。
1: 好，咁今次啊美国嗰个议息会议，大家嘅焦点咧就系由之前讲嘅几时减息，咁个会转向咧，究竟点样去防范呢个通胀回升啊？同埋新嘅主席啊沃什嗰个政策沟通嘅风格会唔会同之前不一样咧？呢一个都系市场嘅关注点嚟噶吓。咁啊，虽然而家个市场普遍都预计今次嘅会议都继续会 keep 住个息率不变噶啦，3.5%至3.75%变嘅几率都比较低。不过投资者咧都好高度戒备，有冇一啲潜在嘅鹰派信号会喺今次嘅会议嗰度渗透咗出嚟咧？咁啊，留意住啦吓。
0: 咁啊，根据翻联储局六月份嘅会议纪要同埋点阵图啦，咁但系当时仲有点阵图吓，已经系最后一份啦。咁啊，18位嘅官员里边咧有多达9位官员咧系预计今年之内仍然要至少加息一次，哇！18个有9个即系一半咯。咁根据翻啦呢一个预测市场嘅网站 Polymarket 啊，佢嘅预期啦，咁啊2026年之内咧至少再加息一次嘅几率系高达64%嘅。投资者急切咁样系想从今次会议嘅声明同埋记者会里边咧，即系测下睇下下半年咧嚟紧9月啦，特别系9月同10月嘅会议。喂，会唔会真系重启加息嘅步伐咧？好惊，好惊。
1: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议息会议重要之外，仲有其他嘅数据。澳洲方面都有啲重要嘅数据，第二季嘅出口物价系点样咧？咁佢到时会公布啦。仲有建筑许可系六月份嘅数字。日本咧就会有消费者信心指数，法国同埋德国分别会出翻第二季度佢哋国内生产总值啊，仲有意大利都系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都会出嘅。德国亦都会有。

0: CPI 的数据的。
1: 在美国这边就是有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季度的季率和年度化数字，个人消费第二季个人消费，还有个人所得，例牌赛逢星期四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和连续申领的人数。
0: 好，另外星期五都重要的日本会议息，近期的 yen 是不是已经去到大家蠢蠢欲动想换的水平呢？
1: 前日先至怼穿了163。
0: 是啊，官方指标利率星期五嗰日日本会公布嘅，
1: 咁日本会唔会加息啊？捍卫个 yen 咧，唔知道。不过咧个 yen 去到1602，以往就会有 action 嘅，而家都冇。究竟可以容忍几耐咧？
0: 咁日本仲有其他数据啊，七月份嘅东京消费者物价指数、失业率、六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日本嘅工业生产数据、新屋动工都喺同日发布。
1: 咁呢一晚咧，英国咧都有莱斯银行嘅企业信心指数啊，南韩亦都会公布佢嘅工业生产经季节性嘅调整。呢一期唔知道会唔会太多人不事生产去晒炒股票，咁应该都会翻翻嚟噶啦，痛定思痛。
0: 咁啊，讲埋美国咧就会有第二季嘅雇用成本指数啦，加拿大会有国内生产数值、国内生产总值嘅数据，美国亦都有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好啦，我哋讲住咁多先啊，转头翻嚟我哋检视一下自己嘅强积金表现。
2: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哪知道。再见。

0: 城财经台，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全省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台预料红霞明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明日

0: 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度大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晚至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及涌浪。台风红霞逐渐减弱，中电话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下正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及复电工作。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今日下午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及元朗一带，预计傍晚前能复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听日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他将与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讨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同科技创新等议题。谢展环将于星期二返港，他离港期间副局长王淑娴将署任局长。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运作，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及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1W07KPJ， 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同下架，中心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亦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

0: 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5: 自声打，今日我哋嘅专访环节咧，讲下啲长线投资。呢个长线投资强积金对于我嚟讲咧，一定系长线投资，我不能够受到短期嘅股市波动影响嘅。咁、我哋今日请嚟 GUM 首席投资总监阿刘家雄阿 Chris 同我哋倾下偈。
6: Hello， 大家好。
7: 阿金嘅 Chris
5: 啊，系阿金啊，冇错啊。咁啊，嗱，千祈唔好受到啲短期嘅波动影响你嘅强积金部署啊。呢个就好多投资者嘅即系好多嘅专家都同我哋讲呢样，
7: 讲啊识讲啊，有几多人真系识做咧？
5: 冇错啦，就系、是、近期咧嗰啲 AI 概念股咧系咁发上发落，应该对我哋嗰啲强积金表现冇乜影响嘅，系咪啊？
6: 睇下点讲嗱，睇某啲市场啦，咁强积金其实大部分咧都系一啲比较分散啦，同埋广阔啲嘅就算系股票啦或者债券基金啦，咁其实影响应该唔大嘅。不过咧有少部分大家知道，小部分其实强积金里面有一只咧韩国股票基金嘅，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今年其实升幅最劲嘅咧就系亚洲股票基金。
7: 亚洲
6: 股票基金咧，其实大家知道亚洲股票基金咧，其实有唔几多嘅部分咧买咗喺台湾啦，
7: 日韩台，
6: 日韩台啦。冇日嘅，亞洲區域冇日嘅，韓台好多嘅，
7: 係啦，咁啊是啦，
6: 咁咧就咁又咁講，嗱，今年咧其實升咗好多嘅，咁但係即係亞洲股票基金同埋韓國嗰只基金咧，咁咧即係強積金基金嚟講咧，當然今個月咧就嗰個即係波幅就犀利啦，咁當然就係因為即係 AI 股或者科技股啦 ，in general 啦，咁就係七月咧就即係有個幾大嘅調整啦，咁樣，咁所以咧嗰個波幅係幾犀利嘅，咁啊影響到呢一啲嘅基金啦，咁但係當然呢兩日又好翻少少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咁呢個係算係比較少數強積金我哋變個比較大嘅波動。
7: 咁但係你唔係呢兩個月或者呢一個月先至轉態買韓股咧，應該都殺傷唔到嘅。
6: 都是的，不過當然啦，即係我哋要睇下過去，譬如呢幾個月咧，嗰、個即係資金流咧，強積金嘅資金流咧，其實確實咧，嗱三月咧就因為即係打仗嘅原因咧，所以好多資金流翻去咗呢個叫保守基金啦。但係四月咧，即係見到個戰事都即係平穩啦，冇乜太大影響咧。其實見到好多嘅強積金嘅有做調配啊嘅啲即係成員咧，就將啲資金其實都轉翻去美股啦、亞洲股票基金啦同埋日股。咁呢個其實呢幾個月去到六月啊，都仲見到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嘅咁咁。我希望，雖然七月嘅資料未出到嚟啦，希望七月就有啲成員就唔好見到一跌又轉翻走啦。
7: 係啊，因為六月有量解備忘錄啊嘛，咁但係七月咧嗰個局勢又有啲升温啊，劍拔弩張。
5: 係，咁你啱啱喺星期三啊，見到你哋公布咗七月上旬嗰個強積金嗰個表現啊，其實嗰個表現同嗰、那個

0: 哦，资金流向系咪都系息息相关？
1: 系嗱，应该咁讲，个表现同资金流向系调转，应该咁讲。调转也者，即系咧，过去四五六月咧，因为自从战事开始平稳咗之后咧，当然都仲有啲变化啦。头先清姐讲，但系咧，其实好多资金流就流入咗美股、日股同埋亚洲股票基金。咁但系七月咧就见到咧，就系呢，主要系呢几个基金咧，或者呢个板块咧，就系有调整啦咁样。咁都几犀利嘅。咁但系会唔会见到七月就会有即刻走翻咧？咁都唔知嘅，我都唔希望，因为其实头先。都讲过了，其实强积金投资是长远投资来的，即而且即都赚不少啦，下这几只基金。其实如果你相信这几个板块的话，其实就不应该一些短时，其实都是几十日八日的波动的，其实就去做转变。但是确实下七月来讲，见到呢是对整个强积金，无论特别是股票基金或者整体来讲，是将六月份即头半年所赚到的钱有不少是调整回来的。
0: 我自己咧个组合咧，我就系最高风险摆晒落去股票嘅，系啦，因为
1: 咩股票先？
0: 样样都有啲，
1: 咁 OK 喎，咁 OK 喎，咁 OK 喎，
0: 啲有啲。
2: 其实强积金里边最多嘅选择就系嚟自啲环球股票基金，
1: 冇错，
0: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成个市场去睇，我哋香港啲打工仔佢哋嘅强积金组合入面，其实佢哋摆得最高比例嘅系边？
1: 嗱。以前一直以嚟咧，當然都係港股基金啦。其實咧，最熟悉啊嘛，係我哋所謂即係其實喺投資界有個叫 home bias 啦，即係總之你喺邊度咧，你就梗係擺翻自己側邊嘅股票嘅，
2: 係啦係啦。
1: 咁直到最近期嚇，直到應該係去到六月嘅數字啦嚇，仍然係最多嘅投資咧係擺喺港股基金嘅，但係已經係屬於即係叫做歷史低位噶啦。係
0: 啊，
1: 係啊，係啊，即係以前講緊有成六七成嘅，冇錯啦。而家其實咧同港股差唔多嘅資金咧就係美股基金，係啦，基本上即係打平噶啦。其實係咁，當然理解啦，因為即係港股過去除咗舊年比較表現好啲之外，其實過去七八年就當然麻麻地啦。
2: 之前都連跌四年噶啦，
1: 係啊。咁就相反，美股已經升咗唔知幾多年啦。
2: 咁有啲高處不勝寒。
1: 係啦，咁你除咗資金流之外，你淨係講個投資表現已經可以即係已經掟翻唔少啦。咁而且我哋見到咧，其實就算最近期咧，其實啲資金都仍然係流向美股基金。咁所以而家基本上係打平。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有唔少咧，大家都聽過懶人基金啦，即係金局不停推廣啦。咁確實都幾成功嘅，因為佢確實收費係低啦，佢亦都係一個環球分散嘅即係一個策略啦，咁樣。所以咧，除咗港股同美股基金咧，我哋見到其實而家最多啊，仲有第一，仲有一個咧，就係調翻轉頭啦，即係最進取嘅就係股票基金，一係就係保守基金，就係咧全部係 cash。港元係啦，咁呢個係三大比重啦，
2: 即
1: 係
2: money market 分
1: ，money market 分係啦，係而且係港元喎，係啦。咁除咗呢三，
2: 驚成咁啊，
0: 係擺定傳統啲嘅啫喎。
1: 咁係嗱，你可以咁講，不過咧始終咧將啲錢集埋一齊咧，啲基金經理可以攞到嘅嗰啲率
0: 嘅
1: 息率咧，確實係高過普通人去做嘅。咁但係除咗呢三個咧，頭先講咧就係爛人基金啦。基本上第四、第五咧就係嗰兩隻爛人基金。咁確實咧係呢幾年咧係好多錢都湧入去嘅。咁有兩個原因啦，當然就係因為收費係低嘅，咁積金局都不停推廣啦。咁同埋加上咧，確實咧嗰、那個懶人基金咧，嗰個指數咧，係用全球分散風險嘅。其實中港股嘅比例係比較少嘅，咁所以過去七八年咧，懶人基金嘅表現咧都唔錯嘅。其實所以大家又見到好似幾好喎。
2: 即係對於本地嘅股民咧，佢哋真係可以分散到啲風險。
1: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嗰個強積金嘅投資咧，都係集中於港股、美股，一係就最保守。咁之後咧，新進嘅咧就係懶人基金係比較受歡迎咯。
0: 有冇債券基金？
1: 有債，其實債券基金咧係好多選擇嘅，但係債券基金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咧係最唔受歡迎嘅，
0: 因為佢哋唔懂。
1: 基本上是不懂，因為咧，即係其實債券大家都知道。
2: 但我都要申報喎，其實我有一份咧係環球債券基金。
1: 你有買係咪？你識啊嘛，清姐。
2: 買大銀行嗰份。
1: 但係債券一般嚟講唔係普通小市民可以買到嘅嘢嚟㗎嘛，
2: 係啦。因為香港嘅普羅嘅投資者咧，佢哋集中聚焦咧都係揾快錢啦，所以係股票啦，中意大上大落啦。對於債券啊，咩叫 duration 啊，咩叫 maturity 啊，嗰啲咩叫 yield 啊？要to maturity
1: 係啊，呢啲已經太高深啦，係啦，
2: 你已經搞暈咗佢哋
1: 係啊。同埋咧，咁亦都咁講嘅，即係正如清姐首先所講啦，其實大家睇嗱好多強積金，大家都知道，一係就大家唔理，但有一部分係完全唔理嘅 hit 埋銀。如果理嗰啲嘅咧，佢最想就係賺曬錢。係
2: 啊，
1: 咁你債券基金邊有得賺曬錢？

0: 你真係快捷都唔會幾多，咁所以咧債券基金咧一向以嚟咧都喺成個強積金嗰個投資裏邊咧係真係比較少人關注嘅嘢嚟嘅。
1: 但係其實債券基金個回報都唔差嘅喎，有啲環球債券基金因為有啲市場咧佢哋個 rating 低啲，但係咧佢哋喺裏邊亦都可以幫個基金做到啲 yield enhancement， 只要個市唔爆就得啦。
0: 冇錯啦，
1: 因為曾經中間咧我都經歷過歐債危機嘅，嗰啲債息飆到扯到好高嘅。
0: 其實過去兩年有個小小債咧。即係唔知點解一差嗰年咧，連股債都齊跌，令到嗰個
1: 雙殺
0: 係啦。咁見到咧，即係嗰個名譽又唔係幾好啦。咁但係其實債券基金當然有佢個好處啦。咁特別係譬如咧，過去啦嚇，過去一兩年我哋見到咧，人民幣債券基金咧係做得最
1: 好受歡迎
2: 啊。
0: 雖然人民幣債券基金咧，其實咧佢個債息咧，其實相對係其他國家嘅債券係比較低，大家都知道㗎啦嚇。但係人民幣其實對於美金或者港紙咧一路係升值，咁所以咧其實個表現相當之好嘅。咁我見到都有唔少咧，資金去流向，咁但係通常呢啲資金都係比較識得投資嘅
1: 醒啲
0: 嘅成員啦，
1: 賺到匯水啦，
0: 咁當然啦，其實仲有大部分咧就係買咗叫做混合資產啦。咁混合資產其實本身個基金經理就會幫你咧喺即係債券同埋股票嗰邊做個分佈啦咁樣。咁所以喺嗰部分個債券咧就比較多。咁所以咧，你話如果即係睇到底咧，其實你話債券嗰個投資咧。其實不算小強積金，但你話純粹看債券基金嗰個投資咧，咁就真係比起其他股票基金啊，甚至即係貨幣市場基金啊，即係買 cash 啊嗰啲咧，咁就都係細好多。
1: 但係難怪不數不做，
2: 但係長期跑贏嘅就應該唔係叫跑贏嘅，即係最受歡迎嘅應該就係美國股票基金，係預設投資策略，
0: 冇錯，
2: 同埋亞洲股票。
0: 哦，呢個就係過去因為升啊嘛。其實咧，我自己喺行內同其他人都講咧，要明白。強積金的投資者或者我們成員是比散戶更散戶，因為散戶呢，所謂大家你熟悉散戶，散戶即係佢都想投資，佢先至會做散戶噶嘛。但
2: 係
0: 強積金
2: 即
0: 係你係即係唔好叫被逼啦，即係被動啦，
1: 強積金啊嘛，
0: 係啦，被動啦。咁所以咧，係一啲比散戶更加唔識投資嘅香港人咧，或者打工仔咧去投資嘅。咁所以咧，佢哋其實係更加受咧即係所謂啲市場嘅波動嘅影響。咁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話咁啱啱呢幾個月。咁美股同埋亞洲股票基金點解嗰個有咁多資金流入去呢，就係因為真係做得好好啦。
1: 比羊群更羊群啦。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啊，轉頭返嚟繼續有 Chris 喺度嘅。

0: 下昼5:19。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3: 继续翻嚟我哋财智双打，头先已经讲咗最受欢迎嗰几种投资喺强积金嘅策略啦，咁就即系最紧要系熟啦吓，咁但系咧影响我哋投资决策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咧系息口，系啦，嚟紧下半年嗰个息口去向，好多人认为可能都有加息嘅机会啦。喺呢个总背景嘅情况之下，我哋选择强积金产品嘅时候，有啲咩建议俾我哋？
6: 嗱，头先都讲到咧，即系息口，确实系而家嗱，其实日本。

0: 央行就已经加息啦，虽然都仍然好低息啦。咁欧洲央行都系啱啱嗰期就加息啦，美国就联储局未加息嘅，但系而家市场嘅预期咧，今年去到年底咧，起码加一次，两次都有唔少机会。不过当然啦，而家联储局咧受到政治嘅影响都唔少嘅。
1: 啱啱韩国都加息啦，上个礼拜印尼啊，之前六月仲突然间。
0: 咁但系整体就系都系见到嗰、那个即系、就是、通胀嘅升温啦，咁大家央行都会加息。咁但喺加息嘅环境底下咧，头先就讲到啦，其实咧对债券嘅投资就未必咁理想嘅，其实系啊，咁所以咧呢、這个要留意啦。咁当然头先讲就比较少人买债券嘅，咁但系除咗加息即系影响之后，会唔会对于即系资金嘅环球嘅喺股票市场嘅资金流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咧？
1: 已经有咗 EMPF 啦，咁就算你之前喺个息口趋势向下嘅时候投资咗啲债券基金，都可以透过个平台灵活调配嘅。
0: 系咁始终就算你买嗰个平台上高有其他唔系债券基金，你要转过去，其实即日都可以做到嘅。咁但我哋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认为嗱，而家债券基金始终加息嘅环境里边就未唔系太理想啦。咁系啦，咁但系咧，其实环球系嚟睇咧，其实我见到资金咧，似乎仍然系留翻喺股票市场。咁最主要原因就系大家见到其实嗱，咁当然系有唔少即系所谓政治啊局势嘅因素咧，但系其实特别系美国咧，嗰个其实嗰个经济面，基本嘅经济面咧。其實都仲算健康嘅，你見到啲大企業啊，佢哋嘅盈利啊，各方面咧都似模似樣嘅
1: 嚇。金融類啊，
0: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下我哋自己嘅睇法就係認為咧，其實資金基本上仍然，即使喺加息嗰個環境底下咧，都會係留翻喺股票嘅市場入邊。不過過去嗱，頭先就講到啦嚇，呢幾個月就係或者過去第一年半年咧，就係主要係 AI 啦嚇，韓股啦、台股啦，
1: 佢哋最驚加息嘅喎，科技股最驚加息。
0: 係啊，因為即係佢哋嘅投資時間長啊嘛，即係佢哋投資時間長，
1: 資金需求又大。
0: 係啦，咁一加息咧，其實即係如果用我哋即係學術啲嘅講句咧，你一加息對於投資時間長嘅話咧，你影響就好大嘅咁。咁所以咧，我哋會認為咧，但資金又留翻喺股票市場。但是呢又会对啲科技股比较影响，因为加息呢其实呢会投资喺环球嘅市场，即分散啲环球股票基金，头先阿清姐讲话股票基金呢我其实觉得比较理想。因为你会知道呢就係啲钱吓资金仲留喺股票市场，佢流嚟流去吓，觉得咦日韩台而家太高咯，我不如去第二度。佢唔肯去债券啊，佢唔肯去债券。咁因为觉得你又加息，我仲跌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用环球股票基金嘅话咧，就系、是、你可以分散到可能啱啱唔同嘅股票市场，一个升一个跌啦。這个咧其实过去呢半个月都见到嘅，
1: 就算系平衡翻。
0: 系啊，嗱，亚洲就跌得几犀利啦，但系其实大家见到港股系升翻嘅，呢半个月吓，升翻唔少添嘅。其实咁欧洲股票就比较平稳啲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建议，尤其是一开始已经讲啦，强积金一个最长线嘅投资，再加上而家有某部分嘅市场，因为 AI 嘅带动，令到已经升得相当之高咧，个估值已经好贵啦。咁但系啲钱仍然既然留住喺即系。股票市場嘅話咧，比較適宜咧就係買即係環球分散風險嘅環球股票基金，呢個係我哋嘅睇法。呢個係對於嗱，當然呢個係對於高風險可以承受高風險或者比較後生嘅打工仔會係咁睇啦。咁但係如果中風險嘅，咁咧我哋就會覺得頭先講過啦，懶人基金咧係幾好嘅，因為懶人基金咧佢都係環球分散嘅，佢個指數咁咧咁亦都有部分嘅有唔少嘅債券成分啦，咁始終即係波動會低啲啦。
1: 佢設計係一個懶人恩物嚟
0: 嘅，係嘅，係幾好嘅，其實係。咁但係如果仲有啲，譬如臨近退休啦，或者即係根本風險承受能力好低嗰啲咧，反而咧雖然都唔想咁講，但係咧其實咧嗰、那個港保守基金，佢作為呢個港元貨幣基金咧、因為息口又高翻啲啊嘛，咁咧其實個收翻嚟嘅息口都唔差，
1: 吸引力大翻啦。
0: 係嘅，係嘅。咁但係永遠記住啦，我每次講親都係呢、這個，都唔止係話積金局成日要強調嘅，就係咧其實。雖然係保守，雖然係穩陣，但係保守基金咧係會輸俾通脹嘅。其實如果長遠嚟講咧，係唔適合咧做一個即係退休金嘅投資嘅，即係做一個。
2: 所以你就話係臨近退休或者已經退咗
0: 退咗休咧，就比較適合呢一種嘅基金。係、
2: 好咁啊，要善用呢啲投資嘅工具。
0: 係啊，咁但係環球股票基金咧，基本上喺唔個個嘅強積金平台都有嘅。咁當然如果就算佢冇嘅咧，你咪自己砌咯，即係買，譬如買30% 美股啊，買20%。亞洲啊，20% 港股啊，咁你都可以砌一個比較分散啲，因為我哋真係覺得咧，如果你真係再繼續將資金100% 嚇係去擺落去一個單一嘅市場嘅話咧，嚟緊係會見到幾大嘅風
2: 險。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咧就講一個比較新嘅市場建議啦。強積金究竟應唔應該投資埋港股嘅 ETF 咧？我見。

0: 下周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台风红霞逐渐减弱，中电表示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强风和塌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和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今日下午两点，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挨晚前能够恢复供电。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全省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建、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气象台预料，红霞听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经食用相关批次的婴儿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和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 1W07KPJ。进口商曾经进口这批批次的产品到香港，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个批次的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的批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会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谢展环会在星期二返港，他离港期间，副局长黄淑娴将会署任局长。一艘越南船只载住62人，星期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有37人获救，仍有25人失踪。中方的6艘船、一架救助直升机以及越南的1艘船继续在现场展开搜救。事发在星期六傍晚6:30左右，南海救助局的船只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一艘救生艇 艇上有人挥舞衣物求救，救助船救起29人，之后发现第二只救生艇再救起7个人。另外有一艘中国渔船在附近海域救起1人，获救的37人全部都是越南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

0: 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光游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下次聲打下，今日我哋有金 GUM 首席投資總監啊劉家雄先生俾咗好多投資嘅建議我哋啦，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小金庫啊！最近有啲聲音話咧，我哋嘅強積金嘅產品咧應該要再多元化啲，不如可以投資埋港股嘅 ETF 啊！呢個議題究竟啊 Chris 你點睇啊？
9: 呢個幾技術性嘅嗱，而家咧強積金嗰、那個投資嘅規定裏邊咧，其實係可以买港股嘅 ETF 嘅，不过咧个比重好少，你亦都冇得话嗰个成员咧，我见到有只 ETF， 我想100% 买落去咧系冇嘅，
8: 冇得 all in，
9: 系啦系啦，只不过系个基金经理咧可以咧作为佢嘅投资选项嘅一部分咧，系所有喺香港注册嘅零售基金，包括 ETF 啦，都可以买落去嘅，咁但系咧。確實咧，嗰個限制都幾多嘅，佢只可以買最多買10%，而且嗰10%咧，我哋係要分俾其他所有唔同，譬如黃金啊，大家可能近期都有聽過黃金嘅 ETF 都可以買嘅，要全部呢啲我哋咧喺行內術語咧就叫做trash bucket 垃圾桶，即係呢啲咧唔係啲主流嘅投資項目咧，只可以咧塞喺個10%嗰個垃圾桶裏邊買，咁所以咧投資喺港股嘅零售基金或者 ETF 咧，確實咧係比較有限制嘅，咁我睇到即係。市场的建议就是建就话希望咧，其实系咩咧？就系、是、话一只香港上市的 ETF 咧，直情系一只摆喺最独立嘅、我直情咧系香港人吓，我直情系一买一只港股 ETF 100%买落去咁样。嗱、這個、呢个咧有啲难度咧，首先就系喺而家强积金嗰、那个規定底下咧，其實係要有個平台啊，要有個受託人。佢呢個受託人咧就要整個成分基金出嚟嘅、你只可以買成分基金，就唔好話好似咧外國嗰啲401k 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就隨便你只要上個架咧，就你仲做退休投資，你仲可以買落去嘅。咁呢一個咧就需要咧比較大嘅即係法例嘅
8: 修改
9: 之餘咧，同埋嚇。都要咧呢個積金易個平台咧要配合到嘅，因為而家咧即
8: 係技術問題啫，
9: 都係技術問題。咁所以咧都要係政策嘅睇法啦，同埋技術上高咧要配合到啦，咁要擺上去嘅。
8: 技術問題真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9: 都幾大問題㗎。因為、我又要咁講，要公道講佢咧，因為咧你每個月嚇有幾百萬打工仔咧都要供款嘅嘛。咁、其實咧嗰個行政係幾多嘅，其實係唔係少嘅。咁所以咧就要供款，咁又要個受託人要肯定你真係供啱，同埋你冇供少到，咁然後又要將嗰啲錢可以擺落去嗰啲，譬如你所講嘅香港上市嘅 ETF。

0: 咁呢啲然後擺喺個平台度，然後仲要可以俾你哋可以即時轉換咁樣，好似買股票咁。咁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即係技術嘅限制。
1: 咁呢啲有寫 program 嘅人做噶嘛？除非佢渣得滯。
0: 咁但係係需要配合啦。咁但係嗱，我話你話長線嚟講，其實呢個係咪一個正確嘅方向咧？我哋其實業界咧。都同意嘅，其實講真，因為同意嘅，因為畢竟其實最緊要俾多啲選擇俾香港人啦。
1: 即係成員其實就最緊要有多啲選擇，同埋佢哋有選擇權。
0: 冇錯，
1: 錢係佢哋噶嘛。
0: 咁而且始終 ETF 大家明白咧，即係嗰個收費亦都始終係低啲啦嚇。咁所以咧，咁但係咧嗱，積金局亦都有一個擔心，而且呢個係一個好合理嘅憂慮咧，就係咧佢哋都要選擇嘅，因為咧其實嗱喺 ETF 你有啲係好。風險好高，有啲係板塊單一板塊嘅大家見到
1: 單一個股，
0: 單一個股添嚇，咁嗰啲就好誇張啦嚇。但係單一板塊咧，喺而家嘅強積金嗰、那個底下咧，其實得一種就係我哋叫做康健護理基金咧，先至係有出現嘅啫。咁因為咧就係、是、因為積金局一直覺得咧，如果係單一板塊咧，其實驚個風險太大，亦都係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話容許港股 ETF 俾強積金嘅成員直接投資，係咪都要有一定嘅限制？係唔同要某一類啊，係要風險比較分散啦、啊。要係真係要全部係要指數追蹤指數啊咁。咁呢啲咧，我覺得係都要考慮同埋要值得討論嘅。咁呢個第仲有一點咧，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咧呢個係雞先蛋先嘅問題，就係咧港股嘅 ETF 咧，如果比起全球性嗰啲最大型嘅 ETF 咧，其實個收費都未夠低。大家都知道啦。
1: 但係啲免印花税啦喎。
0: 係，但係你比較起上嚟，你知道咧最大嗰只ETF 啊，全球最大嗰只 ETF， 即係最終 S&P 500個 ETF 係 0.03% 嘅啫，嗰只係。咁香港股係未夠平嘅嚇，呢個係真嘅。第二咧，呢、這個都重要嘅。就係嗰個流通性，
2: 流通性，
0: 即系咧，因為咧港股嘅 ETF 嘅流通性咧，而家唔少，但系未夠高。你諗下，我話喂，我哋強積金係容許啲成員係即刻轉嘅、而且你知啦，好似你話，哇個市一跌，我又要轉走，咁你但係反應好快噶嘛。如果個流通性唔夠咧，啲強積金市民一轉就轉100亿、200亿咁咧，咁其實咧。當然我誇張咗啦少少，但係其實呢個咧都要考慮嘅啫。如果港股嘅 ETF 嘅流通性唔夠啦，收費佢未冇全球比較冇咁又貴咗少少啦，流通性亦都冇嗰啲全球性咁高嘅話咧，其實咧係咪準備好咧？咁呢個都要值得考慮。咁呢個我覺得呢兩個技術性嘅問題係要睇下。咁當然有人話。你容許咗，咁佢咪有流通性咯，係咪？咁同埋你咁多人投資，嗰啲基金公司咪肯減價咯，咁係雞先蛋先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可能要即係同步，無論係監管機構啦、積金局啦，或者證交所啦，咁佢一齊去睇下，即係究竟咩個適合嘅時候，再加上頭先講技術性咧，係點樣可以擺上去積金易平台容易咧？咁然後一路慢慢去開放啦。但係整體嘅方向，我哋其實即係投資業界咧，其實都認為係應該要向呢個
2: 方向係正確嘅。不過執行要時間，
0: 係啊，唔容易噶，我覺得係。
2: 今日多謝曬啊 Chris，
0: 好啊，
2: 分享啦，發表咗好多意見啦，同埋帶俾我哋好多關於強積金嘅資訊，唔該曬。
0: 拜。
3: 下晝5:45
4: ，GSK 提提你，長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惡化病情，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放手！
7: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妖又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偏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4: GSK

0: 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2: 今天我們繼續講一下呼吸的問題，我們請來呼吸系統科的專科醫生曹宗豪醫生 Dr. Raymond 跟我們聊聊天。
3: 你好
4: Dr. Raymond。
2: 你好，我們之前講過 RSV 一定要慎防，因為它的感染可以令到我們的呼吸系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尤其是如果你已經是一個長期呼吸問題的患者，就更加有機會令到你的病情會惡化，以及增加你的醫療開支，是不是？咁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咧，其实如果我哋真系想减低这个呼吸系统病患者佢哋嘅入住率，就系咪一定要好慎防呢个 RSV 嘅出现咧？
3: 长期呼吸道嘅系统嘅毛病啦，顾名思义就会令到佢嘅肺功能咧就有损失啦。大致嚟讲咧就包括咗譬如慢阻性肺病啊长期嘅支气管炎啊，或者系哮喘嗰啲病人啦。咁样 RSV 咧喺数据嚟讲咧，如果话佢会令到咧，如果嗰啲有慢性呼吸病嘅人咧，就入院嘅机会率咧就高咗嘅。特别咧，数据嚟讲咧，如果话系慢阻性肺病嚟讲啦，如果佢哋感染咗 RSV 咧，佢哋嘅风险住院嘅风险咧就有13.4倍嘅，而哮喘嘅病人咧就会有3.6倍咁高嘅。咁而当你将嗰啲细分嗰啲病人，如果你再计翻佢哋，如果话譬如话慢阻性肺病，佢哋又感染咗 RSV 又入咗院嗰啲病人咧，咁佢哋差唔多有80%嘅机会咧，佢哋会有更加出现咗啲嚴重嘅 complication 啊，我哋話即係嗰啲併發症啦。而另外我哋又發覺到咧，60歲以上即係長者啦，我哋啲長者嘅朋友咧，就佢哋因為嘅年紀嘅問題咧，亦都會有50%嘅機會咧，就更加容易咧就有入院啊，或者係佢有佢嘅 complication， 即係有佢嘅并发症咁嘅症状啦，系啊。
4: 哇，咁 RSV 对慢性嘅呼吸系统嘅病患者咧，真系一个属于系高风险嘅感染嚟嘅。
3: 其实都系噶，因为我哋通常我哋大家谂咧就系流感啊，或者系嗱 RSV 就系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啦咁样。咁我哋不嬲，我谂大家自从新冠咗之后咧，大家都好熟悉啊，我哋要打流感针啊咁样去保护自己。其实我哋可能咧都忽略咗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就叫做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亦都好多朋友未必会咁熟悉呢个新嘅，即系佢都唔系新嘅病毒，佢不嬲都有嘅，只不过我哋而家可能做测试又容易咗啦，入院我哋又会去做测试，之前我哋冇做测试嘅，系啊，咁样就而家所以多人去测咗之后咧，就发觉咦系，除咗流感之外咧，其实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亦都会 RSV 都会令到佢哋有更加严重嘅后果。
4: 咁如果我哋已经对 RSV 咧就有多咗认识认知啦，但系如果病人本身啊系伴随住有其他嘅长期病患，譬如心脏病、糖尿病，喂，咁样会唔会令到个病情咧会更加容易恶化嘅咧 ？Doctor Raymond，
3: 清姐，你问得啱啦。其实有好多大型嘅数据而家已经喺度噶啦。咁样喺外国咧已经做咗数据咧，话譬如话知道啲人有长期病患嘅，譬如好普通就有心脏病啦，或者系心血管嘅毛病啦。如果佢哋感染咗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咧，佢哋有8倍多嘅机会咧入院嘅。而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嘅免疫系统咧，如果你系有长期糖尿控制得唔好嗰啲病人咧，咁佢亦一样会令到佢哋有11.4倍嘅入院嘅机会嘅。所以你见到咧，我哋而家数据系话翻俾我哋听咧。即係人類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咧，會令到你更加容易去接受個風險，有陣時甚至比流感嗰個風險仲更加高。
2: 但係講開流感，我哋自己都會慢慢好翻睇醫生，係咪啊？咁但係 RSV 比起流感，會唔會佢康復嘅時間要更加耐啲咧？更加難搞啲咧？
3: 流感咧，我哋而家反而咧就有啲特效药嘅，咁有阵时人哋出门都会带埋啲特效药出去啦，咁样自己快测咗就自己开始食药啦。但系 RSV 咧，好即系而家嚟讲咧，都冇一啲特制嘅药系帮到 RSV 嘅，即系我哋叫 supportive therapy， 我哋会支援住佢。譬如佢发烧，我哋就俾退烧药啊。如果佢有其他症状，我哋会俾其他啲药啊，或者佢哋脱水啊，我哋会俾翻啲

0: 水分佢，咁我哋系或者我佢哋需要氧气，我哋俾氧气佢，咁变咗做咧冇一个特定嘅特效药嘅。但系咧，我哋而家反而咧就有疫苗啦。咁疫苗咧就变咗做一个新嘅方法咧，去防止佢哋有接触到嗰、那个、那个病毒嘅 complication， 即系个并发症咯。好过就即系，因为暂时都仲未有一啲药品系。即係去 target， 即係去專係去醫嗰個人類呼吸道合胞病毒咯。咁變咗做我哋而家勸喻咧，即係高風險，好似頭先話心臟病嗰啲病人啦，或者係長期有糖尿嗰啲病人啦，或者長期有慢阻性肺病，或者長期有病呼吸道系統嘅病嘅病人咧，就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就去接受咗佢嘅疫苗。咁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冇藥可以幫到佢啊嘛。二來咧，就我哋見到嗰啲病人，如果話因為佢哋入即係接觸咗嗰個 RSV 咧，佢入院嘅時間會比較耐咧。而我哋又冇特定嘅藥去幫佢哋，要等佢哋慢慢好翻啦。而肺功能嗰方面咧，我哋見到一啲長期病患嘅肺即係長期病患嘅肺科嘅病人咧，每一次入院佢哋嘅肺功能就會差好多。咁、每一次要等好耐時間先可以幫。帮助翻佢个肺功能慢慢增长，同埋个问题就系个增长个速度可能都唔系去到佢之前未受感染嘅情况嘅。
1: 咁如果咧中咗 RSV 啦，要住院啦，咁家人照顾嘅压力啊，同埋其实住院嗰部分嘅开支都好高昂。
0: 其实系噶，因为你住私家医院，样样嘢都同你计钱啦。你 RSV， 譬如话你要氧气。要用啲輔助嘅機器幫你打啲氧氣入去啊，或者係
1: 逐嚿棉花同你計，
0: 係啦，即係樣樣嘢都係錢嚟嘅。咁喺公立就比較好啲，咁、但係你個時間同埋你個身體永遠都係接觸咗呢啲嘢，你唔好話錢啦、即係你個人嗰個肺功能差咗咧，又要幾個月先可以去回復到之前咁嘅情況，或者去唔翻之前咁嘅情況，或者長期卧床啊，令到佢有其他啲併發症啊，或者話嗰啲皮膚。
1: 我最不想咧系为屋企人带嚟负担，
0: 系
1: 照顾我都好烦。
0: 系啊系啊，照顾啊，同埋
1: 要有去
0: 长嘅复康咯。
2: 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预先打咗RSV 嗰個疫苗咧，其實你可以預防啦，然之後亦都可以避免自己因為呢個病而入院啦，入院帶嚟嘅一啲嘅問題啦，包括你嘅時間啦、你嘅使費啦、你涉及你家人嘅照顧啦，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身體入一次醫院，尤其是啲老人家咧，佢哋嘅身體嘅狀況咧係會即
0: 係
2: 有機會係轉差咯。咁呢個風險好緊要。
1: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Dr. Raymond， 你見過？一啲令你印象好深刻嘅个案咧，
0: 其实都有，因为我有多啲长期病患嗰啲，同埋有啲长期肺病嗰啲病人啦。咁有啲系需要一直用类固醇，一直用类固醇嗰啲，佢即系佢免疫系统已经受到嗰个类固醇嘅压迫啦。咁样佢哋入院嗰阵时候，譬如话有肺炎咧，咁我哋验嗰阵时咧，有阵时啊都会验到，而家新嗰啲会验到系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嘅。咁佢哋，我发觉到佢哋咧。入院的時間耐啦，有機會要入深切治療部啦，要插喉啦，咁咁多樣嘢，咁令到佢哋即係個情況差咗好多。
1: 如果生活質素都會好受影響
2: 啊。係啊，好咁今日咧，多謝曬 Dr. Raymond 你嘅分享啦。喺我哋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咧，有一首歌想同大家分享。Dr. Raymond， 你想點歌？
0: 係啊，我揀咗陪着你走，咁就揀咗阿林憶蓮個版本。
2: 有冇咩特別含義嘅？
0: 其實我本來諗下，如果要打 vaccine 咧，應該有咩？我覺得其實陪住有，如果有 vaccine 係比較安全啲咯。
2: 好，咁啊，多謝曬，我哋一齊欣賞呢一首陪着你走。

0: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热带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天文台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说，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但是红霞相关外围雨带仍然影响本港，预料今晚及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00，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和远离本港，本地的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4: 红霞凌晨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东大约90公里掠过。天文台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维持6小时，早上7:10改发8号信号，之后在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本港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开始复常，下午3:20天文台再改发1号戒备信号。在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

0: 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听日恢复正常。
1: 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0: 港鐵為接載旅客前往市區，機場快線凌晨1:15同1:30加開兩班，由機場站開往香港站嘅班次。由於屆時其他鐵路線嘅列車服務結束，港鐵提醒乘搭加開班次嘅乘客預先計劃到達市區後嘅接駁交通。高鐵香港段聽日部分班次取消，港鐵會繼續同內地鐵路單位就兩地嘅天氣情況協調相應嘅列車服務安排。医院管理局话，截至今日中午12:00，有21人喺风暴期间受伤，包括9男12女，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昼1:00，政府1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分别收到88宗同243宗冧树报告，政府冇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截至今日下昼1:10，民政事务总署喺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46人入住。台风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香港，发展局督导有关部门启动特别巡查行动，检查河道及渠道，以及识别强风过后有潜在风险的斜坡、树木和构筑物，以保障公众安全。渠务署截至下午1:30，一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渠务署派出紧急应变队伍，使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全部个案在1至2小时内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回复正常运作。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今日下午2:00，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傍晚复电。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全省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台预料红霞听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听日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至于澳门气象局在下午5:0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婴儿的健康情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00至晚上9:00运作，以及逢星期1至5上午9:00至下午6:00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及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 1W07KPJ， 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 次，亦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安全。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在内地医疗机构求诊以及治疗癌症药物价钱更便宜，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
2: 即係特別係癌症嘅藥物咧，喺國內嚟講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大嘅藥廠嗰度咧，能夠有一個好大嘅議價能力啦，嚟到將呢啲藥物咧，就用個好低廉嘅價錢，就係即係賣到國內，咁然後咧就提供俾即係國內有需要嘅一啲病人去使用。咁呢啲癌症藥物咧，如果相比喺香港嗰個嘅價錢嚟講咧，就即係爭好多嘅。即係我聽過有啲啊爭幾倍價錢啦，或者係即係就算啊爭一成都好啦，以咁高價錢咧爭一成兩成咧，都係一個唔少嘅。
3: 同埋都唔係食一兩次啊嘛，你要知道係咯。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呢啲背後環境嘅情況之下咧，市民就會即係選擇嚇，即係離境咁啊去到國內咧接受呢啲治療。
0: 佢又话，两地之间嘅医疗规范冇太大分别，有北上医疗嘅病人对内地服务水平或价钱赞不绝口。本港医健通同内地医疗系统对接，将会系未来趋势，有助病人接受精准诊治。但喺法律、技术同文字应用层面上仍然有困难，两地机构需要进一步讨论细节。至于今年初实施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医管局未有公布半紧急同紧急病人嘅求诊人数变动，佢担心改革有机会影响紧急病人嘅求诊意欲，有机会令更多病人因为费用高昂喺求诊后唔攞药。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嘅核实要求，除咗5000元或以下嘅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嘅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嘅提取申请，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针度嘅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嘅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话，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话，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都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美国在大约2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据报阿曼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据报他将向递交一份有关伊朗正加快推进核武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官员形容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性微乎其微。方永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唔好对伊朗发动新嘅空袭，系美国喺大约两星期以嚟首次冇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伊朗方面，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袭击海湾邻国嘅相关报告。据报，特朗普此前每日都会批准军方提交嘅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喺当地

0: 时间星期六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日停止空袭。目前尚未清楚这个决定只是一日的临时安排，定是意味着军事行动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然制定紧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而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几个钟头，据报阿曼代表团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说，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和伊朗有望在今个周末达成协议，到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星期三访美，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央视报道，他会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和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是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虽然美伊之间战火稍息，但红海局势持续紧张。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不过声明未有提供相关证据。声明指出，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之后实施。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在星期六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指控乌克兰军方就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当日打击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切尔诺莫斯克港以及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0: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9: 系啊，咁就安全啦。
10: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9: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

0: 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

0: 又嚟到我哋今个礼拜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妈咪，亦都有我嘅好拍档精神 Michelle，Hello，
1: 大家好，
0: 精神啊，好似 Michelle 每一次咧，佢做节目啊，我哋嘅时候咧，佢第一时间都会讲精神。系啦，所以我 name 佢叫精神 Michelle。
1: 冇错，我都承认嘅，因为星期日梗系要精神啦，开心啊嘛。
0: 冇错，我哋今日就差咗少少，我哋就差咗个我哋个拍档威 Vincent 咧，佢就去咗澳洲，系啦，所以就俾个 surprise 佢个女女。咁我哋今个礼拜就我哋两个。
1: 冇错，
0: 我今日咧就请咗我一个好朋友，嗰、那个朋友咧都识咗都有20+以上嘅，应该有咗廿几年嘅朋友嚟嘅。咁佢就辗转间就唔系辗转间，其实应该佢原本都系嘅。咁啊 Eric 啦。咁佢係一個九型人格嘅導師啦，亦都係啲咩啊 ？Eric 同大家打下招呼啊
2: ！Hello，Hello， 阿 Michelle 啊，阿 Martin 你好 ，OK，
0: 係
2: 啊，好多謝你今日邀請我上嚟做一個訪問啦。其實我九型人格只係我一個嘅我做輔導嘅一種嘅工具咯。咁其實我最主力輔導當初嗰陣時候我做一個 counselor 啦，咁後期就喺個 counseling 方面咧，我就覺得。做一個人生教練，我自己形容我自己做一個叫 life guidance 嘅人，
0: 係一個人生教練嚟嘅，
2: 冇錯。咁好多時就係喺我嘅處理情緒或者處理一啲公司嘅問題嗰陣時候，我會深入到好個人嘅一啲情緒同埋佢嘅背後一啲嘅生活上嗰陣時
0: 候。但係呢啲嘢講住先啦，咁介紹自己，除咗係一個九型人格嘅導師之外啦，咁你仲有一個花藥治療嘅諮詢師啦，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啦。國際認證的心理人生教練啦，情緒治療啦，有呢啲咁嘅簡歷嘅喎，你唔好咁快頭先講得咁鬼入先啦，
2: 係啊，okay.
0: 你一個就件事已經講緊自己好似即係輕鬆啲先，輕鬆啲先係啦，你唔使咁緊張嘅，
2: 我繼續引含住呢邊，
0: 咁你自己係有呢幾個咁嘅專業資格啦，其實你我知道你我認識你嘅時候嗰陣時候你唔係做呢樣嘢嘅，係啦，係一個客人啊朋友角色啦，同我之間嘅關係，咁你幾時開始係去做呢樣嘢咧？你做边样嘢先嘅有冇？
2: 我认识你嗰时候，我系做一个喺一间公司做咧，好似 consultant 咁。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咁当然我当年已经系学识咗，即系上咗好多呢啲嘅 course 啦。咁只系喺嗰个工作上运用紧我所学嘅嘢，放喺我嘅工作上，同啲唔同嘅contractor 或者
0: 系啦 vendor 啦，咁去处理啦，
2: 做一啲嘅溝通同埋一啲做啲 soothing 嘅工作咯。咁後期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喺商業社會上，如果再行前嘅話咧，我要做一個主導嘅話咧，我必須要自己行出嚟做。
0: 係。
2: OK， 當我自己行出嚟做嗰時候，我就開始做一個叫做疫情入一間公司叫做當年喺國內有一個叫做
0: 是叫做咩咧？
2: 喺工厂嗰度做叫做嗰种
0: 唔紧要，辅导工作啦，好冇？
2: 系啊系，
0: 系叫辅导嘅工作啦。哦，喺啲工厂度做辅导嘅工作，就对啲员工啊做辅导嘅。
2: 做一啲叫企业医生，冇错。
0: 哦，
2: 当年系叫企业医生。咁当年系一个好得意一个 term 嚟嘅。咁但系当然而家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但系而家就好似少咗呢一样嘢啦。
1: 但通常都是一些员工可能遇到一些压力啊，咁你就会帮佢解决一些问题，同埋成个架构嗰、那个。
2: 当年我做一个叫做做一个喺间公司度做一个叫做教练嗰阵时咧，做系帮一间公司重组一个架构。咁好多时候我同一个老细。

0: 傾開，咁點樣幫一個嘅機構重組呢？咁咁好多時我入去喺一間公司嗰度，我會睇大概兩三個星期，淨係睇佢哋開會嘅啫。咁同佢哋再重組翻，其實有一啲人唔同嘅性格，到時即係頭先你就係問緊一樣嘢，我用九型人格去分析一啲唔同嘅人佢哋嘅位置。簡單一樣，一啲外向嘅人，你叫做即係你一個外向嘅人，你只要做管理或者喺一個。做一个叫做文职的地方，你嘥咗佢。
1: 应该咁讲，可唔可以咁讲？即系你去捉棋一样啫，即系你摆啲棋啱唔啱咯？
0: 冇错，
1: 咩意思系？
0: 系啊，
1: 系啊，我唔好意思，我简短咗件事。
0: 我直情系啊，根本就
1: 所以你就喺嗰几个礼拜入边就去系了解多啲嗰间公司，就做企业医生，就或者系，我觉得企业医生或者任何一样嘢都系个名嚟嘅。
0: 系，
1: 因为我相信嗰个老板啦，嗰间公司都系想嗌你去帮手，令到间企业点样去 massage， 点去令到啲同事啊处理得相处啊，或者系有效益啲啊，或者系啲同事 harmony 啲磨合。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都做公司嘛 ，Michelle 都系啦，咁大家你会知道同事之间系会有多矛盾啦，有啲系同事可能觉得下低嗰个觉得哎呀上面嗰个咁劲咁你做晒佢啦，或者上面嗰个觉得下低嗰个咁冇用啊炒咗佢啦，但你去入边再做呢啲角色系咪啊？
0: 系啊，冇错，
1: 去了解多啲佢哋咯。
0: 有一个几致命点喺边一度咧？咁佢当年佢其实都请过清华大学咧一班嘅团队去帮佢哋间公司做一个叫做analyze 佢哋公司
1: 去分析，
0: 佢点样去令到呢间公司可以进步咧？咁喺期间，我谂嗰个清华大学，佢哋大概十几人啦，咁啊
1: 都冇你做得咁好。
0: 唔好咁讲啦，嗰个重点系边个咧？
1: 讲笑咋吓？
0: 佢哋十几佢哋差唔多喺留咗半年嘅时间，做咗一大堆嘅资料啦，同埋一个话俾你听一个 system 点样去行，或者系嗰、那个。话俾佢听，佢哋公司运作情况系点？只系俾咗个因为咁样，所以咁样咯。而冇 solution。
1: 哦，即系佢只系讲啲问题俾佢听。
0: 系啊，
1: 但系就冇一个解决嘅方案。
0: 系啊，同埋就算佢俾一个咧，佢哋学喺一个叫做好 academic 一个 system。但系喺实际嘅运作嗰度。運作唔到。
1: 哦，呢樣嘢我都幾贊成嘅，因為我仲有睇一本書叫《逆思維》（Think Again）。咁其實件事就係有好多嘢讀書係一個聰明咯，係啦，讀書係個聰明，但係你去處理嗰件事係個智慧啊。
2: 所以實踐好緊要，
1: 實踐好緊要，
2: 同埋俾啲 advice 啦。即係我都知道一個團隊咧，其實你淨係俾一啲嘅問題，但係都要解決噶嘛。咁點樣去解決呢？所以就需要 Eric 你呢個醫生啦。
0: 系啊，咁唔好话一定要做呢样嘢，不过只系我喺我嘅比较强项嘅一个点就喺边度咯，我俾到个出路位佢。咁当然啦，我去呢间公司去运作嗰阵时，其实每一间公司都系想就系、是，喂，我点样再扩大啊咁，或者系
1: 即系要最好就揾你件事咁好啲，系咪啊？嗱，留翻下一节，我哋啱再讲俾我哋听，好唔好？谢谢你
2: ，OK，Thank
1: you，Thank you。
3: 湾区漫游。主持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黄昏六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战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方仍然管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和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过去24小时内，一共有6艘船只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德国首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6人受伤，当中3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架白色汽车驶入公园，冲向人群，撞向大树之后停低。当日下午开始，附近有几十万人参加同性恋游行，

0: 事发后游行的庆祝活动中断。当局确认凶手是一名21岁男子，是柏林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未知他的行凶动机。警方正全力追缉他，并警告公众凶手可能持有武器，非常危险。总理默茨谴责事件，说是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又说德国将维护和捍卫自由。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仍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及涌浪。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明天早上回复航班正常运作。机管局呼吁旅客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待确定机位及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运作，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及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 1W07KPJ， 进口商曾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批次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业，全力保障食物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

0: 第二節嘅灣區漫遊，繼續有我貓咪梁傑，咁亦都有我精神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Hello.
0: 好，咁亦都我哋個朋友啦 ，Eric。
1: 歡迎。
2: Hello，
0: 人生導師，人生教練，係啊。咁上一節咧就講到咧，就係阿 Eric 咧就去到啲公司就做公司醫生啦。佢嗰間公司係國內噶嘛，係喺內地嘅工廠啦。咁你就去做醫生，咁你揾你啦，你都但人哋揾你上一節就講到揾清華大學嗰度都揾咗半年，係啦。咁但係揾你就可能係實際啲，因為清華大學俾好多問題佢啊，發現公司好多痛點係咪啊？
2: 係冇錯，
0: 係啦。咁但係你咧揾你嚟咧，就係除咗發現痛點之外，就有啲仲好嘅嘢。
2: 我俾到揾到個出路咯，
0: 佢冇 deny 冇話件事唔係嘅，其實總之為佢好啲啦。
2: 冇，因為我喺嗰一路期間，我係陪住佢哋點樣走出呢條路。
0: 係，
2: 我同佢哋一啲嘅高層啦，同埋一啲管理層，基本上每一日我都會見佢哋，同佢哋傾究竟佢哋嗰個團隊發生緊啲咩事咧，或者佢哋相互之間唔同嘅部門，佢哋發生緊啲咩事咧？因為喺開會嗰陣時睇到你不停喺度嗌交。而我只係同佢講咗個重點一樣，因為個個部門都有好叻嘅人，原來好叻嘅人走埋一齊咧，佢哋只係叫做討論問題。國內有一個名稱叫做射波，將個波踢嚟踢去，但其實佢基本上如果其中一個肯揸住個問題，解決問題嗰個能力係好強嘅。不過太多叻嘅人咧，佢就喺度。掟嚟掟去掟嚟，
0: 因为好多人或者好多公司都话响咗好多地方咧，就系、是、都通常咧都会将个问题系射嚟射去，就唔会去负责嘛。咁、但系亦都唔会去解决嘛。
2: 系啊，
0: 或者因为你当你承认咗解决嘅时候咧，你就变咗个责任喺你度咯。
2: Right， 冇错，
0: 系咪啊？所以就系、是、咁，但系嗌你去咧，嗌你去嘅时候咧
2: ，OK， 跟住我再同我老细讲咯，同嗰班员工讲咯，老细请你翻嚟解决问题，唔系叫你提出问题。提出你未提出问题之前，你就要解决。如果你解决唔到，你先提出你个问题。咁我老细咁就大家会 compromise 呢样嘢。
0: 叮一声啦，我就觉得揾 Eric 啱啊，冇错。
2: 因为有一样嘢就系佢哋讨论问题由，即系我谂你做生产国有嘅国内，你哋睇到朝头早翻嚟开会，早个佢哋八点钟开工啦，差一点嘅就开会，跟住食饭，食完饭又开会，夜晚又开会，即系不停都系讲同一个问题。但系后期我只系同佢讲一样嘢，由老细开口出声，边个负责？其实解决问题得两个点嘅啫嘛，时间同埋边个负责 ，that's it， 完，
0: 同埋唔解决咯，系三个点，仲有唔解决。
1: 但我想问一下咧，通常内地啦，嗱对比内地同香港嘅公司啦，内地通常咧系要解决啲咩问题多啲咧？
0: 人嘅问题咯，我觉得人嘅问题多嘅系。因为喺生产上面有质量啊、效率问题啦。
2: 佢哋嘅问题点，当然一定系产品嘅质量啦。
1: 嗯
2: okay， 但系好多时就系人，其实每一个部门都佢哋由即系我哋叫做红裤仔出身嗰啲咧，佢每一个问题你解决系好容易，但系每一个人都有佢唔同嘅方法。
1: 系咪人太多咧？因为内地
2: 系因为嗰间厂咧，佢哋由几廿人开始发展到成千几人。佢哋喺叫老员工啦，同埋佢哋技术员工系好多嘅，所以好多时就系佢哋攞个问题出嚟，大家斗叻咯。讲一样就话你唔得啦，你唔得，你唔得，但系就系点样先得咧？系冇人敢去揸桩，所以好多时将咗问题抌翻个老细，等翻个老细决定。所以每一次佢哋同老细开会咧，老细就趴晒台。但系去到尾嗰阵时候，后期老细都唔使同佢哋开会啦，佢哋自己去处理个问题。而好多時候我開始喺呢間公司去同佢哋去做一個consulting 嘅嗰陣時，佢哋想由千幾人嘅一間公司，佢哋想轉型變翻幾百人嘅公司。
1: 哦，即係由大縮細。
2: 係啦，由大縮細，但佢哋嘅班員工跟住佢哋好耐，老細又唔想炒。但系我点样去处理呢班人呢？
1: 哇！呢个都好高难度，因为要取舍。
2: 系啊，咁我就系同佢讲一样嘢，我唔会同你炒人，因为炒人唔系我做呢、這个
0: 刽子手
2: 做呢一样嘢嘅宗旨。我点样优化呢件事情呢？咁，跟住个老细当然又呆咗。点样优化呢？由千人变咗几百人，又点优化咁？跟住我就观察完之后，佢哋由一间公司千几人啦，后期有啲。我咪头先讲一样嘢，佢哋好多时佢哋由开始嗰时已经一啲嘅老员工，佢哋俾啲资金同埋俾个机会，佢哋创造佢哋自己嘅公司。
0: 哦，咁好啊！
2: 咁由一间公司

0: 司变咗三四间公司走咗出嚟，咁佢哋带住佢哋自己手下一班员工，成条 line 俾埋机去，咪自己出去搞咯。
1: 仲可以一齐合作添。
0: 系啊，仲可以一齐合作，将呢件事情后期出现咗啦。
1: 嗯，
0: 咁就变咗佢哋由一个叫做减。减人的一个动作，变咗就优化咗一间公司，变咗唔同嘅位置啦。咁当然啦，佢哋发展嗰时候，佢哋更加多机会，除咗母公司之外，佢哋去翻，佢哋会接触咗佢哋过往一啲客户，同埋佢 expand 咗一啲客户，同埋有一啲技术。当佢哋做老细嗰时候，佢就知道做老细嘅运作究竟应该点样。
2: 因为佢哋会再衡量多少少，因为嗰间公司我都认识嘛，咁即系佢可以将佢啲工作啊，其实佢当拾咗出去俾人哋做，同埋即系每个部门嘅同事主管啦，佢哋嗰下自己会谂多少少，因为佢逆地而处咗嘛，咁会明白多少少咯。是不是会这样，是真的件小事有效益好多。
0: 当他切身处地之后，他们就会知道，发觉原来他们真的怎样去认真地去做事。已经不是行政治部。
2: 是
0: 真的，变成真的生产部。
2: 因为他自己
0: 是
2: 赢输都自己了嘛，件事变得。
0: 没错啦。
1: 我觉得这个很实践，因为即是你第一你给个机会给比较年长，即是长的。
2: senior, 啲资深
1: 的。
2: 资深员
1: 工啦，出去打拼啦，亲身感受到呢，即是原来哇开一间公司绝对不容易啦。
0: 是啊，没错。
1: 是啦，但也是给个机会他呢出去闯。是啦。
2: 系啊，所以咧，我哋留翻第二节咧 ，Eric 又好快又完啦。系啊，所以我留翻第三节，你再同我哋分享下，因为你系话，譬如你系九型人格嗰个系一个工具，咁你亦都系嗰个其他唔同嘅咧位置啦。再第三节再翻嚟同我哋分享下，
0: 好
2: 唔好
0: ？OK，
1: 多谢 Eric，Thank you。湾区漫游。

0: 精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4。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人心。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三節嘅我哋今日嘅灣區漫遊就繼續有我梁傑貓咪，亦都有精神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精神。
0: 咁亦都有我哋嘅好朋友啦，Eric。
1: 歡迎，
0: 係一個人生導師啦。頭先咧上一節咧就講到啦，就係佢去到一啲去到一間大企業，曾經做過一個 counseling， 就幫我間公司點樣優化個企業嘅系統，或者係總之成間公司就點樣去令到佢精簡人手啊，亦都令到啲同事點樣成長咗。但其實我想問下 Eric， 其實咧有冇試過喺香港咧？香港有冇做過呢啲咁嘅 counseling？
2: 其實我冇刻意去做呢件事，
0: 對公司喎，
2: 係啊，冇刻意嘅。不過我做一啲一對一嘅服務嗰陣時，其中有一個嘅 client， 佢係憂鬱症嘅病人嚟嘅。咁同佢處理咗呢個憂鬱症嘅情況之後咧，去翻一個正常嘅生活運作咯。咁後期我先知原來佢一間大公司嘅一個大秘書。
0: 咁佢就又幫你有冇將你去引薦入去嘅公司去做一啲 counseling 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嘢咧？
2: 咁就冇，因為咧其實香港嘅運作咧係比較複雜嘅。因為佢哋要一啲比較一啲叫做背景要。比較輝煌啲啦，一啲光環啲嘅地方啦。
0: 因為嗱咁講啦 ，Eric 咧佢就我同佢係好好朋友啦，因為我都曾經俾佢 counsel 過嘅，佢都輔導過我一段時間，傾偈啦，都係傾偈啦，輔導就嚴肅咗嘅，
2: 傾下偈啫，
0: 係啦，傾下偈啫。咁但係就話我都明嘅，即係 Michelle 大家咧，我哋有時香港喎 ，Eric 啊 Michelle， 大家明唔明一樣嘢？有時我哋譬如揾一啲 vendor 啦，揾人合作啦，揾人傾嘢啦。你面對好多公司，即係我哋呢三個人企出嚟，都唔係一間大公司，係啦，唔係一間好大間公司 background 去 back up 嚟。咁但係有人揾，就好多都會係 reference check。哦，原來你間公司即係背後咁講啦，話好細啊，未必會用你啦。即係 Michelle 可能，即係 Michelle 公司係做 PR 啊、marketing 嘅嘢，咁亦都人哋公司我睇你 reference 啊，做過啲乜嘢，但你唔係大公司又未必會用你咯。
1: 係啊，有陣時都係個個人嘅 profile 啊，係啦，咁啊都會好影響嘅。
0: 所以就 Eric 頭先你講就你啱啱嗰次就做咗一個抑鬱症嘅client 啦，咁跟住原來佢就係一間大公司嘅秘書，咁但係佢嗌咗引薦咗你哋去，引薦咗你去做咗啲咩咧？定係做唔到啲咩咧？因為你係一間細公司嘅。
2: 冇啊，只系佢话俾我听，佢公司嘅一啲高层啊，同埋佢哋唔同部门嘅高层咧，佢哋嘅一啲嘅开会上嘅一啲嘅摩擦啦，或者冲突啊，咁样咁。咁当然佢都系佢哋嗰个大老细嘅人秘书嚟。咁佢要处理佢哋中间嘅唔同嘅一啲嘅摩擦冲突嘅一啲嘅点。咁好多时喺我做完一个情绪治疗之后之外咧，咁佢呢个话俾我听，喂，可唔可以话帮我做一啲 coaching 嘅工作啊？或者就我面对呢啲咁嘅状况嗰时，唔同嘅部门、唔同嘅性格嘅人，我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咁我教佢一啲嘅方法，同埋一啲好喺我过往，
0: 即系你教佢自己咁去做。
2: 系啊，即系我即系话俾你听，当年我喺一间公司企业里面，唔同嘅部门，我睇到好多唔同嘅佢哋嘅一啲嘅成效啦。咁我就话俾你听，用九型人格啦。咁譬如可能一啲唔同嘅性格，佢哋嘅运作下一步佢哋会点嘅？或者佢哋会采取一啲乜嘢嘅步骤？咁我就用呢个方法话俾你听，点样喺公司嗰度令到成间公司
0: 运
2: 作得顺利啲啦。咁短短我谂三个月嘅时间，咁佢就话俾你听成个过程。
0: 是有改变的。
2: 改变的。同埋甚至佢嗰个佢个大老细或者佢另外一啲嘅 promote 咗一啲人上去，同埋令到成间公司 going smooth 咗好多。咁当然啦，佢只係透过佢，因为佢嘅影响力同埋带住成班秘书。
0: 因为佢係大老板嘅私人秘书，咁係可以处理到。但如果你唔识佢，其实你係处理唔到，做唔做到啲公司㗎。做未必做到噶咯，
2: 未必做到噶，系难噶。咁但系只系一样嘢，就系我亦都透过唔同嘅啲朋友介绍咯，同做一啲一啲嘅 sales team 咧，
0: 系
2: 佢哋譬如喺 FWD 我又做过啦，咁啊做一啲嘅好简短嘅一啲 course 啦，
0: 系
2: 咁同埋有一啲喺AIA 啦，我又做过啦，
0: 即系做嗰啲唔同公司嘅呢啲嘅 consulting 嘅事都。
2: 不過好短時間嘅，咁只係做一啲幾個 section 嘅一啲運作啦。咁佢就話俾我聽，喂，有啲唔同嘅部，即係佢哋嘅下面嘅人啦，佢哋個 team 究竟佢哋嗰個，我應該點樣令到佢哋嗰可以 upgoing 啲咧？
0: 點樣 motivate 到佢哋咧？點樣推動到佢哋咧？
2: 係啦，冇錯啦。 咁佢會俾一啲嘅方法啦，或者就你試下咁樣，佢唔係再用一啲哇好理論式啊，好理論化，哎得得得得得，唔係呢樣嘢咯。
0: 哦，咁都好好啊。其實你話你真係即係頭先我哋都咁講，你係一間唔係一間好大嘅公司，咁但係都去到幫到唔同嘅大企業去處理到喎，件事都
1: 仲要係 core 嘅位置，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大秘書啦，咁其實佢又要向上又要去對下噶嘛，咁所以咧正正就係你改變咗佢嗰個思維所有嘢咧，咁變相成件事就更加 smooth 咯，所以呢個係好成功。
0: 因为佢觉得，因为佢系佢俾个 counsel 过，就系佢一个 client， 佢因为抑郁症，因为我哋亦都系真嘅，可能我同 Michelle 都会有呢啲唔同嘅病，但系最紧要就大家去面对去，即系揾个出路啊，去揾人倾下系好唔同嘅。
1: 系啊，
0: 系啊。咁但系我想问啦，Eric， 其实你自己做咗呢、這个呢间公司，或者头先你讲嘅唔同嘅大企业啦，咁你有冇帮佢哋搞啲演讲啊，定系有啲咩可能系再深入啲嘅活动噶？
2: team building 咧，我就好少做嘅，因为以前我已经有做过，但系我发觉只系
0: 唔系你最强嘅嘢。
2: 我觉得个延续性同埋成效喺当刻系好似好 hit 咁咯。
0: 哦，系啊 ，team building 嗰下系好似好鬼团结噶。
2: 但系 after that
0: 翻到公司就
2: 你做 follow 咧，咁其实反之而你令到嗰班人学多咗啲嘢，佢哋反之而多咗武器。
0: 哦，反而頭先咧，我哋喺咪後講緊一樣嘢咧，你講呢個 team building 嘢係好令我諗起你嘅另外一樣嘢。但係咧呢樣嘢咧，你留翻咧下一個禮拜，你有時間可以再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好嘛？我想講咧係話咧，就係講係點去做一個聆聽者。
2: 哦 ，OK，
0: 係啊，因為頭先你我哋喺咪後講嗰件事，你做 team building 冇 follow up，OK，、okay? 因為冇去跟進啲人係我 team building 嗰下個活動好好 ，event 好好，咁跟住係 next 咧，我成日都覺得 what's next 嘅。
2: Yeah.
0: 是啊，咁你我哋嘅 next 咧就由翻下个礼拜再翻嚟同我哋讲，好唔好？
1: 冇错，
0: 好唔好
2: ？OK，
0: 麻烦你再嚟啊，好唔好？
1: 请
0: 你
1: 食饭，
0: 好唔好
2: ？OK，thank
0: you 你，唔该你。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0: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FM 一零二點四至一零六點三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七点，
7: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正同英国及意大利研究合作开发三国下一代战机。共同社报道，开发基地选址是外资院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小木蓝工厂。厂房曾经组装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 拥有相关技术经验。报道说，三国代表正围绕设计与制造的分工继续协商，英国和意大利的基地有可能承担组装中的重要工序。三菱重工2023年2月推出开发首款国产喷气式客机 SpaceJet， 重点研发下一代战机。早前参与开发的技术人员被调配至研发战机的相关岗位。泰国今日动员超过百名警力持手令突击搜查曼谷暖武里府一间酒店，破获一个保安极严密的黄赌毒私斗，拘捕四人。当地报章报道，酒店怀疑由中国灰色产业，即是黑白两道管控的不法集团全座包下，二楼至六楼是客房，七楼八楼被改装成赌场、性交易和毒品交易场所，专门服务华人。行动中扣留四十几名住客调查，主要是中国籍和缅甸籍人士。酒店保安措施异常严密，客人到达停车场，保安会透过无线电通知持有锁匙的职员，带到需要刷卡进入的电梯至六楼，再步行上七楼八楼，连清洁工人都不得进入的区域。华人在泰国的灰色产业近年成为警方和社会焦点，涉及多宗诈骗、赌博、毒品到挂名经营案，泰国政府持续扫荡以维护治安及观光形象。不过中国灰色产业一词曾经引发中国当局不满，曼谷邮报六月曾经报道，中国驻泰国大使曾经要求泰方避免使用这个称呼，认为容易污名。

0: 惩罚所有中国人。天文台在6: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热带风暴红霞减弱为热带低气压，随住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预料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明天早上回复航班正常运作。机管局呼吁旅客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等确定机位及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话，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冇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系咪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喺本台节目话，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系现有疫苗仍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是维持至9月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11岁人士的接种计划已经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该做好日常防范。另外，新的流感疫苗在9月底开始接种，关日华呼吁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可以考虑现在预约打针。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也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Harry。
12: 全民创世纪的节目又来了，星期日晚大家呢可能就是因为就在家里就是探紧茶，或者跟朋友吃紧饭，又或者呢就是好像我这样要做嘢啦，是不是 Penny Sir？
13: 是啊，又是我们两个。
12: 是啦， Penny Sir 呢就是我们今集的嘉宾主持，唔记得介绍自己，我是 Terry， 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这样呢，这个节目全民创世纪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呢，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呢，现在好像全民创业这样，即是有部手机，有部电话，或者有个 AI 的去用得好一点，这样就已经可以创业了。甚至乎调翻转，即是可能 AI 世界呢，大家可能会怕，或者有些工种可能被人取代。这样刚刚出来做事的年轻人更加是啦，以前大学四件事定五件事，我告诉你，
13: 五件事
12: 打工是其中一样，现在创业我想就快是第六样的
13: 了。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习惯了啦，以前就是夜班有份 part time， 现在 drive Uber， 是不是有些人可能是可以送下外卖。
12: 是啊，或者大学其实都不断去推很多的一些创业的那些 hackathon 啊，那些的一些比赛啊，这样给大家去体验一下。是咯，咁啊 ，Penny Sir 咧就系一位嘅企业教练同埋一位嘅冥想嘅导师嚟嘅。咁今日咧 ，Penny Sir 咧亦都带咗两位嘉宾嚟，咁可唔可以 Penny Sir 帮我介绍两位嘉宾？
13: 哇，一位咧就系 Nary Sir 啦 ，Nary Sir 佢自己本身系一位嘅 PT 健身教练，咁同埋佢咧亦都 launch 咗个好正嘅 program 咧，叫做 Fair 跑。咁所以咧另外一位咧就系同一齐去创办 Fair 跑嘅一个发起人，咁Miu 老师 Miu 峰，咁佢系一个形象设计同埋咧帮手做呢、這、一个化妆啊造型啊嘅一个专业人士。
12: 欢迎 Nary Sir，
14: Hello 大家好，
12: 欢迎 Miu 老师。
14: 多謝你哋。
12: 好似好多問題啦，逐樣問先。Larry Sir 咧就本身係personal trainer， 即係健身教練。
15: 係，冇錯。
12: 咁就而家開咗，即係創立咗一個平台叫做啡跑。
15: 係，冇錯。
12: 咁而 Miu 老師就係啡跑嘅共同創辦人。
14: 嗯，冇錯。
12: 咁而 Miu 老師咧本身就係一位嘅形象顧問。
14: 啱、曬。
12: 大家搞清楚嗰個關係圖啦，咁就係咁樣樣啦。咁我哋逐樣問啦，我首先對 Larry Sir 咧就好有興趣嘅、因為其實健身教練咧，嗱，我哋其實成日都講創業或者做生意咧，咁我哋經常都需要問自己或者思考，就係我同其他競爭對手又好，或者同行又好，有啲乜嘢嘅分別啊？咁但係咧，健身教練又好似係，你會唔會覺得難啲去將自己同人哋去分別出嚟，即係變成一個比較獨特嘅 niche 嘅 market 咁樣？定係其實唔係，其實個健身教練咧都係獨特嘅咁樣。Larry Sir有咩感覺咧？
13: 這個問題幾好
12: 嘅，係咪啊？
15: 依、這個問題其實我出嚟做嘅時候冇乜點去思考嘅，
12: 係啊，
15: 因為啱啱出嚟做咧係一個健身界嘅一個小白啦，係。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其實諗緊一樣嘢啫，點樣幫個人去增肌或者減脂，即係減肥啦。咁依個市場係最龐大嘅，
12: 係。
15: 咁但係如果我哋打正呢個旗去做嘅話咧，即係其實可能所有人都嚟嘅客。
12: 嗯哼，
15: 系啊，咁如果所有人系嘅客，即系你个客其实唔识揾你嘅，
12: 系啊会啊，系咪？我就想问呢个问题，
15: 系啊，
12: 系啊，
15: 咁所以我就慢慢去谂下嘅，其实自己有啲咩嘅特长之处咧，
12: 系啊，
15: 咁。我自己好难去发掘㗎，咁就唯有就係喺我啲学生嗰度问返佢哋啦。
12: 哦，即係问返你嘅客户。
15: 冇错、究竟佢跟住我嚟做运动嘅时候，佢点解要搵我呢？
12: 係。
15: 咁等我慢慢清晰咗自己条路径点样去走。
12: 呢、這个都係好嘅方法。
15: 冇错、
12: 即係有陣时我都觉得係嘅，唔一定自己死諗难諗咁样、我要諗啲行业未諗过嘅咁样。有陣时问下已经有嘅客户，因为佢哋搵得你其实都已经係对你有一定嘅信任啦，同埋俾你吸引咗去开，即系揾你做 business 啦。咁问佢哋可能就系最快捷，
15: 系啊，冇错。
12: 其实同埋都 Larry Sir 可唔可以介绍翻你点样入行咧？即系当你由小白嘅你、当初其实点样入行咧？
15: 其实我自细都好中意做运动嘅，
12: 系
15: 咁，只不过咧就拣咗金融嗰个行业咧，去成为我嗰个事业嘅起点。
12: 哦，
15: 咁
12: 即系本身做金融业。
15: 是啊，金融业是我的起点来的。
12: 为什么有金融不做
13: 就很轻松嘛，撑冷气房是不是先按两个掣跟住又帮人挣到钱，只是轻轻松。当时几年啊 ?20 几年啊
15: 我入行的时候是香港的大时代来的。97。
12: 哦，
15: 97年入行，
12: 你话入金融嘅时候，
15: 入金融
13: 嗰个转噶嘛，系咯，系应该系啲金融嘅人冇嘢做，走去做运动搵 BT 噶嘛，
12: 系咯，
13: 你调翻转，
15: 系啊，冇错，我系97年入行做金融业嘅，咁当时就
12: 系
15: 一个大时代啦，个个都搵好多钱嘅，
12: 冇错，
15: 个阶段，但系你都知啦，97年之后其实个股灾就出现噶啦，
12: 有个金融风暴啦，
15: 系啦，冇错啦，咁个阶段我一入行就经历过啦，咁呢个系好彩同唔好彩啦，系咪？咁去到 2000年有個科網股啦，呢、這個階段啦，咁去到2003年就有個疫情啦，
12: 就係、是、呢個 SARS 啦，
15: 冇錯啦。
12: 好彩三樣我都經歷過，
15: 係啊，咁我就係喺呢一個階段度做咗個金融業嘅起步咧，一做就做咗18年咯。
12: 嗯，
15: 係啦，咁喺18年裏邊咧，咁其實經嘅我個人生嘅個基礎建立都喺呢個階段裏邊發生嘅。
12: 係。

0: 系啦，咁有个稳性嘅机石啦，咁样样，跟住就开始唔知点解嗰一朝咧，照常咁翻工嘅啫。
1: 系
0: 咁啊，坐喺我个位嗰度，突然间咧就有个声音出嚟，同埋俾我见到个画面，就系、是、其实我坐喺我斜对面嗰个同事咧，我日日都见到佢噶啦。
1: 嗯，
0: 但系我当日咧好深刻，就系见到佢咧，好似日常咁，佢都系食几粒药丸先开工嘅。咁、哦、因为佢开始有慢性病。
1: O K，
0: 系啊，咁啊，其实持续一段时间噶啦。咁、
1: 嗯、
0: 有声音就喺我耳边石开始啦，就系、是、问。咦，喂，你十年后想唔想都系咁？
1: 嗯，
0: 啊，咁好清晰有把声就话唔想咯。咁、
1: 嗯、
0: 唔想我就自然要揾出路噶啦。
1: 系，
0: 系啦，咁我就不嬲中意做运动，所以咧就去考一个健身教练牌啦。
1: 系，
0: 系啦，
1: 系。
0: 咁考健身教练牌之后，咁我就啲同事知道咗咧，亦都有问我相关嘅一啲嘅资讯啦。
1: 嗯哼，
0: 系啦，
1: 即系同事都好支持你去开始做呢一样嘢，无论系咪事业都好。
0: 系啊，冇错，佢哋都支持嘅。
1: 佢哋系咪都会有啲系你初期嘅客户咁样样？
0: 又唔
1: 系、哦，唔系
0: 佢哋只不过系想要呢方面嘅资讯啫。
1: 咁
0: 系啊，
2: 呢个痛苦。
1: 有个 friend 喺 carry
2: 佢再，我哋俾埋钱去考牌，跟住翻嚟啊，唔系帮衬你噶，想问你资讯下噶
1: 咋。咁我都觉得咧，就系、是、我调翻转都觉得好多人咧喺都有机会中年创业咧，我谂都面对啲问题就系、是、咧，好似 Larry Sir 头先讲，已经建立咗好多嘢喺本身嘅专业嗰度或者嗰份工嗰度系啦。咁如果我而家要从头开始由零开始，我要放弃晒。要进入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行业的样当中会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呢？今次我们先谈这么多，下一节我们跟 Larry Sir 谈多一点。

0: 晚上7: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全民创世纪，
1: 主持 Harry。
2: 继续全民创世纪嘅节目，今日咧好多嘉宾啊，都快啲先。首先有我 Terry 之外咧，仲有我哋嘉宾主持 Penny Sir。
3: Hello， 大家好。
2: Penny Sir 系一位嘅企业培训师，同埋咧亦都系冥想嘅教练。咁啊，今日另外仲有另外一位教练就系 Larry Sir。
4: Hello， 大家好。
2: Larry 咧就系一位嘅personal trainer 嚟嘅，即系健身教练。咁啊，亦都咧创立咗一个叫做啡跑咖啡个啡啊嘅组织。咁同埋咧，亦都有组织嘅共同创办人 Miu 老师。
5: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今日咧好多人创咗好多次唔同嘅业啊。我觉得头先倾开咧 ，Larry Sir 咧以前系做开金融嘅，咁样做咗都十几年，跟住无端端有一日咧就师傅到有个感召，就觉得我唔可以再。系咁样样啦，唔可以点样样咧？虽然咧账面上即系可能荷包好丰足，但系身体咧就可能啲第时可能将会有机会出现问题嘅，就唔想到时先处理啦。咁样于是咧就开始去考健身教练牌啦。咁样样就其实嗰阵时系咪即刻已经谂到创业或者转行咁样噶啦？
4: 当时冇谂过，
2: 系
4: 当时冇谂到，系啊，只不过系想揾多条出路俾自己去尝试。
2: 嗯，
4: 系啊，咁考咗个教练牌之后啦，咁当然有同事会问我嘢啦，咁样样啦。咁我亦都考完个教练牌之后咧，唔可以即刻做一个教练噶嘛。咁我就以一个学生嘅身份咧，去揾咗个教练咧，去上一啲嘅 group class， 咁样去做以一个学生嘅角度去睇翻啊个教练系点样教嘅咧，咁样。
2: 嗯，
3: 即系好似你做啲师徒制挂单咁样，揾个师傅喺度跟佢学下嘢先。
4: 当时就唔系叫佢做师傅嘅，我真系以真系一个付费嘅一个学生去上一个堂咁教，
2: 即系睇人点教啦。
4: 冇错啦，系啊，咁呢个经历大概用咗16个礼拜。
2: OK，
4: 十六个礼拜
2: 都年几？
4: 16个礼拜，
2: 冇，即系
3: 三个月到啦，
2: 冇错。
4: 咁我就跟住就问完咗个卡式，我就问同佢讲话，其实我唔会跟你再上堂噶啦。
2: OK，
4: 但系我可唔可以留喺度睇你点样教啊？
2: 咁直接嘅你
4: 系啊
3: ，Larry Sir 就
2: 系咁直接嘅你。
4: 咁因为我同个教练个关系都良好啦。
2: OK，
4: 咁所以咁直接问佢，佢亦都好慷慨，我亦都好多谢佢。
2: 系
4: 啦，咁佢肯俾我咁样去睇佢上堂咯，点样教咯。咁当时我就朝头早就9点钟去翻工，翻正常份金融工啦，系啦，咁啊6点收工啦，咁跟住就6点到9点半就佢教班嘅时间，
2: 系，
4: 咁我咪喺嗰度观察佢点样教班，咁如是者，慢慢佢就俾我去开始带热身啦，带15分钟啦，收尾成个堂都俾我去设计点样去教咯，咁但系就冇钱收嘅，但系我就可以累积个经验啦。咁慢慢累积咗个经验咧，我就够胆开始同啲朋友圈嘅人去讲啦。咦，我夜晚9点半之后咧，9点半到10点咧，我就会开班。咁你会唔会嚟学啊？咁样
2: 嘅，
4: 咁收佢哋平啲，
2: 系
4: 啦。咁我佢哋又有得学，我又有钱收，不过就平啲，又有得累积经验，
2: 吸收经验
4: 系啦。咁所以我第一个运动嘅客户嘅群就系咁样去创立咯。咁当时大概有5至6个学生到咯。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好稳健噶啦，
2: 系嘛？
4: 系啊，咁就开始谂，咦？喂，有机会可以
3: 自己掂掂地，
4: 冇错，可以真系专注去做呢份工发展咯，咁样样。咁就同太太商量啦，咁啊呢个阶段其实我都用咗1年时间去筹划筹划嘅，
2: 但系都我系觉得几难想象，因为据我所知啦，金融嘅嗰个人工应该都几好噶吓，咁你即系正常人应该都或者正常太太啦，都会问哦，你新嗰份能够去到一个地步取代到旧嗰份，咁你咪转咯咁样样，咁但系咪咁样先？当时嘅情况，
4: 其实我当时系把握住一股嘅冲动，系啦，同埋一团火，系啦，之余更加紧要你要识计好条数先啦。
2: 系
4: 啦，即系你有火有冲动，一定识计数。
2: 系，
4: 咦，顶得顺大概9个月到1年嘅。
2: 系
4: 啦，咁我先选择去转跑道咯。
3: 但系我觉得 Larry Sir 嗰个故仔好好，比如果啲创业者听紧嘅话咧，其实谂下就系首先好安全咁样去由 part time 慢慢学识个生意点做，再做。佢呢样嘢跳过咗系咩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好难揾到自己嗰个优势喺边度。但 Larry Sir 系因为佢已经有5、6个学生啦，佢调翻转问人哋点解佢中意佢，咁佢再发大就会容易啲咯，去创业。
2: 系咯，即系过程里边系一路都有个安全网嘅喺底嘅，系啦咁样样。我谂如果咁样样创业咧，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会安心啲，
3: 系噶，
2: 系啦。但系咧，就其实当中有付出嘅，即系朝头早九点要翻工，跟住六点放工，放完工之后再翻工。
3: 鬼叫你中意
2: 就冇钱收，系咪啊？咁
4: 真系中意，
2: 系就完全系真系因为中意先可以支持到过到嗰个阶段，系咪？咁就好啦。几时就真系叫做全职转跑道咁样样咧？
4: 2015年咯，
2: 2015年
4: 系啦，2015年就全职转跑道咯，系咯。咁因为觉得已经累积到啲学生或者 fans 咯，
2: 系
4: 咁不如转出嚟啦，
2: 系
4: 啊。咁个问题就出现啦，
2: 系
4: 原来。朋友
2: 做生
4: 江堂嘅，系会搞唔掂嘅，系啊。咁就系当时都有少少嘅想法，就系、是、啊，究竟点样可以突破呢个关头咧？
2: 嗱，我听过有我自己都好中意上啲企业培训嘅。咁、我当初上过一个企业培训嘅老师咧，佢都话过咧，佢自己啊。头嗰一二堂咧，佢都系咁样由零开始噶嘛。一二三堂咧，朋友撑你噶咋，撑到第三四堂开始咧，就嚟真章噶啦。你到嗰阵时，你系唔系能够建立到真正嘅你嘅价值、你嘅专业性同埋你嘅即系可以值嗰个价钱嘅嗰个服务？咁、到时要有噶啦。
4: 系啊，
2: 系咯。
4: 所以我觉得企业教练佢，如果有企业教练当时去提一提我咧，其实系几好嘅。
3: 但系就冇啦，嗰阵时。
4: 当时就系冇啦，所以企业教练
3: 咁大
4: 个胆重要，
3: 走出嚟做。
2: 系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俾到少少企业教练嘅少少资讯，大家咧都可以行少啲啲嘅冤枉路啦。咁样样系咯。咁又我又想问翻啦，当你转跑道嘅时候，对旧嗰份工系有冇留恋咧？即系冇做啦。咁样以前建立咗啲嘢咧，就唔用噶咯。即系嗰啲专业啊，或者考过啲证书啊，或者建立过嗰啲。知识啊，累积过嘅人脉啊，咁样就冇用噶咯。之后会唔会觉得有啲可惜嘅咧？
4: 其实当时冇嘅，
2: 系
4: 啊，真系我当时系真系话转就转噶啦。即系当时考咗啲叫做证监嗰啲一七八牌啦，
2: 系咯系咯
4: 嘅时候，其实我都冇谂过要揾一间公司去帮我挂住啲牌，去留条后路嘅。系即系真系话转就转咗，
2: 话转就转，
4: 系啊，冇错。
2: 即系有阵时创业都真系要咁，即系因为我觉得都系嘅，人嘅精力同埋时间系有限嘅，个专注力都有限，
4: 冇错。
2: 顾住两份咧系有难度嘅。系啊，嗰啲人系要好 smart 或者可以好强大嘅工具，
3: 好少
2: 做得，但
3: 我
2: 都觉得好少，
3: 我好少听到有人做两份系得嘅，大部分都系真系会离开专注做中意做嘅嘢，
2: 起码系一段时间之内一定要先专注做嗰样嘢咯，专注得好紧要，24小时都谂住嗰样嘢，咁嗰样嘢先至会跑出变成真系专业，即系我谂创业。嘅人同做即系打工啦，会有咁嘅分别啦。打工你可以放工就放工，顶笼放工咧都系进修下翻工嗰啲嘢。但系创业就不能，24小时都做住，系咪咁样？
4: 冇错，咁系如果唔系咁样做嘅话咧，你会好多掣肘。
2: 系咪？
4: 即系你翻紧一份金融嘅工嘅时候，你。在另一方面你很难宣传自己的。
2: 是的。
4: 是的。我们一定要将这些掣肘呢去拆除。
2: 嗯。
4: 令到你真的想做那件事会畅顺。
2: 嗯。
4: 是
2: 的。是的。创业者就是因为公司和自己是变了二为一体的。
4: 嗯。
2: 即是你本人的那个气场和形象就是公司的形象，所以你很难去割裂到出来。一定所以变了24小时一定要完全做。
4: 嗯。
2: 这个就是创业者。都有咁上下觉悟先至要做到呢样嘢，先至会成功啊！
4: 系
2: 好啦，我哋今节倾住呢啲先，下节咧我又谂到新嘢倾啦吓，一阵间翻嚟继续全民创世纪。
0: 全民创世纪。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今日是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给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致贺。习近平说，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说，2024年在穆伊兹总统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将两国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愿同穆伊兹总统一起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德国首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6人受伤，当中3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架白色汽车驶入公园，冲向人群，撞向大树之后停低。当日下午开始，附近有几十万人参加同性恋游行。事发后，游行的庆祝活动中断。当局确认凶手是一名21岁男子，是柏林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未知他的行凶动机，警方正全力追缉他，并警告公众凶手可能持有武器，非常危险。总理默茨谴责事件，说是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又说德国将维护和捍卫自由。天文台在晚上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黄色暴雨警告亦已取消，但市民仍需警觉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另外，天文台继续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3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喺听日早上回复航班正常运作。机管局呼吁旅客应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待确定机位及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婴儿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199，在今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运作，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运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7: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我是永桥 Jasper，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全民创世纪，
3: 主持 Terry。
4: 第三節全民創世紀繼續有我 Terry 陪大家咧，就係陪咁多位嘅創業者同埋嘅企業家老闆咧傾偈嘅。今日我哋嘅企業家企業培訓師 Penny Sir，Hello
5: 大家好，
4: 係啦 ，Penny Sir 我哋嘅嘉賓主持咁樣咧。今日咧仲有兩位嘉賓，就係、是、第一位就係 Larry 老師 Larry Sir，Hello
6: 大家好啊
4: ，Larry Sir 咧係一位 personal trainer 嚟嘅。咁另外仲有咧佢嘅拍檔就係 Miu 老師啦
7: ，Hello 大家好。
4: 但係 Miu 老師就唔係 PT。就是一位形象顾问嚟嘅，系咪啊？
7: 系啊，冇错。
4: 你哋而家就创立咗一个叫啡跑嘅组织，吓、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点样认识啦？吓、啊，同埋呢个啡跑嘅组织咧系咩组织嚟嘅咧？咁样样。
7: 咁其实咧，我哋就喺一个商会嗰度认识嘅。
4: 系
7: 嗱，咁嗰阵时咧就我自己一直都有 PT 跟开嘅，我就一个女教练跟开我嘅。咁、咧，但系咧就因为商会嘅关系咧，咁咧而Larry Sir 咧就系我哋同一个商会啊嘛。咁跟住就因为有一啲制度。就是要做一些人線的
4: 認識
7: 下他啦，咁佢咁啱佢個健身室就在我工作室隔離街，係啦，咁啊跟住我就問佢，我話我用開女教練嘅，咁你男教練咁樣點樣教女仔啊？咁樣有陣時可能啲身體接觸會好尷尬嘅喎，咁你點處理㗎？咁佢就話俾我聽佢點處理啦，咁我覺得都 OK 喎，可以試一試喎，咁跟住就一試就發現我之前嘅女教練都好好。但是 Larry Sir 是更好更专业，是啦，他直情是可以处理我的痛症啦、多年的痛症，天生的痛症，或者是自己成日 PK 跌亲、
4: okay.
7: 很多年都是我 PK 专家来
4: 的。
5: OK, 是啦、这是一个新的 label。
7: 是啊，他就话了给我听什么原因、是啦，那我就跟着他做健身之后、我就没有再跌亲。
5: 哇，即
7: okay, 我可以自己动的又弹回起身的。
5: 哇，
7: 是啦是啦，这样。那我就觉得这个教练好好，系啦，咁就初始就系跟佢做一个学生嘅啫。
4: 咁就又听到咧，头先我都问过 Larry Sir 咧，点样揾自己嗰个独特性出嚟？咁头先就即时示范咗啦，就系一位学生嘅身份去讲翻。其实 Larry Sir 我就咁听咧，就系佢唔系嗰种叫做净系操到好大只嗰种健身教练，其实系有好多痛症啊，或者易跌亲啊，或者其他我谂仲有其他身体嘅唔健康嘅情况咧，其实都同个肌肉组织有关。咁、就可以透过健身或者一啲嘅训练咧，可以解决一啲痛症问题，系咪咁啊 ，Larry Sir？
6: 系啊，冇错啊。其实我哋除咗要知道要练好身体之外啦，其实我哋要知道点样去运用自己身体，学完嘅要喺日常里边用得到咧，嗰样嘢先至会系你嘅咯。
4: 系
6: 啊，否则嘅嗰啲嘢都系留喺咗喺我度。你行咗出个健身室门口之后。冇嘢屬於你嘅，咁呢個我就唔想做到。
4: 係，同埋就唔係個個都係想去做健美先生，或者係想做操到咁大隻嘅。
6: 我可能係淨係想上好嗰級樓梯嘅啫。
4: 係，
6: 就係、是、咁簡單。
4: 係就係、是、咁樣嘅，所以就其實有個獨特性喺度咯，就係同一般印象中嘅一個健身教練有啲唔同。係啦，咁啡跑係咩嚟咧？點樣可以？點解會產生咗啡跑呢一個組織咧？
6: 咁啡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啡跑呢个组织呢其实就唔係一个跑会嚟嘅，係一个点样帮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系统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啡跑大家都可能会諗飲咖啡同跑步啦，咁
4: 係啦，我即刻就諗到就做成呢两样嘢就係啡跑囉。
5: 即係以为新嘅美国发明嘅咩咖啡炸弹啊咩嗰啲，我就哇好劲嗰个名咁樣飲杯咖啡有个牛油先至跑步呢。咁呢个等下 Larry Sir 同阿 Miu 老师讲下，喂咩嚟㗎啡跑，
6: 咖啡其实啡跑咧系一个精神嚟嘅。
4: Okay,
6: 大家想象下，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手磨咗一盅咖啡粉喺度嘅时候，热水咧就我哋日常面对嘅压力嚟嘅。当呢杯手冲咖啡啲热水一冲落去嘅时候，其实咧你就会将嗰个热水嘅压力咧转化为一杯咧好香浓嘅咖啡。而呢个咖啡嘅香味咧会散发出去嘅。就好似我哋嘅参加者嚟到啡跑之后咧，受住佢日常生活嘅压力嚟到啡跑释放咗之后，其实佢会将自己嘅得着咧，去同佢身边嘅朋友咧再分享翻。我哋好多嘅会员咧，其实都系咁样咧，从而去加入嘅。即系而家去到 Tier 2、Tier 3咁样去加入，成为啡跑嘅会员噶啦，已经系。
4: 咁主要系除咗跑步，有冇饮咖啡嘅先？首先，
6: 嗱，其实咧咖啡，我哋因为我哋夜晚跑啦，咁通常夜晚跑嘅时候咧，大家对饮咖啡

0: 啡会有个抗拒性嘅，惊瞓唔着，
1: 惊瞓唔着，
0: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点我哋话咖啡系个精神咯。咁同埋咧，大家嚟到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一个既定嘅流程嘅啦。呢、个流程系由我哋2024年嘅九月开始嘅啦。咁、我哋就会系嚟到嘅时候咧，大家会早到嗰啲咧，就会大家倾下偈，倾下自己嘅近况啊，咁样样嘅，系啦。咁7点咧，我哋会正式开始嘅啦。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个 briefing 啦，就系讲一讲我哋今日嘅主题啲乜嘢。系啦，等大家咧喺一阵运动嘅过程里边可以留意到。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会去热身啦。热完身之后咧，就会去跑步。
1: 嗰啲主题通常系一啲运动信息嘅主题啊，定系一啲启发性嘅思维嘅主题啊，定系其他嘢嚟嘅咧？其实
0: 两种都会有的，
1: 都有嘅。
0: 系啦，我哋经常讲一句嘢就系话，我哋嗰个嘅思想啊，点样改变个命运？但中间会有好多嘅 step 噶嘛。
1: 系
0: 系啦，我哋通常咧就会讲紧一样嘢就系、如果你想你自己身体好，就算我个好简单。你想減肥成功，你由哪个位置开始呢？其实不是有个方法开始的，是由你怎样去想开始的、你的思想开始、譬如我真的想減肥的，其实我不是想減肥的方法、而是想、如果我做了这件事的时候对于我有没有帮助、
1: 喂，这件事 Penny Sir 呢上几集分享过的一个冥想的方法、就是 visualization，
2: 没错没错没错，想象一个成功的画面，即是你要的东西，是
1: 想象当你成功了的时候想得到那件事之后
2: 要一个很清晰，其实你最后做这么多样东西，其实你最后想要什么事，
1: 想去到一个进步，进步完的状态有多美好。
2: yes, yes, yes.
1: 然后就将那个画面放在那个意识那里，
2: 没错，
1: 那你就会将自己整个身体身心灵朝着那个方向进发，
2: 没错，你就会一个 drive，
1: 是一个动力去这样做，你就会去开始，譬如我刚才所说减肥成功之后 会这样会这么好，那你就会开始呢不吃那个快餐店
2: 咁讲，开始有选择，佢知道要选择。
1: 夜晚我唔食嗰个宵夜，我饮杯水，饮杯柠檬水，断食咗佢算数啦。
2: 系啦，冇错，
1: 就会开始咁样样，潜移默化，所有嘢累积咧，就会有机会成功。
0: 系啊，冇错。
1: 有冇啲咁样嘅个案发生咧？有嘅，跑嗰度
0: 嗱，喺飞跑度咧，我哋咧嚟参加咧，都系一啲40+嘅一啲嘅朋友嚟嘅。佢哋系零运动啦，又或者咧好耐冇运动嘅一班朋友，
1: 系
0: 开始身体有啲情况出现咗啦。最简单就
2: 系
0: 可能系。腰痛啦，膝头痛啦，
2: 冇错，
0: 或者膊痛啦，以前
1: 你讲嘅我全部都有，
0: 咁你要嚟边跑啦，
1: 跑边啦，
0: 咁我哋就系讲紧，头先你有个词语用得好好啊，就系意识啊，即系我哋譬如啦，我行亲楼梯嘅时候都膝头哥痛，点解咧？咁就因为你搭上个级楼梯嗰度，你冇一个意识咯，你净系想上个级楼梯啫，但系你冇谂过自己点样去上到个级楼梯咯。我喺个过程里边就会教我，譬如我当日个主题就系讲防止膝头哥痛，咁我哋咧就会咧跑完步之后咧就揾条楼梯咧去教大家点上楼梯咯。原来上楼梯你要注意呢个肌肉同埋点样嘅角度，去搭个级楼梯。咁初初啲人会觉得，哇！我行地铁嗰楼嗰级楼梯唔会咁夸张个动作。咁我就系强调呢个系练习，
1: 系
0: 啊，练习系需要夸张。
1: O K O K，
0: 因为你先至会将嗰个意识形态入咗你个脑袋。当呢样嘢你执行得畅顺嘅话咧，你就可以咧将个夸张嘅动作咧慢慢缩翻细。喺日常运用咧，你就觉得咧好自然噶啦。
1: 我都听过咧，跑步其实系好容易，都几容易整亲嘅。即系我都几多人系因为跑步整伤，
0: 系啊，
1: 咁所以跑步嗰个姿势咧都不容系忽视，唔好乱咁练咯。即系如果可以嘅话，揾一啲教练去操一操。咁而通常就系咧，就系嗰个啦，不其然之间咁样样冇去细心去训练过嗰个姿势或者嗰个先后次序，就棘亲啊失平衡咁样样啦。我觉得呢样嘢咧同创业系有相关嘅。一间下一节咧，我哋再探讨深少少啊，一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7:4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

0: 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全民创世纪，
13: 最后一节啦！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继续有我 Terry 陪咁多位嘅嘉宾嚟倾偈啊！首先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Penny Sir，Hello
14: 大家好，
13: 同埋咧我哋两位嘅嘉宾就系 Larry Sir，Hello
15: 大家乖，
13: 系一位嘅 personal trainer， 即系一位健身教练，咁同埋咧佢嘅飞跑嘅共同创办人咧就系 Miu 老师
16: ，Hello 大家好
13: ，Miu 老师系一位形象顾问咯，咁啊啱啦。嗱，头先我谂起一个问题咧，就系咧我哋咪话创业咧 visualization， 即系见到嗰个成功嘅画面。都好紧要嘅，
15: 系冇错，
13: 系真系见到，唔系谂到。咁有阵时咧，系你嗰个创业嗰个生意，有冇一啲俾人哋睇得到、见得到嘅元素咧？唔单止系对自己冥想啊，即系对个 marketing 都好紧要。咁而我见到咧，两位创办嘅啡跑咧，个形象就好鲜明啦。系咪就 Miu 老师做咗啲手脚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6: 系啦，咁就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u 老师。咁我系一个形象顾问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度创立啡跑嗰个icon 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第一时间一定要有件跑衫啦。咁跑衫咧，我就拣咗橙色同埋蓝色嘅。咁其实咧，橙色系代表咗啲咩咧？就系、一啲比较aggressive 啦、outgoing 啦、开心啦、活泼嘅一啲元素，咁其实就系一啲伊人嘅特质啊，我本人系啦。咁好啦，咁啊，
14: 我估下先，蓝色定系 Larry Sir 啊
16: ，Iron 系咪啊？系啦，比较智慧啦、内敛啦、比较沉稳一啲嘅系啦。咁其实咧，两种好唔同嘅性格，其实摆埋一齐咧，都可以系非常之融和，系啦，亦都可以互相衬托同埋突出。而呢个你见到啲线条咧，其实就系喺我哋啡跑当中咧，系冇一定嘅规矩和規則，一定要跟，是一個自由創作，就是一個我們想帶出的一個感受。其實這個除了是一個品牌的形象之外，其實都是一個向心力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制服。他們會 power off 了我們的衣服，走出來的時候，其實路人都會問我們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
14: 是啊，你們來了整個氣氛都已經不同了。
16: 是啦，

0: 咁就有一个团结嘅嗰、那个嗰、那个向心力喺当中嘅。
1: 嗯嗯，明白。当你 imagine 成班人咧都着住你件衫嚟到去跑嘅时候，咁其实我谂就系嗰个画面咯，即系嗰个系咯。咁其实你哋嗰个初衷嗰个理念系乜嘢？
2: 初心系做啲咩？
1: 因为本身啊 ，Larry Sir 就系做健身教练啦，咁但系 Miu 老师咧就唔系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点解都会可以行到埋一齐咧？
3: 其实我哋喺度谂紧一样嘢就系、是，我第一个乐龄学生系我妈妈嚟嘅，咁佢76岁第一次行入健身室，系、
1: 嗯、
3: 啦，咁啊系啊。
1: 76岁，健身室，
3: 冇错啦，
1: 唔拉更嗰两嘢，
2: 好劲佢妈妈硬举嘅都几多，
3: 60kg，
1: 好犀利，
3: 系
1: 啦，好犀利啊！我哋都唔知得唔得啊，我都未必得。
3: 咁其实佢行入健身室有个契机，就因为我爸爸有个慢性病啦，慢性肺阻塞，咁我妈妈就知道佢担当起去照顾我爸爸嘅生活啦，咁所以佢个人佢一定要硬正啦，所以佢识咗我咁多年之后咧，终于喺76岁啦，即系
1: 做你学生，
3: 系啦，冇错啦，系啦，即系佢跟咗我大概5年啦，到啱啱个礼拜六佢都仲继续跟紧我，每个礼拜练一次，系啦。咁我就喺度思考紧就系、是，其实系咪一定要去到呢个年纪先至练翻好自己身体咧？可唔可以早啲去发生呢件事？咁所以我就将呢样嘢推前去到唔系60加啦，系40加。40加呢个年龄咧，其实嗰个夹心个压力其实好大嘅，
1: 系啊，
3: 又有仔女，又有父母要照顾，你又要去自己搵食，系啦，咁如果啦，我哋依
1: 家添啊，讲得衰啲咧，40加而家咧，可能未出生添啊，有啲人即系都未揾到自己，即系以前就话32立40而不惑，依家咧好似嗰个成长期一路咁样推迟咯，咁但系身体就跟不上，
3: 系啊，冇错，
1: 就开始会出现各种问题啦，
3: 系啦，系嘛，即系我哋如果依块40加依块骨牌一冧嘅时候，咁其实你一头一尾嗰啲细路啊、父母啊，其实都系好大嘅负担嚟，
1: 冇错，
3: 咁所以40加依一个，我哋就系谂紧。点样可以帮佢哋行出第一步？咁其实啡跑就
1: 系
3: 我哋用个咧较低嘅门槛，令到佢哋容易啲接触到运动，去开始佢哋第一步。咁所以啡跑咧，我哋嗰个 vision 咧就系咧与40加嘅新中年同行咯，做到不痛能稳，即系稳阵能动，自己喐得到，系啦，享受佢嘅人生咯，可以
0: 累积健康，享受乐龄，
3: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由40加开始累积到乐龄，
3: 系啦，就开始要累积个健康，
1: 就会好健康啦，咁样样。
3: 因为健康唔会突然间出现，佢消失都唔系突然间消失嘅。
1: OK OK，
3: 系啦，一定系累积你做啱嘅嘢，健康咪会加咯。
1: 系
3: 你累积得唔好嘅多，个健康咪减。系啦，咁成个哲学就系咁样样。系啦，咁我哋都循住呢个嘅啡跑发展咗健步行啦。我哋亦都同一个咧注册者医合作咗啦，就系、是、协助一班注册者医，
1: 系
3: Doctor Zhou 啦，佢喺 YouTube 有30几万 follower 嘅。
1: O K，
3: 系啦，咁佢都同我哋合作。
1: 咁而家大概啡跑有几多会员，又或者就每一次嘅跑系每个礼拜跑定系？
3: 咁我哋咧就2024年发展到而家啦。咁我哋咧一直咧都喺上环嘅一间食店。嗰度每逢隔一个礼拜三咧，就会有一个活动嘅，
1: 即系每两个礼拜一次左右。
3: 系啦，冇错啦，因为唔想令到大家太过压迫啊。咁我哋到咗6月25号啦，我哋发展到多一个点啦，就喺鲗鱼涌嗰度咧，我哋都会有多一个食店同我哋合作啦。咁就同大家去跑或者行咧东岸板道嘅。系啦，咁呢个就系啡跑一个发展嘅方向啦。咁啊，将来咧会发展更多唔同嘅点啦，令到咧唔同地区嘅人咧都可以容易啲接触到啡跑，容易啲咧踏出建立健康嘅第一步。
1: 想揾多啲其他嘅跑点咁
3: 样。系我哋让更多嘅食店可以见到我哋嘅一啲嘅价值，
1: 即系都系双向双赢嘅。即系对于食店嚟讲，就系提供一个地方俾你哋。
3: 系啊，因为大家
1: 可以累积讲紧，
3: 其实食店都面对紧一个几大嘅挑战嘅。系啦，咁点样创造人流？其实佢哋都用咗好多计仔去谂嘅。
1: 系啊，
3: 咁其实如果恒常每两个礼拜一次喺佢哋嗰度做一啲嘅活动咧，佢哋变咗悭咗好多一啲咧思考嘅成本。
1: 起码佢哋会有班嘅熟客啦，起码都一段时间，就算两个礼拜。第一次咁样都预咗会有一段时间有一班熟客出现啦，
3: 系啦，
1: 咁同埋嗰班人嚟过呢个食店，咁佢都会有熟悉感噶嘛，
3: 再带朋友嚟，
1: 会再带朋友去噶，即系平时成日都谂唔到食咩噶嘛，我哋
2: 要跟 marketing 公司啲，我哋就
1: 就变咗一间，唔系我哋其实国内有个俗语嘅就系叫做养鱼塘啊，即系养呢个都系一个创业嘅方向之一咯，就系、是、有阵时嘅，未必一定系先有个事业，但系你先聚积咗个人气咧，都系而家好多人创业嘅第一步、头一步，甚至乎系已经创业咗嘅公司会思考嘅一

0: 推广嘅方式咯。今日咧倾咗好多嘢，好开心啊！未倾晒噶，下一集咧，我哋就等我哋问下 Miu 老师多啲咧，关于形象、个人形象同埋公司形象嘅嘢。今日咧先多谢 Larry Sir 同埋 Miu 老师，仲有 Penny Sir， 今日倾到呢度先，
1: 好，
0: 拜拜。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线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方仍然管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泰国动员过百名警力持手令突击搜查曼谷暖武里府一间酒店，破获一个保安极严密的黄赌毒私斗，拘捕四人。当地传媒报道，酒店怀疑由中国灰色产业，即是黑白两道管控的不法集团全座包下，二楼至六楼是客房，七楼和八楼被改装成赌场、性交易和毒品交易场所，专门服务华人。行动中扣留四十几名住客调查，主要是中国籍和缅甸籍人士。酒店保安措施异常严密，客人到达停车场，保安会透过无线电通知持有锁匙的职员，带到需要刷卡进入的电梯至六楼，再步行上七八楼，连清洁工人都不得进入的区域。华人在泰国的灰色产业近年成为警方和社会焦点，涉及多宗诈骗、赌博、毒品、盗挂名经营案。泰国政府持续扫荡，以维护治安和观光形象。不过中国灰色产业一词曾引发中国当局不满。曼谷邮报曾经报道，中国驻泰国大使曾要求泰方避免使用这个称呼，认为容易污名化所有中国人。天文台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港灯话，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整体电力供应未受影响。期间只是接获筲箕湾东大街一宗停电求助个案，港灯工程人员到场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暴雨影响而出现故障，港灯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和风扇等通风设备，派员在场协助客户的维修人员进行抢修。直至傍晚，除少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及升降机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发展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 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一个新引擎。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9: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我 Liv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8: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1: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2: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 Gary 杨文睿。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12: 系啦，我哋咧今日继续延续一个话题嘅，咁啊都系讲下关于咧就 AI 啦，同埋即系人工智能啦，咁啊同埋喺呢一个学习方面，喺教育方面咧，究竟点样可以大家互相结合同埋互相融合添啊？
13: 喂 ，Christine， 你读书嘅时候咧有冇？玩辩论嘅，
12: 玩过一阵，
13: 我都玩过一阵。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做辩论比赛咧，我系哑咗。咁啊，后段随着社会嘅洗礼啦，咁啊开始个人比较大胆啲啦。虽然我而家都仲系好内敛嘅，系咪？咁啊，不过咧，我就发现其实咧，语言咧，系可以好做到第一沟通啦。第二譬如你真系玩辩论咧，你又会学识咗好多嘢咁。咁啊。我發現原來可以延伸嘅嘢好多嘅喎，但真心咧，我係冇諗過可以同人工智能扯上關係嘅。
12: 辯論喎，即係或者語言喎。
13: 係啦，咁啊點樣扯上關係呢？我揾個專家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12: 好，咁我哋今日咧請嚟就係思情教育嘅創辦人啦，就係彭一森啊 ，Rita 嘅 Rita， 你好。
14: Hello Christine 你好 ，Gary 你好。
13: 我认识阿 Rita 咧就即系真心咧，你见到佢成个 outlook 咧，佢系好似教育工作者嘅吓。
12: 系啊。
13: 但系咧，佢同我咁，我哋就倾下偈之后，佢发现咗，讲科技喎。 跟住佢話：咦，佢搞辯論嘅喎，然之後仲話俾我聽，唔係㗎，呢兩個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咋，係透過呢樣嘢咧，其實先至可以咧，令到我哋下一代嘅人才咧，我哋要培訓起身咁。喂，不如 Rita， 你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即係思情係做啲乜嘢嘅咧咁。
14: 好啊 ，thank you Gary。咁咧，思情教育咧系思想旅程啦。咁我哋由我哋之前嘅一个另外一个思嘅中文字改名为思想。咁其实就系亦都睇到你教局里边喺我哋而家学生要嘅主要技能方面咧，明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我哋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嘅新一代嘅 future skills。咁我哋思情教育嗰个思亦都系有咁嘅理念喺背后，咁我哋有三个版图嘅。第一咧就系我哋认识嘅上堂，
13: 嗯，
14: 系啦，我哋嘅 academy， 我哋嘅学堂，
13: 系，
14: 咁就有系线上线下，我哋有几个点啦喺港九新界，但系亦都有一队老师系每日入学校，咁嚟到都去埋嘅。咁呢个我哋第一个板块，大家会比较明白就上堂，
13: 即系面对面嘅。见到人嘅，有中心亦都去学校到会嘅，
14: 系啦，
13: okay， 明白。
14: 咁亦都有线喺即系线上嘅、online 嘅。咁第二个版图咧就系喺课室学完，我哋成日都话 applied learning。咁其实而家大趋势都系一路都要睇，其实令到喺学习上学生觉得变得有意思、充实。有啟發性，就是你要俾佢睇到嘅應用性咯。即係 Gary， 我唔知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個年代上堂，唔係好耐之前啫。我哋以前特別先上堂年代，好多時都會問，其實我學呢啲嚟做乜嘢咧？其實當年我哋識得問，今時今日嘅細路，你諗下，有埋咁多 AI 呢個問題，將會成為一個好大我哋嘅轉捩點。遲啲再分享，我覺得呢個問題引申另外一場嘅對話
13: 激烈嘅辯論，
14: 係啦。咁所以更加需要啊，俾佢哋睇到個應用性。所以我哋第二個版圖就 applied learning。点样俾佢睇到应用性？喺学生嘅界别，就俾个好似而家 Gary 你咁啦，有个咪，有个职场，有个机会俾佢哋演说咯，俾佢发表，俾佢讨论。咁所以我哋喺第二版图做大量嘅 apply learning， 亦都系等于比赛、conference、高峰会，好多实体嘅场景俾佢哋去实用。好啦，即系所谓年轻练武功。咁第三个版图就系而家大熱嘅我哋嘅人工智能或者教育局人工智慧喺智慧學習方面，咁我哋有好多嘅工具係俾學校，亦都好多係俾學生，完全個建構係同埋個係啦，係完全不一樣嘅，俾學校同俾學生嘅方案。咁呢個大概係思情嘅。
13: 但係嗱，呢三個板塊咧，我可唔可以即係以我？即系你哋嘅理解就系，你都系用语言去打通佢嘅咧，即系用一个沟通啊呢个方向嚟做嘅咧。
14: 我觉得你实在太明白辩论呢个工具啦，你识得咁样问我嗱。咁咧，Gary 就好聪明啦。其实语言只系一个契机，一个起点啦。喺当人同人沟通嘅时候，就会打开咗好多个窗门嘅，好多个门嘅。咁喺辩论打开咗几多道门呢？咁我哋可以同 World Economic Forum 嗰啲 Top 10 嘅Future Skills 未来技能去对比一下。
13: 呢啲讲世界经济嘅喎，
14: 系啊，我哋都可以都讲，迟啲又可以讲讲世界经济嘅，都系几关乎。因为而家睇到成个全球嗰个趋势喺头呢半年嗰、那个。不论香港嗰个商品出入口啊，以至全球投放 AI 嗰个 investment 都有好多飘，即系好多 growth,
13: 上升得好犀利，
14: 上升好上升得好多。咁但系讲翻我哋近啲先，语言打开几多道门咧？咁其实辩论啊，我问下 Gary 同 Christina， 因为你哋系口才嘅人，咁如果要答得到人，其实我哋有咩技能咧？首先要
13: 听到咯。
14: 听到咁，而家我哋成
13: 日
14: 系啦，咁你会都系即系 Gary 应该嚟做辩论嘅老师，我哋都但系 undervalue 咗你啦，你可以做咁多嘢。嗱，其实我哋成日听到父母同老师都会提啲学生，你听下人哋讲先，或者听唔听得入？咁呢个得个喺辩论度我哋做嘅其中一个好大培训就系一定要有 listening skills 聆听，咁就唔系一定话学校嗰啲叫做 listening test 吓，你明唔明解头先听咗个内文要答问题？呢、这个固然基础系紧要，但系喺教育局而家个蓝图都有一个好大嘅 focus， 亦都我哋好 align 嘅，就系、是。 你个价值观，你对个社会个认同性同感官系点？我哋而家讲嘅聆听就系，喂，你真系要听下人哋嗰个 perspective 系乜嘢？每件事唔系得两边嘅，可能有三边有四边嘅。如果我哋大家都有一个咁宏，即系可以培养啲小朋友有多角度嘅思维，其实人同人之间嗰个情感、社会情感，以至我哋一个叫做健康同埋和平嘅社会，个建基于就系愿意聆听，有得聆听先有得答，先有得倾。嗱，咁当然啦，咁讲咗咁耐聆听，其实有好多，等我好快咁 list 出嚟先，我哋喺边一点再落墨，就系除咗聆听，好快啲细路小学生就觉得其实佢哋学嘅知识比较贫乏嘅。要多阅读噶，佢要自己就会订报纸啊，好多 case 噶呢啲。
13: 发现自己唔够嘢讲啊，
14: 唔够嘢讲啊，睇多啲书，上堂啊专心啲，甚至我哋有好多学生话订一份报纸唔够，要订唔同报纸睇多角度唔同。
13: 哇！呢个对于我哋传统媒体嚟讲，都算一个好大嘅鼓励啊！我哋订报纸我睇得多啊，订多咗报纸啊睇得少啊。
14: 真系嘅，呢个真系铁一般嘅事实，即系叫啲父母订多几份。佢惊一个角度唔够，要多角度，咁再要培养佢要输得起啦。其实而家嘅年轻人，我哋成日都话 resilience grit 韧力，系咪嗰个 grit 呢个字？我哋十年前都冇人听嘅。咁而家喺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嘅 author 全球最高销量嘅书之一，系啦。咁 grit GRIT 就成日我哋讲个韧力，即系跌咗低肯企翻起身。其实试问你每日嘅学习。你哋翻学有几多日日叫你输，输完叫企起翻起身，咁啊一个 term 考一次试，咁啊第二次企翻起身就等下第二个 term。但系辩论就好得意嘅，通常我哋比赛咧，即系 Christine 你都可能经历过，
12: 都好即时噶嘛，
14: 系啦，即时，而且仲有第二轮，仲有第三轮，一日我哋系打五轮，即系好似埋奥林匹克运动员嘅，你冇法食得翻嗰个早餐，晏昼你打唔到五场，即系消耗几大嘅，咁所以我哋好睇重就系、是。个团队精神啦，成个 team 协力啦，你冇得赖人嘅。点样 succeed and fail together？ 你成功与失败都系在于成个团队。其实真系比即系就系、是、一个喺课室内嘅运动奥林匹克咁睇咯。所以仲有等等好多好好嘅嘢。但系作为家长嘅一份子又好 ，Gary 你都系啦。作为教育者、老师嘅一份子都好。我哋最希望俾到我哋学生其中一份礼物，就系、是、佢一定会失败，路上一定会有荆棘，但我哋好希望几时碰到呢个荆棘，佢都愿意企翻起身。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力量同埋我哋嘅价值观一个好大嘅元素。
11: 创智传承，
15: 晚上八点十七分，
1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7: Music on board。
18: 二年二十一岁，来自美国纽约

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创智传承，咁啊，继续咧，请嚟思诚教育嘅彭一森啊 ，Rit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啊，其实咧，即系原来讲教育咧，其实其中一个咧。點樣可以增進同人溝通啦？頭先咧，即係 Rita 就同即係大家講到關於咧，即係喺呢個辯論方面咧，咁其實點樣可以透過 AI 去improve 啦？咁同埋即係呢一樣嘢咧，亦都係我覺得除咗係一個 teamwork 之外咧，都好睇個人嘅生理質素嘅。咁喺呢方面其實 Rita 可唔可以應對得到嘅咧？
2: 心理質素嘅
1: 心理質素啊，係咯。
3: 啊 ，Christine， 你睇得真係。真係好好，因為咧，你而家講心理質素咧，就正正係我覺得喺而家 AI 時代，我哋嘅年青人係會最大憂慮之一啊。咁點樣去令到佢可以做好裝備，準備好迎，即係所謂迎接呢一個 AI 時代嘅機遇咧？我睇法就係咁嘅，因為 AI 促使咗我哋而家教學傳遞信息。优化咗先啦，系啦，你整个 podcast 整个 video 都快咗啦。
2: 系，
3: 如果你老师做 quiz 又快咗啦。咁喺学生方面咧，佢哋喺我哋话knowledge acquisition， 佢喺接收或者学习知识方面咧，亦都系接紧海量式嘅资讯。老师嘅多咗，世界嘅资讯又多咗 ，AI 俾咗佢资讯又多咗，佢多咗咁多资讯。其实佢点去思考，点去判决，点去分辨？以前嘅世界或者喺某一啲专业，你都未需要做到咁高质量嘅所谓明辨同分辨事理事情。但喺而家嘅世界，佢哋系必须做呢一样嘢。而喺学校里边，未系需要时间去应对，点去帮学生去培养呢一方面嘅技能啊？
2: 系。
3: 咁而佢嘅心理质素，讲翻佢先，你讲嘅心理质素啦。第一就系点样令到佢有呢一个兴趣同心理嘅状态去做呢个学习呢？因为我哋以往听嘅辩论员喺学校呢，我细个嗰时就系全班全级最叻个五至十个，老师就揀去辩论队咯。如果你英文辩论就嗰十个最叻嗰五个。咁你成间学校如果我哋认同明辨思维一个分析力系咁紧要喺呢个时代，头先就讲咗佢哋大量资讯啦，以前冇咁多资讯，背默完就翻学 OK 噶啦。而家你大量资讯，咁我听边，我读边度，我 prioritize， 我关注边样嘢值得我关注，而值得我系可信嘅咧。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新嘅挑战，我自己相信点解会有思情嘅诞生呢？我系相信每一个人啊，唔好讲学生 ，Gary， 我同你都应该去辩论下，每一个人都更加应该提升呢一个分析力。
2: 系。
3: 咁而但系学校奈何，因为有几个 pain point 嘅，就系一般学校未必有咁多老师系识得去。或者佢哋喺个培训上系用系识得去训练呢个辩论，
2: 系
3: 或者自己都未必有辩论过。就算有，因为人同人嘅资源有限，我都系听得五个人讲，我听唔到5500个人噶嘛。咁所以呢个时间点系绝对一个 pain point， 嗰个资历同经验亦都一个 pain point。咁所以我哋思情嘅远景就要令到呢个咁必须嘅技能。是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咁点解所以就会用到 AI 啦。就话今日兴 AI， 我哋就 AI。而系我哋六年前嘅当时睇到今时今日会发生呢件事。要积极将呢样嘢成为可以我哋所谓每一个人点样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咁所以就当然由最基础开始啦 ,Christine, 由 BB 班开始。其实想同你哋分享一个 trend 嘅。六年前呢我哋同学校讲中学开始先啦，唔使咁早。但系四年前咧，小学嘅校长，尤其是即系比较 progressive 嗰一班，就嚟Rita， 我哋可唔可以小六都开始？咁我都可以嘅，但系逐步逐步嚟。咁两年前， 三年班的校长来找我们。其实这个 trend， Christine 就看到正正你说的心理质素，其实学校都很想小小个已经给他们那个小肌肉开始锻炼。他慢慢锻炼，即是做运动打波一样，做开做惯就不觉得太难的。小小个未知什么叫难呢，给他开始练习就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这个其实个大环境都唔错嘅，其实大家老师校长都认知，越早开始有啲好简单，简单至点咧？而家我哋而家即场示范一次啊！譬如我话 ，Hey， 我用中英文 bilingual 咁去都 OK 啊？啊，
2: 请我哋主要就用广东话啦，因为
3: 我
2: 哋直播嘛。
3: 我哋话pizza 呢样嘢，系咪属唔属于系一个三文治啊？咁其实即系我哋系用啲好。好简单嘅话题同佢哋激发佢思考，我咩为之？咁佢点去谂？
2: 个小朋友就睇下唔同年纪答佢，可能唔同噶啦。
3: 同埋你答得好有文有路嘅。
2: 系啊，两发夹埋就
3: 系
2: 咯。
3: 系啦，系啦，跟住阿 Christine， 我又想问下，系啦，咁呢个当然啦，我哋有时间可以再继续玩落去。
2: 系，不过我估呢一种嘅，即系头先阿 Rita 分享嘅咧，一个就系我哋透过嗰个学习嘅过程咧，我哋培养紧佢哋。唔同嘅思维模式，以前我哋睇报纸，我睇咗嗰份，屋企睇咗嗰份，咪嗰份咯，咪一个角度咯。咁因为资讯量大咗啦，所以我哋会多咗个角度，而再落一浸咧，就系多咗个角度，你都仲要谂自己嘅角度。然之后你慢慢地培养佢里边有佢自己嘅可能对事物睇法嘅价值观啦，吓，可能佢以后做人做事就会攞住呢个佢相对应嘅比较合适同舒适嗰把尺。去成長啦咁，咁但這邊商你咁海量嘅資訊，你冇科技幫又做唔到，所以就即結合咗喺嗰個科技嘅層面上面咧，大家可以做多少少，咪做深少少嗰個效果。但係成件事，科技呢個元素擺喺學校，你頭先講，大家都開始向前越睇越深，又會唔會快得滯咧？有冇呢一個嘅考慮點？即系会唔会有呢个一个嘅，即系我哋要思考嘅嘢咧？咁我哋可以下一节翻嚟再倾。
0: 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战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方仍然管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泰国动员过百名警力持手令突击搜查曼谷暖姆里府一间酒店，破获一个保安极严密的黄赌毒私斗，拘捕四人。当地传媒报道，酒店怀疑由中国灰色产业，即是黑白两道管控的不法集团全座包下，二楼至六楼是客房，七楼和八楼被改装成赌场、性交易和毒品交易场所，专门服务华人。行动中扣留四十几名住客调查，主要是中国籍和缅甸籍人士。酒店保安措施异常严密，客人到达停车场，保安会透过无线电通知持有锁匙的职员，带到需要刷卡进入的电梯至六楼，再步行上七八楼，连清洁工人都不得进入的区域。华人在泰国的灰色产业近年成为警方和社会焦点，涉及多宗诈骗、赌博、毒品到挂名经营案。泰国政府持续扫荡，以维护治安和观光形象。不过，中国灰色产业一词曾引发中国当局不满。曼谷邮报曾经报道，中国驻泰国大使曾要求泰方避免使用这个称呼，认为容易污名化所有中国人。天文台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蓝色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港灯话，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整体电力供应未受影响，期间只

0: 接获筲箕湾东大街一宗停电求助个案，港灯工程人员到场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暴雨影响而出现故障，港灯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同埋风扇等通风设备，派员在场协助客户嘅维修人员进行抢修。直至傍晚，除少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及升降机外，所有客户嘅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发展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一个新引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1: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今日请嚟思情教育嘅founder 啦，咁啊就系彭一心啊 ，Rita 嘅 Rita 你好。
12: Hello, Christine.
13: 即系我哋头先咧，即系上一节讲咗嗰个，即系我哋慢慢都要去到，喂，究竟科技喺呢个层面，我哋用啲乜嘢啊嘛？我都成日都会提，喂，啲嘢快到咁咧，大家有阵时都要停一停啊，睇一睇我哋喺点样摆落去最好。咁但系 Rita， 你啱啱提到一个点就系，喂，大家都越嚟越早嚟揾你咯，亦都同一时间咧，其实职场教育都一样嘅。以前我哋觉得要选读工程嘅系咪去到大学先算啦，跟住慢慢去到中学啦，跟住我哋搞完 STEM 搞咗即系10年以上之后咧，有好多已经开始去初小、高小都开始有啦。同样地，如果我哋而家用你而家呢套嘅模式摆喺我哋而家嘅年轻人嘅培训上面，有冇一个位置你觉得大家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定系你觉得唔系噶？喂，阻挡唔到噶？倒不如，與其停一停諗一諗，不如盡力去幫佢哋協助佢哋適應啦。你咩角度去睇呢件事咧？
12: 其實我覺得喺 明辨思维嗰个呢一个技能，即系分析。

0: 呢都系我哋成个而家现时教育好重视嘅一环啦。嗰个创意思维就
1: 系
0: 好似我哋之前有一个例子讲 ，pizza 系唔系属于三文治嘅一类？就一啲咁，你可能话无厘头嘅一啲题目，就系咁先令到佢哋激发佢思维，而去谂去分析。哦，乜嘢为之一个三文治？有冇定义噶？而呢个定义有冇得去继续去改良、优化、细化嘅咧？咁跟住佢先至会有空间等得落或者等唔落 pizza 呢样嘢。咁呢个就是一个系其实七八岁小朋友系已经好适合做呢种呢类别嘅思考噶，即系等于佢哋玩嗰啲problem solving 啊，玩嗰啲 puzzle 啊，砌嗰啲。砌图啊，其实都系一个思考模式，即系只不过你将佢变为一个系佢个岁数年层系比较合适嘅。最紧要系老师嗰个陪伴者识唔识得去引导佢要谂啲乜嘢，点去喺从旁支援。咁所以我哋有大量嘅老师培训，如果我哋要做到每个小朋友都有机会享受。辩论员有嗰个所谓嗰个培训，咁我哋首先要从老师嘅培训开始，咁所以我哋都有一系列嘅老师培训，亦都有工具，亦都系好似我哋教育电视，以前细个睇健康教育，咁上堂可以播起嚟，咁老师可以做一个引导者。
1: 其实即系随住人工智能发展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讲学校嘅角色，老师嘅角色都转变咗啦。更加系你讲引导者啦，有啲人就讲协作者啦，吓，总之都唔系单纯俾知识点佢嘅人啦。而同一时间咧，你头先讲用翻你嗰个薄饼例子吓，其实都系一种engagement 吓。我哋成日都话咧，你想啲小年青人做得好、学得好咧，你系要佢报名噶嘛，你唔系要佢报到噶嘛，吓，即系报到就系你逼佢嘅。报名就佢主动嘅，系咪？咁而就算你讲薄饼咧，你再拉远啲咧，其实亦都喺政治层面咧有个叫做 Pisa Index 嘅，就系话咧，当咧五角大楼咧有啲咩事情咧好重要咧，但系嗰段时间咧围住嘅数据咧就会增长啦。好似呢啲咧都同社会时事会有所挂钩同埋增长。如果我哋随着一路咁样发展，大家都用一个咁多角度嘅思维嘅空间。自然对嗰件事会越变越明啦。喺你推动嘅过程里面呢，有咩关卡最难嘅呢？你用咁呢个新嘅模式，或者用一套咁嘅方法，即学校、家长、同学，大家会唔会遇到唔同嘅难点呢？
0: 系啦，我谂最大一个即系，我觉得有少少误解咧，就系、是、一定要语言能力好高，或者翻学嘅学术成绩好好，先至系
2: 会唔会有优势咧？咁样
0: ready， 咁当然佢哋就行少咗几步啦，即系佢哋就喺第六七八级咁跳上去啦。咁系啦 ，Christine， 咁所以佢哋嗰几个学生可以去辩论队，咁但系我觉得我哋都系有责任照顾其他，咁由零起点第一二步，其实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呢一个机会，咁所以最大嘅误解就是、其实呢一样嘢究竟系俾精英啊，定系应该普及？咁当然我就系好深信。尤其是在 AI 和大数据的时代下，这个是分析力是一定必要变级普及化。那我想最大的关卡就是令到大家去明白，我觉得是少少一个误解来的。其实可以就是由那个 Pizza 中文是
1: 薄饼。
0: 薄饼。
1: 由薄饼开始。
0: 是可以咁简单由薄饼开始，就简单我哋其他啲小朋友玩嘅就係、有支笔、Gary 俾你一个特异，你俾一个特异功能佢啊。每人 Christine 又喺台面攞一啲嘢你最鍾意或者近期冇乜用过物品，你而家俾赋予一个特异功能。其实呢啲都我哋启发个创意思维。当佢哋有创意思维到佢高小要做分析。佢唔难㗎喇。因为佢个脑袋嗰个桥梁呢已经 好多嘢連接搭通咗噶啦。
1: 嗯，咁但喺嗰、那個一路推進喺個成個過程咧，始終我諗數據係可以幫到手睇到咧佢嗰個學習嘅習性啦，可以更加精準去幫佢哋啦。咁我覺得呢度我哋可以轉頭翻嚟再講深啲。

0: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8:47。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3: 系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2: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6: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今日继续请嚟思前教育嘅 Rita 啦，咁啊同我咧一齐讲下，喺即系呢个 AI 方面点样做到一啲嘅培训啊？
7: 其实成个即系头先听思前教育嘅成个逻辑就系，我哋透过一个语言嘅起步点啊，令到佢有嗰个思辨嘅能力啦、创作嘅能力啦，以至到可能透过辩论比赛即时遇到嘅难处嗰种人性啦。咁啊，其实喺成件事都有数字嘅或者有科技嘅协助啦，咁样讲。咁啊，科技协助你又唔开数据噶？喺呢段时间一路推进唔同嘅学生使用，其实有冇一啲嘅案例系数据点样去帮到你哋去再进一步协助嗰个年青人嘅成长咧？
8: 咁数据方面，其实你会即系 Gary 令我谂起两样嘢嘅，就系、是、第一，我哋喺同人沟通嘅时候，或者想说服对方嘅时候咧，咁就不论系父母啦、老师啦、朋友都好。咁咧，点样去好好应用到个数据？咁呢个未必系你想问我嗰样嘢。我第二样嘢就会讲喺学习成果嘅数据又点去睇啦。呢一个就带出其实我哋话数据式的故事。我哋讲故事咧，好多时一系就系人性化，听完心好心动。一系就系理性化，有数据支撑。咁所以喺数据嘅应用咧，喺我觉得系。如果學到呢一樣呢一個武器咧，其實係必不生受用嘅嚇。咁、就好啦，講到另外一個數據就係、是，做完呢啲分析力嘅培訓，或者真係以辯論嚟培養呢個明辨思維，其實點樣幫到佢哋學科甚至非學科嘅進步咧？有冇啲數據可以顯示到個進步喺邊咧？咁其實係有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雖然文科畢業咧，我喺哈佛大學嘅時候係差不多可以是电脑科和数学科毕业的。
7: 不要太客气啦，简单来讲咧，佢系学霸嚟嘅，我系好理解嘅。
8: 我意思系咧，其实冇数据，乜都冇讲。你讲到天下无敌都冇用，你都睇唔到点样帮到个学生。咁呢个对我嚟讲，我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所以我哋做每一样嘢都会首先定咗我点样去浪荡。帮唔帮到呢个学生，而个数据显唔显示到呢一个正面定负面嘅影响呢？唔系一定系好嘅，可能有啲唔好嘅影响呢。咁以我哋一个即系政府全资助一西医分嘅计划，专入学校帮低收入区嘅学生，嚟紧呢一年都仲有10个名额嘅。咁就每一间学校自己拣低收入嘅学生。咁我哋而家目前为止做咗30间学校，平均喺一个 term 一个学期啦，就系、是、个增长咗 improve 进步咗22-56%嘅。百分比嘅
7: 系乜嘢？
8: 咁喺佢成个我哋系 weighted average， 就系综合性嘅一个指标。咁包括佢说话嘅流畅度啦，佢嘅自信啦，即系因为你个流畅度、音准同埋发声，全部都会系你自信之一嘅一个指标。 再加埋嗰个讲嘢个逻辑度啦，嗰个文个内容，咁咗个综合性嘅指标系。咁所以有低有高，但係平均我哋一个学期好少嘅时间，我哋唔係日日望住个学生，我哋係一个礼拜见到一次。
7: 係。
8: 十堂乘以两个钟得20个钟。
7: 呢啲小朋友今次嘅服务对象大概係几大㗎？
8: 有小学有中学高小同埋初中。咁当然都有 DSE 另外一个组别，但就唔喺呢一个政府全资助。咁好啦，去到大学又点呢？咁因为我哋係着重人同人沟通㗎嘛。有 AI 嘅时代，我哋更加需要平衡返。好似我哋而家人同人沟通亦都通过电台呢一个咁好节目去同大家听众去沟通。咁所以喺沟通嘅角度，我哋都会量度咦点先可以令到大家愿意沟通呢？咁喺大学就有呢个现象啦。而家佢哋一度都会推好多叫做小组式学习。
7: 嗯。
8: 係啦。我哋讲完讲完课之后大家讨论。咁佢哋呢啲叫做team-based learning， 小组式学习。但係呢就係冇数据去支撑点样量度喎。咁所以我哋而家就正正同其中一间大学推出咗一个就用我哋思情嘅AI 的工具去量度小组讨论，譬如 Gary、Christine 同我参与度是几多啦，系乜嘅正面嘅参与度啦。因为那个问题就是当你做小组讨论，大家都会经历过小组五六个人，通常啲嘢落喺边个人要做。
7: 咁又讲得多就做得多，
8: 做得多做得多。哎，你做就 A 嘅，我唔做，我哋都 A 嘅嘛。Gary 咁啊，交俾你啦，你咁能干。咁所以有个好系一个好坏，即系好可惜啊。因为你唔讲嗰啲，咪继续唔讲咯。讲开做嗰啲，就越做越多。咁喺一个学习嘅环境度，系唔应该咁发生。但系有咗我哋呢个工具去量度啦，所谓一个叫做我哋叫 data support 嘅 assessment。我哋有咗工具 AI 去量度咧。我哋其实唔系真系要量度嘅，事实上系想改变佢个，
7: 但佢改变到咧嗱，嗰三个同学，哎，有一个 Gary 最少讲嘢啦，又最唔参与啦，咁跟住点跟进咧？
8: 翻去你讲嘅 data 啦，因为教授而家俾嗰个 A 咧，就唔系因为阿 Gary 出嚟佢一个人做得好，咁我哋成组就 A， 而系教授后台有数据，
7: 哦，
8: 去支撑，
7: 积极参与到，
8: 系啦，参与到你又，譬如 Rita 你参与到咁低。跟住出嚟讲嘢又冇你份嘅，之前嗰啲小组讨论我又唔可以早早行，都唔可以企喺度睇定㗎嘛，唔冇得 mon 住㗎嘛。咁所以佢有数据支撑，咁啲学生就改变咗佢哋个行为啦。咁呢个就我哋成日都话点样令到改变到行为，就从你之前话唔系要报到，系要报名啦，就实特就系用数据，因为佢哋知道教授嘅数据，佢愿意改变佢行为。由报名到变为报到，佢要参与啦。
7: 所以其实成个嘅谂法都系吓，由佢自身嘅知识点开始自学嘅增长，到可能佢对事情嘅睇法有唔同嘅分析，以至因为佢越嚟越睇条桥搭得好啦嘛。咁可能佢参与一啲嘅项目，咁可以系纯粹做功课，都可以系其实往后出嚟做嘢，佢就揾到自己一啲嘅睇法。其实佢有佢啲睇法，佢自然就会讲多啲，佢自然就会嘅参与度会高啲。不过呢个都真系不容易噶噃，其实系好细水长流去改变件事噶。
8: 系啊 ，Gary， 我哋真系同道中人，因为啦，呢一样嘢系点解由细开始，即系。点点滴滴咁去累积返嚟。即我亦都认为一个分析力或者明辨思维能力亦都系教育局嘅一个其中一个核心嘅技能呢。由我哋以前两文三语，我哋而家三文四语都好，呢个系一个必须嘅语言嚟㗎。
7: 係。所以呢即系成个教育制度呢沟通讲得到同讲得好同埋讲得有内容仲要系自己嘅呢呢、这个都系要好努力去推进嘅。
6: 好啦，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下嘛，留待呢下集再同大家一起倾过。今日呢唔该晒 Rita。
5: 创知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今日下午，在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双石门景区，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期间发生短暂强降雨，引发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撤离，公安及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工作。双石门景区位于 K 区的山区，距离北京西南方大约1200公里，以天然石拱门及清澈山溪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三宗，连续八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虽然本港二手交投持续整固，但随住大型新盘陆续部署推售，有望带动资金涌现，购买力释放亦将惠及二手市场，楼价维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一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九龙区两大新盘星期六同步开售，抢去市场焦点。不过台风过后，市场迅速录得成交，反映市民入市信心强劲。只要业主提供合理议价空间，二手市场仍具承接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本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到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中电话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时至今日下午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及元朗一带。

0: 下昼5:40已经恢复供电。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9: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0: 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李石云、麦卓华、麦换潮人。
2: 再一次嚟到麦换潮人，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啊！
2: 我唔知道我哋啲听众咧有几多人有用微软嘅服务咧，应该多噶嘛？
3: 多多少少都有，不过其实微软啲服务有阵时都几得意啦。有啲服务你走唔甩嘅，由细到大，咁学校冇，即系尤其是当年嘅，好少去用呢个 Google 嚟做功课噶嘛，一定系同你讲嗱，大家咧用 Microsoft Word 咧就做乜 ，Excel 少啲嘅，可能对于学校，但 PowerPoint 咧而家啲人都改唔到口噶，就算你系用嗰啲免费嘅。或者用 Mac 版本嘅，佢内置嘅，你最尾都系俾份 PPT 我啦。咁呢个字听太多啦。
2: 即系我谂出嚟做嘢嘅人啦，我谂又或者数落啲可能大专生都

0: 应该系用会有微软嘅服务啦，或者佢嘅软件咁样啦。咁、之前都已经成为咗一个即系月费嘅服务，咁就系、是、Microsoft 365啊嘛。
1: 系，
0: 即
1: 系
0: 包咗 OneDrive 又包咗 Office 啊、Excel 啊、PowerPoint 咁样啊，咁都走唔甩嘅。
1: 系啊，相对于以前咧，即系买一套软件，我哋讲紧我读书嘅年代咧，系天价嘅、即系讲紧3000-4000蚊一套 Office， 而呢套 Office 嘅寿命可能讲紧咧系两年，咁会有个新嘅版本。变咗你除翻开，虽然好似同而家讲紧个月费唔争好远，可能争百零两百蚊，但系其实而家你要记住，你可能买一个 office， 咁其实你已经系成家人用，每人每个月咧系几廿蚊嘅啫。咁我觉得而家呢个费用咧，真系杜绝咗翻版嘅、即系用翻版都无谓啦，成日又无端发事咧就用唔到啊，
0: 因为嗰啲电脑 啊、手机都可以用到嘛。咁电脑、手机啊嗰啲作业系统啊都成日会更新，咁你仲用紧一个买断版嘅就跟唔到咯，即系佢个 OS 更新咗，但系你用紧旧版就会好唔顺啊，好多 bugs 咁啦。咁所以都系会订阅嘅，咁但系咧，好啦，咁个个都用啦，咁用佢嘅软件冇问题啦，咁但系好多时都会将啲嘢 save 埋落云端噶嘛，
1: 系，
0: 因为譬如话 save 落佢个云端，咁就可以 auto save 噶嘛，
1: 系，
0: 即系你就算加一个逗点，减个逗点，都帮你即时 save 咗，咁系最稳阵嘅理论上，
1: 系冇错。咁不过咧，其实究竟摆喺云端安唔安全咧，都几睇啦。我又唔够胆讲系完全唔安全，咁但系如果有事发生嘅时候，譬如啊，讲紧你一个 account 俾人入侵咗，咁究竟入侵你个人会唔会帮你洗晒啲嘢？定系因为你已经攞唔到嗰个存取权，所以有啲喺云端上面嘅嘢你冇办法攞得翻咧？嗱，听落好似好匪夷所思，不过最近咧，其实喺美国咧都发生咗一啲唔同嘅案例，就系咧有啲朋友咧嗰个微软嘅账户，嗱，其实呢个微软账户未必系你特登为个 OneDrive 而开嘅，亦都未必特登咧系为你打机而开，可能系由细到底用。嗰个 Hotmail 我就一个例子嚟啦，我个 Hotmail 到而家咧，其实咧都系全部嘢咧就等于咧嗰个 Microsoft 嘅 account 嘅，咁、所以其实尤其是啲咁历史悠久嘅 Hotmail 咧，当年咧你唔会有咁多个电邮地址噶嘛，咁就变咗咧，好多时。都会成为咗一啲攻击嘅对象，因为大家有你嘅地址啦，
0: 失收啊，
1: 系啦，同埋以前咧，如果咧你系曾经试过咧，系用呢一个嚟登记其他嘢咧，嗰阵时好兴咧啲密码冇加密噶嘛，其实喺暗网入边咧，我好相信咧，可能啲用咗历史悠久嘅 email address 咧，你冇改过个密码咧，就应该通晒天嘅，所以你俾人 hack 嘅机会系好高嘅，其实
0: 喺、外国咧就系、是、即系有人俾人 hack 啦，咁香港就暂时我身边就未听过，不过咧。我最近用即系微软嘅软件嘅时候咧，都发现有一个动作嘅，咁、就系最近无啦啦喺度自己整啲 PowerPoint 嘅时候咧，屋企人或者用 Excel 嘅时候，发现咦点解又话明明我哋俾咗钱噶，
1: 系啦，
0: 就话你未登入啊，唔得啊，咁样即系总之要重新你入密码都唔得啊，要登出再登入先得，
1: 系
0: 吓咁要做一次呢个动作之后就冇事啦。
1: 咁、我以为净系我啫，原来个个都系咁。
0: 系啊，即系我就谂紧我明俾咗钱噶，咁点解会唔得嘅咧？啱啱先续咗约，咁系咯，即系就系佢唔系净系要问你密码，系直情要你 lock out 咗你本身嗰、那个 section 吓、重新登入。咁佢可能佢中间改咗个系统一啲嘢啦。咁原来似乎系同今次咧呢、這个被黑客入侵嘅事件有关啦，即系佢要搞一搞啲嘢。不过就有啲重度嘅用家咧，即系外国嚟计咧，就系、是、有即系好大嘅灾情啊。
1: 系啦，呢、這个灾情咧，其实都几惨啊！讲紧嘅咧就系其中一个吓，又有一啲相啊、云端文件啊，同埋咧系要嚟咧买过 Microsoft 嘅一啲游戏嘅用家咧，因为佢嗰个账户咧就俾人入侵咗之后咧，系佢主动联络 Microsoft 嘅客户支援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咧就系由 Microsoft 嘅手上咧协助攞得翻咧呢一个户口，跟住咧佢就收到微软嘅电邮啦，就确认咧佢系账户嘅合法拥有人，咁啊好好啦，咁啊既然你合法拥有人啦，物归原主原璧归赵噶嘛，谂住点知呢一块原璧咧就归唔到赵，反而咧 Microsoft 就话因为咧账户嘅安全资料咧就已经被更改，所以按照公司嘅服务条款所定明嘅程序咧，呢个账户咧会永久停用，亦都无法咧就系撤销相关嘅决定嘅。嗱呢一位用家咧跟住咧就喺社交媒体 X 即系以前嘅 Twitter 上面咧发文批评咧呢件事，佢就话咧25年 嘅一啲资料咧，无论咧系买咗嘅游戏，定系佢个仔嘅 B B 相，哇，其实都几夸张噶，就建议佢咧，完全啦，佢自己冇晒啦。Microsoft 仲好笑，佢真系复翻落去佢嗰篇贴文上边，佢有删除账户一事咧系有道歉嘅，不过咧佢就话咧，佢就设法会恢复佢买咗内容嘅存取权。嗱，记住系买咗嘅内容存取权，讲紧系嗰啲游戏，即系嗰啲相好似就真系唔见晒，其实都几惨。
0: 嗱，咁首先可能系俾人 hack 嘅时候咧，咁可能真系有啲嘢系即系。改動咗啦，已經咁都唔知點樣追溯翻嘅。咁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即係你話係擺雲端，咁當然唔係絕對安全啦。但係嗰個用戶咧，我諗佢都太 all in 啦，太有信心啦，即係將所有嘢擺曬去得一個 copy。
1: 點解冇 offline 嘅 copy？ 其實你擺得上去，你電腦 suppose 又或者你應該儲存咗一隻 hard disk。
0: 係啦，即係譬如話我以我為例啦，咁我自己嘅相啦，咁多數都係擺iCloud 嘅。咁iCloud 就係同一時間你嗰個 offline， 即係你部機都有噶嘛。即系争在系咪即系 full resolution， 即系
1: 系
0: 啦咁嘅时候，
1: 咁冇所谓嘅纪念价值，就算唔 full resolution， 你入嚟睇都好、啊，
0: 都叫做有啦，
1: 好过冇晒。
0: 咁另外即系可能都会，总之所有嘢都会摆几个地方啦，即系唔会话一个云端死晒，你就即系成副身家冇咗。
1: 系咁，当然啦，咁佢
0: 同埋电脑都自己有 time machine， 即系有 Mac 机，咁佢就自动备份，即系就算唔同云端，咁你自己嗰只 hard disk， 咁你唔会同时间你只 hard disk 同埋云端都死噶嘛？
1: 虽然都有机会，不过真系机会好细啦。不过即系嗱，好坦白讲啊，李世宏嚟到呢啲咁嘅情况，我哋揸住起手都随时话俾佢听冇啦。咁嗱，究竟呢个用家是真冇定假冇，真有定假有咧？咁啊，真系佢自己先知啦。不过咧，其实咧，原来呢啲情况咧，未系咁单独嘅，都有喺其他地方都有发生过。所以大家记住啦，喺未有事发生之前咧，记得咧都系 backup 好自己啲资料啊。物换潮人。
2: 晚上9: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咧，遵从几个原则咧，就系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1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

0: 法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4: 而家咧，即系生果咧，希望啊，大家用到佢嘅产品咧，嗰一种嘅期待咧，我相信同好多年前相比好高斗，你买到啊买，买唔到啊算咧，应该都差天拱地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就传闻啊，今个月底即系讲好快啊，下星期咧，美国咧会生果咧就会喺美国啊推出全新嘅 Apple Upgrade 租赁订阅制嘅方案啊。而根据咧媒体最新嘅报道咧，这个服务咧应该就会改变晒咧苹果现行嘅装置销售模式。以前咧，其实咧，我哋有样嘢叫 iPhone for Life 啦。我记得好似我哋都有人试过噶，系咪？
5: 我就 Apple Watch for Life 咯。
4: 系啦，咁但系其实你觉唔觉真系
5: 我哋旧拍档系好似想试嘅？
4: 系，但系你觉唔觉自己系租紧嘅？定系其实你都系觉得系玩一张信用卡免息分期嘅啫嘛？
5: 其实都系名存实亡。
4: 系咯，我都觉得
5: 系一个名堂嚟嘅啫。因为其实咧，佢话其实你都唔使等到廿四个月噶，你随时都可以追俾佢噶。
4: 同埋你系 hold 晒你啲额先噶嘛？
5: 系啦，即系基本上你系照供嘅，咁你随时都可以卖走嘅。
4: 嗯，咁变咗，我觉得冇咗当时嗰个意义啦。今次咧就直情讲到明啦，系订阅制嘅啫，部机系摆喺你度，即系同你一个上台嘅电视，即系嗰啲电视盒咧一模一样啦。你俾钱啊，可能嘅睇有即系睇嗰啲波啊，嗰啲咪有个电视盒嘅，佢都系摆喺你度，临尾要收翻嘅。嗱，咁啊，适用嘅装置咧，包括咧就有 iPhone 啦、iPad 啦，甚至乎咧可以去到 Mac 机或者咧就系 Apple Watch 嘅。咁啊，每个月俾钱，跟住咧就可以有呢一个嘅手机用，我觉得都算唔错，尤其是嗰啲唔想一次过俾嘅朋友。嗱，以前咧就少啲啲需求嘅，因为讲紧咧即系五年前嘅香港咧，即系疫情前咧，都系仲系好兴嗰啲贵 plan 绑电话噶嘛。其实而家直情好似绝咗迹啊，我唔知觉得你唔知，即系好暗里。暗近
5: 而家系睇下你个 plan 有几肥约啦，咁就按你帮衬几多就俾几多 coupon 你咯。
4: 但系新嘅客户就算系俾我唔见到新嘅客户再有呢一类型嘅 plan 上噶啦，即系就算你肯预缴都唔见有，
5: 即系全部斋 plan
4: 系啦，即系全部 plan 可能有啲台红色嗰个台而家兴送1000啊，送500，蓝色个台就从来都冇噶啦，
5: 因为大家太追求嗰个月费个银码系细
4: 嘅，系啊，
5: 即系你考虑装唔装一个台住。住一个台嘅时候，
4: 咁同埋对于嗰个台嚟讲，以前咧即系据讲咧就要做条数嘅，即系卖呢啲硬件，虽然咧就冇乜得，即系可以赚好多，但系咧个 revenue 嘅 turnover 好大。但系今时今日咧，其实一个电信商根本你收月费都系 cash cow 嚟噶啦，都唔需要借助呢一啲硬件嘅收入。再者，而家睇嘅除咗系睇你个收入之外，其实如果你话去到一间电信商，佢要睇埋你嗰、那个margin 噶嘛。咁你其实你始终你入货翻嚟，你先卖翻出去，你个 revenue 几大都拖低咗你嘅 margin。反而咧做电信嘅基建咧，我起一个基建嚟，我越多人上台咧，我就应该咧就越好稳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咧而家嘅电信商咧就好少啊，会咁样免费俾部电话你。
5: 因为有时电信商佢首先佢要食货啦，咁食货佢又好难预计攞到啲咩货，譬如容量啊、颜色啊、型号咁样啦，咁但系佢亦都好难预计啲用家中意边颜色多啲啊，咁样万一佢到时又派唔到货，又好为难。咁个个譬如以 iPhone 为例，咁个个都系最齐货，梗系从翻生果买啦。咁所以，与其咁多人同生果买。咁你见每一次出新 iPhone 第一日攞机都排晒蛇饼，咁所以系咯，即系似乎系生果做翻呢样嘢最好啦。即系譬如话每一 个装置，无论手机啦、平板啦，其实每个人佢嗰个换机周期都有少少唔同嘅，
4: 系吓，
5: 即系有啲人可能用得有咁耐得咁耐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喂唔系，我又想年年换机，咁唔同嘅。咁如果有呢啲咁样嘅租赁嘅叫订阅制啦，即系你好似分期咁样，你每个月俾一个钱，哦咁上下咧，你考虑换唔换机，咁系好嘅。
4: 系啦，不过咧，其实咧中间喺个报道都有讲啊，今次咧嗰个价钱咧，可能乘翻出嚟咧，同你买过一部机咧未必系抵，但系佢入边咧就已经奔到埋 Apple Care 噶啦。咁好处系乜咧？譬如话我呢啲咧成日无端白事揸住喺手咧，唔知点解会跌咗落地下，跟住咧可能崩咗个角嗰啲咧，喂咁样我系觉得抵。
5: 嗱呢个系之前嘅，之前嗰个叫 iPhone Upgrade 叫 program 啦。iPhone Upgrade Program 嗰个就包 Apple Care 嘅，但系嚟紧嗰个咧、新嗰个 Apple Upgrade 系唔包，系讲咩唔包？不过咧，即系
4: 你可以自己拣咯，
5: 再加钱咯。
4: 系
5: 咁佢以前嗰个叫 iPhone Upgrade Program 就只系 for iPhone 啦。咁嚟紧咧就会涵盖埋 iPad 啊、Apple Watch 啊、Mac 咁样啦。咁iPad 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嗰、那个期限就未公布。
4: 系
5: Apple Watch 啊、Mac 机啊，同埋呢个 iPhone 咧都系24到36个月
4: 啦。Mac 机、
5: iPad 可能系。因为大家可能会用得比较耐啲啦，
4: 系都系36咯，我估系咪啊？
5: 咁我唔知啊，即系我就可能用3-4年啦。咁系咯，咁所以
4: 我都有个问题嘅。咁佢租俾你啊嘛，佢系咪一定租部新机俾你咧？定系佢可以租部 refurbished 嘅俾你咧？
5: 理论上系新机，理论上系新机。如果系咩就冇人制噶啦，旧机
4: 唔系平啲咪制咯。嗱，我真系咁讲，佢系有市场噶，可能佢开多几个唔同嘅
5: 呢个似乎唔系生果作风，即系其实佢都系想鼓励你换新机，等你俾钱之余，你系 keep 住用到部新机，所以一定唔会俾部旧机你啊！即系佢换个壳，整化妆完整翻靓俾你都要啦。系咁不过今次呢、這个计划咧，就系唔系覆盖所有 model 嘅，有啲入门嘅 model， 譬如 Apple Watch SE 啦，普通即
4: 系
5: 学生版嘅 iPad 啦，普通嘅 iPhone 16啦，同埋咧 MacBook Neo 咧都系唔包嘅，即系平机就唔包嘅。
4: 系，不过 MacBook Neo 啊，近期因为嗰个硬件嘅加价关系咧，又好抵咧，已经变翻抵字啫，即系唔系好抵啦。出边咧而家卖紧5399，哇！香港人或者唔好话香港人啦，啲用家都几现实嘅、哦。当时咧买到咁平嘅时候咧，咪抢货抢到咧，完全都唔见晒。但系咧而家咧，即系好坦白讲啊，我问间间都话有货嘅、哦，所以大家真系如果你话你都想买呢一部机，觉得5399值得入手嘅话咧，都可以仲去睇下。
5: 系啦，咁今次讲呢一个叫做 Apple Upgrade 嘅呢个叫月费计划啦，咁就系暂时咧，应该就会喺美国嗰边推出，咁就唔知道喺咩地区会，即系美国以外会有咩地区会推出啦。咁我唔知啊，即系譬如香港咁之前嘅乜乜 For Life 嗰啲咧，咁都系啲铺头同嗰啲银行自己丢嘅啫。咁啱你可能几大银行嗰啲信用卡咁你有，咁你就可以做囉，咁都唔一定同生果做，咁睇下到时呢一个计划喺香港又会点演绎囉。
4: 睇生果会唔会肯转型为一间月费公司囉，佢肯嘅话其实佢唔同。
5: 等于同金融机构合作囉。
4: 佢可以唔同㗎，佢咪自己
5: 放数。
4: 自己佢唔使放数，其实佢咪当系月费咁样平时收 iCloud， 不过佢有个风险就
5: 系
4: 嗰嚿嘢最后自己
5: 走咗
4: 佬
5: 攞咗你部机。
4: 咁但系即系同个电信商一样咯，即系你睇下自己做唔做对冲，甚至乎佢可以做好多金融产品嘅保险都仲得嘅。
5: 系咁呢一个都系保持啲客户系叫忠诚度啦，即系又可以换机，又可以留啲客户喺度，咁你继续供紧噶嘛。咁大家都谂紧啊，点样叫人哋啲人啊嘛。咁 Android 嗰边阵营咧最近做咗一个升级，佢嗰个叫做转会工具啊。咁就令呢即係 iPhone 嘅用家转用 Android 嘅时候呢，就可以过资料过得好啲，就可以冇咁忠诚咁囉。
4: 係冇错。其实呢即係我觉得而家呢应该都系时间啊做最后嘅即係力挽狂澜㗎啦。因为点解我咁讲呢，即係近来啲报道通常都一面倒呢就赞緊呢生果嘅手机呢，无论喺个忠诚度啦同埋个转会上面呢都赢晒 Android 㗎。即係好少，即係近来真係少咗好多由生果转Android， 只有听到 Android 转生果，所以佢一定咧就要做到多啲嘢。咁啊，多咗啲乜嘢咧？嗱，原来咧佢咧就 今次咧可以系去到一个好底层啊吓，都有办法咧将啲资料咧做到传送嘅。嗱，包括咧就系啲 app 点样排啦，甚至乎咧就系讲紧咧即系嗰啲密码咁嘅嘢咧，都全部咧系做得到。即系我觉得佢希望就冒到就系全部所有嘢嘅都摆得到入去咯。嗱，密码、通行嘅金匙啊，部分嘅文件或者系统设定咧，其实咧都系可以搞得掂嘅。
5: 系，其实而家咧 Android 同埋 iOS 嗰个条。

0: 野嘅界线系越嚟越即系模糊啊，吓，即系 iOS 越嚟越似 Android，Android 越嚟似 iOS。咁其实咧，你话啲用家系惯性嘅啫，即系有啲对个惯性唔系太过执着嘅人咧，其实佢哋真系。换边部机都得，嗱我就谂紧，以前咧咪话啊，我哋一张约会跟一部手机咁样啦，咁但如果咧未到有新手机攞到，或者未出新 iPhone 之前啦，假设咁你突然间部机死咗嘅时候咧，见唔得嗰时会有啲人会买部平机平 Android 顶住先咁样噶嘛，咁如果呢个转会呢、這个转移嘅过程咧系冇咁痛苦嘅话咧，咁真系得噶，即系转一转。用住先咁样，
1: 系不过又系睇下你有几多料咯，即系好似我哋咁，原来部机入边有成 T 嘢喺度嘅，咁你根本都冇可能做到呢一样嘢，咁啊睇下自己惯唔惯。其实你问我咧，我就好想希望将啲相快啲抽晒出嚟，跟住就自己 backup 咗算，重新开始过咧，我就用咩机都得啦。
2: 物换潮人，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今日下午，在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双石门景区，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期间发生短暂强降雨，引发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撤离，公安及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工作。双石门景区位于 K 区的山区，距离北京西南方大约1200公里，以天然石拱门及清澈山溪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三宗，连续八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虽然本港二手交投持续整固，但随住大型新盘陆续部署推售，有望带动资金涌现，购买力释放亦将惠及二手市场，楼价维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一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九龙区两大新盘星期六同步开售，抢去市场焦点。不过台风过后，市场迅速录得成交，反映市民入市信心强劲。只要业主提供合理议价空间，二手市场仍具承接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六岁女童，本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到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中电话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今日下午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及元朗一带，至下午5:40已经恢复供电。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话，积金易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

0: 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以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家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1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8: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7: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8: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7: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李石云、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10: 我自己咧就慣咗咧，已經好慣咧，網購噶啦，即係而家咧好少係去，譬如話行藥房啊、超市啊、街市嗰啲，全部都係手機咧篤篤篤，乜嘢都送到嚟噶啦。你係有幾網購嘅人咧？
11: 我咧就真係中意行街多啲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其實
10: 我都係行咩街咯，即係嗰啲日用品我又唔想行街咯，
11: 我都中意嘅，所以咧我係買嘢咧中意摸過、掂過、睇過嗰啲人嚟，所以其實你問我咧，網購對我嚟講吸引力咧係相對較低。除非啊，系真系冇办法咧喺实体店买到咧，我先至调翻转咧就会选择咧用网购、不过你话除咗网购之外咧，其实咧叫车咧近来都叫多咗嘅、以前我话中意截车嘅，咁但系搞下搞下叫车都系方便，
10: 因为你有阵时你行到出去，咁你譬如唔熟嗰啲街，你唔知道边度有车噶嘛，咁你可能等好耐啦，咁或者全部原来嗰个系叫咩下流嚟嘅，即系上流俾人截晒车，咁你就好难咯。咁我系中意 call 车嘅 ，call 车，譬如话有阵时放工咁样，咁即系。预一两分钟咁样啦，一揿咧，基本上咧，即系可能去咗去洗手间，一出去已经有车，咁系悭好多时间咯。
11: 系啦，不过喺香港咧，其实咧讲紧呢个电子嘅预约平台咧，本身嚟讲下，你话真系有排去做紧嘅咧，就系嗰几条电子车队啦。咁啊，但系你话一般嘅网约车咧 ，U 字头嗰间咧，香港究竟个牌照问题系点样咧？其实而家出咗炉，但系咧又好似未有完全咧嘅登记成功。但系讲翻咧美国咧同一个牌子啊，即系讲紧 Uber 咧就推出咗一个都几特别、别开生面嘅服务啊，
10: 系

0: 外国可能地方大啦，咁嗰啲即係可能白车嘅数目比较少啦，咁如你可能要 call 嘅时候呢真係要等比较耐，咁但係如果呢譬如话 Uber 咁喺外国就推出咗咁嘅服务嘅话呢，咁对于一啲人佢需要啲紧急服务呢就会好好多囉。
1: 係冇错，咁不过呢睇返呢 Uber 嘅 CEO 呢就话呢佢哋觉得呢应该呢呢个 Uber 嘅 ambulance 嘅服务呢都可以呢就搵到好多钱，因为呢如果你话咧喺一啲我哋叫做现场进行紧嘅一啲心率嘅 event 啊，即系一啲活动上边咧，佢会睇住啊，叫紧呢个 Uber ambulance 咧，嗰啲钱咧，咪即系繁忙时间佢咪高啲嘅，个定价咧可以高成 4.8 倍、最少，所以咧喺呢一个 premium 嘅情况之下咧，应该咧呢一盘生意咧系都几搵钱嘅一盘生意。
0: 因为有时外国真系地方大啦，咁可能啲配套咧唔系咁。足嘅时候咧，有时系即系，譬如话，就算有嗰啲咩疫情啊，有嗰啲咩咧，有时啲药啊又唔够啊，啲人手又唔够咧，都系叫你自己屋企搞掂啦，即系瞓下啦，唔好睇医生啦，唔好抢疫苗啦，咁样咁即系我有时都会谂啊，喺外国有时会唔会系要需要医疗服务嘅时候咧，都因为地域啊或者啲嘢比较散嘅时候咧，系可能会唔会得唔到即系适切或者及时嘅救治咧？咁如果呢啲咁嘅服務係幫到手嘅話咧，咁就係好事嘅。
1: 咁如果你話俾多少少錢，但可以救自己一命或者救自己屋企人一命嘅，我相信好多人都願意俾。不過當然啦，你話立懷心腸，希望咧喺人哋最緊急嘅時候，要收人哋嘅一個暴利咧，咁呢個就不值得鼓勵啦。咁啊，當然啦，我唔係講緊 Uber 做緊呢一樣嘢，咁但係點樣做一個平衡咧？我相信，譬如話呢一類型嘅服務有機會會喺香港推出咧，應該咧都係要深思熟慮，同埋咧就要諗清楚。点样去平衡咯？
0: 我哋香港就暂时应该最正就系只要无人机送药咯，即系你可能偏远地区或者呢个离岛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啊，咁系咯离岛咁以往咁即日可能冇晒啲药啦，咁可唔可以即刻即系网购啲药咧？咁其实系好噶，
1: 冇错咁。不过咧，其实系讲紧啦，而家咧你都唔好话有冇人去送货，有冇人揸车去接载乘客咧，好多时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嗱，无人车咧，我哋成日个口就话指纹楼梯响，其实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原来吓都已经不断咧就系试验紧。有啲地方咧就已经行紧噶啦，不过可能咧系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啦。但系调翻转咧，喺机场岛上边咧，啱啱过去一个星期咧，原来咧就批核咗有关部门咧，就已经批准咗咧，就是、可以喺冇辅助驾驶人员，即系佢唔使喐嘅，佢坐喺度睇嘅啫。但而家咧唔需要佢啦，都可以咧喺机场岛上面咧运作合格合法有牌照嘅自动车。嗱，记住唔系任何你摆一架落去都得啊，系要通过相关部门批准而有攞咗牌嘅自动车。而且咧呢一架嘅自驾车咧，佢上边咧亦都系要清楚标示佢系自驾车，就唔可以咧就咁话我
0: 系
1: 合乎标准就行啦。
0: 系即系等大家喺附近都回避下咁啊，即系万一即系咯，即系小心啲啦，即系知道里边系冇司机嘅咁样。咁我明嘅，即系机场。地方大啦，咁即係需要嘅车或者呢个服务嘅係多嘅，但有时可能唔够司机啦，或者请唔够，或者紧急起上嚟，或者夜间啊咁样，可能要就要嘅，但又唔係成日要，咁係囉，即係如果有无人车咁有先至发架车出去，咁都系效率嚟嘅。
1: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喺机场咧，都可以见到人手短缺嘅问题。有阵时同一啲嘅地勤人员去倾偈嘅时候咧，佢都讲哦，原来呢一个位置我应该有多个人嘅，但系永远都请唔到。咁如果你话室内嘅地方有呢个情况，可想而知，可能喺停机坪啊，甚至乎一啲你见唔到嘅地方，佢就更加咧系少人咯。咁如果你话可以悭翻一个人，而呢啲车可以不断运作嘅话咧，我相信咧，其实咧对于人手个舒缓同埋可以进一步改善客户服务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0: 即系可能买架车就唔难，但系咧要请个人反而难。
1: 真系噶，买架车系钱嘅问题咯，你肯俾钱系有噶啦，我相信。
0: 但好啦，咁你譬如话假设啦，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头都有一架 stand by 准备，咁你咪成日用噶嘛？咁但系可能呢得闲咧就东嗰边咧就揸揸，得闲咧就西嗰边揸揸，但系嗰个真人系走唔到位噶嘛？但如果你无人车就可以，每边角落头咁你 stand by 一架，咁有需要嘅时候就调动咁。 可能是 work 啲嘅嗰件事。
1: 不过除咗咧讲紧咧，即系机场岛之外咧，我相信呢个试验咧，亦都系会包括咧，就系讲紧啦吓，就会由咧机。

0: 场嗰一边咧，就有一条桥，而家起紧噶啦。如果你有经过机场近来，佢就扮过去咧，就系港珠澳桥嘅香港区嘅入口个旅客旅检大楼上边嘅。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嗰度都会有一个位咧，就系预咗俾呢啲无人驾驶嘅电车咧，就系去接载乘客。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嗱呢个位冇安排到铁路，咁但系反而就系呢啲车就可以咧系经过嘅，咁、变咗多一种选择咯。咁啊，但系当然啦，我相信最唔开心嘅可能就系的士司机啦，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即系之前有个电子平台都未够，而家仲要冇人都要赢我哋有人咁。咁我谂唔同体验嚟嘅，因为你问我
1: 的士司机又可能嫌嗰啲短程唔敲噶嘛，
0: 成日都唔敲啦，
1: 咁啊系咯，咁呢啲。咁唔系抢佢啲嘢，冇抢佢嘈噶嘛？
0: 咁但我又预计佢会讲噶，咁即系可能佢唔要嘅嘢，佢都唔想人哋要咧。咁但系呢个我哋嘅意见
1: 系，如果一啲即系唔系好繁忙嘅路线，又唔会乱咁 cut 线嗰啲，咁其实都 OK 嘅。
0: 始终同埋都系点对点咯，你冇得去到中间突然之间话喂，我唔去嗰度啦，你可唔可以即系去东？
1: 你
0: 见
1: 有
0: 时
1: 有啲世界各地都有啲特别嘅。大型活动咧，都系用啲类似咁样嘅交通嘅。
0: 系嗱，头先提过啊，为咗方便咧，即系道路使用者去识别咧，一定咧就系要所有嘅测试车咧都贴咗咧就系一个自动车嘅标签之外咧，今次咧批准咗之后咧，新增咗一张额外嘅标签嘅，就明确显示啊，车辆咧系正进行紧无人驾驶测试嘅，所以都几严格。而且咧喺香港咧，原来至今咧就已经发出咗咧8个自动驾驶车辆嘅。先导牌照当中咧就涉及65架车，测试嘅地点咧原来唔系净系机场岛啊，都遍及咧港九新界
1: 嘅。其实呢啲咁嘅服务咧喺世界各地嘅机场都用得着啊，即系因为有阵时你去第啲国家嘅机场咧，咁佢有几个 terminal 啦，佢哋嗰啲接驳
0: 系
1: 好差噶嘛，跟住要靠啲人手揸嘅巴士咧，咁样去系啦，帮你一号去二号，二号去三号，咁其实有时等好耐，咁我觉得未必系冇车，系冇司机，咁又或者司机有阵时都会攰啊、偷懒啊、走咗去啊、煲烟啊先翻嚟啊，咁有阵时啲班次又唔准，咁但系如果好啦，咁呢啲。无人驾驶嘅话咧，就可以哦，你买多几架车就因应嗰个人流，咁你就加减车，咁就唔使同你请唔请到人去有关咯。
0: 同埋我觉得即系始终可能成个服务会变咗标准化咗，同埋当你所有嘢稳定嘅时候咧，好多嘢你就行政上面咧都处理少啲咯。

0: 晚上9:50。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5: 好啦，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啦。李石宏啊，有冇谂过咧有冤无路数嘅时候咧，揾我哋嘅特首倾下偈
6: 唔得闲喎，睇佢。
5: 你唔得闲定佢唔得闲啊？
6: 要及时间啦。
5: 你又知，可能佢都好得闲答你咧。嗱，我讲笑嘅啫。不过点解我会咁样问李石宏咧？特首得唔得闲咧？我又唔知。有冇 AI 特首我都唔知。不过咧，原来咧喺马来西亚咧，佢哋嘅首相安华咧就正式推出咗一个 AI 虚拟身份吓 ，Prime Minister 安华嘅 AI 嘅一个 account 啊。呢个 account 咧就博通咗咧 WhatsApp 嘅，咁啊。大家咧，人民咧就可以咧加佢哋嘅首相呢、這个虚拟身份嘅首相嘅 WhatsApp， 咁咧就可以咧就同佢咧就交流下，可能系一啲管治嘅经验啊，跟住又可以同佢倾下偈啊，而且咧佢嘅外貌、声音同埋讲嘢嘅方法咧，都系高度还原安华本人，都几有创意呢、啊、件事。
6: 嗱，我唔知道你对于嗰啲 AI 或者咩客服嗰啲咧个观感，或者你中唔中意嗰啲咧？
5: 系。我呢就好坦白讲啦，我觉得我真係试过用一啲好 helpful 嘅，好帮到手嘅，但係10个里面呢，绝大部分有9个呢都系一啲比较难嘅，
6: 即系你揿嚟揿去咧，都问唔到你嗰条问题，嘥你时间。
5: 系 AI 嚟嘅，你想嗰啲其实系 Q&A 嚟嘅。当咧你有100题或者1000题 Q 喺度嘅时候，你啱啱问紧第1001题，佢就唔识答噶啦。
6: 系啊 ，AI 或者佢 get 错咗你嘅意思，乱咁俾个答案。
5: 其实 AI 嘅意思就系、是、佢会去分析完你嘅问题，佢会去谂答案啊嘛。
6: 系，
5: 佢有嘢规范就系嗰啲 Q&A， 但系唔系净系可以喺 Q&A 度答啊嘛。但系香港啊，尤其是你见好多所谓嘅 AI 客服啊，咩 chatbot 啊。你一问到唔系嗰个问题库入面嘅问题呢，基本上你唔使旨意会有答案嘅。
6: 所以我就唔知道呢、這个即系、就是、安华嘅 AI 呢有几聪明啦，有几 AI 啦，即系会唔会又系嗰啲呢，即系、就是、因为嗱，讲真，作为政治人物啦，即、就、系、是、一个国家嘅元首咁样啦，咁即系摆一个 AI 出嚟，咁当然啦，即系可能表示亲民，又或者唔知啊，大家会唔会好多怨气啊？佢唔使搵个真人出嚟俾人哋掉番茄啊咁样。
5: 逢亲唔识答就系、是、我会虚心接受你嘅意见噶啦，咁咪得咯。我觉得其实有啲嘢可以好易 P， 佢我听唔明你。
6: 即系可能有时做客服嘅人都系咁啊，即系好怕啲好 long 礼嘅客。咁如果咩都有人帮我挡晒就好啦。咁系啦，咁呢一个咁样，佢系咪就系、是、其实即系？帮自己即系挡晒啲不必要唔想厌恶性嘅工作。
5: 起呢一个 AI 安华嘅底先，咁啊讲紧呢个 AI 安华咧，佢点样攞到佢嘅数据？点样 train 嘅咧？呢、這个模型佢咧就系、是、用安华嘅一向嘅著作演讲嘅内容，同埋咧就系、是、政府施政嘅记录啊，所有嘢咧就训练而成噶。咁所以咧，其实啊，如果一个市民，佢系问一啲关于政策上嘅问题，只要呢个 AI 睇过，而佢冇出错嘅话咧，佢系应该讲得翻出嚟。最怕系乜啊？同政客一样嘅，就
6: 是、
5: 前言不对后语。
6: 啊、
5: 如果你突然之间咁点咧？如果有两个佢曾经讲过嘅嘢系矛盾嘅，系咪攞佢最新嗰个咧？
6: 系啊，真人都会前言不对后语啦。咁
5: 就系真人先会嘛。
6: 系啦、啊，咁 AI 都系学你嘅啫。咁有阵时 AI 都可以自打嘴巴噶嘛。
5: 系咪啊？
6: 有阵时你问啲 AI 啲嘢，你问多几次佢讲啲嘢，有时
5: 可能佢又讲得真得滞、啊，即系可能阿安华同 AI 讲咗，佢又唔知道自己原来啲嘢出得街。
6: 系咪有着数咧？即系你挡咗一啲，即系 你自己觉得繁重啊、厌恶啊或者疲累嘅重复嘅工作，咁但系 AI 会唔会制造一啲公关灾难重大件事咧？
5: 咁佢咪话呢个系 AI 讲嘅啫，唔系我讲嘅咁样咯。咁同埋嗱，我又咁睇，我突然之间头先咧，你见我阴阴嘴笑咧，其实咧你都知道啦，本来访问一个政客咧，我哋有排约噶嘛，即系过五关斩六将，你知你估财资大道嗰啲嘉宾容易约噶？咦，佢有个 AI 安华，咁即系我可以随时都可以，我哋有啲咩接通咗咧？就系马来西亚嘅首相安华，安华你好，咁喂几得意喎！
6: 喂，咁第时譬如话我哋假设啊，即系乱噏啫，即系我哋啲节目啊，突然间我哋访问咗乜乜首相，其实咧佢就系 AI 嚟嘅。咁大家觉得点啊？佢答嗰啲嘢，你信唔信啊？
5: 听朝原来生活好快乐试下咯，我哋又好似安华做嘉宾咁得唔得啊？
6: 哇，其实呢一个都系即系你好听啲就系欣赏佢好嘅尝试，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大嘅风险嘅。
5: 我觉得呢个风险。会为佢换来掌声咯。其实嗱 ，set AI 呢个教育咧，我会觉得啊，好最紧要就 set 唔讲得乜嘢。你讲得乜嘢系唔紧要嘅，唔讲得乜嘢，有啲话题一定要 block 嘅。
6: 但啲人好叻去玩 AI 噶嘛，
5: 咁啊，
6: 即系有时系啦，即系你唔讲得乜嘢，
5: 可以搵咗麦当劳部机咧，要嚟咧出咗好多程式，我都见过。
6: 系啦，你可以俾啲人戳下戳下戳个第啲嘢出嚟嘅，永远都有 bug 噶嘛。
5: 人都可以戳下戳下戳到好多嘢出嚟噶，
6: 系啊，
5: 吓边个做访问嘅啫嘛。所以都系唔好讲咁多，
6: 好啦，
5: 越讲就越容易错。
6: 系啦，
5: 礼拜
6: 系啦，
5: 睇下有冇安华。
6: 我哋下个礼拜都系真人嚟嘅，唔系 AI
5: 嘅。安华可能系，好，拜拜，
6: 下星期再见，拜拜。
4: 物换潮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台湾新北市双溪区晚上8:36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全台多地感受到震动，其中宜兰、新北、台北、桃园等地测到最大震度3级，部分民众的手机响起警报，各地捷运一度限速行驶，其中新北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三鶯线和环状线全线曾经停车。巡查各车站设备同全线轨道状况，至晚上8:52恢复营运，当局暂时未接到灾情通报。当地气象部门话，震央位于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35.8公里，深度95.7公里。而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北市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公里。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今日下午，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期间发生短暂强降雨，引发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撤离，公安和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工作。双石门景区位于 K 区的山区，距离北京西南方大约1200公里，以天然石拱门和清澈山区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四川九寨沟景区今日下午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九寨沟管理局在泥石流发生后，立即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相关单位展开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动用重型工具清理路面淤泥，滞留景区的游客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并没有造成伤亡。景区将会根据天气变化调整游览区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气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热带气旋红霞会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在听日进一步减弱，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中期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区内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住副热带高压脊西伸，本周后期广东沿岸骤雨稍为减少。港灯话在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整体电力供应未受影响。期间只是接获筲箕湾东大街一宗停电求助个案，港灯工程人员到场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暴雨影响而出现故障，港灯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和通风设备，派员在场协助客户的维修人员进行抢修。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及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

0: 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在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明天早上回复航班正常。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Music on board。
9: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1: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3: 有人说，爱上一个人之后，他想得到的东西你就会送给他，他想要一朵花你就会送一朵花给他，他想要一粒星星你就会天上面炸粒星星给他。如果有一天他要离开，你会怎样？
4: If you go away on this summer day, then you might as well take the sun away.
3: 如果你想离开我，我都会讲一句，我不想，但我会给你自由，因为我爱你。

今日晚上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尽诉心中情。唔知道你今晚心里边有冇个位置，可以俾我暂时留低，一起倾下偈，听下好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人与人最远的距离并不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心灵上面。今晚希望拉开这个距离，大家坐在一起，无论心里面有的是笑声、眼泪、太阳、雨点，好的坏的都不紧要。梁国章在这个新城广播每逢星期日晚诚意等待，等待你打电话来跟我聊天，等待你坐在心机旁边，我们一起进入一个属于你属于我的世界。

0: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一个人，一个故事。

二位生离死别，是电视剧那种呼天抢地的画面。但在八年前的今日，那个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通电话。你怎知道我挂住你的？我拿起个电话，带着这个诈娇的声，电话那边已经没有他惯常的笑声。你好，我这边是急症室。一个很陌生的女仔声，记得那晚十点几，我已经睡在张床上准备睡觉。你打错啩？我皱住眼眉。这个电话的主人是你边个？我爹哋咯。你爹哋车祸送咗嚟医院，而家喺 ICU。你而家即刻过嚟啊！熄咗电话嗰一下，我仲喺度谂，哇！而家诈骗集团太识扮嘢啦啩？但系谂谂下，我即刻打俾阿哥。我哋两兄妹，我哋用呢一世最快嘅速度飞到佢身边。

到咗 ICU， 我姑姐喊到几乎崩溃，捉住我隻手，叫我尽快去叫醒佢。你快啲去叫佢啦！你爹哋最锡嗰个系你，最听你讲噶啦。你叫佢，佢一定会醒。但系佢冇啊！医生同埋护理员走过嚟，望住我同阿哥。你爹哋已经急救咗3个钟头，仲系冇任何反应。你哋谂下要继续，定系签放弃急救同意书？我嗰刻好冷静，我冷静到连自己都觉得惊。阿哥，我哋都系放弃啦，但爹哋冇咁痛苦。阿哥红住对眼，点下个头话：好。后来就冇后来啦。而呢8年嚟，我又自己一个由一个城市搬到去另一个城市。我 WhatsApp 嘅最上面永远置顶住嘅系佢个名，从来冇解除过。只要一打开，我第一个见到嘅总系佢。直至到前几个月，突然间个视窗唔知点解跳出咗话离开聊天室。原来已经过咗咁耐，耐到连佢嘅电话已经被人揀咗去用。我再打电话过去，听到嘅都已经系陌生人。不过就算系咁，我都系将佢摆咗喺嗰度。以前我总系任性噶，不过往后嘅人生，我都想任性咁样保留住一丝丝同佢嘅牵连。始终而家都系只系剩翻咁少，而而家嘅我呢，身边多咗一个4岁几好似我嘅一个男孩，佢好强壮噶，个头真系超大。间唔中我都会抱住佢，同佢讲下外公外婆嘅事。外公外婆啊，都唔乖噶。我搣佢去块面咁讲，一个病呢就唔好好照顾身体，一个唔乖，车呢就揸到超快。佢一脸疑惑，但系又唔知疑惑啲乜嘢嗰个样呢，真系可爱到爆。呢个失眠嘅夜晚，碌住部电话，先系突然间发觉。今日正好是你离开8年的日子。Daddy， 希望我再跟这个小朋友讲100次外公外婆的事之后，我可以没那么挂着你。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要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战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德国首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6人受伤，当中3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00左右，一架白色汽车驶入公园，冲向人群，撞向大树之后停低。当日下午开始，附近有几十万人参加同性恋游行，事发后游行的庆祝活动中断。当局确认凶手是一名21岁男子，是柏林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未知他的行凶动机，警方正全力追缉他，并警告公众凶手可能持有武器，非常危险。总理默茨谴责事件，说是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又说德国将维护及捍卫自由。网上时尚服饰零售商希音 Shein 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据公司上载的初步文件，保荐人是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公司去年总收入418亿美元，按年升 8%， 2023至2025年复合年均增长 14%， 去年净利润20亿6千万美元，下跌 39%。 截至去年底，服务大约2亿7300万名活跃客户，业务覆盖大约160个市场。彭博早前报道，希音寻求下月上市，可能集资20亿至30亿美元，不过确实集资额取决于估值及投资者回应。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本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到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

0: 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及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果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 1W07KPJ， 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及下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愛過就不要說抱歉。
5: 我當時有一個女嘅時候咧，佢成日都唔問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車我開刀嘅，我喺佢車嗰度執咗封信。哇！我真係晴天霹靂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後咧，佢嗰幾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緊個女啊，即係你可以咁樣對我啊！我喺醫院裏邊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個女，望住個女喊，一路係咁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67934997。所以今晚咧，你有啲咩嘅故仔啦、心情啦、经历

0: 唔知大家如果做父母嘅咧，会唔会有时希望仔女咧能够咧一登龙门升价十倍？讲紧咧就可能拍广告啊、拍电影啊、拍电视啊，做下明星仔咁咧。咁一句称呼叫做星妈、星爸系嘛？咁样做咗明星、小明星嘅爸爸或者妈妈咧，好似咧突然之间升价十倍，好开心。但系呢啲生活或者呢啲嘅体验，又系咪真系咁咧？今晚咧电话里边咧同一位识咗好多年嘅女女咧就系 Selina， Selina 以前拍咗一个广告啊，咁后来大家就俾佢个称号叫美心妹妹，好多年咧都有喺电影啊、电视啊、广告啊见到佢嘅圆嘟嘟嘅面啦，同埋佢演出喺好多嘅戏里边咧都会有出现嘅，都唔少，同埋都唔容易做嘅有啲戏。今晚咧同 Selina 妈妈倾倾偈，讲下做星妈嗰种梦是怎样的呢？一起听你的电话先。Hello， 喂。
1: Hello， Michael， 你好。
0: 我们认识了很多年了，即是当年呢，当年女女还是很小的时候呢，我已经有看过演出了。那今晚多谢你先可以倾下这个感受。不过呢，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但我今晚可能有些人未听过，我再问了。你第一次呢女女拍广告呢，其实现在有一两种不同的方法，有些呢就咁啱有人见到啊好得意喎，妹妹咁拍广告，有些呢就真係可能将一啲自己小朋友嘅所谓介绍啊相片呢就俾一啲广告公司，有就搵你。其实当年呢、那个机缘巧合系点㗎？
1: 当年我都系自己俾相俾嗰啲广告公司，系 agent， 有嗰啲模特儿公司嘅，咁就自己 send 相过去 ，email send 㗎咋，冇见过㗎。
0: 点解有呢个諗法嘅？突然之间，即系可唔可以问下？即系最初点解会有呢个諗法？希望将个女 send 佢嘅相去广告公司，系咪都想能够有一种，系咪有一种即系满足感噶？
1: 留个纪念咯，其实咁嘅，啲人成日细细个咧带佢出街咧，好得意嘅，啲人都会问，哎呀，好得意啊，系咪公仔嚟噶？好靓啊，有冇戴？佢系咪戴咗大眼仔？嗰阵时讲紧佢岁几，你问我佢系咪戴咗大眼仔，我真系唔知点答你。
0: 系咪公仔？系啊，会讲嘢嘅公仔啊，系啊。
1: 系啊，咁我
0: 所以你就已经谂法，
1: 超级市场系啊，
0: 好得意喎，系咪？所以不如拍下广告啦，系咪咁？
1: 系啊，系啊。是啊，是啊，我真的心想是不是真的那么得意呢，那就试一下 send 啲相出去。
0: 其实我有少少明白的，你知不知道？我有少少明白你的心情。因为呢我那时呢我个女呢出世没几耐呢，佢冇个你女女咁得意啦，即系但都得意嘅。B B 其实个个都得意，
1: 小朋友都得意，
0: 个个 B B 得意。咁咧，我就啱啱有个朋友咧，就系出一啲叫做B B 杂志，咁我就无需自荐啦。咁即系寄我女张相都叫识嘅。喂，如果你一定要用 B B 咧，你睇下我女得唔得？佢真系用咗做封面，哇！我嗰期咧真系开心到不得了。虽然你问我咁有咩咁特别咧，系咪先？有咩咁特别都噶，系咪？但我就唔知点解就会有一种。哎呀，好开心啊！嗱，封面系佢啊，咁我系明嘅嗰种感觉。咁好啦，咁就由嗰个广告开，系咪就系后来大家认识嗰、那个啊？即系佢个称呼嗰、那个啊？
1: 梗系唔系啦，初初拍广告，你会真系咁简单？初初你咁细个咧，通常都系拍奶粉广告开始嘅。
0: 哦 ，OK， 但嗰时佢几多岁啊？第一广告系几多岁？
1: 嗰阵时好似两岁几三岁。
0: 但系佢未识演戏噶，两岁几三。
1: 好多小朋友噶，要去 casting 嘅，首先你要 casting， 唔系你话去就去，你要试镜，试咗镜，咁哇好开心啊！接到电话，哇你小朋友 OK 咗，做到 Ming 嘅角色，咁嗰次嗰个广告就，而家都有嘅啲广告，每年都会有呢个奶粉广告嘅，每年都用唔同嘅小朋友嘅，每年都中意用。
0: 哦 ，OK。
1: 系即系嗰啲国际性嘅小朋友嘅，咁佢话我个女中咗名，咁我去试埋 casting， 去试埋衫啦，着咗日本妹衫啦，咁我话系扮日本妹嘅，咁我好开心啦。但系你去到现场，啊个主办商啊，佢中意啲外国人啦，咁见到有个外国嘅小朋友啊，得意啲，你除咗对衫俾佢着啦。
0: 哦，嗱呢个人生嚟嘅，呢个就系人生，唔系啊，呢个就系人生啊。人生有阵时候，本来你系主角埋到位，喂唔系，佢有内在关系要识人，喂唔该行埋一边，系咪先？即
1: 系
0: 就系咁，咁你咪好唔开心咯？
1: 嗰刹那咪等咯，咁你做家长有乜所即系冇办法咧？你带小朋友嚟咯，咁唔开心有少少，但小朋友系唔知道，因为我从头到尾我系唔会话俾小朋友听，你去拍广告，你去拍戏，你去。

0: 做乜嘢？
1: 佢成日即系好似去玩咁，系嘛？
0: 系啦，系啦。
1: O K。
0: 咁佢冇伤害噶嘛？咁只不过系我觉得啊，咁样啊，唔紧要啦。咁好好彩嘅，就系嗰度有个 P R 啦 ，agent 啦，就好好。佢话：哇，你嚟到咁耐，妹妹咁得意咁乖，等到由朝等到晚都冇你份。你留低个电话俾我啦。我
1: 下次有
0: 嚟
1: 揾
0: 你
1: 啦。
0: 系啦，系啦，吓。
1: 不过呢个都系嗱，拍嘢咧，有阵时咧，啲家长唔明白，其实。等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大人细路仔去拍嘢呢，由除非你好红啦，即是除非你是那个 leading， 或者你已经红得好紧要，如果唔系呢，是拍晒人哋先拍你㗎嘛，好多事。
0: 是啊，是啊，细路仔呢，尤其是去红等啦。
1: 直至下一次几时，是不是就是后来我哋认识佢嗰个广告
0: 啊？都唔系喎，直至下一次呢，又系奶粉广告，就唔系做 main 嘅，就做晒嘅。咁但去到呢，落咗旅游巴之后呢，就俾一个又系工作人员啦，即系嗰啲大粒嘅阿姐点一点个佢个头，咁跟住咧，可能佢觉得佢得意啩，咁跟住就无端端佢又做咗明喎，即系世界系好得意嘅，即系轮流转嘅好多嘢都。
1: 哦，本来佢唔系明，但系嗰个阿姐话我要呢、這个，系咪啊？
0: 系，同埋咁讲讲讲真，嗰度真系你拍亲呢啲奶粉广告咧，廿零三十个小朋友就在所难免。你要乖，你要听话，你要唔扭计，你等成日你都唔喊嘅，其实都几难噶。
1: 人生系要挨嘅，连 B B 开始都要经历呢种，即系你又要乖又要唔扭计。我嗰时拍过一个奶粉广告，我当然唔系做 B B 啦。OK， 咁我带住个 B B 啦。你知唔知佢哋 book 咗三个 B B 啊？知唔知点解啊？
0: 系噶，
1: 如佢。扭计啦，
0: 得咪嗰个咯。
1: 如佢扭计啦，如佢瞓觉啦，咁样。于是咧，好啦，最后拣咗一个，点知拍咗一半，都拍咗成两个几三个钟，佢突然间瞓咗觉。咁跟住，哇吓，咁而家点啊？佢话冇办法噶，我哋唔可以叫醒佢噶。你叫醒佢，佢系咁喊咧，你又拍唔到落去。阿梁生，你坐埋一边啦，我就咁喺度坐喺度等佢瞓啊，你知唔知啊？
0: 系啊，真系咁噶。
1: 系啊，我就知道，我原来佢哋系。瞓要瞓就瞓嘅啦，即系 B B 嚟噶嘛，咁终于就等咗成个钟，佢醒咗都未拍噶，醒咗再要食奶，系啊，然后又即系等佢玩一阵啊，即系入翻状态咁样咯。嗱，其实拍嘢咧真
0: 系
1: 好辛苦嘅，咁后来但系都值得啊，因为好多人都认识你嘅女女，就是、拍咗个广告之后，咁跟住就好多广告啊、电影啊、电视啊咁样。但系其实你自己有冇担心会影响佢嘅？读书咧，嗱，佢 B B 嗰阵冇所谓啦，咪啊？再大啲，其实香港嘅同学仔功课都忙噶嘛。你当时有冇担心噶？其实，
0: 其实我又唔系虎妈嚟嘅，我都记得我嗰阵时同你拍过嘢嘅时候，你都话俾我听，你个女咧短暂记忆，你俾佢读多啲书，睇多啲书。但系佢又真系唔系好中意睇书，咁佢短暂记忆我都冇办法。但系佢短暂记得好快，跟住就唔记得晒噶嘛。
1: 呢个系拍嘢嘅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因为你个剧本你快快脆脆记住，但系你又唔好记太耐，因为下一场又嚟噶啦嘛，系咪？
0: 系啊，但系好容易啊，拍由你拍完下一场之后，无端白事拍翻头嗰场，跟住你唔记得晒。
1: 但系读书咧就唔可以咁啦，读书就唔可以咁啦。
0: 咁我唔系虎妈嚟嘅，咁我觉得最紧要系小朋友健康快乐咁成长，开开心心揾到佢自己兴趣，揾到佢想学嘅嘢，未必一定个个都要读 Band One 嘅 ，Band One 有几多学校啊？咁我哋咪慢慢俾佢读上去咯。咁睇下而家几好，去咗日本读书。
1: OK， 嗱，但系咧做幕前咧都有好多辛酸事咧，大家唔知嘅嗬，即系可能淋雨啊，可能即系好热，你又要着冬天衫啊咁样。拍嘢就系咁样。女女嗰阵时咧，你有冇边场系特别觉得系即系好心痛啊？觉得好辛苦啊？等等，
0: 即系系冇嘅，系佢唔觉得辛苦，佢觉得好好玩。就算我嗰阵时讲俾你听，
1: 觉唔觉得心痛？
0: 我啊，我又唔觉嘅，人生嚟噶嘛。咁你细细个嘅开心，你玩，其实佢都系玩啫。好似我嗰次讲俾你听嘅，嗰套电视剧，佢浸咗喺个水度好耐，原来系好热嘅，浸到佢红晒。
1: 我有睇啊，
0: 我上
1: 我睇，
0: 系啦，
1: 系有个大演员，有个女演员同佢一齐嘅，一路同阿女女咧就嗰时都系细细个浸喺个浴缸，
0: 系啊，
1: 咁咧就浸到上颈嘅，系咪？因为唔能够裸露，浸到上颈。
0: 浸喂佢 系啦，即系类似嗰啲半身嗰啲咁样样咯，即系浸到上膊头嘅。
1: 但系咧就成场戏就咁浸住喺度，咁一路倾偈倾偈，系咪同个好似系咁？我记得系咪印象？
0: 系啊系啊系啊，吓咁、拍完晒啦，拍完晒啦。咁原来佢好热、哦，咁跟住就另外一个男嘅明星，佢有小朋友噶嘛，咁佢摸下佢，佢就话佢即刻去买啲保抗力俾佢饮，就话佢热得滞，跟住就帮即系行入去就闹啲工作人员啦。是啊是啊是啊吓、咁其实我觉得都窝心嘅，小朋友又唔知道，但小朋友反而觉得好开心。
1: 嗯，我明白、因为你一路浸住咁热嘅水，同埋嗰场戏，我谂到起码听一个钟噶啦，系嘛？
0: 唔止喎，应该
1: 系啦。大家你听下收音机，你幻想如果你个仔女咁浸喺啲热水浸两三个钟，其实系会心痛嘅，其实系会心痛，系啊。
0: 但系佢哋好好啊，因为佢哋惊个厂系冻噶嘛，好多好大冷气，佢就系惊佢冻亲先至会咁做。其实佢哋个个都好窝心，好锡小朋友嘅咁就。
1: 嗯，不过咧，妈妈有时咧作为一个工作人物咧，后来咧你要经历咩咧，就系话好啦。虽然红咗啦吓，叫小广告明星，但系咧就多咗啲烦恼啦。例如话出街咧，俾人指指点点啊，又或者翻学咧，可能啲同学又觉得即系懒叻咁咩，即系冇叻咩咁样。即系有冇呢啲嘅做咗出名嘅工作人物之后嘅烦恼啊？
0: 出街俾人认得就实有嘅，咁就话啊，美神莲啊，系咪美心妹妹可唔可以影张相？通常都影张相，跟住就加油啊，支持你啊，
1: 系都有善
0: 的有善嘅吓。咁、你话指指点点就真系唔会喺你面前指指点点，可能喺你背后，我哋大家唔知啦，系咪？咁又冇乜嘢咧？话同学咧，其实讲真，你拍嘢咧，我真系好少讲俾佢听，你系一个童星，或者你系一个明星，或者你又好出名，好多人访问你，你好威嗰啲，我从来冇讲过，所以佢都懵盛盛嘅。你都见过，你都识佢啦，佢细细个都系懵盛盛，即系佢唔会话好。即系好嚣张话，嘿我，即系佢唔会好嚣张话，嘿我拍广告咁样，佢冇，从来冇，因为佢都唔知道。
1: 我想问咧，Sally妈妈啦，作为呢个今日节目嘅即系呢个访问嘅少少尾声啦，我想问啦，其实好多家长或者落嚟都会有呢啲机会接触娱乐圈啊，吓或者俾啲仔女拍嘢啊咁样，你自己有咩经历或者你过来人嘅身份，你有咩 tips 啊、advice 啊、建议啊，要留意啲乜嘢啊，要咁要你有咩总括翻提一提大家？
0: 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拍广告啊，或者影下眼照啊，咁你有人叫你去，其实你自己都要做下功课。譬如你自己识得要扎辫啦，自己要识得帮佢扮靓靓啦。譬如你去影嗰啲广告，即系 PR 相啦，佢唔会俾衫你，你要自己着得靓靓，你唔好谂住就咁着条普通屋企衫咁过去，人哋有衫俾你系冇嘅，你自己
1: 要同佢自己做少少包装嘅嘢。
0: 系啊，咁都要靓靓噶嘛，咁同埋最紧要听话。
1: 听话意思系
0: 真系要听话，人哋叫你影相，你都要笑、叫你影相，你叫你影相，企起身你坐低嘅。
1: Sally 妈妈呢一样嘢咧，即系唔系个个小朋友系咁听话嘅，即系明唔明啊？叫佢笑就笑，叫坐低坐低，唔系个个小朋友会好似你个女咁样噶。系
0: 咁，其实所以咪话好多人俾啲小朋友去学拍广告相，佢哋接呢啲嘢，其实系好处嚟噶，因为咧可以练到佢哋服从性啦、听话啦、听人讲嘢啦，同埋将来咧，譬如阿陈天明好多访问噶嘛喺香港，将来你出到嚟你都唔会话怯场，譬如佢而家日本都有好多访问，咁佢都自己自然流说，唔使人哋去帮，即系。
1: 信心
0: 可以学到佢嘅嘢咯，系啊。
1: 不过咧，我有少少咧，即系喺我听翻嚟一啲拍广告嘅人所讲啦吓。我唔喺现场噶啦，首先我戴顶帽先，我唔喺现场，系佢讲俾我听嘅，就系搵咗个小朋友嚟拍广告，咁咧就要佢喺个弹床度跳咁样吓，咁咧就你知小朋友啦，越跳越兴奋。噔一声咁跌咗落嚟喺个弹床，就唔系好高嘅啫，即系两三尺咁。就当然咧都会喊嘅，喊啦，痛啦咁样。咁佢哋后来系唔敢话俾妈妈听，所以咧我就会反回觉系啊，佢惊。
0: 佢妈妈唔系喺埋一齐嘅咩？
1: 我啱啱想讲，所以妈妈爸爸唔好完全太放心。你可能谂住，拍成四个钟啊，喂，我出去行下先咁。我、你明唔明我想讲？系啦，即系最好，因为嗰个始终你自己小朋友。咁如果有啲咩事咧，你又唔知，系嘛？咁就
0: 系啊，
1: 就系咯。 咁
0: 小朋友是最听自己家长话，不会听人哋话的。咁跳得咁兴奋，越嚟越兴奋咧，咁就会失咗常态，咁就拍唔到咯。
1: 嗯，咁可能因为嗰个人就好惊啦，讲咗俾你听，你会唔会闹佢咧？或者讲咗俾你听之后，第时有啲咩头晕身热，咁咪上晒身咯。咁所以佢就冇讲俾嗰个家长听。但我觉得系应该讲嘅，因为你佢摆得俾你，其实喺嗰一刻，你就系有个责任去保护佢，等佢安全地拍完个广告。呢个我自己睇法啫，吓。
0: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0: 家长一定要去
1: 有责任。
0: 如果你唔去，你睇住个小朋友，你小朋友好细啫嘛，你唔睇住佢，佢系唔会听话。咁你就只系拍得一次，你下次你就冇机会再拍噶啦，因为个行内系好细，你乖唔乖，听唔听话，唔听话嗰、那个就 casting 完之后啊，唔要呢、這个，我要听话嗰、那个。
1: 不过真系嘅，头先陈莲妈妈都讲出一样嘢，就好似人生咁样，你拣到你可能做 main 或者可能做企埋一边、
0: 啊，
1: 但系无论你系 main 或者企埋一边咧，都要俾心机去做好自己嘅 part， 呢一个咧先可以带嚟将来嘅成功。好啊！今晚多谢晒陈莲妈妈，多谢晒，
0: 多谢 Michael， 多谢你，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时间系10:55，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我哋翻嚟新闻之后再见。

You Raise Me Up， 晚上11点钟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系黎嘉章，电话号码1834997 1834997 ，WhatsApp 67943499。呢个 WhatsApp 做咩嘅咧？就如果你唔想打电话嚟嘅，你可以 WhatsApp 俾我。你想讲嘅，我可以帮你读出嘅。好啦，11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仲有。

0: 个钟头，纯素心中情。梁家章一阵间再喺新城广播同你倾偈，欣见。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德国柏林一个同性恋游行地点附近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一人死亡，受伤人数增至29人。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开始，有几十万人参加同性恋游行，争取平等、包容及免受歧视。晚上举行庆祝活动期间，一架白色汽车驶入公园，冲向人群，撞向大树之后停低，凶徒之后手持开山刀攻击更多民众。当局确认凶徒是一名21岁男子，是柏林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掌握的迹象显示，今次是一宗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警方正全力追缉凶徒，并警告公众他可能持有武器，非常危险。总理默茨谴责事件，说是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又说德国将继续维护及捍卫自由。一艘越南船只在南沙海域永暑礁附近沉没，有46人获救，中国已经将其中获救的41人转交越南当局，剩余4人计划明日转交，目前仍然有16人失踪。中国派出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继续搜寻，越南派出7艘船艇参与救援。涉事越南船只再有62人昨日在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途经的中国救助船发现海面救生信号，其后发现多名船员乘坐救生艇逃生，随即与越南当局协调救援工作，获救人员全部是越南籍。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在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明天早上回复航班正常。机管局呼吁旅客应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待确定机位及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港铁为接载旅客前往市区，机场快线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开往香港站的班次。由于届时其他铁路线的列车服务已经结束，港铁提醒乘搭加开班次的乘客预先计划到达市区后的接驳交通。高铁香港段听日部分班次取消，港铁会继续同内地铁路单位就两地的天气情况协调相应的列车服务。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说，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用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谦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说，很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

0: 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是维持至9月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2周了，
6: 第三位
7: 让我闯。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6: 第二位。
8: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11:10翻嚟我哋嘅尽诉心中情噶啦，喺呢个 WhatsApp 67934997有位朋友佢留咗个口信嘅，佢话梁生你好，我系 V 君，有阵时咧活到呢一个年头咧，相识好耐嘅旧朋友，好似个距离同分隔好远好远吓，大家见到面相对无言，唔通真系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相信呢个情况唔单止喺你身上嘅，可能好多朋友啦吓，离开咗学校啦，或者离开咗自己工作嘅地方。再冇见面嘅时候，感情就会一日一日咁淡落去，或者只可以相信人同人系有一个缘分，缘你啦就会喺一齐，缘尽只能够讲一句有机会再见，讲完再见，下次再见，有几时就真系冇人知道。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而家就打俾我，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number 67934997，所有留言都有机会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分享。好啦，喺呢个人世之间，总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大家有冇方法可以自己令自己开心，或者有咩方法暂时将呢个情绪冲淡佢呢？听闻坊间有一啲叫做大笑瑜伽，笑几下咧就冇事噶啦。我有时接触呢样嘢嘅时候咧，我会谂系咪真系得嘅咧？笑要发自内心，有开心嘅事情先笑得出嘅。不过又好似咧，好多人咧好相信呢一样嘢，觉得笑下笑下就会笑噶啦。笑声好似一种传染咁样，感染咁样。慢慢咧见到人笑咧，你会笑啦。自己笑笑下咧，冇乜原因嘅，又会继续笑。咁系咪真可以冲淡咗一种唔开心嘅情绪嘅咧？电话里边咧有喺呢方面咧，都可以话系好多年都有做大笑瑜伽嘅 Eric 同佢倾下偈嘅。Hello Eric。
1: Hello， 你好。
0: Eric 把声已经系好充满一种阳光嘅感觉，同埋咧好有一种开心嘅 feel， 系咪因为你做咗大笑瑜伽好多年，所以你平时系咁样讲嘢嘅，即系你好似好开心，好似好 cheerful 咁样，你有冇呢个感觉？
1: 我唔知系咪真系啦，但系我不嬲都觉得声先系俾人感觉到精神啲，同埋开心啲。有时你系咪梁继章啊？
0: 我唔系，我俾你激死，我打俾你，我梗系梁继章啦。
1: 哎呀，你把声好似唔同咗嘛？
0: 好听咗系咪？新城啲声好噶，系啊，因为新城啲广播啲真系好啲噶，系啊，冇错。喂，讲一正经先，你其实咧，据我认识嘅 Eric 咧，你好似都做即系玩咗呢个大笑瑜伽好多年系嘛？
1: 我2009年开始到而家咯。
0: 喂，你最初点接触呢样嘢嘅？喂，同埋我介绍佢做大笑瑜伽有冇啱？啱唔啱啊？呢个称号啱唔啱？系咪咁叫？
1: 其实大笑瑜伽咧都好多种叫法嘅，你而家叫一种叫大笑瑜伽啦，有啲叫做爱笑运动啦，有一啲叫做哈哈操啦，有坊间有不同嘅感觉话俾人听，总之笑就开心就一齐玩啦，咁啊叫大笑瑜伽咁解啫。
0: Eric， 我想问咧，其实呢一样嘢咧系边个国家边个人发明先噶？即系或者人未必知啦，但系边度地方起先噶？
1: 哦，咁啊，真系好特别咯！佢起源自咧，本身自己系我哋以前嘅中国嘅皇帝《内经》嗰阵时都有讲嘅，个血脉翻腾。但系真系衍生出嚟，令到多人认识咧，就由印度开始嘅。
0: 哦 ，OK， 即系佢就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即系好似你哋嗰种咁嘅练习方法，就系笑笑笑，即系冇原因但系笑笑，系咪咁啊？
1: 咁啊，唔系瑜伽咧，其实嗰个理念就系大家都平时都玩开肢体语言瑜伽啦。瑜伽系一种腹式呼吸嚟嘅。咁因为本身发明呢个始创者一个医生，佢本身叫 Dr. Katali， 佢本身就系医治一啲情绪疾病嘅人，但系好多时因为食药啊，未能主治嗰个病人能够好啲咧，所以好多时咧觉得点样能够最简单做得到咧，佢就尝试咧用一啲最笑话嘅方式同佢倾，譬如同阿继章倾下笑话啊，但系听完笑话之后咧。又冇咗种感觉，咁啊变咗咧，觉得又好似唔够强。后期佢见到佢太太做瑜伽嗰时咧，喺伸展运动里边又带出说话嘅笑声咧，慢慢形成一个身体嘅肢体语言加埋笑声，就产生叫爱笑瑜伽，英文叫 Laughing Yoga 咁解。
0: 嗯，好复杂啊，讲到，即系总之后来就开始变咗一种大笑运动，系咪？嗱，
1: 系
0: 你而家练习紧啊嘛？你而家唔就系练习紧啊？
1: 因为你话复杂，我就听完系，可能
0: 我讲
1: 得复
0: 杂咗。系嗱，不如咁啊 ，Emily， 我由一个叫局外人啦，即系我旁观者，我冇玩嘅，即系我冇参与过，但我见过人哋玩。我耐唔耐经过沙田某个商场啊？唔系，对唔住，系算啦。总之我经过一个商场啦，我有一次经过咧，就见到一大班男男女女企晒喺度咧，就一仔啦，哈哈哈哈喺度笑，类似咁啦吓，即系。都进行咗好一阵，我企咗一阵，佢仲系喺度笑。其实你哋系咪冇乜特别嘅？即系冇主题，咩都冇。总之一嚟就喂一二三就笑噶啦，定系点噶？
1: 都有主题噶，因为好多时间将你知啦，一开始叫人笑就好难噶嘛，系咪？一个人即系 無端端唔會笑你都話啫，不過咧笑有感染力嘅，所以初頭咧我哋有啲叫做暖身嘅方式，希望用啲身體嘅動作拍下掌啊、笑一笑啊，令到大家咧放鬆，即係好似破冰一樣，令到佢可以開懷少少先，唔好擔心人哋見到你笑嚟傻咗添，唔以為你怪怪地無端端大笑。喺過程裏面，頭先你所謂見到嗰班人，可能當中有啲係我啲學員啦，咁有時有啲叫手操啊。啲手操就透過身體嘅
0: 揈揈啊手啊，揈啊揈啊，
1: 一齊係，好似你都玩過喎，記得好似係咪啊？
0: 我唔記得啦，我記憶中冇咯，不過可能唔知道，我可能唔記得咗啦，係啊係啊。
1: 唔緊要，喺過程裏面咧，我哋話用一啲腹式嘅呼吸，幫助治療自己個咩咧，心肺嗰方面咧可以強大啲，從而中令到好似頭先你開場白都有講啦，笑得意嘅會有感染力嘅。一个笑完冇几耐咧，第二个又觉得诶几开心啊，又笑。第三个咪系个如此类推，好似骨牌效应咁，大家一齐笑就好开心啦。咁啊，呢个系我哋大笑而家开始嘅暖身方式。好多时我哋都喺出边做一啲团体嘅活动啊，或者社区嘅活动啊，甚至我成日有啲老人院都做俾啲老人家玩完之后，佢哋无端端玩完之后夜晚都笑嘅，好奇怪。
0: 不
1: 过
0: 咧 ，Eric 啊，我想咧向你请教，顺便你当我 challenge 都好啦。其实咧、
1: 啊、
0: 笑系开心嘅，但系好多问题笑完都系要解决嘅。你点睇啊？即系话你举个例，我冇钱交租，我笑完我都系要交租嘅，或者我失业，我笑完我都仲未有分，我都系冇份工嘅，咁我点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呢个好似系一啲好精神上或者好 spiritual 或者一啲，但系实质上我好多问题冇解决噶。你点样？
1: 当然啦，
0: 系你点讲？
1: 我亦都明白，当你冇钱嗰时，唔通我笑完就会即刻有钱，亦都唔可能嘅事。
0: 系啦，冇错啦，即系问题都仲喺度。咁你会点睇咧？作为呢个大笑瑜伽嘅积极参与者，
1: 我成日觉得啦，如果你囤积咗啲咁嘅情绪喺度，你唔去抒发俾自己出嚟，有时咁讲啦，你一路积压住产生好极度嘅唔开心咧，第时你遇到一啲问题，好容易得到一啲嘢，你都觉得好容易放弃嘅。唔知有冇形容？即系假设六合彩有机会中一亿，听日如果俾$2你买，
0: 喂，
1: 哎、
0: 你一讲我即刻想笑，唔知点解？你一讲六合彩中一亿，我即刻想笑。原来有啲嘢真系会 trigger 到。
1: 所以有时好得意嘅，虽然我唔系话笑一定可以解决所有嘢，不过你笑咗嘅人，起码有时乐观啲，有时未必要大笑嘅，心中有种笑笑嘅感觉，都放松自己情绪之下，将自己嘅内耗减少啲咯。因为我哋越减少啲身体里边嘅压积嘅情绪，自然喺行出嚟嗰个态度，人哋迎面见到你都开心啊嘛。呢种就系唔系一定笑令到你话得到所有嘢，而系你笑咗之后翻嚟嘅嘢会更多咯。
0: 哦，问下 Eric， 你 practice 咗大笑瑜伽之后到而家咁多年，即系几多年？由2009嘛，系咪？到而家，
1: 系啊。
0: 我想问啦，呢一段时间你有冇试过一啲唔开心嘅事？挫折、创伤，乜嘢都好啦，有冇试过？即系呢一段时间，
1: 当然有啦。呢啲人一生嘅经历，
0: 咁你
1: 觉
0: 得佢大笑瑜伽帮唔帮到你？当你嗰件事发生嘅时候，你有冇用呢一样嘢去对行啊？
1: 都有噶啦，譬如我运动断咗条韧带啦，我自己成条韧带断咗啦。
0: 点解嘅？你玩咩运动玩到咁激嘅？
1: 嗰时玩一种叫野外定向啊。
0: 会韧带都断埋？
1: 因为要跑山，因为招人有种好胜心啊。咁嗰种跑山系日头去跑，收尾喺锻炼过程里面曾经攞到一个冠军啦，亦都令到自己有一种
0: 骄傲
1: 目标上骄傲啊，咁啊想夜晚去跑咯，咁啊夜晚过程跑嗰时，因为山区路径咧比较黑啊，啲石头咧有时睇唔到，咁啊碌咗落山咯，成只脚就成条韧带撕裂咗断咗咯，
0: 好唔开心啦，于是就。
1: 咁嗰啲真係好唔开心。咁我其实喺嗰段时间我係未玩大笑瑜伽嘅，係之前嘅。但係我自己亦都咁讲，既然隻脚伤咗啦，都仍然要自己继续向前行㗎。所以不断俾自己鼓励自己，我冇一隻虽然左脚伤咗啲，我仲有隻右脚喺度嘛。
0: 你应该咁諗。Eric， 你应该咁諗。我个人觉得啫，好彩仲会好得返。你明唔明啊？好彩呢一件事唔系一个永久嘅伤害。我听过，我认识嘅朋友之中啦，当然有惨过嘅，但我认识嘅叫做朋友啦，因为都我访问过嘅，就系、是、呢个 face to face 嘅 Jody。Jody 咧嗰一次咧就系参加一个 press 定系唔知一个活动，咁啊经理人车过去啦，揸架车发生好严重嘅交通意外，经理人咧喺当场就走咗啦。 佢系瞓醒，即系佢当佢晕咗嘛，瞓醒已经知道自己半身不诶、全身不遂，即系瘫痪咗。
1: 系啊，冇惨。
0: 呢啲就叫惨啦，系咪？你都惨嘅，不过你嗰个叫做系短暂性咯。咁啊，系咯、
1: 啊，
0: 即系我相信人生系总会有啲唔开心嘅。咁而家就算唔算好多人都有练习啊？因为我又少见咗街上面有人玩呢个大树瑜伽咯。而家系咪又开始？系咪啊？
1: 自从疫情嗰段时间之后咧，即系各政府啦，又唔准许喺社区里边大家要戴口罩啦，所以喺
0: 咁而家都过咗啦，疫情都过咗啦，系啊，算系过咗啦。
1: 喺疫情嗰时，我哋都开心，我哋喺线上有玩，线上嘅统力反而人数仲多咗，激增咗，由几十人到百几人，甚至乎过千人都试过。咁疫情过咗之后，我哋而家不断都有俾啲唔同嘅团队叫我哋去参与一啲活动啦。譬如我好想揾多啲人有兴趣嘅，去啲老人院帮手做招募义工过程里边，一齐老人院去将啲笑容带俾老人家，令到佢哋体验啲咁样咯。呢度都有做嘅。

0: 都开心嘅，不如咁样好唔好啊？嗱，喂，俾30秒你，你可唔可以带动我哋有啲开心嘅笑声啊？由你嘅感染力带动，俾啲笑声我哋，希望我哋听紧嘅尽诉心中情，任何唔开心都马上去除，好唔好啊？得唔得？
1: 好，嚟，我希望咧今日嘅尽诉心中情咧改一改一个字眼好唔好啊？就系叫尽笑心中愁啊，将
0: 好名好名好名好唔好啊？
1: 将笑容咧带走愁容啊，好唔好啊？呢样嘢好重要啊！
0: 嚟。好啊！
1: 我希望收音机前面嘅朋友咧，即系大家都无论听咗歌之后，俾个感觉啦。嗱，首先啊，好简单，就系自己同自己讲，黑埋只眼，唔好理咁多，去放松你嘅情绪，尝试下用你嘅微微嘅嘴角向上摇上少少，大约系90度再高啲咁，跟住咧发出微微嘅笑声，好似我咁。

0: 个笑声，希望现场嘅朋友或者双朋友都一齐笑。跟住呢，如果即係夜晚而家呢段時間呢，夜難人靜，如果做呢就會比較驚啲。不過呢，既然頭先話帶動大家開心啲，我哋試下攞隻手掌出嚟。我哋手掌攞出嚟呢，手掌與手掌之間呢十指緊拍，我哋發出一個掌聲，就係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耶、yeah, 继续听不听到啊，
1: 听得好清楚啊，希望你的笑声继续感染大家，是点
0: 不如这样，我同你一起做，依家呼下三声，你咪一起做冇？
1: 好来你打。
0: 一二三
1: 呼哈
0: 呼哈
1: 哈哈呼呼哈哈。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人生笑住过又系咁，唔笑住过都系咁，咁啊宁愿咧大家咧就无论遇到啲咩事情咧，都系笑笑口去面对，咁相信咧事情唔能够解决嘅都会解决到噶啦。好啦，11:30噶啦，听听呢个新闻报告。

0: 续翻嚟，尽诉心中情。稍后我哋继续倾偈，冇行开啦，一阵再见。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船只若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线，需要自行承担后果，警告航运企业不要依据美国提供的信息航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日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战会更加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地点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双石门景区，以天然石拱门及清澈山溪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今日下午发生短暂强降雨，当时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突然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及时撤离，公安及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到现场进行救援。事故发生前，当地曾经发出强降雨预警，提示可能发生山洪次生灾害，呼吁民众注意山谷回流风险。四川九寨沟景区今日下午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九寨沟管理局在泥石流发生后，立即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相关单位展开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动用重型工具清理路面淤泥，滞留景区的游客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并没有造成伤亡，景区将根据天气变化调整游览区域。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说，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三宗，连续八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说，虽然本港二手交投持续整固，但随着大型新盘陆续部署推售，有望带动资金涌现，购买力释放亦将惠及二手市场，楼价维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一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九龙区两大新盘星期六同步开售，抢去市场焦点。不过台风过后，市场迅速录得成交，反映市民入市信心强劲。只要业主提供合理议价空间，二手市场仍具承接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嘅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喺网志话，上星期佢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嘅咨询会，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同组织嘅代表出席，从唔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他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这次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8: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7: 只想听音乐。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曲中情， 寂寞的感觉。阿文的爸爸退休之后一路赋闲在家，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面，每一日都一样等时

啊，呢啲咁嘅广告睇嚟做咩垃圾嚟嘅？你唔好信啦、啊，人哋打嚟你吸佢线啦、啊。唔知点解，老人家仲系不厌其烦咁样喺度睇嗰啲广告，逐张逐张好耐性咁睇。有时睇完咧，仲攞去同个仔倾。啊，你觉得系唔系真嘅咧？喂，佢真系、哦，佢买完呢、這个咧，佢话再送唔知乜嘢、哦。阿文觉得好无聊，都唔想答佢。总之叫你唔好再睇啦。嗰啲广告梗系夸张噶啦，你唔好信啦。后来阿文谂咗个办法，就系、是、每日一到派信时间，叫佢落去先掹晒嗰啲广告出嚟抌咗佢。过滤咗之后，爸爸咪收唔到，再冇呢啲烦恼咯。后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随着年纪更加老了，落不到楼梯，日头大部分时间呆呆地望着窗外边，没了那些他的仔口中的垃圾广告，他没有任何的信息跟这个世界失去联系。过了几年走埋了，岁月一路这样过。好几年之后，阿文的公司裁员，轮到他没事做了，坐在屋企又找不到事做，朋友又不得闲陪他，慢慢日子越来越难过。去旅行咩又不想浪费钱，出街更加不想乱买东西。突然之间有一日，信箱收到一些信，咦，其中一封是有间公司以前买过嘢，有促销广告、哦。突然之间，佢有一个感觉，个世界冇忘记自己啊，仲有人寄信俾自己。从嗰日开始，阿文百无聊赖就会落去睇下自己个邮箱有冇呢啲咁嘅广告，攞嚟睇下都好啊。直到有一日。佢太太笑住话：，哈哈，你啊，而家越嚟越似阿老爷啦，咁中意睇呢啲广告嘅。突然之间，阿文惊觉系、哦，我咁似阿爸嘅。阿爸走咗咁多年之后，佢终于体会到点解当年嘅佢咁中意睇呢啲佢眼中嘅垃圾广告信。

原来对一啲上咗年纪或者退咗休嘅人嚟讲，佢觉得呢个世界同佢已经脱咗节。呢啲咁嘅信，呢啲咁嘅垃圾广告，就是一把以前同世界唯一嘅互动。而佢当年残忍、好冇耐心咁，全部将佢抌晒落垃圾桶。阿文流住眼泪谂翻，原来当日爸爸系好寂寞，好寂寞，从来都冇人理过佢嘅感受，包括自己。揸住咗呢啲垃圾广告信，望住四埲墙，又觉得

喺我哋周围有冇一啲好寂寞嘅人？你有冇留意到可以同佢讲一声？我喺你身边，如果你需要嘅话，每个礼拜日呢两个钟头，我都喺你身边，尽诉心中情。希望你今晚有一个愉快嘅晚上，唔开心嘅事情暂时放低好吗？

在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喜欢的，有时会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又如何是好？就好像硬币有两面，人生都是有开心，有时有不开心，有白天有黑夜，有爱有憎恨，就是因为这样，人生才会

害精彩。一梦今个晚上，你个心里边只有最开心，身边只有最爱嘅人陪伴你。This Masquerade 将时间带到11:50。喺呢个星期嘅晚上，如果听朝仲要好早起身，咁就好快啲嚟一个甜梦，准备好迎接新嘅

尽管世界整个都在变，你始终在心中。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You're Always On My Mind》。同你讲声，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将呢个新城广播有两小时嘅尽诉心中情，下次见。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若果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将停止军事行动。不过伊朗对美国

0: 的意图仍然持怀疑态度。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船只若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线，需要自行承担后果，警告航运企业不要依据美国提供的信息航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日本奈良县飞鸟时代遗址群飞鸟藤原宫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日本第27个世界遗产。这个项目包括6至8世纪飞鸟时代19处宫殿、佛寺和古坟遗址，其中包括飞鸟京和藤原京两座重要都城，地点横跨奈良县的明日乡村和樱井市。奈良地方政府2006年开始争取登陆世界遗产，经过20年努力成功通过审核，首相高市早苗表达祝贺。消息公布时，在奈良县的直播场地，当地民众欢呼庆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说，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有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是维持至9月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11岁人士的接种计划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该做好日常防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他将与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讨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和科技创新等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10: 超住理财。林淑敏，
11: 理财 Deep Seek，
9: 超越理财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会在这一节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宏观的一些事项，大家在这个星期里面有些什么要留意。所以在电话旁边也都接通资深的外汇及期货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的走势。 Jasper 你好。
12: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9: Jasper， 首先睇睇啦，宏观经济嘅状况方面啦，我哋咧即系而家已经踏入去七月下旬嘅啦，咁啊去到七月份嘅时候，八月开始咧，咁啊开始咧有啲即系业绩嘅公布啦吓，咁啊大家咧都要重点去关注宏观方面嘅经济事项，我哋要留意啲咩咧？
12: 我谂都系嚟紧今个月月尾啦，咁啊一众嘅呢一个嘅央行议息啦，咁啊当然你话议息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嘅息口变动咧？似乎大家就未必会预期有个息口变动。我谂大家都系觉得就系话维持率不变。咁但系个重点就唔系睇边个加息边个减息，重点就系话睇翻佢哋嗰个会后声明咧，究竟系应定夹啦。咁啊，你见到由7月23号开始啦，欧洲央行就开始议息噶啦，即系今日礼拜四。咁啊，到下个礼拜咧有美国有。有英國，咁啊亦都有日本，咁啊所以變咗咧，個個都係重量級嘅一啲嘅央行啦。咁而最值得我哋關注，當然一定係就聯儲局7月29嘅議息啦。咁啊裏邊當中咧，就係今次啊沃什咧，咁啊第二次主持會議啦。咁啊第二次主持會議，咁今次咧佢哋會有聲明當中，咁啊究竟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變動咧？佢個記者招待會咁啊會點咧？咁啊呢個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咧，佢都係想比較簡短啲去釋放一啲嘅信息。就唔會好似以前嘅咧咁多嘅言論啦，可以話咁，但係唔多都好啦。咁啊，始終我哋都要留意翻，就究竟聯儲局裏面當中咧，究竟嗰個嘅加息嘅聲音有幾大啦，定係少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嚟緊呢個下旬，我諗最關注都係呢個聯儲局嗰個議息會議啦。
9: 系啦，嗱，除咗咧，即系呢一个议息会议之外啦，吓咁其实咧都决定咗呢一个息口嘅走势。喂，其实究竟联储局咧而家系比较即系夹派啲啊，抑或鹰派啲咧？
12: 都系偏鹰嘅。我谂你睇翻有关一啲嘅官员咧，佢哋咧都有个嘅加息意欲嘅。咁啊，你话近期因为嗰个战事又爆发翻啦，中东战事，咁啊又油价又推升翻，咁所以咧更加咧令到佢哋咧以嗰个鹰派嗰个姿态咧。咁啊冇變，不但止咧，就可能更加多嘅官員咧加入添。咁啊叫做 CPI 嗰邊叫做大幅回落咗啦。理應嚟計咧，咦唔係喎，咁啊 CPI 同 PPI 落咗咁多，咁啊對嗰個嘅通脹有一定嘅舒緩。咁但係奈何呢一個嘅油價最近又嘅叫做上翻咁多咧，咁啊佢哋出嚟放鷹咧，我諗都呢個在所難免嘅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鷹得嚟又係幾鷹咧？究竟係咪真係鷹到要加息咧？定係還是叫做靠嚇啊嚇定個市場先？如果個通脹再升，我就加息㗎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時咧嗰個嘅油價方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今個禮拜，因為而家現時個局勢方面咧，咁啊無論你睇到中東局勢又好啦，或者係呢一個俄烏局勢都好咧，兩邊都係升級緊嘅。咁所以變咗兩邊都升級緊，咁啊油價就自然就被推高。咁啊，所以變咗通脹方面咧。

0: 咁啊，由原本我哋覺得 CPI 同 PPI 回落，咁啊又或者之前個油價大幅回落，咁啊個通脹應該都會消失㗎啦。咁啊，但係咧而家又睇嚟咧又唔似，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都有啲嘅曲折離奇啦，可以話。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前夕，或者一眾央行嚟緊議息前夕咧，個油價今個禮拜嘅走勢咧都係關鍵嘅。咁當然你話局勢方面，咁啊而家現時係相當之唔理想啦，可以話。咁但係會唔會就調翻轉講？咦，就係正正特朗普，你知佢最中意咧，咁啊彈出彈入，咁啊可能呢刻鐘同伊朗死過，但係下一鐘下一刻鐘佢可能見到油價升到咁多。咁啊，又喺度同你扮和解咁樣，咁啊，又可能有個嘅停戰或者係和談。如果係咁嘅話咧，油價可能當然都會應聲下跌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有啲嘅叫做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係話局勢方面咧，正路睇咧有機會係升級嘅。咁、啊、但係咧，你亦都留意翻、明白翻，就係特朗普正正就會知道局勢升級，推高油價咧，亦都可能會故意做一啲或者講一啲令局勢降温一啲嘅動作，咁啊令到油價回落翻。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大家都要注意翻嗰個嘅情況。咁、所以作為投資者咧，我諗相信咧就要步步為營啦。咁啊，我為股市嗰邊咧，咁啊都好似有啲嘅隱憂。雖然今日港股有個反彈勢頭啦，唔錯啦，咁但係外圍嗰邊都好似有個嘅整固嘅壓力喺度咯。
1: 你点睇呢？即係有啲说法呢，就话因为内地嗰方面啦，我哋睇完即係呢个宏观经济，睇返呢个内地嗰方面啦，咁就话内地嘅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嘅放缓咗啦，六月份嗰个金融数据呢都系即係普遍呢系即係差于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呢，即係有好多大行其实都已经系即係调低咗内地嗰个今年 GDP 嘅增长㗎啦。而且呢，有一份嘅大行嘅报告更加讲呢，其实有机会呢内地喺今个月之内呢会减息 0.1 厘嘅。我想睇下呢，即係係啦，你对于内地的经济情况又点样预测呢？
0: 有咁嘅聲音嘅，其實一路都有個減息降準性，因為始終內地經濟嗰個情況整體嚟計都係唔理想啦。咁但係雖然你話出口嗰邊增加咗好多，咁但係整體經濟 GDP 啊、樓價嗰邊依然都係比較即係零售嗰邊都依然都比較低迷啦，可以話。咁你話炒減息呢個都幾理所當然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會減呢？你見到人民銀行今日都維持嗰個嘅貸款息口不變啦。咁所以變咗似乎呢炒還炒，咁係有咁嘅聲音。咁但係係咪真係會減呢？又另一回事。咁繼而啦，真係炒減息又或者減息，咁對人民幣方面係咪真係會形成一個弱勢呢？又唔似喎。咁所以變咗呢度呢又係一啲嘅比較錯綜複雜一啲嘅走勢。因為如果你話純粹用一個嘅傳統嘅基本分析嚟去分析嗰個形勢呢，分析嘅走勢呢，人民銀行確實真係有需要減息降準嘅，但係都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不變。咁亦都有聲音就係話炒減息降準，經濟數據差，理應嚟計都人民對人民幣應該都不利嘅。咁但係始終人民幣你睇得到呢，過去今年呢個走勢相當之唔錯嘅，甚至乎誇張啲講都可以話即係可以話一枝獨秀，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話睇翻整體經濟係形勢麻麻地嘅，有減息降準壓力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人民幣依然係維持強勢咯，我覺得係。
1: 咁你點睇咧嚇？即係譬如美元嘅走向，如果聯儲局係偏鷹嘅話，咁佢個走勢會唔會係略為比較強啲咧？
0: 都係嘅。如果你話睇翻美匯嗰邊咧，其實理應嚟嘅都叫做有所嗰個嘅回落個壓力啦，因為始終你見到 CPI 嗰邊都係回落咗咁多。咁但係最近嗰個油價又咁樣上法嘅話咧，咁啊導致個美匯咧又有嗰個嘅上升嗰個動力喺度。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嘅情況咧，我諗而家現時兩邊咁樣去夾擊嗰個美匯咧，即係好淡爭持下咧，我諗個美匯咧短期間今個星期咧有機會係行一個上落市先。個上落市可能個區間就係、是。上位可能是101.3啊，下位就可能是100.3咁喺呢個區間增持過後啦，咁先定到個去向。咁當然有一樣嘢講得唔埋，就係咩咧？究竟中東局勢嗰邊會唔會特朗普今個禮拜咧會令到個局勢降温嚇？如果呢度咧，我因為始終呢個就幾難去判斷啊。咁如果係真係局勢降温嘅，咁由個美匯當然就有機會向下破位落啦。咁相反唔係，特朗普今個禮拜依然咧猛烈向伊朗發動猛烈攻擊嘅話咧，咁油價再進一步推升。再進一步推升，而令到美匯升穿101.3嘅機會較大咯。咁但係再升穿101.3嘅話咧，咁即係話背後油價亦都進一步上升啦。咁但係去到嗰刻鐘咧，咁大家要小心啦，因為咧去到嗰啲位咧，特朗普咧，我相信咧佢始終都唔會唔做嘢嘅啦，一定會有啲嘢咧。你當佢扮嘢又好，乜嘢都好咧，咁啊扮和解又好。

0: 乜都好咧，我諗佢都會做翻啲嘢，令到油價甚至美匯降温翻。咁所以咧，呢一點亦都要大家要注意翻咯。即係一旦進一步上升咧，大家就要小心啦。
1: 嗯，系啦，咁啊，好快咁样讲下啦，因为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似我咁关心噶啦。我咧未开麦之前咧，已经问阿Jasper， 喂 ，yen 点走啊？咁样，咁啊，不如啦，即系同其他听众一齐听下你嘅分析同埋见解啦。
0: 佢同人民币啱啱就调翻转，人民币有减息降准，但系依然就系咁维持强势 ，yen 嗰边就一路有加息压力。咁啊，但係就一直維持弱勢，啱啱相反嘅呢兩隻貨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時短期間嗰個 yen 嗰個走勢咧，嗰啲嘅所謂嘅利好基本因素咧，冇辦法令到利好嘅，另一邊雙嗰啲嘅利淡因素咧就不斷發酵，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嘅日元嘅弱勢咧都係會維持嘅，維持得嚟，我諗相信今個月定八月初，咁啊唔排除有機會去1.65嗰個水平嘅。
1: 嗯，好啊，咁啊，最后啦，咁啊，亦都同我哋讲下啦，喺外汇方面咧，我哋有啲咩值得更加要留意嘅咧？
0: 當然就今日啊，貝安德咧呢個新首相上任啦，咁啊所以睇會嚟緊咧嗰個嘅新嘅財相係邊位？咁啊如果係馬曼廷嘅話咧，咁啊因為市場覺得佢應該會行一啲嘅比較緊縮嘅貨幣政策嘅，咁啊如果係佢行一啲嘅緊縮貨幣政策嘅話，又或者唔一定係馬曼廷咧，總之邊個新嘅財長上台啦，咁啊而佢宣布嘅財政政策咧，上睇落以對板都係緊縮，咁對英鎊有利。咁相反佢宣布一啲嘅政策得嚟咧，對個財政政策冇幫助。甚至乎會惡化，令到財赤增加的話，英鎊就會受壓。但我自己傾向應該就不會那麼蠢走去行以之前的卓惠斯那條路，令到財赤惡化，令到英鎊暴跌這樣。所以變成我自己覺得在這個今個禮拜裡面，英鎊不妨大家後市可以提高一線。
1: 好啦，傾到這裡，麻煩 Jasper， 我們先休息一會，轉頭回來會有理財 Deep Sec，
2: 專注理財。
3: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4: 湿重、
3: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专理财，林淑敏，
14: 理财 Deep Seek。
1: 理财 Tips 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a 同埋喺度嘅，亦都咧有我嘅拍档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15: ，Hello Christina 你好，大家好。
1: 咁我哋继续咧都会有啊嘉嘉喺度啦，同我哋一齐讲下一啲唔同嘅话题。不过咧，我谂唔同嘅 sector 咧，点都系离不开 AI 呢一个概念噶啦吓。嘉嘉，我哋今日咧继续都讲下呢个 AI。嗱，有啲人咧就即系讲紧咧就话 AI 可以做好多嘢啦，好似我哋日常嘅即系用互联。网又或者系用电咁样一样，咁我相信日后嘅情况咧都系差不多。不过咧 ，AI 其实而家咧两个范畴啦。AI 如果咧我哋要拣佢哋嘅股份嘅时候，究竟我哋拣即系上中下游同埋即系周边系拣边啲啦？第二，喂，其实咧即系而家分析员有冇用到 AI 选股嘅咧？
15: 嗱，我谂而家个市场 AI 嚟紧。

今个礼拜都仲有啲大型嘅美股嘅 AI 公司咧会公布佢业绩嘅，咁呢个成为嗰个关键嘅转折点。因为点解咧？而家见到其实早几个礼拜啦，相关啲 AI 嘅股份咧有啲资金嘅流走，咁当然而家嘅市场对于选 AI 股份嘅主题咧，已经由 AI investor， 即系我哋讲嘅投资喺 AI 嘅基建，转向到 AI earners， 即系我哋讲嘅要聚焦佢哋 AI 公司嘅获利能力啦。咁即系咧，再笼统啲去讲咧，就系话嚟紧一啲美股又好、港股又好嘅相关 AI 股份咧，佢哋公布业绩咧，市场就好确实或者好实际咁问一句 ：show me the money， 即系可唔可以俾到我睇到你哋真系实际赚紧钱噶？因为咧，而家开始市场咧就反而觉得个泡沫啊，即系讲个 AI 泡沫啦，唔再系满足于企业嘅一啲 AI expenditure 啦，资本开支嘅承诺啦，而系真系要求佢哋攞出一啲实质嘅变现数据。咁所以咧，呢啲短期嘅业绩情绪咧，我觉得系一个估值逻辑嘅转变啦，即系话咧，去评估呢啲 AI 公司咧，唔单纯系我哋讲嘅 narrative 嘅最事去平衡啦，而系真系要有一个盈利嘅一个收入主题。咁所以咧喺2026年啦嘅下半年咧 ，AI 我觉得咧都仲系一啲投资嘅焦点。咁不过投资者去拣嘅时候咧，就会拣净系边一啲 AI earners， 即系仲有一个盈利嘅收入点。咁同埋咧，投资者咧就开始要知道咧，用咩具体嘅财务指标去筛选一啲真正有变现能力嘅公司啦，好似佢哋订单嘅 backlog 啦、云端收入嘅增速啦、AI 产品嘅 ARR， 都系我哋分析员咧用嚟去评估边一类 AI 公司咧系属于一啲只系讲古仔嘅，边一类系真系已经有盈利嘅收入来源嘅。咁因为咧，我哋见到啦，其实市场喺过去几年啦、两年、一年啦，系压住 AI 嘅基建投资规模，即系我哋讲嘅头先讲啦 ，AI investor 投资者。而家目前咧嗰个投资风格咧明显系唔同咗嘅，要要求啲企业咧攞出一啲实际变现嘅能力啦，即系我哋讲嘅 AI earners 啦。咁明显地咧，而家投资者咧正系从一个资本开支去系咪由一啲债务嘅驱动啊？因为你见到好多 AI 公司咧，其实都系不断发紧债噶。营运嘅盈利增长承压嘅公司咧，见到有资金系撤走嘅，转而咧系将啲资金咧或者奖励咧可以能够证明到 AI 嘅资本开支同营收之间咧存在好清晰联系嘅公司，好似部分全球比较最大型嘅一啲云平台营运商啦。咁只要喺过去嗰一年咧，你会发觉啦，投资者嘅逻辑好简单嘅，一间公司宣布加码佢嘅 AI 资本开支，即系我哋讲嘅 capex 咧，股价就会受到追捧噶啦。咁呢个咧就系市场愿意为叙事啦，即系讲股仔嘅一个支付一个日价。但去到而家，我哋2026年嘅下半年咧，其实我哋预计咧，市场已经唔再满足喺挖大个饼，而系要求企业咧可以展示到佢审计之后嘅营收啦、利润嘅证据，即系头先我哋讲嘅，真系唔该俾啲实际嘅营收阶段嚟睇啦。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啦，一啲 AI 採取程度較高嘅企業，佢哋嘅現金流利潤率擴張速度咧，係較高嘅，就會比較能夠令市場去相信佢嘅投入，即係資本嘅投入咧，同佢嘅產出，即係佢嘅 output earning 咧，係掛鈎嘅。嗱，舉個實際啲嘅例子啦 ，Alphabet 即係我哋講嘅 Google 母公司，佢雲業務嘅營收咧按年有63% 嘅增長 ，AI 產品收入咧更加有達到8倍按年嘅增幅，訂單嘅 backlog 啦已經係達到4600億美元，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 AI earners 嘅例子啦，即係一啲賺錢嘅公司。佢哋資本開支咧，即係Alphabet 嘅資本開支同佢嘅營收之間咧，係存在好直接可以審計嘅變現閉環，市場對呢一類嘅業績反應咧就相對比較正面啲啦。
咁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好似

0: Microsoft 咁啦，佢 Q2 嗰個財年嘅營收咧有813億美元，佢嘅 Azure 嘅雲服務營收咧亦有按年嘅四成增長。咁你會發現到咧，佢點解會被稱為另一個 AI 嘅 earners 嘅典型案例，即係有賺錢嘅、有盈利能力嘅 AI 咧？就係佢嘅雲端同 AI 業務嘅增長強勁，亦因為資本開支持續上升嘅話咧，反映到整體市場對於佢投入同回報咧都有少少疑慮，即係意思係，咦，投入好多，但係盈利好似又少跟唔上。咁所以我哋去分析呢類公司咧，其實已經係開始擴展去到咧 AI 嘅三部曲啦。嗱，第一部曲大家比較容易啲明白，就係、是、一啲基建啊，透過半導體啦、超大規模嘅雲商啦，即係我哋講嘅 hyperscalers 啦、數據中心啦、data center 啦，過去半年都係咁講噶啦。咁慢慢咧就已經係發展去到咧AI 嘅平台，甚至乎第三階段咧就係 AI 嘅應用層面啦，即係譬如去到醫院啦、工業領域啊，你會發覺開始唔同嘅資金咧超前去部署。咁我哋覺得咧開始個資金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找一些個股來做的。如果以港股的投資者來說，當然就是最關心了，究竟哪一類港股的、即相關的 AI 股份有這些這樣的、盈利的表現呢？其實我們覺得阿里巴巴9988和騰訊700都具備 AI 的收入的。睇翻深入少少，阿里巴巴咧嘅雲 AI 相關嘅產品咧，其實收入已經係連續十一個季度咧有一個三位數嘅增長，年化收益咧更加達到358億元人民幣。佢嘅 Model Studio 啦，即係我哋講嘅百年平台啦，數户客户嘅數量同比咧亦都增長咗8倍。雲業務嘅調整後 ，EBITDA 咧都有持續改善。咁即係話咧，其實顯示到阿里巴巴佢個 AI 變異咧已經從佢之前淨係講股仔走向咗個報表，我哋見到實質嘅盈利增長啦。咁所以咧，反映到佢 AI 雲整體都係強噶。不過當然啦，集團個變現節奏咧都仲係受佢另一個業務就係電商嗰個主業去拖累。咁呢類股份咧開始市場咧俾翻較高少少嘅入價啦。咁另外騰訊700啦，就係將佢混元大模型啦、元寶 AI 助手咧去融入一啲廣告嘅定向遊戲同埋微信生態，咁 AI 能力嘅直接提升佢廣告嘅轉化率同埋 ROI。咁我哋見到其實佢今年第一季度個營收同比增長係9%。咁我自己覺得就騰訊同埋阿里兩者之中咧，佢已經屬於一個增速比較高嘅一個例子㗎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啊，資本市場對於未來 AI 嘅一個信任透支咧，而家開始計緊數。咁當睇翻成個週期嚟講咧，就會開始去揾一啲其他嘅一啲贏家啦。我哋講真正係套現到嘅，同埋將個盈利可以轉化到嘅。咁所以咧，以上嘅一啲大型平台公司咯，短期受到市場嗰、那個關注度咧，亦都會有所提升。咁喺成個投資組合度咧，我哋建議投資者咧係採取一個更加平衡嘅投資組合，唔係單純係睇 AI 嘅單一主題，反而開始咧要留意翻咧一啲防守嘅板塊。咁我哋見到咧近期一啲醫藥板塊咧都不斷有啲資金咧係流入嘅。咁你見到嗰啲股份咧都有啲資金嘅流入，就反映到咧其實市場唔單止係追逐 AI 板塊嘅一個增長，同一時間咧都揾緊一啲咧相對防守力比較強嘅行業作為投資組合嘅一個平衡。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順道咧亦都同嘉嘉做個申報。咁啊，以上所講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嘅超绝理财下半场会有 Tom Sir 出现嘅，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港股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超绝理财，
3: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表示，为了捍卫英国国家利益，他愿意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为这段关键的大西洋跨岸关系奠定基调。贝安德在星期日播出的 BBC 专访中透露，他在上个星期一正式上任时曾经与特朗普通电话，形容过程为良好的交流，

0: 并指对方态度亲切。被问及是否信任特朗普时，贝安德回应说，世界正在变化，明显地需要随着形势发展来应对事态。贝安德认同，若果属于正确的事，会指责特朗普，咁强调必须将捍卫自己国家利益放喺首位。佢指出，唔能够保证一定唔会发表同特朗普唔同嘅意见。咁若对英国有利，佢需要表达唔同嘅谂法。咁此外，贝安德拒绝会就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3%的具体日期作出表态。他表示，同新任财政大臣荷里安两个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分资金支持，这个是目前的首要任务，需要在今年稍后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之前解决这个问题。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若果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将停止军事行动。不过伊朗对美国的意图仍然持怀疑态度。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撞上水雷之后发生爆炸。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船只若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线，需要自行承担后果，警告航运企业不要依据美国提供的信息航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由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的以色列安全内阁星期日通过决议，同意授予计划进驻加沙的国际稳定部队人员法律豁免权。这项决议为国际稳定部队人员进驻以军未掌控的加沙区域扫清障碍。早在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協議達成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20點和平方案就已經確立國際穩定部隊進駐加沙的原則性框架。以色列堅持在哈馬斯解除武裝、加沙實現非軍事化之前，以軍必須持續掌控黃線區域，該地帶覆蓋大約65%的巴勒斯坦領土。任何國家派遣的國際穩定部隊人員進入加沙都需要以色列总理和另外两个内阁部长单独审批。该名官员表示，以色列将严格审查出兵参与国家的人选。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六岁女童，这个月20日起咳嗽，23日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依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超绝理财，
9: 林淑敏。
10: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一个嘅时间咧，咁啊，逢星期一咧，去到穿著理财嘅下半场，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
11: 你好，大家好。
10: 今日大家开心啦，
11: 系啊，
10: 唔知开唔开心，即系唔知做唔做一次啦。
11: 如果新城学生就应该好开心嘅，因为新城学生6月6号到而家咧，我由头带佢哋咧就避险避险，由26000几一路避到去22500几，好啦，跟住就。嚟了啦，反彈嗰下我咧，亦都咧好高興地咧做咗兩次強積金嘅買賣，仲要係做俾人嚟睇，係兩日搞掂嗰啲，即係星期一買，星期三平倉嗰啲，咁就係做出俾大家睇到啊！原來強積金都可以咧，適時兑換咧就可以利潤可觀嘅。
10: 嗯，但系唔系个个都咁贴士噶嘛？你知而家啦，日升日跌，
11: 咁啊系啦，
10: 一时啊500几系升紧嘅，
11: 系
10: 一时啊跌紧500几啊，交翻晒俾佢，
11: 所以咪着数咯。真诚学生跟我哋上堂嗰啲，而家咪好高兴啦，即系起码都有好多学生今日都好多 WhatsApp 俾我，琴日都系最多添啊。礼拜五嗰日直情话俾我听话啊，阿 Sir 你真系劲啊咁讲，唔系劲，我哋系计到出嚟啦，预测到啦，甚至乎就有啲学生就话阿 Sir， 我上完堂到而家我搵翻晒我嘅学。费咁样又突样啊！唔好吹捧自己几多先，最紧要我哋就要睇个市咧。我哋学习就要学习个市个力度够唔够。嗱，好似今日咁讲，今日嘅力就系好得意啦。一开市嗰阵时咧，就最低就做个都升194点嘅，就24756啦。今日星期一，咁啊再升上去咧，就最高峰咧，今朝做到25155点，咁咧。就升，其实比对礼拜五咧就升咗咧593点嘅，咁而家又系升紧500几点啦，咁样即系话，但系好得意，波幅咧得399点嘅啫，即系话俾大家听咧，个波幅系唔够力嘅，但系就个升力就够啦。咁嚟紧好多人就问啦，今日追唔追得过啊？或者我哋手头上有货走唔走咧？我都例牌嘅，等3点钟后咯，3点钟后睇个市够唔够力。如果3点钟后企得稳喺升500点楼上嘅，咁我唔必继续睇多日咯。但系如果向下走嘅，穿翻个位嘅，甚至乎去翻25000点楼下嘅，咁我可能就手头上有啲赚钱嘅货都走一走，比较好啲嘅。始终系袋钱落袋最安全。
10: 我哋即系呢一排咧，其实我哋见到就港股方面咧，咁啊斋睇个市况先啦吓。咁其实咧啲 AI 咧就开始，我谂我哋今日咧成个超级理财嘅节目嘅主题咧又宏观系啦，去到我哋头先讲嘅 deep set， 去到而家为止咧，我谂都系维持住即系讲紧一个 AI。因为咧 AI 开始有少少。即系大家转变嗰个睇法，尤其是你见到咧，即系啱啱去到下昼嘅时候，喂，连呢一个 Minimax 啦，咁啊都系越跌越有，1000蚊都系咯，真系都穿埋噶咯。啊，唔系 Minimax 嗰个系智谱。
11: 系嗱，其实咧我自己咧喺屋企啊做个统计，我睇紧咧，哇，究竟我哋嗰啲7709啊，海力士啊，7747啊。我哋叫三星啊，100啊，2513啊，9903咧，哇，我都望一望都好惊，因为点解咧？如果7709啊，我哋系6月25号最高做紧193.65咧，去到 琴日啊，上啊唔系琴日，上个礼拜啦，礼拜四44.8，哇，跌咗140几蚊，即系跌77%。咁我讲快啲啦，咁啊，譬如话类似事件啦，三星啦，咁7747啦，都跌181蚊，咁啊跌咗75%，即系跌咗1/4。又100仲吓亲你，100咧，佢最高峰期系3月18号，133蚊噶，1330蚊最高嘅，而家去到20号。

0: 一聽咧，都係嚇親嘅，可以半個月咧可以跌成四分三，甚至乎一半以上。咁所以咧，大家買 AI 股咧，真係要小心啲。嗱、好似今日咁講啦，今日個市點樣升咗上去咧？你見到咧就係、AI 股跌啦，咁就科技相關股啦，所謂科技相關股咧就全部升嘅。咁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只700啊、9988啊、跟住之後1810嗰啲，全部都向上走嘅。咁啊個勢唔錯。咁點解咧？其實出咗一個消息就話嗰只叫做，個名都我都好難記，月之暗面，咁一個大模型嚟嘅。咁大模型咧將會咧遲啲喺香港上市添。咁聞說佢個身家咧就值300億美元啊，300億美元準備喺香港上市。咁啊點樣叻法咧？佢就話咧，其實人哋形容佢係 DeepSeek 第二代 version 2，係乜嘢咧？啊，本來美國同香港中國啦個 AI 嘅層面嚟講啦，美國係跑贏半年嘅，即係話發展會快過中國半年嘅。而家話咧，月之暗面出咗個大模型之後咧，將會
1: 拉高咗啲
0: 打和。
1: 系
0: 追和啦，哇！咁即系应翻我，譬如我印象中几个月前啦，甚至乎个零月前都讲，我话未来半年咧，我哋中国嘅经济唔会差得去边嘅，因为我哋好多嘢咧开放咗，俾人追，咁突然间爆发啲嘢咧，新消息咧随时快过赢过美国经济嘅。咁我曾经亦都讲过 AI 啦、汽车啦、储电能力啦，咁嗱，而家慢慢可以引证翻啱唔啱嘅，睇翻咧。炒完 AI， 嗱，头先你讲个板块嘅宏观嚟睇，宏观嚟睇，我就睇翻个经济数据咧。而家再睇翻咧，就系旧经济股，你应该就会再开始储翻啲力嘅。因为点解咧？中国政府又想加啲力落去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叫做内地金融股咧，大部分都系升嘅，即系譬如3988啊，中国银行啦。同埋939或者398都系升嘅，咁点解咧？就想咧叫啲人咧投资多啲落去内地嘅经济股里边，即系特别系金融股。咁嗱，特别而家啦，七月份，咁我哋成日讲话五穷六绝七翻身，系咪七翻身咧？我自己觉得就系嘅，因为我哋都成日讲我系大好友嘛。
1: 你啊，梗系翻身啦，唔系个个跟到足嗰个强积金啊，点翻身咧？
0: 咁系啊，所以我哋要听住我哋个电台咯，听住嗱，逢星期一、逢星期三，如果听众如果听得到咧，都起码即系 Tom Sir 唔敢讲话几叻啊，我只系讲得我可以预计到个趋向性都几稳阵嘅，要做，即系我哋估计到咧嚟紧个板块咧。轮动板块轮动之中咧，真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咧，系慢慢都准确性咧，系中国嘅板块嚟讲咧，而家就开始又是轮到嗰个内人板块
1: 又嚟啲中特股咯，同埋
0: 系啦，金融啦、中特啦咁样嗱，唔系科技板块唔得啊，科技板块我成日讲啊，9988啊、700啊、1810呢啲咧，3690呢啲系。每次都是做啲板块轮动之后自己里面都转嘅，即係700转完到9988嘅。咁所以呢而家我哋留意啦，边隻股票利润多买咗先唔怕嘅。甚至乎你买一半先。
1: 咪
0: 买阿里囉。咪买阿里囉。买一半阿里先囉。咁我听日再上咪再睇埋后面嗰啲决囉。如果听日向再跌就卖埋手上嗰啲囉。其实呢我嘅意见就係话你唔怕买手头上嘅赚钱货。因为呢好多人都担心。阿Tom Sir卖咗之后升咁点啊？咁讲，
1: 你嘅意思就系、是、即系如果手头上边啲货，我以为你话边啲系值得买嘅，我即系仲觉得赚
0: 钱货嘅
1: 卖
0: 紧，我哋而家咁今日唔可以叫追货嘅。
1: 系，
0: 我成日讲啦，我唔会追当头起，我哋要等佢跌完之后再底下反弹，佢话追。咁而家你嗰只9988都升咗咁耐咯。即系我，你9988由6月26号升到而家咧，差唔多我计过条数都有成30%噶。咁即系话，其实咧700啦、9988啊、1810
1: 差不多啦，
0: 全部都20-30% 由低位上翻嚟咧，暂时今日嚟讲系唔适宜追嘅。虽然个股票升到500几点到，今日反而就话大家手头上有货嘅9988呢啲咧，下昼3点钟后见佢冇乜力水向下走啲咧。卖紧啲手头上货，升唔怕嘅，大家系赚咗钱，咁唔系再追啫嘛。但如果问题就话你唔卖嘅，跌翻落去咧，你又唔舍得走嗰下咧，先担心。
1: 唔系即系好似啊谈恋爱咁咯，你要舍得放手咯。
0: 系啊，你唔放手就你放咗手有段新感情啊嘛，所以话你既然你赢咗咯，咁点解唔放手咯就话。
1: 系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我咪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喂，真系今日嗰个。

0: 住理财，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 ，Tom Sir， 喂，不如讲下即系强积金部嘅部署应该系点样啊？
2: 我哋回顾翻先，因为上个礼拜一我曾经喺电台讲话，就话如果当时24,400点咧，我哋入货嘅，咁啊星期一嗰日咧就做唔到24,400点就冇入嘅，但系咧喺星期二嗰日咧就好得意嘅。佢又唔係做22,400点樓收市，係24,340点收市，但我都叫咗同學入嘅。但就因為點解咧？嗰日個力度咧就好誇張。嗰日咧個波幅啊，講個波幅高低位咧，一共升跌咧就536点。
1: 咁啊，少有噶，
2: 系啦，好少有。跟住佢最低做过23,902点，当日。但得意之處咧，3点几咧，冚冚聲咧追翻曬上去。追到几多啊？追到24,340点收市，即系连追咧400几点上嚟。嗱，依个你就讲动力啦，就成日喺个电台讲俾大家听，就话我哋如果睇听日个市系点咧，就最紧要睇翻今日嘅3点几有冇力入市。嗱，嗰日就有力入市啦。
1: 咁喺个位嗰度，我哋今日睇嗰个位系咩位作为界线咧？
2: 嗱，咁我要解释翻先。咁嗰日入咗市咯，咁跟住咧星期二入咗市，跟住咧就去到星期四咧嗰日咧。

0: 又加加埋埋咧，就星期三又升，星期四又升咧，就加加埋埋升成600多点。咁我哋就星期四咧就卖晒，嗰次入嗰啲六分一噶啦，已经系。咁跟住星期五又是倒水落翻嚟啦。曾经做过星期四最高做过25,100几，咁啊再跌翻落去。礼拜五嗰日咧就24,300几，咁啊调转啊跌咗成600多点啊又。嗱，今日又喺低位上翻嚟啦。咁嗰啲好似你问题嚟啦。咁今日我哋入定出呢，咁讲其实就係话，如果当日啲同学冇走嘅呢，即係理论上今日係有成都有成600点水位走呢，即係话礼拜四佢冇走嘅，今日都要走一走，甚至乎走晒去先，佢手头上入嗰注，譬如话上个礼拜二入嗰啲全部今日要走晒去。好啦，如果大家听众係冇货，咁今日追唔追？今日唔追，因为今日呢个力呢，我见佢唔够力。就算咧向上之下咧，去上个今日个顶之后咧，去闪一闪之后咧，就成日喺25,100点嗰度咧徘徊紧，即系唔系太喐啊。咁啊，其实嗱，你问我咧就叫做闷嘅，即系今朝嚟讲咧比较闷咧。佢升啊升得几好啊，响一声升咗上去，升咗上之后咧比较闷啲啦，即系甚至乎咧而家仲穿咗去25,000点楼下添。咁即系话咧而家做紧24,956点，咁即系话。变到咧，好似下就唔系多够力嘅。咁大家如果手头上700、900、800或者系110嗰啲前一排揸咗啲货平价货嘅，而家其实都可以考虑咧，三点后再升唔翻上呢个价位咧，都要走紧一半。咁咧，因为咁样做法咧，就会就算听日升都好咧，都唔怕嘅，因为我哋仲有一半货喺手啊。但系听日跌咧，我哋就可以咧慢慢。因算翻个价格位咧，再慢慢入货，我哋就变咗有一个叫做攻又得，守又得，所以三分一投资理论就系咁样用法嘅。咁所以今日嚟讲，强积金如果新班同学咧，其实就冇晒强积金啊，全部揸晒100%喺保守基金度嘅。如果旧嗰班同学咧，即系譬如话旧年上堂嗰啲咧，到而家仲有三分一喺手咧，就爱嚟。稳手突击，我哋持有嘅。咁今日咧，如果一般听众嚟讲咧，暂时 hold 住先，就唔做任何动作嘅。
1: 嗯，系啦，咁啊，唔做任何动作啦。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讲咧，喂，忍下手先，
0: 系
1: 下下都要即系，诶、就是欸，你点睇咧？即系系啦，我使唔使忍下手先？个股我谂要系嘛？
0: 个股今日系要忍手嘅，其实咧。突然间升咁多咧，就可能头先就系嗰、那个问题啦，就话我哋上咗去，我哋究竟睇再好多人都望今日会再睇几多，甚至乎听日会唔会继续升咧？嗱，我个人睇法嚟讲咧，如果你琴日星期五嗰日咁样倒水落翻嚟，今日一夹夹上去嗰下咧，照计咧系因为消息事嘅啫。咁、消息事咧就系成日讲啦，可能就系嗰个月之暗面。
1: 嗯，
0: 那个消息就带动咗咧科技股上，但系咧又相对咧 minimax 嗰啲就
1: 月之暗面系咪即系 Kimi 机聊天机械人嗰个
0: 类似啦？睇下系咪嗰个咯？我要睇下先知，我都唔系太熟。
1: 不过佢都系，一个即系重要嘅，系冇错。
0: Kimi 三
1: Moonshot 系啦 ，Moonshot AI
0: 系啊。咁变咗咧，月之暗面出咗之后咧，就会相对咧同行咧有个打击嘅，其实就系、所以变咗100向下走啊，或者其他啲向 AI 股向大模型向下走系合理嘅，因为佢系超前咗其他人啊嘛、所以其实话唔系 AI 一出嘅消息系好叻就会成行好，可能有另外调翻转有竞争能力咧就打翻对台，
1: 即系而家睇就唔系一面倒咯，
0: 系啊，所以我哋要睇乜嘢咧？我成日讲就要出海。去个科技可以出到海嘅、就卖到钱噶啦，一卖到钱咧，嗰啲价格就向上走噶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留待星期三啊，星期三嘅时候咧、可以大家留意住咧，咁总之咧留意住997啦。又或者104咧，星期三嘅时候咧，尤其是由留意住咧10:42至1:30嘅一件理财啦，咁我都会有阿 Tom Sir 喺度嘅。咁至于咧，即系大家想听多啲咧，关于积金方面嘅一啲话题咧，咁其实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超住理财啦。即系希望咧，我哋做到积金嘅表现向好嘅话咧，大家都可以超住个人生，超住理财啊嘛。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超住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指，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这一次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在这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两个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叙利亚总统沙拉透露，大马士革正积极在多国参与下致力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安全协议。沙拉接受卡塔尔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能够成为通往全面和平的契机。他同时保证，有关协议不会损害叙利亚对被占领戈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自1973年起非法占领该地。他指出，叙利亚正在度避免与以色列发生任何冲突，而一项安全安排可以为更广泛和全面地解决危机铺路。自前总统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12月倒台沙拉执政以来，以色列屡次入侵叙利亚南部并发动空袭。沙拉亦都证实，尽管外界传言不断，叙利亚无意对邻国黎巴嫩采取任何军事干预行动，相反他的政府目前正与黎巴嫩当局商讨如何协助该国渡过当前危机并走出困境。他警告，黎巴嫩若果陷入混乱，将会对叙利亚造成直接而且即时的影响，而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若果在该地区扩大，更加会引发严重的地区连锁反应。一艘越南船只在南沙海域永暑礁附近沉没，有46人获救。中国已经将其中获救的41人转交越南当局，剩余的4个人计划明日转交。目前仍然有16人失踪，中国派出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继续搜寻，越南就派出 7艘船艇参与救援。涉事的越南船只再有62人前日在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途经的中国救助船发现海面求生信号，多个船员乘坐救生艇逃生，随即同越南当局协调救援工作，获救人员全部都是越南籍。在本港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表示，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如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正确无误。通过验证之后，申请人亦需要按照指示透过积金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之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家谦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表示，很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已经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应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再接种疫苗。新批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然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维持至9月 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11岁的人士 的接种计划已经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做好日常防范。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

0: 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唔寻常嘅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随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出现交集风险，伊朗星期日召见乌克兰驻德克兰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袭击。伊朗方面表示，

0: 襲擊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有多人受傷。伊朗國營通訊社報道，伊朗外交部在星期日清晨向沃蘭臨時代辦提出交涉，傳達德克蘭對該項敵對而且犯罪行為的強烈抗議。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社交媒体发问，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或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是听命于以色列，意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他透露，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他已经明确表明对乌方这次行动绝不能够不予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问，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里海进行长程打击，亦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包括击中涉及伊朗军事货物运输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说，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这次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在这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二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在本港沙田发生爆窃案，现场是美田路63号一个单位。警方昨晚8点40分接获55岁女住户报案，话发现单位有搜掠痕迹，怀疑租人潜入爆窃。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证实单位入面有一批总值约50万元的首饰不翼而飞。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依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9: 请找准。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星期一至五六點鐘，你搞緊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败。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护国家自由。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于战略错误。卢拉在文中强调，尽管美国在过去15年间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方仍然施以关税打压。卢拉警告，新关税不单止不公正，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指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原材料，加征关税将会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和汽车零件等售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埋单。此外，他指出关税将打乱目前高度整合的生产链，迫使巴西企业寻求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以

0: 取代美国供应商。谈及两个关系时，劳拉表示，佢同特朗普领导住美洲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和经济体，双方无需拥有相同的世界观，亦能够追求互利共赢。他重申，尽管美国在拉丁美洲曾经有政治和军事干预的历史，巴西仍然随时准备好和美方继续开展开放和建设性的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以及全面而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列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回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在回信中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策略。穆杰塔巴补充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和暴行，并强调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他指出，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在本港，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积金易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正确无误。通过验证之后，申请人亦都需要按指示透过积金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之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谦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Amy Lau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二三，三二一。3, 4, 5, 6, 7。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

0: 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反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时警告，若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星期二造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会晤重点并非好像美国传媒早前报道所指，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申请簿，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及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内塔尼亚胡表示，此行旨在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他的想法，并指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同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齐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亦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公然侵犯。他强调，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

0: 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强烈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说该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的贸易航线构成威胁。他指出应该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以及旅海商业航运的责任。此外，双方也就霍尔木兹海峡等地区的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香港大学校长张祥令向香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在2028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祥在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及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表示，任内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广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大的荣幸。他亦提到，已就卸任决定通知广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个领袖。张祥在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任期在2023年届满。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宣布张祥续任多五年，直至2028年。任内曾经在2023年卷入校政风波，暂委副校长任命一度引发争议，最终在政府介入之后平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写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上个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諮詢會，有超過80個相關專業團體和組織的代表出席，從不同角度合力為香港宜居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出謀獻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陶默博。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今晚十点。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的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随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卑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持国家自由。随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出现交集风险，伊朗星期日召见窝兰驻德克兰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袭击。伊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多人受伤。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在星期日清晨向窝兰临时代办提出交涉，传达德克兰对该项敌对且犯罪行为的强烈抗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话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是听命于以色列，意在将欧洲拖入他的战争。他透露在同欧盟外长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他已经明确表明对乌方这一次行动绝对不能不予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里海进行长程打击，亦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包括击中涉及伊朗军事货物运输的船只和一艘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说，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此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在这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两个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祥令向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

0: 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和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领影响。他表示，任内能够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要的荣幸。他亦提到，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任领袖。张翔在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任期在2023年届满。咁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宣布张翔续任多五年，直到2028年。任内曾经在2023年卷入校政风波，暂委副校长任命一度引发争议，最终是政府介入之后平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焕今日会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谁？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

0: 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5点5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靠近本港，本港今日初时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有时颇大，一啲低洼地带同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同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尖沙咀发生命案，尖沙咀喜来登酒店一名住客昏迷送院后死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昨日下午5点45分接获酒店职员报案，话发现一名43岁外籍男住客在房间入面晕倒，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事主倒卧在房间入面，现场并检获少量怀疑海洛因同一个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事主昏迷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他的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在昨晚的大约10点在重庆大厦对开以涉嫌藏有危险药物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个39岁非华裔男子，他现正被扣留调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节目《财经调查》昨晚揭发毒性中药材违规销售乱象，报道指出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生父子五透过线下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一蚊连结为掩护，将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央视记者在亳州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摸清了线上和线下互相勾结的违规销售网络，发现有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旗号的冷背药材店违规出售生附子、生半夏等毒性中药材。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晚上发报情况通报，话就央视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贝店、迎春堂冷贝店、又春堂冷贝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生半夏的问题，该局已经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严肃处置。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只是剩下100日，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全面展开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各州地方政权的激烈角逐。在现时国会两党议席差距极微的局势下，任何少数席位的变动都足以重塑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现在是众议院，共和党以218-212保持微弱的多数，另外有一个独立议员和四个议席悬空。而在参议院，共和党就以53-47占据优势。在11月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和参议院35个议席将会进行改选，民主党只需要在众议院净赢得6席，在参议院净赢得4席就可以翻盘夺回控制权。共和党目前正投入创纪录的资金力保阿拉斯加、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缅因州的参议院关键议席，民主党就试图利用选民对经济现状、外交政策和反特朗普的情绪进行反攻。福士新闻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选民中有68%表示有极

0: 高的投票热情高过共和党选民11%。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于战略错误。卢拉在文中强调，尽管美国在过去15年间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方仍然施以关税打压。卢拉警告，新关税不单止不公正，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指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原材料，加征关税将会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和汽车零件等售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埋单。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7: 曾偷偷手手指一天
6: 光，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7: 但有苦茶先喝完。
4: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诶，书敏，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那我想家庭理财方面你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主张，那么在你们家的家庭理财当中，诶，你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太太说了算呢？
3: 我们家里头的应该这样子，小钱我太太说了算，
1: 嗯，
3: 大钱我说了算。
1: 哇，可以啊，一家之主啊。
3: 对，关键是我们家没大钱。我家没有大钱。
1: 那你对小钱大钱的一个划分线在哪儿？
3: 我老婆说是大钱就是大钱，说小钱就是小钱。
1: 所以每一笔钱其实大部分还是太太说了算，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嗯，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家庭理财啊，我们固然考虑经济问题，对不对？
1: 对。
3: 但更重要考虑夫妻的关系的这个融洽。
1: 啊，这倒是，
3: 是吧？
1: 太有道理了，嗯。所以你觉得家庭理财钱是小事儿，关系的融洽是大事儿。
3: 对，
1: 你负责关系融洽的问题，太太负责赚钱挣钱或者是理财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3: 这个我老婆只负责理财，赚钱挣钱还是靠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咱们先聊这个话题。
1: 嗯，
3: 家庭理财呢，就是说如果你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肯定就是风险啊、收益啊、流动性啊这个问题，
1: 对吧？你都要考虑一下。

0: 是的、
1: 啊。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个观点啊，就家庭理财的过程中、嗯、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夫妻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男性他风险承受能力可能强一点。
0: 嗯。
1: 那么女性呢，她比如说她可能收入低一些，对吧？有可能的。她比如说是、
0: 嗯、
1: 全职太太啊或者各种情况。那么她觉得老公天天在外面炒股票，我觉得心吊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得吃安眠药睡觉。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嗯、反而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夫妻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理财的收益才是这个问题才是第二位的。
0: 嗯、
1: 当然，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说的夫妻感情不是说无限的纵容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明明发现这个理财是有问题的，有明显的问题，甚至是违规的，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我就是在于就是说，大家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互相体谅，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我老婆这个她来负责理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共同账户的、
0: 嗯、
1: 然后共同账户具体我老婆是买储蓄、
0: 嗯、
1: 还是买理财产品还是干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是他说算，
0: 嗯，
1: 他事后告知我一声、
0: 嗯、
1: 就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0: 你有知情权的。
1: 对对对，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0: 嗯，
1: 对吧，就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还做了一些股票，
0: 嗯
1: 啊，做了一些股票，然后他钱不多，因为他今年大家知道可能科创板之前还不错、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他买的是些老灯股、然后呢就是搞了快一年吧、
0: 嗯、
1: 还没怎么涨、
0: 嗯、
1: 然后他略微有点沮丧，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你没亏我就不沮丧。就很好，
0: 要求可低
1: 了。就开心就好嘛，这
0: 是。是是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问，因为现在在很多家庭的理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无外乎就分那么几种。一种呢就是大家 AA 制。对吧？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小年轻，特别小年轻这种会比较多 AA 制、嗯。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共同账户，就大家都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而且呢，也不去在乎到底谁存的多，谁存的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位来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开理财，就是你的钱你来理财，
2: 嗯、
0: 我的钱我来理财。那么你从一位经济学老师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三种方式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呢？
1: 我想说这么说啊、
0: 嗯、
1: 理财方式本身是没有绝对的好
0: 和不稳，
1: 对，没有好和不好或者稳和不稳、嗯、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家庭夫妻相处模式。
0: 嗯，
1: 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跟我老婆属于什么性格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两人呢都比较尊重对方。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要夫妻之间要留有一点边界感。
0: 啊，
1: 留一点小隐私。
0: 嗯，
1: 那么呢，我们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老婆挣钱，我挣钱，我们的花销她是不管的，就是各管各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是每年到年底会简单的对个账，然后呢，结余部分就存入了共同账户。
0: 嗯，
1: 共同账户主要用于比如说将来买房啊、买车呀、养育子女呀这些开支。
0: 嗯，
1: 那么就也是对未来的计划和规划嘛。对，那么我们就这种模式，像我们相当于什么？嗯、我觉得我们俩属于各自管各自的钱。对，然后呢？共同账户。
0: 所以其实你们当中我刚说的这三种模式，你们两位其实都有点，比如说日常的开销你们大家各过各的。
1: 对，但是我们这种过各的不是说很明确的各过各的，
0: 就不是很纯 AA 的那种。
1: 不是不是，
0: 因为纯 AA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
1: 不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我的工资我也不交给他，他的工资收入也不交给我、
0: 嗯、
1: 他挣钱他自己爱怎么花怎么花，女孩子买点化妆品买点衣服我也不管。
0: 正常啊。
1: 对，我出去朋友应酬什么他也不管、
0: 嗯、
1: 反正呢到最后我跟他说年底我说我今年挣多少钱、我花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放共同账户结束。
0: 啊，就是每年年底我们做一次账户上的盘账。
1: 对
0: 对吧，
1: 盘账。
0: 随后有多出来的钱我们觉得是闲钱可以用来理财的，然后我就交给你，有你的共同账户，有我们的共同账户你来管理，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我们都在说一个家庭其实一定要有一笔应急资金，对不
1: 对，
0: 你同意这个观点吧？
1: 这是一定要有的。
0: 对，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去看啊，夫妻之间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应急资金特别上心，因为我真的有见过有些成年人他就习惯于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在他的理财账户里，要么有些可能比较会花钱的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当碰到急事的时候他可能兜里都拿不出钱来，不说十几二十万吧，就有可能一两万两三万他都一时之间拿不出来，会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些家庭，你的应急资金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应急资金，你觉得从家庭资产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一个家庭的应急资金到底应该存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应急资金到底应该放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1: 是这样子，正常我们讲经典理财理论上讲，应急资金应该。

0: 是你家庭开支的三到六倍。
1: 家庭开支的三到六倍，就相当于我等于是半年的开销要留着。
0: 对，要留着的。就是比如说我、
1: 嗯、
0: 我一个月吧，我开支是一万块钱，
1: 嗯，
0: 那么基本上
1: 六万
0: 左右，
1: 嗯
0: 啊，但是
1: 就5到6万，
0: 5到6万这片是合理的。嗯、那这个5到6万呢，你就不适合去做什么定期啊，
1: 嗯
0: 啊，什么这种封闭式理财啊，
1: 嗯，
0: 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
1: 货币基金、
0: 货币市场基金，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7天通知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或者是债券回购，
1: 嗯。
0: 再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开放式的理财，但这种开放理财的风险等级得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1: 或者是逆回购
0: 也可以，
1: 每天的这样一个
0: 逆回购。对对对，没问题。
1: 嗯，逆回购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付息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就我们说这笔钱就将来可以随时用于什么你的家庭的这种
1: 开支。反正这个呢就是一点，这个应急资金首先就是应急嘛，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突发状况，
0: 对，
1: 会要的很急，所以这笔资金到底放哪里最稳妥呢？就是你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能够把它取出来，或者能够用到它。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这个比如说货币基金、
0: 嗯、
1: 它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的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但是你可以去刷卡消费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笔资金去刷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反正你就记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用到它，那我觉得这个应急资金放在这儿就问题不大。
0: 对，
1: 千万不能被锁住、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应急资金上就几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1: 对，
0: 就是它别什么大起大落，
1: 对对对 对、
0: 啊、对吧，拿去炒股票
1: 不要大赚大亏的这种、
0: 那个肯定不行，
1: 赚可以亏不行，
0: 你基本上大赚就会有大亏的风险、
1: 对对，这是平等的、
0: 就跟你今年买科技股一样、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流动性要好，就随时能变现，基本上我们想到、
1: 我觉得变现还是很重要的，
0: 最晚一到两天之内吧能取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尤其因为什么，你想应急都是什么，要不然就家里小孩要交学费了、
1: 嗯、
0: 要不然就老人要看病了、
1: 嗯嗯、
0: 这东西等不了你、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这个钱有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应急就在这个点上，就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反驳一下你刚刚说的、
0: 嗯、
1: 你刚刚说的可以做一个7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也不行、
0: 那个、
1: 因为7日的话，因为刚刚说到应急资金放在哪儿嘛、嗯、你说到一个7日的产品、
0: 哦、
1: 我说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0: 就是你说是那个就我们比如有7天通知存款嘛，
1: 啊、
0: 哦、7天通知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
1: 哦，
0: 你是可以提前出来，就是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你像定期你不也可以提前取吗，
1: 哎、对，就是损失点利息嘛，
0: 你哪怕年期定期也可以取、
1: 啊、这个可以，
0: 但是你现在没这么合算，
1: 嗯，
0: 但是7天通知它是以7天滚一次，
1: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一个7天的定期。
1: 哦，那可以。
0: 你中间比如说到了3天4天，对不对、
1: 嗯？
0: 你很急，那你就这个不按7天
1: 直接拿出来，
0: 直接拿出来算、
1: 啊、
0: 活期吧。
1: 那没问题，
0: 啊、也可以的。
1: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
2: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Nowhere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续》，成首歌喺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3: 我哋有一次。即係借咗個地方做一個訪問嚟嘅，咁我哋嗰一刻就等啲機 set 位啊埋位嘅時候，阿 Ken 就攬住咗啊家居嘅支木吉他，即係叫小妖啦，
2: 嗯，
3: 咁佢就喺度 jam 嘢喺度撩嘢，咁我聽到就好有 feel， 我就已經喺同嗰一刻已經哼咗個 melody 啦，都用電話錄低咗佢啦，近排就已經知道佢原來係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經係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录低呢首歌。
2: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Nowhere Boys，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中国财经60分。
6: 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是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只要你有投资能力，我觉得其实都稳。只要你选的产品对，其实都稳。
7: 然后我还再补一个，就是说这个话呢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6: 说，
7: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主张透支消费啊，或者是
6: 对
7: 任意的信用消费，我们不主张，对吧？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呢，一生呢，有一张信用卡。
6: 嗯，
7: 是可以的。就是有一张信用卡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这张信用卡不断的使用，可以积累你的
6: 信用度，
7: 对吧？这样在贷款方面是有优惠的，
6: 是的。
7: 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你的这个信用卡本身它就是有透支额度的，
6: 嗯。
7: 那么你想看，你本身已经有这个5-6万，对不对？
6: 对。
7: 然后你张信用卡，一般来说，你正常在上海这边的话，咱们收入还可以的情况下，你的信用卡透支在20万以内，
6: 对，我也觉得10来万肯定是有的，
7: 是可
6: 的，
7: 对吧？
6: 对的，
7: 你10来万没有，你10万总行吧？10来万、8-9万总行吧？
6: 嗯。
7: 那这个钱。在真的紧急的情况下，
6: 也是可以派用出的，
7: 也是能够你曲线取出来嘛？
6: 对的，
7: 对吧？
6: 但是信用卡，如果你的额度是10几万的话，曲线额度就没这么
7: 高，
6: 要减掉一半啊。
7: 而且，更何况很多地方都是允许你刷卡的，本身，对吧？你刷卡消费本身还有
6: 不一定要曲线啊。
7: 对，你就可以刷卡消费嘛。刷卡消费基本上也有一个多月的免息期嘛，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那这样子有一张信用卡，我觉得就 OK 了，能满一张信用卡再加一部分的，
6: 再加上一部分的，对，
7: 这种流动性好的产品，对吧？那基本上就满足你家庭正常的这种备用金的一种考量。
6: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一下家庭的理财，还有是家庭的这样一个资金规划啊。那一般来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模板哈。如果作为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那他的一个资产配置模板，从你们经济学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给他做配置？
7: 如果是我们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对不对？整个配置来说啊，首先我们说几步。第一步就是说，先把家里头的所有的收入情况摸清楚。
6: 就是要看谁是有收入的，谁是没有收入的。
7: 如果从
6: 因为三口之家总有一个小朋友嘛，
7: 对
6: 吧？
7: 对对对，就是三口之家，你肯定要干嘛呢？就是列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6: 收入
7: 还有这个收支、收入支出表嘛。就是你看你家的资产负债什么情况，
6: 对，
7: 你的收入支出什么情况，对吧？每年有多少结余，还是负债多少，如何如何，这个你先列清
6: 楚。你要还多少贷款？
7: 对，你这个
6: 先你每个月的开销
7: 要先摸清楚。摸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就我们讲叫什么？就是流动性资金的规划，也叫备用金的规划。就是我们刚刚上就是天上
6: 就是应急金吗？
7: 应急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啊，这是保证我们讲3到6个月。
6: 其实就是一个备用金
7: 啊，就是备用金，我们叫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啊，咱们不说发大财，先说保险保障，你先得有一个保险保障的
6: 基本的保险保障。
7: 对的。那么这个先基本的保险保障也是有顺序的，首先要保谁？要保这个
6: 收入最高的。
7: 收入最高的。啊，当然有可能有朋友会理解啊，说我们家说我是全职妈妈，那就不保我吗？不是这个意思。
6: 保。
7: 我们首先先保你老公，因为你老公他是
6: 经济的主要
7: 来源
6: 嘛。
7: 对。如果你像你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你的爱人配偶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那是不是 你怎么去养育这个家庭呢？
6: 或者说，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行业的发展其实也会不均衡，
7: 嗯，
6: 而且呢，行业也有行业周期，有可能原来那些行业就特别顶端的，
7: 嗯，
6: 然后当它出现一些断崖式的下滑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它的一个工资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之类的，
7: 对对，
6: 嗯，
7: 对。
6: 对，
7: 那所以我说在这种保险上你肯定要配的，
6: 嗯，
7: 那么基本上保险呢，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双十原则吧，
6: 嗯，双十，对，
7: 双十原则，通常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6: 家庭收入的10%吗？
7: 10%，
6: 对
7: 对
6: 对，
7: 家庭收入10%作为保险金，
6: 嗯，
7: 然后呢要保到你家庭收入的10倍，
6: 对，
7: 也就是够你10年所用，
6: 嗯，
7: 差不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符合这个双十原则，那就基本上我们那个保险，
6: 嗯，
7: 就基本 OK 了。
6: 这第一个，你觉得保险保障这个托底要给你托好，
7: 对，
6: 就保险确实。这一类啊是保障型的保险，
7: 嗯，
6: 它是作为你家庭的资产规划当中的基石，是扛在那边的。
7: 对，
6: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啊有些保费太贵的话，你可以购买一些消费型的，比如说针对意外的啊，
7: 嗯，
6: 针对疾病的，因为往往很多家庭会被突然起来的这样一些疾病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些费用拖垮掉。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疾病的，针对意外的，那么这一个保障你把它保好之后，你家庭理财或者

0: 家庭资产的一个基石就那边夯实了。
1: 对的，
0: 对的。
1: 然后在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补一点啊。
0: 好，
1: 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工作，肯定会交社保，没有争议，对吧？
0: 对。
1: 但还有一种情况下，现在确实说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创业的，
0: 嗯、
1: 自己创业可能开公司，可能不开公司啊，那种形式都有，对吧？
0: 嗯。
1: 或者还有可能是全职爸爸、全职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对
1: 奶妈、奶爸都有可能，对吧？也要为家庭付出很多，
0: 啊、
1: 对不对？哎，我们讲革命工作分工不分家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有个问题，就是客观上讲，你比如说我是个全职爸爸，
0: 嗯、
1: 或者我是个全职妈妈，
0: 嗯，
1: 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法交社保，就没有交社保。这个呢，我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你
0: 都要交
1: 社保。
0: 对，
1: 按照现在的上海的规定呢，就是你如果有工作，那你就正常在单位给你交。
0: 没工作，这个要在我们刚刚说的商业保险的前面啊，
1: 对前面
0: 前面啊，先考虑社保的问题啊。
1: 你可以用灵活用工嘛的形式去交、
0: 嗯，
1: 也没问题，也是能交的。
0: 嗯，
1: 那这个交呢，因为社保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0: 嗯，
1: 那么它社保，而且呢，确实客观的讲，覆盖面会更广，
0: 更广一点。
1: 而且在社保中，尤其像你谁都会生病的嘛，人吃五谷杂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谁都会老去的嘛。
0: 嗯，
1: 就是那养老。
0: 嗯、
1: 医疗这两项，
0: 嗯，
1: 将来你交了，对你的作用，所以年龄增加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嗯，确实是。
1: 啊、这个我觉得，你有了，你想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
0: 嗯、
1: 有了基本的社保，然后又有了我们后面讲的这些这种商业保险，对吧、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说，哪怕又有备用金，哪怕家庭出了一些变故，
0: 嗯，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三口之家也是能撑得住的。
0: 是
1: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基石。夯住了，夯住之后，在我们后面去考虑，哎，我们怎么去图发展？
0: 嗯、
1: 我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把收入变得更高？那这是后话，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0: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先说到了流动资金，也就是备用金、应急金，还有呢，说到家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先是社保。嗯，在社保的基础上再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好的，那最下面的这两块我们都夯实了之后，
1: 嗯，
0: 家庭的一个资产配置再往上你是怎么来配的？
1: 再往上是这样子，就是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
0: 嗯、
1: 对于这个投资者本身你的风险评估、
0: 嗯、啊，就是涨钱的那个人你的能力评估、
1: 对，
0: 我觉得是、
1: 就是我们讲叫风险测评嘛，
0: 啊，是
1: 吧？就是你是从银行角度上讲或者金融系统上讲，他会对投资者进行五级分类，
0: 嗯，
1: 就是从 C1、C2、C3、C4 到 C5，风险等级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1: 如果你比如说你举简单例子说，你本身就是从事金融工作，对吧？然后对金融又很了解，然后呢，你这个也长期的这种投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产品啊，比如说股权类的，比如股票，
0: 嗯，
1: 对吧？
0: 你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期货类产品也可以的，只要你的能力允许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们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吧，收入也一般、
0: 嗯、
1: 那我觉得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
0: 抗风险能力可能相对比较弱，
1: 对，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你可以少买一点也可以的，
0: 嗯，
1: 对吧？但大头呢还是放在什么债券啊，或者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混基类的产品、
0: 嗯、就风险比较低的，
1: 对，或者是中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也可以，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而且这种风险等级呢在银行是可以查到的，就是产品、
0: 嗯、
1: 就是你现在看所有的理财产品，买基金也好，买理财也好，它会上面告诉你的这个风险等级是 R1、R2、R3、R4、R5、
0: 嗯、
1: 这个产品你去看嘛，就是越高等级越高，就比如说你 R5 就是风险等级最高的、
0: 嗯，
1: 然后 R1 就是基本上就能够不亏损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
0: 嗯、
1: 匹配就 OK 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战略定力。
0: 怎么讲呢
1: ？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比如大家知道这一两年股市行情还是可以的，尤其是科创板。那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身边原来从来不碰股票的人，
0: 嗯。
1: 包括我们家里有些亲戚，啊，就是
0: 现在都开户了，
1: 都开户了，或者跑过来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或者买什么样的股票型基金。
0: 你会给投资建议吗？
1: 我的投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不要喷，怎么挣回去的，怎么会吐回去？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套逻辑和方法论，没有一套基本的这种、牛熊市走过一轮的准备，
0: 嗯，
1: 那么我觉得你拿出大笔的钱去投资，往往是要交学费的，
0: 而且这个心态会坏，
1: 会很坏，
0: 对。
1: 对，但你如果抱着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拿出一两万、两三万块钱，
0: 嗯，
1: 我学一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0: 这一两万两三万估计也不太够，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家庭如果你愿意拿出十万就是显钱，然后呢 你也想好了，就万一都亏了我也不心疼，
1: 你能接受，对，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钱呢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对，这很关键，
1: 对吧？而且
0: 我刚刚说了闲钱嘛，
1: 对吧？你们又是属于那种很年纪轻的，
0: 嗯，
1: 可以
0: 学习一下，
1: 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碰这种产品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怎么样，
0: 看到
1: 赚钱效
0: 应
1: 了，黑眼珠子见了白花花的银子都动心了，对不对、
0: 嗯？
1: 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最好忍住自己的内心的躁动，
0: 就按住自
1: 己的
0: 手，
1: 对，就是不要去碰。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早上6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说，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说而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他的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时警告，若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星期二造访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会晤重点并非好似美国传媒早前报道所指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申请簿，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内塔尼亚胡说，此行志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他的想法，并指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的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护国家自由。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

0: 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表示，内地求诊的费用较便宜，加上内地在癌症药物上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和本港的同类药物最多可以相差几倍价钱，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4: 还有你知道吗？其实我还蛮支持那些刚退休的人做股票的。为什么呢？当然我的个人建议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拿出太少1-2万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出5到10万，而且前提这一定是你们家的闲钱散钱。即便这5到10万你是都亏掉的，你也不会太心疼的那种感觉啊。那比如说拿出10万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很有时间观念，他的时间就会很规律，9点半开盘，下午3点收盘，中午吃个午饭。这首先，因为退休的人员，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能很规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每天和别人都有谈资。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很多人怕的是什么，生活没有了主线，没有了重心之后，他忽然觉得诶，似乎生活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了。
5: 对，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4: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而且出去跟别人聊天的话，你天天说哎呀做了什么菜呀，买了什么菜，慢慢的跟你聊这话题的人会少。但如果你做股票的话，你会发现当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的时候，他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这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如果你做股票的话，

0: 我之前一直说，我们的 A 股的股民其实是最勤奋好学的股民。就比如说最近 AI 特别火，人工智能特别火，你就一定要去学。然后包括最近又开始聊物理 AI， 你也得去学。所以做股民不是最简单的，我看什么 KDJ 啊 MACD， 不是的，你还要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沿你要了解这些最新的科技前沿的相关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会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
1: 嗯，这也是
0: 这是我的理由。
1: 但这个理由可能跟理财关系都不大了。
0: 对，
1: 我觉得
0: 跟理财关系
1: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找到人生价值。
0: 哎，但是理财也有啊，因为在股票当中，如果你能赚到一些钱，哪怕是每天赚三五百，
1: 也很好。
0: 那这种感觉，他就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改善伙食。
1: 你说这个每天挣三五百啊，这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投资，跟我聊，就是实际上很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吧？你不是职业投资者，对不对？实际上你每天只要挣的超过手续费，
0: 对呀，
1: 能够持续发力，就很开心，
0: 能够每天挣
1: 就很好。
0: 啊，对，
1: 就是不要想着说挣多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家庭的理财的角度，家庭资金的规划角度，当然这是一笔闲钱，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应急资金来用，可以吗？不可以，好像不行。万一股票套住了，
1: 你正常的应急资金是不能动的，
0: 对，
1: 肯定是流动性很好的嘛。但是股票它有可能被套啊，或者说亏个10%-20%是很正常，
0: 对，
1: 钱就不够了，
0: 对
1: 吧？
0: 好吧，我这个观点收回了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家庭资金，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不定股票能每天给你挣点小菜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也挺好的。而且如果能做到挣了，把挣的钱马上拿出来，永远里面10万块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
1: 这是个本事，这个对人性很难。就是我这么说，
0: 因为人性往往希望挣了能够越挣越多。
1: 对，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0: 更难。
1: 你能够不加仓，就是英雄好汉。但这个很难。
0: 但是如果真的你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挣了500，立马我把500转出来，然后我的账户永远就保持10万。如果我亏到只能9万多了，我就慢慢挣，一旦超过10万，就赚的就拿出来。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你的从理财规划的一个角度来看，
1: 是一种方法，对，
0: 更稳当一点吧。
1: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大多数做法是什么呢？是一笔钱投进去了，如果亏了就算了，如果挣了钱，他会加仓，不断加仓，他整个仓位是倒金字塔型的。
0: 我觉得亏了也会加仓，比如说套住了，然后
1: 也会，
0: 哎呀，这个跌了一半了，我再加点
1: 仓，他会自己补。
0: 然后这个时候手里没钱怎么办？我往里再塞一点。
1: 他然后不会止损。
0: 对对对，往往新股民确实不太会止损。好了，回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资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那么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首先你要保证一个备用金，就是我们说的应急资金，随后呢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么社保啦、商业保险都要配足。再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闲钱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一定的理财。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应该还有一块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生活开销之外，我觉得还要准备几笔钱。如果上有老的话，大家要准备一笔钱是赡养老人的。那如果下有小的话，当然你要把孩子的教育金也是要准备好，对不对？还有呢，有些人说我老了不靠孩子，靠我自己。那么没事儿，你可以现在就慢慢的储备你的养老金，为自己来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规划啊。那么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规划呀，还有自己将来养老的一个储备金啊，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
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
3: 师
2: 的
3: 掌
2: 中
3: 宝。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家庭的资金规划。那我们也聊到家庭资金规划，备用金先放出来，随后基本的保障，社保还有是商业保险，也是把这个底部给夯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到这个可以做一些理财，但是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会有几笔比较大的开销哈。一个呢，就是孩子的教育。我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不对？
1: 对。
0: 嗯，这是一笔。还有一些呢，就等到孩子教育差不多要接近尾

0: 就是它本身既没有费用弹性，也没有时间弹性。
1: 嗯，
0: 它什么情况？比如说就你说住房规划是吧？
1: 嗯，
0: 我买房子，我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
1: 嗯，
0: 我有钱在市中心买，没钱在郊区买。
1: 嗯，
0: 对不对？我有钱在徐汇去买，没钱在青浦去买。再不行怎么样？去昆山买，再不行去马鞍山买。我总可以买到一套房子住，没有问题。我有钱就买大的，没钱就买小的，对吧？但是子女教育不是的，你会发现子女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小孩，比如说考到一所名校、一所学校，或者说要出国留学，如何如何，这个学费是刚性的，
1: 嗯，
0: 你是没有去弹性的，你不可能跟学校说，我们家孩子很优秀，你看能不能打个八五折，
1: 嗯，
0: 那不可能啊。第二个，子女教育是没有，刚刚说是没有费用弹性，第二个是没有时间弹性。他到了这个年龄段，
1: 他就一定要花，
0: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好，孩子考上北大了，你跟他说爸爸妈妈没钱，你晚个五年再读大学行不行？不可能啊。所以他一没有费用弹性，二没有时间弹性。
1: 嗯，
0: 那这两年就导致什么？我们的这个子女教育的理财，
1: 嗯，
0: 要稳定，他不适合去做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的，
1: 就一定要低风险的。
0: 对，所以呢，我很多建议是什么？第一种子女教育规划什么？就是通过保险解决。
1: 嗯，
0: 因为保险它可以作为教育储蓄金的那种，这是一种模式就可以做的。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做基金，做基金的定投，但这个定投一定是说清楚，不是做投机，不是做短期好不好？不是一两年，是做大周期、长周期。
1: 那我能不能说一下，就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红利基金，
0: 嗯，
1: 红利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稳，
0: 嗯，
1: 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为什么呢？银行股每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分
0: 红。
1: 那我就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长期的教育资金放在这两类投资理财产品里面？
0: 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要一次性投，我们建议是每年定投或者每月定投的模式去做。
1: 啊，就一个是红利基金，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就是、
1: 包括股票也是，
0: 包括可以，你可以就相当于在做分散嘛、
1: 嗯，
0: 相当于已经做了一个分散了，对、
1: 嗯。
0: 然后你又是定投，那么你就时间上分散了。
1: 嗯、
0: 而且我建议投不要投个股，你就首先投基金反而好，因为基金本身在横向上、空间上已经是投很多股票的选择了，
1: 嗯，
0: 又去进行了一次平均，
1: 嗯，
0: 那这个风险又被降低了，那么你就吃它长期的一个
1: 红利
0: 就可以，这是一种，就是说一定是要稳定的，
1: 嗯、
0: 因为子女教育金不要看短期的，
1: 嗯，
0: 但短期你说股票好也行，跌也行，不要管它。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外自己阿福阿薇。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国财经六十分。所以很多很多投资者包括股民也好，你在买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银行股也好，你不能说啊这银行股它的分红很好，你不能光看它每年的分红，你要算一下针对它目前的一个股价，那么它的分红率年收益可以达到多少，然后你看看这个年收益能不能覆盖掉你的孩子将来的这样一个学费。
1: 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这里还要多一句嘴，就是讲这个子女教育规划金啊，我们刚刚说的是纯理论的，
0: 对的，
1: 但是实际上
0: 操作的
1: 操作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说一点，中国的很多父母，勒紧裤腰带
0: 要给孩子，
1: 对，甚至没有裤腰带，是吧？我要给孩子怎么样
0: 最
1: 好
0: 的
1: 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0: 对，
1: 是不是？那么就导致有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专业理财上有个说法，子女每个月的教育支出，因为你小孩说甭管读小学啊，读初高中，
0: 前两天刚跟一个人沟通，
1: 你给孩子补课，但是我说这种补课，比如说你学游泳啊，各种学拉丁舞啊，很多很多，对吧？反正就是你给孩子花的钱，这种花销，补课花销，各种花销啊，学什么艺术的花销，反正不应该超过你家庭收入的 35%， 这是个极限值。不是说超过35你就不行了，是超过35，这是测算过的。因为想一个正常家庭啊，你会有房贷吧？
0: 对，
1: 你有正常的吃喝拉撒行动坐卧走要花钱吧？
0: 啊，
1: 对不对？好，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个35%的孩子大头花掉了。如果你超过了这个值，你就会发现家庭生活质量低，明显下降。第二，家庭关系会极度紧绷。
0: 我也觉得是。
1: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如果你是个母亲，你就是一个母亲，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是
1: 个母亲，你为孩子花了家庭收每个月啊花了35%的钱，甚至有50%以上的钱。
0: 我肯定在其他地方会节约一点嘛，
1: 会节约，
0: 对，
1: 而且人性天然是需要回报的。你对孩子也是要回报的，比如说你给孩子花，
0: 不会对他的要求特别高，
1: 对，要求根本有期望值啊。如果孩子达不到你这个期望值，你会怎么办？你会说孩子，不只说孩子，你还会说老公。你看为什么孩子不好，主要是你的老公不管家。
0: 这个用我举例不合适。
1: 我举个例子嘛，是不是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实际上对家庭，我们讲家庭理财不要光看理财。你还要考虑家庭的这个
0: 关系。
1: 关系是否和谐，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对吧？和长辈的公公婆婆、父母的关系等等等。
0: 我为什么说用我举例子真的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很佛系。然后呢我也不会拼命的要求娃这样要求娃那样。那至于他说妈妈我想去学什么，好的去吧。我就只负责出个钱，他爸爸负责接送一下。
1: 他这个心态很好。
0: 然后至于他考了怎么样或者学的不好，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实在学不会，我说好的那我们回来吧。所以你这个举例确实不太适合用我，因为我对孩子的这个回报的要求没那么高
1: 、
0: 对，
1: 比较佛系是吧？
0: 对对，
1: 比较佛系
0: 我一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就好。当然不是每个妈妈都跟我一样，很多妈妈都是希望望子成龙、
1: 望
0: 女
1: 成
0: 凤，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就说从家庭理财、财务安全各方面角度讲，不宜超过，
0: 你要把这个线卡，
1: 对，不宜超过35%，超过35%之后，我们有个这样的统计的。就是明显出现第一个家庭的开支紧张，生活质量下降，然后
0: 家庭
1: 亲子关系矛盾明显上升。
0: 是是是，哎，你别说，我真的有听到我们家隔壁，我不太清楚什么状态，可能是只有周末的时候，我们能听到他们教育孩子的那种音量啊，有可能是每周回来一次嘛，然后每到周末或者有的时候像寒暑假节假日，我真的是可以听到爸爸妈妈在教孩子，教到就很生气，那个音量直接拔高8度，然后我隔着一堵墙我都能听到的那种
1: 状态，鸡飞狗跳是不是？
0: 对对，真的是，我觉得好累啊，爸妈也累，孩子也辛苦啊。好，那么关于孩子的教育金呢，首先父母不要无限的这样一个投入，因为投入之后当你追求这个投资回报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失衡，对吧？还有一个呢，教育金你一定要做好一个长期储备的一个这样有一个过程。我记得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在跟我聊到教育金保险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没有那么认可这个保险，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教育金我们在赚得动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赚出来。当时保险公司人就给了我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反人性，因为往往我们把钱存着存着存着，比如说有一个大用处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先说我挪用。

0: 下，对吧？
1: 比如说股市突然好，
0: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保险就是逼迫你强制的去做一个教育金的储蓄。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实在管不了手的，那么像这种教育金的保险，你是可以考虑的。他到你读高中会返你一笔费用，读大学会返你一笔费用，那么甚至大学毕业之后也会返你一笔费用。有可能他不能完全的覆盖掉孩子的教育支出，但是可以从经济上，来给你做一个补充。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教育金。但我觉得作为夫妻两个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养老金。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吧，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养老来做做规划了。当然有人说我有退休工资，是退休工资是你养老金的那块基石，对吧？包括我们的社保也是养老金的那块基石，但是你要有品质的有质量的养老，光靠这块基石其实它是不够的。
1: 对的。
0: 你有没有给自己做养老规划？
1: 我有的。
0: 你也有啊？
1: 我也有啊。哇，这本身是一种很惊讶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你还年轻嘛，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像我就处于那种已经要考虑养老的年龄了嘛。
1: 哦，是吗？是吗？
0: 是是是是。
1: 我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好的。那你对自己的养老是怎么来规划的？
1: 我先说说，首先这样子，就是正常的，我们讲啊，社保。
0: 嗯，
1: 当初在
0: 那是最基本的，
1: 对，那个养老替代率最高最高只有 60%。
0: 嗯，
1: 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想你维持今天的一个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够的。
0: 啊，你是说社保的退休工资吗？
1: 对，它替代率
0: 啊
1: 是 60%、哦、正常情况下。我说按正常基准交啊，你不是按 0.6 倍那个交，不是这样子。你正常基准交就是 60%， 就是你工资比如10000块钱，对吧？你退休之后可能也就是6000块钱，
0: 哎，
1: 就差不多是个水平。但是各个地方有差异，和你交了多少有关系，还年限有关系，对吧？60%达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的。你想做高品质的、有品质的退休生活，那么你就需要靠其他的一些理财去补充。那么这些补充养老的特点呢是这样子，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它是退休之后一定会用到的，人都会老，是吧？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很多在你年纪轻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类产品。
0: 说到这个，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你，养老类的保险你会建议吗？
1: 我建议啊。
0: 那
1: 但是我建议是年轻，年轻。
0: 哎，我这个跟你想法有点不一样，来说说各自的理由。
1: 首先这样子，你年轻的时候，买这种产品呢，第一个费率低，
0: 对，
1: 费率低。
0: 但是它钱锁定的时间也长了。
1: 对
0: 啊，
1: 那不是强制储蓄嘛？本质上讲，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你到了年龄大了，去买这种产品的时候，比如说你还有几年就退休，
0: 它没那么划算，
1: 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0: 对，它没那么
1: 没那么划算了，这是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那么我觉得这个你就没有必要，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交的钱少呀，靠的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和复利嘛，对不对？那所以你每个月只投一点点钱，但是通过10年、20年、30年的积累，就成为一笔很可观的养老资金。
0: 啊，你这里说到10年、20年，我还认可。
1: 嗯，
0: 那20年以上我就没那么认可了。为什么？这个上面我们俩有点小小的分歧啊。因为你在考虑现在我是年轻，然后我买这个保险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对吧？我付出的也比较少。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现在我付出的这点钱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占到了我工资的一部分。但是等我退休之后，比如说啊，等30年之后，我退休之后，有可能你给我的这笔钱只能是我生活费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有通货膨胀，有货币贬值这个问题在里面。
1: 是呀，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通过跟保险公司那个合同里头啊，它是锁定住利率的。
0: 那这个你在利率高的时候划算，你现在
1: 利率
0: 相对来说低，
1: 对，但是如果
0: 你
1: 说利率很低的话，你就不一定合算，对吧？
0: 对。
1: 但你锁定住利率的话，你就可以去滚呀，去滚。实际上还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你像我自己，
0: 嗯，
1: 我自己给自己配过一份保险，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跟教育储蓄思路很相近了，就是说你也可以不买保险，
0: 嗯，
1: 你用什么呢，就是用其他的理财定投，
0: 嗯，
1: 理财定投，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啊，
0: 嗯，
1: 它本身就是偏中低风险的，它就是做养老的。然后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买一些分红类的基金啊，还有一些高分红的股票啊，其实
1: 也
0: 行。也
1: 行，不是不行。
0: 对吧，
1: 可以，就是理财是个目标嘛，手段很多样嘛。
0: 对对 对。
1: 根据你每个人的情况嘛。
0: 好的，时间关系，可能今天有关于家庭的资金规划的话题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了啊。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聊有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其他的话题，比如说哎呀，如果有年终奖我们怎么分配才能做到存钱理财两不误啊，等等等等。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暴雨警告信号依家是红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持续的暴雨已经或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香港大学校长张祥令向香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祥在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和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表示，任内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广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要的荣幸。他亦提到，已就卸任决定通知广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分时间物色下一任的领袖。获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毒品走私罪名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星期日由美国返回洪都拉斯，他之前因为贩毒罪名在美国被判监禁45年，今次是他在被引渡至美国4年之后首次重返国土。埃尔南德斯返抵巴尔梅罗拉国际机场时，获得家人和几十个所属国民党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埃尔南德斯在2014年至2022年间执政，曾经被美方视为打击毒品犯罪的盟友，但其后被控协助向美国走私几百吨可卡因，并在纽约法庭被定罪和判监45年。特朗普在去年12月行使总统特权赦免埃尔南德斯，并指他未获得公正审讯，并称有关案件是由前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所一手捏造和陷害。埃尔南德斯这个月较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对于能够重返家园感到无比激动，并形容监狱生活极其艰难，不愿意任何人有相同的遭遇。虽然美国罪名获赦免，但埃尔南德斯在洪都拉斯仍然面临诈骗和洗黑钱指控，预计在8月3日出庭应讯。随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出现交集风险，伊朗星期一召见乌克兰驻德黑兰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袭击。伊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在星期日的清晨向乌克兰临时代办提出交涉，传达德克兰对该项敌对且犯罪行为的强烈抗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是听命于以色列，意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他透露，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已经明确表明对乌方这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商船襲擊事件和地區最新局勢交換意見。根據伊朗外交部發布的消息，阿拉格齊表示，烏克蘭襲擊伊朗商船是危險的冒險行為，亦是對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公然侵犯。他強調，伊朗將堅決維護自身安全和國家利益。拉夫羅夫強烈譴責針

0: 对伊朗商船袭击，话该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同俄罗斯嘅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ect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啦，咁咪嚟到呢个若无其事嘅星期一啊，打完一场大风啊，7:07啊，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啊，大家又要如常咁咧，即系起床翻工翻学啦，咁啊，当然啦，市面又有点而不一样嘅，可能落到街咧，啲嘢有少少东歪西倒，咁但系过去呢一个 VN 咧，如果大家冇出过街啊，即系喺屋企即系睇电视啊，买外卖或者自己煮嘢食咧，可能咧都唔感觉到有啲咩特别嘢，咁啊，除咗即系可能个窗嗰度砰砰声之外咧，咁啊呢场风咧就叫红霞嘅咧，就来也匆匆，就去也匆匆。不过咧，我就见到咧，即系某一啲地方可能风向相关啦，咁啊吹得比较劲嘅，即系睇电视睇到啦，未必一定唔会身陷现场啦。咁啊呢个红霞咧就原来咧又扯过呢个6个钟头嘅9号波噶，大家可能都冇乜怀疑啦。反正8号嘅时候都唔出街啦，咁样咁所以咧所造成嘅叫做唔方便啊，或者伤害咧就唔算特别大，不过都有21人伤啦，有300多宗嘅塌树。
2: 同埋咧就系东铁线咧沿线多处地方都有冧树嘅情况啦，太和站附近更加因为大量嘅树木咧倒冧而压中咗路轨咧，导致嗰个电缆系受损，引致到咧个别嘅路段咧其实都有跳电啊，火炭照罗湖啊落马洲段咧，琴日上昼咧一度仲要暂停服务添吓，咁所以睇下你边一区啦。咁啊至于咧热门打
1: 交通啊，即系一定系差噶啦，大家都唔会出街住，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 schedule 咗去外国啊，要去高铁啊，要去机场咧，咁就麻烦啲啦。因为都有2000多个旅客咧，就即系滞留咗喺机场。咁啲航班就当然系因应个天气就停啦。咁啊，300多班航班就取消咗嘅。咁所以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出又难，入又难啦。去呢个赤鱲角咁啊，的士咧亦都呼唤唔到嘅，因为大家暴风球都唔开工啦，因为保险啊风险各方面，所以咧，呢一日啊，即今日回复正常，其实琴日下昼回复正常咧，就睇下嗰啲2000多个旅客咧点样去消化同埋疏散啊。不过以香港嗰个国际机场嘅经验嚟讲咧，呢个又冇乜特别嘢嘅。以前都有好多即系呢种情况，就系第二日就乱少少，不过都总可以起行嘅。
2: 不过

0: 如果你订咗机票嘅话咧，好多朋友咧喺网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投诉吓，其中包括咗你礼拜日订咗机票咧，可能系佢咧帮你安排，因为而家好多系电脑帮你安排，有机位咧就帮你安排到礼拜二啊、礼拜三先出发等啦。咁你要打上去客户服务中心咧，其实打好耐好耐咧都系冇人听嘅。咁呢啲咧都系咧航空公司咧而家即系好多时候用 AI 或者用咧呢个人工智能啊帮手嘅情况之下咧，就令到咧你同人嘅对话咧方面少咗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先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今朝早系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都系停课，而且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
1: 喂，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应付呢啲极端天气嘅应变能力啊，算系首屈一指噶啦吓。即系纽约都有飓风噶吓，即系一飓风一打咧，又停电又停水，跟住吓你要雪柜嗰啲食物都要掉啊。咁但系香港咧啲基建啊，最少啊，即系煤气啊、电啊，我哋好少话因为打风啊，有啲咩大乱子啊，因为个设计嘅时候已经预咗抵御你啲九号、十号噶啦，咁啊，琴日嗰个九号都其实好犀利嘅，不过咁啱就大家瞓紧觉嘅啫，最劲嘅时候，咁但系其实啲公营机构啊、港铁啊，咁都算做得几好噶啦，即系预早同你讲啊，即系几时会停啊，啲飞机几时会即系唔飞噶啦，由几点到几点咁你。如果接收到呢个信息咧，其实即系你可以早啲就唔好扎质，再去个机场先啦，因为一定飞噶啦。咁你去到冇用咁你为喺市区度容易啲揾啲落脚点啦，滞留咗喺机场个小部分啦，就系落机之后就搭唔到最后嗰班机铁啦。
0: 都加开咗机铁班次咧，疏导翻咧，即系啱啱咧系即系到达香港而咧啱啱挂风球嗰段时间翻翻风球时间吓，
1: 折射咗点解我哋香港要有网约车啦？快啲吓，即系讲咗十年。咁你多一条弹性噶嘛？有人又合法又保险，有人愿意揸过去，咁你即时就填补咗。有人想可能翻屋企咧。
0: 但我向业界了解过，就嗰晚都其实冇乜车肯入去机场。
1: 咁就系你多一条路径，咁你唞气，咁啲突发情况有一格得一格啊。咁
2: 唔系咁诶，讲真咧，网约车一阵我哋都会讨论下啦。而家就喺一个唔上唔落，即系不天不吊嗰个阶段咧。咁我谂都要有一个方法咧，点样延续落去噶啦，咁但系咧喺今次嚟讲咧，因为明知个风咧都来势汹汹啦，咁所以咧官方或者系政府新闻处咧都不断咧系即系出好多信息啊，即系第一，我觉得今次比较特别咧，唔知系咪换咗新闻处长啦，就比较咧即系精准地咧话俾大家听几多个钟头后系点啊，几多个钟头系点。另外咧就系唔同嘅部门咧，各个部门咧都即系唔即系逼啊，定系即系催促佢哋啦，就喺嗰、那个社交平台嗰度咧，个 Facebook 咧就出好多资料啊，即系各个局、各个处啊，总之关树木市嘅、关呢个水渠市嘅、关乜事嘅都好啦，民政嘅又好啦，一切嘅安排咧都比较上系提早讲同埋透明。第三咧就系、是、不断咧就叫啲人就唔好闲来无事就走去嗰个海边嗰度唔知及乜嘢啦，追风啊好感受又好，行下又好，甚至乎有啲话咦我如常跑步喎、啊、咁样，咁嗱跑少日唔知有咩影响，不过如果你有咩事一个大浪冲埋嚟嘅时候有咩又要人哋救你啦，咁就唔系几好啦。咁所以咧有部分人咧即使系如常地外出都好啦，就官方或者系特区政府都不断提醒大家咧，就海面侧面啊，小心啊，海边系点啊，行山啊唔好搞啦。有啲人放狗添，咁佢话只狗因为要去厕所，咁啊诸如此类嘅理由，可能都系出嚟即系感受下大风大浪嘅环境啦，咁样。咁我觉得安全呢样嘢咧，除咗人哋要嚟救你之外咧，我觉得你自己啊都要系吓睇住有啲咩事嘅时候，你自己都唔好将你嘅身体或者你嘅生命去 risk 啦，系咪？咁所以咧，由今次我就觉得喺个通讯啊，喺个资讯啊，同埋喺个预告嗰方面咧，就做得比以前咧系充足嘅。
1: 即系点解跑步都唔好跑咧？因为你打紧风咧，你吹到咧啲大厦外墙啊，吓或者你建筑紧嘅地盘、啊，
2: 有啲嘢上
0: 跌落嚟
2: 啊，即系
1: 地掉平啊嘛，
2: 嘟一声就跌咗一大个。
1: 即系平时你行街，你香港嘅多层大厦、石屎森林，你唔觉得危险嘅？但系其实一打完风嗰啲嘢吹到。 到半天都要嘅，隨時跌落嚟，咁你擊俾人俾嘢擊中嘅機率咪大大增加咯？點解叫你打完風都盡量唔好去街啦嚇？即係冇必要就嚇咁呢個其實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啦。咁有啲人係嚇打緊風嘅時候都要去跑步，咁啊真係嚇難以理解。
2: 跑少人唔知有咩損失，我
1: 咁你海邊嗰啲更加啦，冇即係好多次嘅即係奪命意外，因為大家以為水。

0: 比如好似啊欺山莫欺水啊嘛，一卷咗你落去咧，喺咁大嘅浪嘅情況下咧，你基本上你幾叻泳術都冇用噶啦，嚇啲潮漲啲潮力咧就會撞你嘅，咁一撞咁你個頭一冚落啲石頭啊，咁你就唉拜拜噶啦，咁啊呢啲危險咧就大家好似想象唔到咁樣嚇，不過就即係今次都算好 OK 啊，冇乜話帶啲細路仔去睇浪啲咁嘅行為噶啦嚇，咁啊但係就即係對遊客嚟講咧就好似嚟咗香港啊少一日。咁啊，咁啱碰上就呢個越車南下就擴大嗰個範圍啊嘛，嚇咁啊原本就鋪天蓋地希望宣傳下迎接下更多城市嘅一家大細
1: 啦，但係天氣不似預期嘅，
0: 咁啊咁啱喺打大風前啦嚇，咁啊啲行程啊有啲啊縮短啦，咁呢個就係自駕遊嘅優勢啦，尤其是大灣區旅遊係嘛，咁你知道哦，聽日又有打風咯，咁啊早啲翻去咯，下次又嚟多次咯，俾個理由係嘛，咁呢個彈性又正正係。这个月车南下政策的优势不是说限死了你我一定要来三日四日那车来的嘛、
2: 另外有些 event 都不好彩定点动漫节大家就都很期待很热闹一场风就影响了其实昨天下午呢都嗱一声都重开的了因为已经是三号风球转了之后呢有些人也都会翻工啦车站也都逼满人龙啦因为你赶住因为一落风球呢如果有些人要当班虽然昨天是新地都要是上班的嘛幸好呢即秩序上呢大致上都没什么影响看看动漫节又会不会说补回一些时间因为你少了半日看看那些轮候的人有没有什么在打风之后抢到一些心头好或者去里面呢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0: 咁呢个入场好似报复式入场喎、
2: 啊、
0: 人龙啊排。
2: 咁你梗係啦排晒队。
1: 唔係今年本身呢都相当、非常之热闹㗎啦。不过呢
2: 听日
1: 参展商就话呢天气呢对于生意影响都唔好大嘅因为礼拜六嗰日呢基本上面呢都系好多人呢趁住即係打风前呢就即係入场啦。咁跟住呢到礼拜日呢其实嚟到晏昼呢个风已经落咗啦去返三号嘅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啲人呢系喺八号波未落嘅时候 ,11 点 ,12 点呢已经去定会场门口嗰度排队噶啦吓，
0: 咁啊，即系最后就要延长营业时间一个钟啊。咁你知扮晒各类动漫人物嗰啲朋友咧吓、就当然啊，即系
2: 有冇落汤鸡 feel？
0: 要好准备啊嘛，整个头啊，整个化妆
2: 啊。搞五个钟啊，听
0: 唔系咯？咁你即系好难得去即系一年一次咁大阵仗，仲要唔系净系香港嘅吓啲粉丝嘅吓。即係世界性嘅喎，呢個活動去到咁好多人特登搭飛機啊、搭高鐵啊過嚟啊睇或者扮嘢嘅喎，咁啊要去影相都要攞證嘅喎，唔係話你揸大機啊、揸手機 OK， 咁如果你揸嗰啲單反相機咧，你就算係嗰啲龍友啊，所謂都要預早咧要登記啊，要買嗰個攝影證啊，咁啊以免個場館啊太多人喺度影相，咁其實咁受歡迎，我諗啊，即係呢個活動都可以再。推而廣之啊，嚇搞多日啦、啊，或者第日啊，啲時間長啲啊，又或者個場地可以再寬大啲啊，咁嚇俾多啲空間啊。
1: 今年個場地已經多咗㗎啦，嚇多咗個 hall 咧，係即係舉辦
0: 專門俾你扮嘢嚇，仲、要你申請嘅，之前就要攞定證先至可以去扮嘢嘅，唔係話你想扮就扮嘅。
2: 咁今次嚟講嗱，叫風叫走咗啦，咁其實個風幾勁嘅，不過上咗登咗綠啦，咁亦都打咗呢個今年2026年第一次嘅九号风球，我觉得总体嚟讲咧，打风呢样嘢就不可抗拒，但系即系个预防性点做法咧，就大家喺香港嚟讲都算系真系相当唔错噶啦。即系我见好多地方咧，都系好措手不及啊。咁而家唯一咧，我觉得喺基建上咧，就系搞嗰啲渠啦，即系譬如如果超级大雨嘅时候咧，啲水去唔去得切啦。第二咧就系、譬如有啲树咧无端端无论系即系大嘅细嘅，有啲系连根拔起嘅，冧树之后嗰个处理嗱，你好难防啊，因为佢你唔能够棵棵树问下佢你一阵冧唔冧啊咁。但系好难防嘅情况下咧，一冧咗咧喺嗰个处理上，如果应变做得好咧，咁我相信香港市面咧喺风球过后咧。都容易回復正常嘅，咁尤其是而家暑假咧，就少咗一啲叫做即係翻學呢個人群咧。咁今日咧就即係招呼翻工嗰啲啦嚇。咁我見水浸都唔係算係太嚴重，咁啊睇下咧晏啲咧個情況係如何啦。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

0: 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咁啊，睇睇咧，今日信报咧嘅社评咧就提到重罚携程杀一儆百，价格战需转向价值战。咁啊，内地咧就持续整治内卷式嘅竞争，携程集团被罚甚具呢个指标意义。通俗嘅讲法咧就系杀一儆百。携程被罚后咧，就马上公告，就话咧恳诚咁接受，就坚决咁服从，并且将严格对照呢个监管嘅要求咧，落实各项嘅整改工作。咁样有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嘅态度咧，就起到一个示范嘅作用。携程若果系彻底摒弃佢恶性价格竞争，其他行业亦都知所警惕嘅话，中国经济有望更加健康发展，并免重蹈呢个饮鸩止渴嘅呢个覆辙。咁呢个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24条咧，市占率达到1/2，即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嘅话咧，咁就系属于垄断啦。咁携程集团咧系中国最大嘅线上旅行社，佢旗下咧就拥有多个品牌，占内地线上旅游市场份额1/2以上。携程集团半年前就已经被立案调查，国家市场监督委总。监督管理总局就裁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的规定，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分，并且没收罚款接近52亿人民币。咁喺立案之前咧，携程集团早已经招惹唔少用户嘅积怨，商家叫苦连天。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同人合作，同佢哋合作嘅呢个旅馆好多时都无利可图，甚至系被逼蚀本嘅。呢个平台咧单方面系随意提高呢个佣金，部分民宿咧算上呢个隐性推广费，成本占比咧系接近40%，处于唔合作冇客源，合作咧就亏损呢个两难嘅境地。咁啊，简言之咧，携程集团凭借住佢哋嘅领导地位咧，将自己嘅利润就建筑喺合作商家嘅亏损之上。市监总局就认定携程实施了两项垄断行为，第一就是要求部分的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第二就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正如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查处携程垄断案，释放反垄断反内卷强烈信号这一段文章所说，反垄断不仅是保护公平竞争秩序的重器，亦都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利器。平台赚钱，商家薄利，劳动者负重的恶性循环，在这个网络外卖、网络运货、货运等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导致这个行业整体来讲利润下滑，创新动力不足，生态持续恶化。反垄断执法是要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形成良性竞争的正向循环。宏观来讲，整体中国制造业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物美的比重更加高于价廉，切勿将内卷式竞争延伸到国际市场。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是突破创造商机。
6: 同大家看就是明报社评讲，预设医疗指示重在是沟通，安度晚年需要订定照顾计划。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星期五生效，

0: 市民可以按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设立预设医疗指示或者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表明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接受医治的意愿。新规例对于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的意义，而要使措施有效运作，重点在于是订立者和家人和医护人员要有清晰的沟通，并且是稳妥保管指示的文书。当局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的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时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的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的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是渐渐增加，除了是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是订立全面的预设照顾计划，同样是值得推动。指示能不能够是顺畅执行，减低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的摩擦，重中之重在于订立者事前有没有和亲属是充分沟通，互相理解。本地的社会家庭观念较重，病人生命晚期照顾上面，家属是倾向有较多的参与，往往同时是身兼照顾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出于对于亲人的感情或者不舍，家人可能不愿意轻易放手被医会终止治疗的。不过指示具法律的约束力，包括了病者的家属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权是推翻的。如果病人临终前亲属不同意决定，医护人员需要向后者解释，订立指示者就此是应该做好自身的责任，事先向家人明确是说明个人的意向，避免家属和医疗人员起矛盾，加重双方的负担。实现病人的意愿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是医治者能不能够是清晰掌握指示的记录。按照政策，订立者可以是纸本形式或者储存在政府的医健通系统的电子版本，向医护是出示指示。若果改变主意，病人需要是销毁所有的指示文件。仅仅在现实里面不能够排除或者有人是不见了个纸本文书，又或者销毁了实体文件就忘记了处理电子版本等情况，导致医护人员有误解的。另外，主要适用于医院以外的环境不作心肺复苏术的命令，现在制度只是接受是实体文书的。医管局为此会提供是标准的文件袋，建议病者就放在多眼的地方，以便救援人员是识别的。但实际运作当中同样是可能有病人遗失了这个文书。当局强调医护在紧急情况之下无需要搜查病人物品，以确认是有没有预设到这个指示文件的。如果有疑问，救人是第一原则行事，大众对这个亦都是会认同的。但是主事者亦不妨是探讨容许相关的文书储存在医健通平台是不是可行，方便医者是取阅的。而确保末期病人和他的家属能够得到适切的晚期照顾服务，当局是提及的政策目标。当局应该加强关于拟定预设照顾计划、宣传推广工作，提高市民适时规划个人晚年的一个意识，同时亦都应该研究增拨社区的照顾和领养服务的资源，给病者可以自由选择在医院或者在家里面安度余生。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呢，标题是中美人工智能模式对撼，治理合作防失控，中国人工智能的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就横空出世，揭破了美国闭源模型的高日价神话，令到中美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之间竞争就白热化，更加引爆美国科技界的路线内讧。中美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跑者，在竞争之余需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建设。中国咧，独角兽啊，月之暗面咧，呢个月中啊宣布 Kimi K3 嘅大模型啦，拥有咧2.8万亿嘅参数啊，喺性能上咧已经逼近咧美国顶级嘅闭源模型噶啦，但系任务咧运行成本咧只系对方嘅三分之一啫。市场咧迅速啊将佢同旧年初嘅深度求索时刻相提并论，因为咧呢个唔单止撼动咗美国 A 人工智能巨企嘅估值逻辑，亦都标志住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咧正从美国嘅绝对领先进入咗中美全面较量嘅新阶段。中国开源模式咧另辟蹊径啦，以低成本嘅推理同埋开放生态咧快速推动应用普及。 Kimi K3 嘅面世证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界呢，即使面对芯片嘅封锁，仍然可以透过极致嘅工程效率同埋创新嘅算法，走出一条低成本嘅路径，效率更高嘅追赶之路。

0: 仲將人工智能嘅價格咧打到地板上面，令到美國以龐大投資疊堆嘅高算力護城河嘅敘事咧受到質疑。
1: 早上七點半，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贞在星期一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地区国家提出的无核化呼吁，重申北韩的核武器库将不间断地持续更新。根据朝中社发布的声明，金宇正严厉批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星期六在马尼拉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重新致力于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金宇正表示，北韩的立场坚定而明确，核威慑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终极盾牌和最高保障。他强调，不论外界怎样评论，北韩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在维持力量平衡和保障朝鲜半岛乃至周边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地位和存在意义都是最终而且不可逆转的。他补充说，北韩的核能力将持续更新，绝对不会出现哪怕一刻的停滞。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的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叙利亚总统沙拉透露，大马士革正积极在多国参与下致力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安全协议。沙拉接受卡塔尔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能够成为通往全面和平的契机。他同时保证有关协议不会损害叙利亚对被占领戈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自1973年起非法占领该地。他指出，叙利亚正在度避免同以色列发生任何冲突，而一项安全安排可以为更广泛同全面地解决危机铺路。自前总统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12月倒台，沙拉执政以来，以色列屡次入侵叙利亚南部并发动空袭。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分析指，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这一次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100日，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全面展开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各州地方政权的激烈角逐。在现在国会两党席位差距极微的局势下，任何少数席位的变动都足以重塑华盛顿的权力格局。在11月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和参议院35个议席将会进行改选。民主党只需要在众议院赢多6席，在参议院赢多4席就可以翻盘夺回控制权。这节新闻报道。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现时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的路段交通繁忙，前往机场的市民请你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或者巴士。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啊。联储局咧，仲要今个礼拜咧就有议息会议嘅，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咧呢个礼拜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1: 大家关注咧，即系咧呢个礼拜个焦点会放喺边度啦？嗱，联储局方面有会议啦，另外亦都有呢一连串嘅经济数据，点样睇嗰个焦点放喺边度咧？
2: 如果联储局会议今次焦点唔系加息减息，因为谂住咧唔变噶啦，主要就系、是、个联储局新任局长个语气点样样，啱唔啱嘢咁解啫。咁就当然咧，呢、這个礼拜亦都有其他嘅数据啦，但系中间个数据咧。比較引起注目就係個人消費支出嗰個通脹數據，聯儲局就特別重視嗰個數字嘅。咁啊，比我哋經常睇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佢還要重視，所以咧就大家特別會留意啦。咁當然嗰個通脹數字可能會略為低翻少少嘅，因為喺呢前一兩個月咧，油價高點回落翻咧，咁就起碼咧對個廣東嗰個通脹會有啲幫助嘅咁樣。咁除此之外當然啦，我哋都關注即係區外啦，英倫銀行可能又要議息嘅，因為你見到佢同美國都遇到類似嘅情況，佢上一個月咧就決定維持息口不變啦，就主要就因為個通脹略為回落翻啲，咁但係經濟亦都係比較疲弱啊，咁所以咧就冇諗住加息。嗱呢個月咧有可能見到咧。波斯湾嗰边咧，嗰、那个自治又比较大化啲咧，油价升咗上嚟咧，可能佢会有一个加息嘅压力都未定嘅，咁就所以大家都比较留意佢嘅取态咧。另外，欧罗区亦都有啲通胀数字出嚟啊，咁呢都同美国咧都有啲关联啦，大家都系比较关注一啲嘅，咁就。除此之外，真真正正系焦点咧，应该系呢一季嗰、那个即系上一季嘅企业盈利公布啊，就非常之多嘅企业系公布嘅，
1: 超过三分之一嘅标指嘅成分股企业咧，会喺呢个礼拜咧出业绩，包括啲著名公司啊 ，Apple 啊 ，Meta 咁啊，
2: 系啦，系啦，呢个好好重要嘅公司。咁我哋知较早时候我见到咧Google 嘅公司 Alphabet 咧。同埋 Tesla 咧都公布咗业绩嘅，但系个市场嘅反应咧，大家都比较特别啲，因为佢公布实际上嗰个盈利咧，都系略为好过初头市场预期嘅。咁但系两者咧嗰、那个股价之后咧都急插嘅。咁究其原因咧，主要就系佢哋公布咗将会咧系加大咗喺AI 嗰方面嘅投资。咁马上又系好似之前一种关注啦，咁市就话：，哇，你摆咁多钱落去，咁啊点啊？咁又系嗰种嘅所谓震荡出嚟咧，就知道股价急跌。咁当然啦，跟住到礼拜尾嘅时候略为缓啲啦，系跌咗之后咧就都算企稳嘅。嗱，咁依家头先所讲嘅，像 Apple 啊、Microsoft 啊、Amazon 啊、Meta 呢啲三星等等咧，佢都会公布业绩，咁同或多或少都同科技同埋 AI 好有相关嘅。咁究竟佢如果出咗一个企业盈利都系好嘅话，市场会唔会好似对待头先所讲嘅 Alphabet 啊同 Tesla 咁嘅态度呢？若然系嘅话，咁你好嘅业绩就唔能够支持个大市㗎喇喎。若然唔系嘅话，只不过昙花一现啫，即系上个礼拜嗰件个别事件啦，咁就还好啦。所以呢个礼拜呢，除咗睇佢公布出嚟呢，即系市场嘅反应都非常之重要啦。我谂都主导咗呢个礼拜呢嗰个美股嘅波动㗎啦。
3: 因为即系公司能够更新迭代咧，即系快得太紧要吓，佢都追唔到嗰啲业绩报告吓。咁你 Kimi K 三嗰个震撼就系佢个三分一嘅算力就已经做到你一样用咁多钱堆砌出嚟嘅啊。头先你提啊嗰啲美国顶级 AI 啊嘛，咁而家你 Open AI 都讲到可能上市都唔知会唔会窒住个原因就系佢圈埋咁多钱，佢解释唔到吓嗰、那个。钱嘅盈利嘅模式啊，日后系咪能够回到本啊？可能真系成为现代版嘅荷兰乜金香事件咁啊！即系大家煲到咁贵咁大嘅时候，其实原来可以平啲都一样运作到嘅，咁做乜要堆咁多钱入去呢？咁成个股仔要讲落去嘅时候，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最尾一路都讲紧人工智能系胜者为王啊嘛，你唔会好多个人工智能同时存在啊？如果全部都咁贵去养佢嘅时候，系唔理 治㗎嘛。咁但係咁邊個係勝者呢？咁輸嗰個點算呢？圈咗啲錢，咁啲問題係咪大家好似唔好即係正視呢？
2: 當然呢，頭先所有問題呢，任何時候呢，啲競爭都係咁㗎啦。咁不過呢，今次呢就係、是、第一就對 AI 嘅抱持非常大嘅期望，第二呢就係、是、投入 AI 嘅金錢就非常之多，咁所以呢就可能呢一點同過往有少少唔同啦，但性質其實類似嘅，不過個規模唔同咁解嘅啫。好啦，咁到卒之都會有淘汰，我相信難以避免啦。再加上頭先你講個 Kimi K3 中國方面大幅平過你，哪怕嗰個技術暫時冇你咁高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嘅企業都唔係話即係頂端嘅公司可以俾咁高嘅錢去做咁貴嘅嘢㗎嘛，咁所以呢就扯低個價錢都可能係一個大嘅機會係咁嘅。咁因此之故呢，咁喺 AI 呢方面呢嗰個市場係未人能夠即係定調住㗎。但有一點呢，有人咁講話呢就係、是、中國嗰個 AI 技術呢之前呢估佢都有成一年年幾嘅，即係美國領先佢。咁最近可能即係以月計即係領先。咁所以呢見到 AI 能夠即係獨市嘅情況，好似個機會又細咗啲。咁的而且確嘅，依家投入大部分嘅錢落去做一啲 AI 嘅建設嗰啲公司咧，抌咗落去，可能咧收入嗰方面冇想象中咁容易翻嚟都未定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啲基建擺咗落去咧，就始終都會用得到嘅。只不過咧，可能平啲拎出嚟，咁到時用家著數。不過咧，就供應嗰度咧就問題。咁當然咧，買咗股票嘅人咧就擺喺供應方嗰邊咧。咁如果佢收唔得快，收得唔到嘅話咧，咁股市好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即係比較大嘅壓力都未定。呢點係無可否認嘅。咁啊，睇呢個股市可以維持幾耐啦。短時間裏邊咧，我就觀察短時間嗰個市場反應啦。長時間呢個的而且確一個隱憂嚟嘅。
4: 唔係，我哋而家咧就無從知道有一個即係好似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嗰種穿越咧，就知道哦，原來咧遲啲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其實就好傻嘅咁樣，因為而家每行一步咧都係話啊，大家都去搶一個最後嘅聖杯啊，我希望咧就最後自己就係為王啦、bingo 啦咁。咁但係呢樣嘢就係用錢去堆嘅。咁各自咧就即係肥水喉落自己嗰、那個即係。未来啦，为未来而集资又好，或者系成个市场啊，即系买一个股仔。只要我呢个股仔咧讲得特别动听咧，我呢度嘅吸金力咧就会特别强啦。咁其实而家大家唔知道，终有一日咧，原来呢样嘢系会变成另一样嘢，已经变咗种啊？定系话你大家老？

0: 空嘅啫。
1: 的而且確嘅，咁啊講喺佢哋嚟講咧，就係、是、你話做生意咩可以話做生意，但係你話其實一個即係 sales 嚟嘅啫，佢大概係大 sales 嚟嘅啲公司就係、是。咁啊，用一個口號啊，用個理念啊，憧憬嚟到集資呢個係最大目的啦。咁當然係集資到上筆錢落個袋係好重要，但係更加重要就是、如果集到資多嘅話咧，咁佢就可能更加容易咧係打低對手。咁你可以話依家咧就無論集資啊，或者係嗌口號，或者係新嘅技術出嚟都好啦，都係希望一定於一尊啊。到時我係一個即係、就是、壟斷或者差唔多壟斷嘅市場啦，咁樣樣。咁佢過程呢就係篩選係梗係落敗嘅多過成功㗎啦。咁如果我哋投資嘅話呢，你擺喺邊度啦，咁長少少時間丁佢啲唔錯啦，即係睇住嚟做嘅啫。短時間就唔理咁多啦，你賣得多咁我唔理啦，即係氣假成真都好啦，你 sell 得好咁我個股票升咁我咪賺錢啦。呢啲呢就對於短線嘅投資者嘅角度睇。直至到呢市場個資金啊或者係投資前都係厭倦或者係睇唔即係唔可以睇得咁透啦，咁佢放棄嘅態度咧，咁啊轉捩點，咁啊暫時你見唔到個市場出現住，咁上個禮拜咧有多少咧又重複之前嘅嘢啦，就話使得咁多錢啦，就擔心你啦，咁於是咧買翻落嚟，咁但係我見到禮拜尾咧又企翻穩喎，咁因此啲股咧就話我哋撇除長遠邊個會贏咧，就短線嚟講，實際上咧嗰、那個故事仍然有心人好，或者係跟真眾都好咧，都仍然都未係亂彈住，係唔會走出嚟住嘅。咁呢段時間都係可以賺錢嘅，咁分兩段啦。第一呢就係、是、你係爆落嚟嘅，一初咗 AI 冇幾耐之前你買，咁順風順水賺好多啦。第二佢呢個階段呢，咁你就係短線佢去搏一搏，冇人敢啊知道邊間會贏。不過咁睇法呢就係、是、去返消費者層面呢，始終呢呢、這個推咗一輪之後呢，嗰啲剩餘嗰個供應嗰、那個生產力出咗嚟嘅時候呢，到時會平啲㗎啦，咁大家就推動整個經濟。不過此時候話呢，對我哋依家投資緊美股嘅短線啲嘅投資者嚟講呢，似乎係太過遙遠一啲啦。
2: 估物論佢係對就業市場係點啊，或者佢嗰個取替性係有幾強啦，咁但係佢哋行呢條路嘅過程裏面係仍然捱緊一個高息嘅，因為油價唔跌呢，你如果正話你先前提及你呢個英國啊，咁佢而家佢嗰個債都已經去做差唔多去 GDP 嘅 100%， 而佢每年嗰個債 average 我諗佢都俾緊係五厘息啦，即係嗰啲要即係還翻出嚟嘅呢個財政成本。咁如果連一個國家都咁樣，咁你其他嗰啲翁錢落去嘅 AI 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咧，佢哋同樣係捱緊一個偏貴嘅息嘅。咁即係話你個過程根本係唔容易，而你嗰個 burden 咁大，咁即係話喺世界爭取呢個資源同埋爭取呢、這、一個即係金錢嘅情況下咧，我唔知道一個國家會吸得多啲作為佢自己嘅一個強力嘅子彈，或者係強化佢自己嘅基礎啊，定係話一個企業，因為而家一個企業所吸嘅錢都等於一個 GDP， 一個經濟體嘅 GDP 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嗰個漩渦嘅恐怖之處，係咪咧？
1: 環球都係，都喺個企業嘅角度嚟睇咧，佢究竟係借錢係個成本高啲啊，還是發行股票嘅成本高啲咧？一般嚟講啊，唔計佢第時股價上升，佢就蝕底咗都好啦。其實你發股票出嚟，你未升得一定派息噶嘛？你借窿啊，借錢嘅話咧，你要還息噶。所以頭先所講咧，五厘位以上嘅利息啊，對佢有關係嘅。咁啲科技公司依家大規模去集資咧，就喺市場用股票嘅形式咧去集資。嗰啲錢咧，你就俾咗佢嘅啫，咁去做，咁所以相對嚟講，佢依家咧就用一個衝擊人嚟講咧，用一個好平，甚至冇乜成本嘅錢咧，就落集咗資去做嘢咁解啫。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國際性嗰個欠債嘅方面咧，英國低嘅，即係而且改19%-100% 噶啦，但佢唔係最高啊，美國都120%+啦，係嘛？咁日本更加誇張啦，250%咁滯啦。咁呢啲咧長遠嚟講咧，都有機會推高嗰個利息嘅。咁但係如果經濟即係滑坡咧，呢啲息咧就自不然會不落皮嘅。但係佢哋嘅欠債一定係都唔會少喎，因為今個經濟落咗嚟，你賺錢少，你都要使錢嘅。所以咧，我諗呢個債務水平咧，好難跌得落嚟㗎啦。咁一路咁推上去啫。咁相較嚟講咧，美國的而且確係比較著數啲，因畢竟佢係即係國際性嘅貨幣咧，佢係印錢啦，咁你係唔係都要買佢㗎啦？所以咧，特朗普話擔心，我哋擔心個財政赤字啊，至到佢呢個債務上升都好咧，佢咁多屆政府都係咁去過落去啦。所以咧，呢個催漲嘅泡沫咧，大家都一定要玩呢個

0: 外資啊，就冇人可以唔玩咯。咁所以咧就債務嚟講，對美國應該影響細啲。不過利息的而且確有機會恐高。就啱啱見到上禮拜嗰個十年債息都係4.6%咧，係今年以嚟最高噶啦。咁之前都講過咧，債息咧我估都係估高佢向上嘅機會大噶啦。
1: 咁你又講美國、日本、英國呢啲共通點都係啲選舉政治國家嘛，啲政客要奪權啊，佢又要氹啲選民啊，梗係啊要加大開支咯，咁啊冇錢就舉債咯，嚇還錢下一屆咯，嚇一屆一屆咁咪將嗰個國家債務咪疊加落去，咁啊去到而家啲咁誇張嘅水平，淨係還息都令到日本咧個息口一直都唔能夠上升，咁啊成個經濟又拖拉住，啊人工又加唔到，咁大家人民就受苦。听落去好似啲政客就话啊，我当选又俾你乜乜乜啊，政策又乜乜补贴，日本都好多呢啲咁嘢噶吓。咁、啊、但系其实最后系实要埋单噶嘛。你政府行为同埋个效率又低，咁你啊啲冇效益嘅，有时有啲钱使咗，可唔可以而家好似英国咁话将啲公共事务又国有化翻咁？你国有化以前要民营就系因为想有效率啊嘛，吓即系悭啲啊，即系公帑唔使去補貼啊嘛，咁你國有化翻，咁你又係要補貼翻，咁個服務又未必好咗嘅喎，啊，咁你唔係等於話嗰啲巴士啊密咗嘅喎，啊，可能即係話感覺上啊，唉、哎、好啊，政府管啊，啊即係啊可以順應民意啦啲嘢，咁所謂順應民意，可能就可能兜多幾個站啊，啊加啲唔賺錢嘅路線啊，咁啊最尾咁呢啲唔合。符呢個理性嘅嚇決定嘅一啲咁嘅開支喺邊度嚟咧？咁又係要啊，即係政府去俾啊，咁嗰啲債啊，梗係再疊上去。咁所以係咪啊？即係個循環都繼續啊，繼續等佢爆。
0: 係啊，你講債咧，你譬如我哋幾廿年前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好啲啦，因為咧人口啊膨脹緊啊，咁你即係後生嘅人多啊，咁你如果將嗰個債務咧褪去下一代嚟到還咧？呢、這個係可能性比較高啲，因為而且你嘅生產力又高咗，又多人賺錢咗，退休人冇咁多咁樣。咁但係依家世界上啱調翻轉啦，人口老化咁幾普遍啦下嘅。所有個政府都係將個債擺喺下一代或者下一屆政府去做㗎啦。但係呢個可以解決嘅方法咧，唔係自然好嘅方法解決嘅話咧，係越嚟越難嘅。因為香港亦都係咁啦，你因為後生嘅越嚟越少啦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話，除非去到某個位咧，就呢個系統支持唔住咧，佢會自然崩潰噶啦。崩潰係重整咁解啫。所以重整嘅話，到時咧大家捱得願意捱啊！依家冇人肯捱啊嘛。依家每個國家都係啊，你減少福利都唔得啦。咁唔肯捱咧，係解決唔到嘅方法。咁你話咩政府轉更新迭代都好啦。其實佢唔能夠好持久啊，能夠執行一某一種政策啊，咁啊，所以咧，只不過都係應付目前咧，我相信呢點又唔可以太過樂觀噶啦，應該咧，於時間解決唔到呢個問題，頭先所講個咁大嘅問題啦。
2: 嗯，咁啊，呢個禮拜咧，其實應該講咧好多公司公布業績啦，其中咧星期尾咧就有埃克森美孚同埋雪佛龍啦，咁啊睇到咧今朝早咧油價咧其實咧雙雙咧都跌咗超過5%嘅，布蘭特期油同埋紐約期油啦，布蘭特期油落到去91.9美元一桶啊呢啲位嘅。咁之前咧搞咗时候都仲有$100一桶啊，已经都跌得都颇快下。咁你自己点样睇嗰个情况咧？
0: 当然啦，依家又放风啊嘛，系伊朗嘅话，你美国唔好再炸我咧，我就唔会炸你啦。咁样其实呢咪就系多鬼鱼啊，系嘛？佢之前就嗰个细空夹落去，我点咁样。实际上咧，两者都冇一个条件，我谂或者有个意愿咧系大打出手嘅，即系拖下啫。依家话巴基斯坦甚至中国人加入咧，就希望和谈咁样。此其一啦，第二實際上咧，依家都擔心就係整體環球嗰個對石油嘅需求唔係話咁強勁啦，尤其中國嗰邊啦嚇。咁唔係咁強嘅話咧，於是你個供應少啲都好咧，對個油價向上拱個力度相對上細咧。今次比起上一次啊，又弱咗啲噶啦，佢雖然上拱到上啊，即係紐約期油即係差唔多90-100咁樣，咁又回翻落嚟啦。所以我覺得咧，油咧係好難去好翻。初咁大衝擊嗰時升得咁高㗎啦，咁啊衝一次上嚟咧，跟住又回翻落去咯。咁因此咧喺現階段啦，紐約期油84-85左右水平咧，我係估佢會跌嘅機會大㗎啦，係短時間。咁又回翻啲落嚟啦，咁大家又對通脹又冇咁擔心啦，所以咧就話加息咧嘅壓力上係有嘅。

0: 唔係話即係不斷增加，係咁上下又鬆翻一鬆咁樣。
1: 嗯，但係我就即係嗱，或許我同阿陳炳強又對著到下啦，咁我就估個油價咧係唔會點落嘅。誒唔使啦，奶茶一杯。唔係因為點解咧？就是、個霍爾木茲海峽一日未解決咧，我覺得成件事點嚟點去，即係就算佢炸咗13日停翻一日，即係好似上帝做人咁啊，即係7日又唞一日咁都好啦。咁但係呢一日。嘅回落咧，或者呢一日嘅舒缓咧，不足以系成为一个即系解决方案噶嘛、嗯？因为佢好多症结点咧，系无从咧，系即系有一个迹象显示咧，佢系会彻底地咧系了结咗佢嘅。咁而家特朗普同伊朗之间嗰啲情绪性嘅嘢咧，更加系我哋估唔到嘅。即系所谓情绪嘅，就系、是、一时又拍台，一时就又唔得闲搞你住，就整下第二嘢先。咁翻转头又踢你两脚嗰啲啦。咁我哋咧亦都呢样。嘢就冇得话，而家知道答案嘅咁啊，放长双眼，搵日请你饮奶茶。好，唔该晒，陈明强，
2: 唔该晒，
0: 拜拜。
3: 早上7: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搵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No Way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续》，成首歌喺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9: 我哋有一次。即係借咗個地方做一個訪問嚟嘅，咁我哋嗰一刻就等啲機 set 位啊埋位嘅時候，阿 Ken 就攬住咗阿家區嘅支木吉他，即係叫小妖啦，
8: 嗯，
9: 咁佢就喺度 jam 嘢喺度撩嘢，咁我聽到就好有 feel， 我就已經喺同嗰一刻已經哼咗個 melody 啦，都用電話錄低咗佢啦，近排就已經知道佢原來係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經係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录低呢首歌。
8: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9: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0: Nowhere Boys，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7点45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